0: 就至昨日中午前，南宁受美沙克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宁横州市陆南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情况，宾阳县陆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转到挪威访问，在奥斯陆分别同首相斯特勒和外交大臣艾德会谈。王毅向斯特勒表示，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斯特勒说，挪方期待和中方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全球多边体系。王毅和艾德会谈时就说，双方要尽早签订中挪自贸协定，两国应该携手用行动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世界杯十六强赛事，葡萄牙0-1不敌西班牙出局。41岁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表示，不会急于为自己的国际赛生涯做决定。斯朗赛后表示，已经尽全力，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但以此告别世界杯难免伤感。他未有证实是否最后一次为国家队效力，强调不会在情绪激动下作决定，亦对自己的贡献感到自豪。斯朗曾经协助葡萄牙赢得2016年欧洲国家杯，以及2019年和2025年欧洲国家联赛。他指出，自己成为国家队球员前，葡萄牙从未赢过任何冠军，而2016年的欧国杯是球队最大成就，对他而言和世界杯同样重要。日经平均指数报69,513点，跌2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59美元，卖出4,157.3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3，日元162.11，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的雨量更达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9: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计或已超过100毫米。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噶葵涌嘅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富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兴。

0: 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富路一段就比较车多。另外由于路面积水啊，喺粉岭公路噶，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一带就比较车多。而较早前青马大桥嘅路面积水去九龙方向噶，喺桥面就已经处理好。咁而家青马大桥去九龙啦，桥面都系比较繁忙。晓光街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晓光街去翻宝达村方向，近住上秀茂坪总站仍然全线封闭噶，咁即系封咗一段嘅晓光街啦。咁车辆就要左转入秀茂坪道，不能够直去噶。咁另外秀明道嘅车辆都不能够左转入晓光街啊，专利巴士除外噶。秀明道嘅车辆都不能够左转入晓光街，专利巴士就除外。咁讲翻隧道情况，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将军路隧道嘅将军路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啦，同埋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就车多缓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有条支路落翻启福道都系车多，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太路。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啦，出翻去元朗公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同埋石埔村。咁由于丁九桥出翻九龙车多啦，咁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有条支路上丁九桥嘅都系慢车，龙尾就排到去豪景花园。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啦，近住碧堤半岛出翻九龙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繁忙，而家车龙咧排翻去海之恋对出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咁而家局部地区咧系非常之大雨噶，咁揸车朋友咧真系要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改编自丹麦童谣嘅呢一首《在森林和原野》，细细个都识唱噶啦。不过呢个版本咧系由方依琪演绎嘅。开始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早晨早晨啊！1976年7月7日啊，呢部电视单元剧首播《小太阳》。

呢部小太阳演员包括殷巧儿、黄舒淇、金婉夏同埋卢嘉敏。头先嘅呢一首歌咧，直至1979年咧先至收录喺卢嘉敏嘅大碟里边嘅。咁你当头先嘅呢一首歌系儿歌又得，流行曲都得。跟住嘅呢一首歌都系咁嘅例子，作曲嘅系林子祥，作词郑国光。

0: Alan 林子祥啊，可以不可以啊？代我问咗你，可唔可以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啊？
1: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记住记住，听朝早暂停一次 Facebook 点唱，我会读出近嚟收到嘅一大堆点唱信。七月七号是呢一位 The Beatles 嘅成员之一 Ringo Starr 86岁嘅快乐生辰。佢喺1940年英国出世，虽然佢唔系主音，佢系鼓手，不过差唔多啊。每张 Beatles 嘅大碟里边，佢都唱翻一两首歌啊。In the

60年前，1966年出版嘅呢一张大碟啊 ，Revolver 里面就有 Ringo Starr 主唱嘅 Yellow Submarine 啊。今日除咗系 Ringo 嘅生日，亦系一位殿堂级嘅作词人生日啊。佢就系嚟自台湾嘅林煌坤。1970年咧，佢因为工作嘅关系认识咗刘家昌啦，咁就胆粗粗、无需自荐为佢写词啊。就系咁样入咗行啊！嗰首歌咧就系呢一首啦，《往事只能回味》，优雅。

令到油雅一夜爆红，就系呢一首林黄坤作词嘅《往事只能回味》。1970年至到1985年呢十几年嘅填词生涯里边，林黄坤发表超过1000首作品啊，写俾邓丽君嘅歌特别受欢迎啊。例如《路边野花》、《不要再》、《甜蜜蜜》、《爱上一首歌》，仲有呢一首《新闻报道前送俾你嘅上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系咪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嘅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元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已经发出，指新界北部尤其八乡和锦田、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日至15日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军方当地星期日晚至星期一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增至最少24人死亡、106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话，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351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襲擊主要目標是基輔市和基輔州，是俄軍近一星期以來對基輔市和基輔州發動的第二輪大規模空襲。俄羅斯國防部通報，從星期日晚到星期一，烏軍

0: 使用625架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和后勤补给线。作为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重点打击基辅市和基辅州和乌军相关的军工和能源设施。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6点，升2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9美元，卖出4,161.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6，加元1.621。人民幣6.797，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天氣仍然不穩定，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先啦。咁受水浸影响咧，喺锦田公路噶，近住八乡警署对出咧来回方向啊，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较早前咧就只系去一个方向啫，咁而家系来回方向啊，需要全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咧一带比较挤塞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四季名苑啦。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过咗八乡消防局少少。咁亦都影响到粉锦公路啦，去翻锦田公路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锦田公路啦。近住八乡警署对出，由于有水浸啦，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来回方向都有车龙啦。咁分别排到去四季名苑，咁另外一边咧就过咗八乡消防局少少啦。咁亦都影响到粉锦公路，去翻锦田公路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一段嘅积水咧就喺粉岭公路噶，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葵涌嘅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富路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富路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过咗锦上路港铁站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咁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 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咧都系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朗天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啦。由于车多，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有条支路上丁九桥嘅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深井。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柴。

0: 湾角熟食市场青葵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啱啱收咗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粉岭游泳池对出，由于路面有积水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古洞啊。就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粉岭游泳池对出，由于有路面积水啦，咁而家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古洞噶。咁都系嗰句啦，部分地区非常之大雨，揸车朋友咧要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陈永业，自在早晨。
4: 准备听老歌，介绍下呢一位著名嘅声乐家，佢被誉为声乐泰斗。14年前喺四川离世，佢就系龙毓秀。30-40年代喺上海灌录过《天伦歌》《杯酒高歌》《飘零的落花》等等优秀嘅作品啊。以下呢首歌咧，系改编自一首英文歌《Indian Love Call》。

郎毓秀在1937年发表的《爱的呼声》，同一年上海滩头最流行的国语时代曲，这首是其中之一，电影《三星半月》的插曲《何日君再来》。

0: 嘿，最后一杯，干了吧。
1: 今宵离别后，何日见再来？
2: 头先有冇跟住唱翻一两句啊？周璇嘅名作《何日君再来》。

0: 潘秀琼嘅《巧格力雪糕》啊，1961年嘅作品。今日7月7日，原来系世界朱古力日。2009年开始有全球性嘅庆祝活动啊！
1: 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欢迎欢迎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些精彩的老歌。准备了几首英文歌，介绍一下这位女歌手。1924年今日在美国加州出生，来自一个音乐家庭的 Mary Ford。 她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自己小的时候已经对读书没什么兴趣，所以10多岁就开始在电台唱歌，而且组织乐团 The Sunshine Girls。 后来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吉他手 Les Paul。 1946年他们两个人开始在音乐上合作，估不到他们还谈埋情，在1949年结埋婚。不过呢段婚姻维持到1964年就离异。咁呢个时候送上嘅呢一首咧就系1950年 Mary Ford 同 Les Paul 发表嘅《Tennessee Waltz》。

以下是一则特别交通消息，锦田公路水浸来回方向近百香警署全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去到江大路及芝麻岭，敬请交通人士注意。

Let Me Go Lover 原唱嘅就唔系 Patty Page， 但系佢嘅版本我认为咧系最好听噶啦，好佩服佢可以将一首平淡嘅歌发挥到淋漓尽致啊！以下呢一位歌手咧，可以将一首好平凡嘅歌唱到令你有耳目一新嘅感觉。佢就系同 Patty Page 一样，喺1927年出生嘅 Harry Belafonte， 送上佢喺50年代发表嘅《Island in the Su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活跃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今早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嘅雨量更达70毫米。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元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已经发出，新界北部尤其八乡和锦田、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广西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已经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熱帶風暴美沙克已經在湖南消散，但在過去的星期六上午至昨日中午前，南寧受美沙克影響出現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區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漲，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寧橫州市陸南水庫和雲表水庫出現漫頂和缺口情況，濱陽縣陸旺水庫出現漫頂出現慢霸的情況。獲暫緩執行紅牌禁賽令的美國隊球員巴魯官在世界盃16強對比利時的賽事中被列入正選名單。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發表聲明說，美國總統特朗普確實就事件向他致電，但有關決定是由紀律委員會作為獨立機構作出。特朗普就说，国际足协让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纪律委员会作出正确决定，强调自己没有指示国际足协应该怎么做。日经平均指数报69239点，跌498点。港金报38815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5.59美元，卖出4146.18美元。活跃的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的雨量更达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灿恩。
3: 先睇文汇报报道。作为大埔科学园对外交通大动脉的白石角港铁站发展方案自2021年提出以来迟迟未有定案。随着昨日发展局将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大埔区议会，据了解政府将会在后日公布项目详情，今个星期五会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讨论。政府早前曾经讲过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的目标维持不变。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星中派位结果今日揭中，今年一共有48,545名学生参与派位，获派头三志愿的整体满意率维持在95%，获派首志愿的学校满意率就是84%，略低过去年。津中议会顾问张作方认为，受学生整体人数持续低迷影响，派位满意度仍然处于高位，他就预料整体入学扣门的人数会同去年差不多。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主要是国际学校或者直资学校学生报考的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 IBDP 寻日放榜。本港今年最少有65个考到满分，亦即是45分的状元，较去年多大约10个人。不少状元计划海外升学。根据国际文凭组织资料，香港有38间学校开办这个课程。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日离开香港，结束为期五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期间是吸引了30,000+港澳居民参与。有市民就说期待春年回归30周年的时候会有航空母舰访港。经济日报报道。
3: 大公报的报道，身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的时任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的罪行被捕，他已经辞任议员职务，事件引发广泛关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说，期望所有议员能够吸取今次事件的教训，更加谨言慎行，尽责履职，回应社会期望。他说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法庭会公平公正处理。他认为黄锦辉的辞任体现对事件承担责任。至于会不会就住出缺议席进行补选，李慧琼就说要交给政府考虑，会尊重当局的决定。大公报的报道。
2: 信报报道，积金局公布截至到6月底强积金投资回报临时数据显示，占强积金总资产合共81%的股票基金和混合资产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分别是5.1%以及4.8%，跑赢同期1.8%的年率化通胀率。至于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就是7.3%，不单止跑赢同期的通胀，表现更胜同期其他基金的种类。信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五

0: 将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大埔区议会讨论，交代住宅用地的发展模式。社会各界，特别是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纷纷发出强烈呼吁，促请特区政府秉持先建站后发展的务实思维，以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为底线目标。创科发展时不我待，香港的创科旗舰基地绝不能够在交通配套上继续等车。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正是申请或者领取可携现金援助的香港长者，即日开始可以选择由社署将港元援助款项直接免费汇入他在内地指定银行的港元账户。评论话，优化措施是特区政府切实解决北上安老长者需求的民生举措。评论话，民生问题的解决必须未雨绸缪，另一方面必须转变治理思维，将安老问题放在大湾区和整个国家发展大局入面考量。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提到，办学团体和教育界有必要及早筹谋，对部分弱势学校来讲，并校无疑是一条出路。办学团体和校方应该在合适的时候向家长解释并校对师生的潜在好处。为保障家长利益，政府可以考虑要求学校在合并磋商进入成熟阶段时主动通报外界。明报社评。
1: 信报社评，科技产业炙手可热，韩国等思考的课题是怎样避免财富过于集中。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在内，就要急起直追，思考的课题就是怎样将投资化作利润。香港能不能够凭借着单一精锐团队，将科研技术转化至到应用场景，从而实现利润丰厚的商业价值，绝对是下一步必须积极探讨的课题。择优扶植，信报社评。
0: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换站，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换站。而另外咧，上水宝石湖路同埋彩源路嘅交界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一带啦比较挤塞。就系上水嘅宝石湖路同埋彩源路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而另外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快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去到小榄，而后面咧近住入境事务学院咧都有单交通意外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嘅快线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去到小榄，而后面咧近住入境事务学院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錦田公路咧，由於有水浸，現時來回方向近住八鄉警署嘅全線係封閉緊，車龍咧分別去到江大路同埋芝麻嶺。受影響嘅巴士路線54、77K 同251B 咧都需要改道行駛噶，市民經過咧記得要留意翻。就係錦田公路咧，由於有水浸，現時來回方向近住八鄉警署嘅全線封閉緊，車龍分別去到江大路同埋芝麻嶺。同時咧，受影響嘅巴士路線54、77K 同埋251B 咧都需要改道行驶。而另外咧，粉岭公路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去大埔方向分别近住九龙坑啦，同埋粉岭游泳池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受阻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慢驶啦。就系粉岭公路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咧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同埋粉岭游泳池嘅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的慢线都有交通意外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就是较早前葵涌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富路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时龙尾就去到大窝口道近住新葵兴花园。而同时较早前观塘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康宁道和振华道的交界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了，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 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大家，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

0: 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嚟到讲故事时间啊！今朝早同你分享一个咧，我喺网上睇到嘅小故事。话说有一对兄弟，佢哋屋企住喺一栋摩天大厦，而佢哋就住80楼。哇，真系好高啊！有一日啊，佢哋去完旅行翻屋企，点知发现座大厦停电。虽然咧佢哋孭住两大包嘅行李，但系睇嚟都冇其他嘅选择啦。于是哥哥就同弟弟讲啦：，我哋唯有行楼梯上去啦。就系咁，佢哋孭住两大包嘅行李行楼梯，嗰种嘅滋味真系麻麻地。行到20楼嘅时候，佢哋开始索气啦，有啲攰。哥哥就话咧。个袋太重啦，不如咁啦，我哋将个袋摆喺呢一度啊，等恢复电力嘅时候，咪再搭电梯嚟攞咯。弟弟听完之后咧，都觉得无可奈何，而呢个方法咧亦都系可行嘅。好过咧，就系孭住两个袋，死下死下咁样啊！就系咁，佢哋将行李摆喺20楼，当然啦，咁就轻松好多啦。然之后就继续向上行。

继续前进，唱歌系 Elbow 欧瑞强啊。头先讲到呢两兄弟去到二十楼啦，然之后继续向上行。嗱，佢哋有讲有笑啦，行下行下，到咗四十楼啦。不过真系索晒气，实在太攰啦。原来只是走了一半的路途，就是这样，两兄弟开始互相埋怨了，指责对方为什么这么不小心，没有留意到大厦的停电通告。如果不是这样，都不用走这么辛苦。他们一路走一路吵，慢慢去到六十楼了。

到咗六十楼之后，佢哋实在攰到连嘈交嘅力气都冇啊！坐喺楼梯嗰度休息一下先，跟住弟弟咧就同哥哥讲啦。其实我哋嘈嚟都冇用啦，仲有二十层楼，行埋佢啦。于是咧，佢哋默默咁样继续前进。哇！终于来到八十楼了，可以回到家的门口了。哎呀，怎知这个时候才发现他们入不到门口。到底为什么？这首歌给了一点提示你。

0: 许如云
1: 留低锁匙，原来呢两兄弟就将屋企嘅锁匙啊摆咗喺个袋里边。呢、這个故事咧，其实话俾我哋知咧吓，喺我哋二十岁之前咧，我哋活喺屋企人、老师嘅期望之下，背负住好多嘅压力包袱，自己又唔够成熟，能力不足，因为咁样咧，暴利啊难免不稳。二十岁之后咧，咪离开众人嘅压力，卸下咗包袱，开始全力以赴追求自己嘅梦想。就系咁样，好愉快地啊，过咗二十年啦。不过到四十岁，发现已经唔再青春啦，少不免咧会产生好多嘅遗憾啊、追悔啊，对一啲嘅事物咧，觉得惋惜啦、抱怨啦、妒忌啦，于是喺抱怨之中又度过二十年。到咗六十岁嘅时候，发现人生

剩余嘅时间唔多，于是就话俾自己听，唔好再抱怨啦，要珍惜余下嘅日子啊！于是默默地走完余生嘅日子，去到生命嘅尽头，就会谂起自己好似有啲咩未做完，心愿未了。原来咧，所有嘅梦想都留咗喺二十岁嘅青春岁月。希望你会喜欢我今朝早为你拣选嘅呢一个小故事，送上嘅呢一首歌《岁月无声》，佢哋系 Beyo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的雨量更达70毫米。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元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已经发出，新界北部尤其板乡和锦田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至少八人死亡，一人失踪。新华社报道，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晚7点到11点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话，强对流天气导致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和农田受损，至少4人死亡，1人失踪，超过170人受伤送院，其中8人严重，5人危重，已经转移超过260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到宾馆。省应急管理厅话，黄石、鄂州、咸宁等地集结省市县3500多名救援人员，喺一线全力展开救灾救治工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至少2枚导弹，2艘商船被击中，严重受损，但冇人伤亡。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地星期二凌晨在亚曼湾遇袭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指船只机舱起火，船上人员安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发布通报，指一艘运油轮在亚曼湾被一枚不

0: 名投射物擊中後起火，暫時沒有傷亡和環境污染跡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57点，升141点，成交金额3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0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70点，跌49点。部分港股造价：快手43.28，跌2.72；腾讯控股468.4，升16.4。阿里巴巴97.85，升9；盈富基金24.26，升1.8；小米集团24.14，升8.6；美团78.45，升3.5；中芯国际74.3，跌1.45；恒生中国企业81.1，升8.2；南方恒生科技4.50.6，升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2，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2，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8,978点，跌759点。港金报38,665元，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13美元，卖出4,140.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水宝石湖路同埋彩园路嘅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处理紧，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挤塞，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上水宝石湖路啦，同埋彩园路嘅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而另外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嘅，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的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大埔滘新围。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大埔滘新围。同时锦田公路的水浸仍然处理紧，来回方向近住百香警署的全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而受影响的巴士路线54、77K 同埋 251B 都需要改道行驶的，市民请留意。就是锦田公路由于有水浸，现时来回方向近住百香警署的全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而同时受影响的巴士路线54、77K 同埋 251B 都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青龍頭的快線是有壞車的，現時車龍去到屯門公路轉車站，即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青龍頭的快線有壞車阻路，車龍排到去屯門公路轉車站。不過較早前後少少近住入境事務處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一帶仍然車多，大家經過記得要保持忍讓。还有就是平斜路近住里屋村，由于路面有积水。

0: 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平斜路近住李屋村有路面积水，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交通意外咧，经清咗场，一带咧仲系有少少嘅多车噶。而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嘅路面积水已经处理好，去大埔方向分别近住粉岭游泳池同埋九龙坑嘅交通咧，都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之前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嘅慢线咧，之前交通意外依家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保持忍。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5: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1980年代有一位青春活泼的演员兼歌手帕安尼呢？今天是他60岁的生辰。他爸爸是英国人，妈妈是马来西亚华人，帕安尼在香港出世的。84年高中毕业了，由英国回到香港。加入影圈之前，他曾经是得过花式溜冰的冠军。85年正式入行了，得到黄百鸣的赏识，拍了第一部电影《开心乐园》，直至93年淡出娱乐圈。咁佢一共拍过20部电影，推出过3张个人专辑。

0: 停咗雨啦。
1: 柏安妮，不举伞的雨天。咁记唔记得柏安妮咧，仲担任过张国荣《热辣辣》MV 嘅女主角啊？讲到哥哥张国荣，佢喺1995年今日啊，推出相隔5年复出乐坛嘅专辑《宠爱》，当中包括呢一首金枝玉叶嘅插曲《今生今世》。

宠爱呢一张专辑，除咗有呢一首《今生今世》嘅，另外咧亦都收录咗好多电影歌嘅，例如《夜半歌声》《风月》《白发魔女传》等等嘅作品啊。而全亚洲销量咧系突破200万张，真系数字惊人啊！净系香港咧都卖咗630万啊！打破咗张学友92至94年连续3年最高销量的广东唱片的纪录。而女歌手方面，第一个夺得年度最高销量广东唱片的歌手就是陈慧娴。89年的这张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当时销量达到735万张，带来了这首《最后的前面》。

最后的前面是这张专辑里面其中一首我很喜爱的歌，当然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千千阙歌、夜机或者冰点，但是这张碟里面真是好歌如云的，过半数的歌呢都可以成为主打的，当然不能够忘记就是谭咏麟他的爱情三部曲，三张专辑《无之恋》、《爱的根源》和《爱情陷阱》，几乎首首歌都可以成为派台主打。这首就是84年日籍的作曲家近泽广明为他作曲，林振强作词，歌名叫做《夏日寒风》。

全盛年代谭校长嘅呢首歌《夏日寒风》啊。另外仲有咧一位喺香港居住嘅作曲家，佢叫做星宇乃一啊。佢亦都为 Vivian 周慧敏啊写过好多好多嘅歌啊。呢一首咧可以话系最 hit 噶啦，亦都系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送俾你嘅最后一首歌，有请周慧敏啊，自作多情啊。

Lillian 周慧敏自作多情，今朝早最后一首歌啦。记住，听朝咧会读出听众寄嚟嘅点唱信噶，寄咗俾我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咁我哋听朝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说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的雨量更达70毫米。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元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已经发出，新界北部尤其八乡和锦田、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政府提出修订强积金条例，建议对拖欠供款的雇主设两级制附加费罚款，在现有 5% 附加费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120日内仍未清缴，会加收额外一成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积金账户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工业界议员经民联黄永威认为，疫情后雇主面对资金压力增加，关注实施新罚则的时机不太合适，担心成为企业的催命符。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在同一节目表示，施加第二级罚款是合适做法，指根据政府数据，在发出缴款通知书后，有大约九成能够追回拖欠的公款，真正因为雇主破产而无法追回的只占5%，反映很多雇主不是资金周转问题而拖欠公款，而是不够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转到挪威访问，在奥斯陆分别和首相斯特勒和外交大臣艾德会谈。王毅向斯特勒表示，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斯特勒说，挪方期待同中方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全球多边体系。王毅和艾德会谈时就说，双方要尽早签订中挪自贸协定，两国应该携手用行动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

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当地星期一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接机。希尔说，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中方始终和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讲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元朗和北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上午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24点，升108点，成交金额9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2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4点，跌23点。部分港股造价，快手43.08元，跌2.92。腾讯控股476.6，升24.6。美团79.35元，升4.4。盈富基金24.2，升1.2。中芯国际76.3，升5.5。华虹宏力189.1，升11.1。阿里巴巴98.85元，升2.9。恒生中国企业81.06元，升7.8。小米集团24.14，升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11，瑞士法郎9.745，澳元5.459，加元5.521，新西兰元4.475，欧元8.97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8。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0。是69065点，跌672点。港金报38665元，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85美元，卖出413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先啊，咁由于系有路面积水啦，平斜路近住里屋村对出咧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九巴路线79号 K 啦，服务都受影响噶，咁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云泉仙馆对出嘅，就系再重复多次啦，由于路面有积水啦，平斜路近住里屋村对出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九巴79号 K 啦都受影响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云泉仙馆对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對出有壞車阻路啦，而家龍尾排到去大欖上斜噶。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有壞車，龍尾排到去大欖上斜。咁另外咧，吸水門橋去翻機場方向，橋面慢線有壞車阻路，咁而家。

0: 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啦，咁桥面咧都系比较慢车。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啦，西九龙公路去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喺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咁较早前啦，锦田公路近住八乡警署路面积水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咧积水就已经处理好，锦田公路近住八乡警署对出啦，来回方向就全线解封，咁受影响巴士咧都陆续行翻原有路线，咁而家锦田公路近住八乡警署对出一段啦，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圆洲仔嗰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咁宝石湖路啦，同埋彩源路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宝石湖路同埋彩源路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啦，咁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啦，个坏车咧就拖走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嘅转车站。咁另外啦，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慢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系空白屏，但系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 在任何情况

0: 放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5，2026年7月7日啊，农历方面5月23日星期二啦，有邓添啦。
1: 有圆圆有，
0: 仲有天气消息啊！寻晚咧瞓黑觉嘅时候啊，突然之间
1: 惊醒啊，
0: 嘣啊！
1: 哇，嗰下好似吓到咧个心咗嚟嚟啊！
0: 系啊，真系吓醒咗，
1: 系，
0: 但系好快又瞓翻。
1: 系，
0: 但系我嗰刻已经知道，哇，今晚咧应该有一场腥风血雨，
1: 唔
0: 系大风大雨啫。
1: 系，其实今朝都系啊，今日咧天气都非常之可怕，朝早出嚟嗰阵咧都横风横雨啊。我哋睇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嘅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今个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
0: 而家气温咧系26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系属于低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30。新界北部水浸咧有特别报告啊，咁啊各位咧要非常非常注意天气，留翻喺安全嘅地方，特别要小心地滑啊。咁啊最近有个小分享嘅，因为咧最近有朋友新居入伙啦，今日就去咗佢屋企啦，见到有两只非常之可爱嘅狗仔啊，咁啊跟住之后啦，因为我另一个朋友咧准备有新居入伙，
1: 嗯。
0: 咁佢又打算即刻諗緊啦，啊会唔会养一隻小动物去到做陪伴呢？然后我就即刻諗起啦，哇，其实都几多人呢出咗嚟住之后会打算养小朋友之外啦，仲有养小动物啦。
1: 小动物都好似小朋友咁样㗎嘛。
0: 係呀，加上呢然后大家就会諗啦，啊养咩小动物好呢？我又再諗啦，咁其实对于老友记嚟讲，养小动物对老友记又好唔好呢？
1: 其实可以讲返我嘅经验喎，当年呢我屋企一家四口一起住啦，咁我细佬呢就好想养一隻猫，咁我梗係支持啦，好开心，但係呢当时对我个父母嚟讲呢，佢哋係话唔好，即刻话反对喎。係咯，我就觉得点解咁奇怪，点解话唔好呢？原来呢佢哋会觉得哇，养多一个猫就好似养多个细路咁样好烦㗎。佢就话呢係一个好多家务要做嘅嘢。唉，又话佢諗起呢又要铲屎呀，又要喂嘢食呢，係好烦喎。但係其实养完之后呢又带嚟好多欢乐喎。
0: 我係㗎，因为呢一开始好多顾虑啊，系啊，可能又担心啊，哇，日日都要喂粮啊，又要带佢落街啊，等等啦，同埋加上咧，始终系小生命啊，咁所以咧，我系好同意嘅，养动物之前系要谂清楚嘅，
1: 要谂得非常非常之清楚啊，
0: 系咁，所以当时你爸爸妈妈咧，咁多考虑都好正常，好合理嘅，
1: 系啊，系热烈反对添啊，甚至叫我哋要谂清楚啊，之后我阿爸仲要喺屋企唉声叹气就话。

0: 我人生冇啦。
1: 因为嗰阵时你哋已经系下定决心，我要养，
0: 我要养，之后就开始购入物资啦，购入啲猫猫嘅家具啦。佢就觉得屋企唔同晒啦。咁但系嚟咗之后咧，全家人咧就一齐合作啦，一齐照顾呢个小生命啦。咁而家都喺我屋企就六年几咯。咁大家都好爱佢嘅，但系当然都有一啲家务要分工嘅，系真系多咗嘢做嘅。
1: 系，但系咧养猫猫算好啦，因为猫猫咧就好自立啦，咁啊唔似狗仔咁要带落街散步啦。咁所以平时要照顾要打理嘅嘢咧，相对已经算少啲噶啦。
0: 系啊，因为你啱啱提到我朋友新居入伙啦，两只狗仔咧，佢哋每日要行两次，要分开行噶。咁所以咧，如果你一个照顾佢嘅人，其实你可能要行紧四次、五次、六次啊，其实系好花时间噶。
1: 系啊，咁啊，除咗猫猫狗狗之外啦，其实咧，而家都多咗好多咧小动物做宠物嘅选择嘅。有人咧会喜欢养兔仔啦，
0: 系啊，仓鼠啦，养鱼啦，养龟咧，其实都好多嘅。
1: 其实系啊，又有人会养蛇添噶。
0: 系啊，系啊，真系有。
1: 但系唔知道老友记又适唔适合啦。但我觉得咧，最重要都系啦，去到谂清楚先，同埋去选择一个咧。自己觉得应付得到嘅，咁啊特别咧系独居嘅老友记啊，如果屋企入边咧有小动物嘅话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陪伴嚟嘅。
0: 系啊，其实我间唔中咧都见到好多老友记咧，系有只狗仔会陪住佢噶。其实咧，好似系倾得好开心啦，又会带佢落街啊，有时会甚至咧帮佢影相啊，摆上社交媒体。我成日都会赞好嗰啲照片噶。
1: 系啊，咁啊，唔知道老友记们啊，你哋有冇养小动物咧？有机会嘅话，同我哋又分享一下。喺节目嘅开初咧，拣嚟咗刘天兰姐姐同埋老冠廷合唱嘅呢一首作品啊，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呢一个前奏冇错，就系陪着你走。一阵翻到嚟咧，会介绍今日嘅节目流程，我哋稍后再倾。

0: 柳天兰同埋卢冠廷合唱嘅呢一首陪着你走啊，小动物咧绝对系我哋生命当中咧一个非常非常之好嘅陪伴啊！好啦，十点钟到一点钟嘅节目流程咧，即将为你送上啊！
1: 首先咧会有我哋嘅老歌关键字，我哋今日咧会带嚟两组嘅关键字啊，会同大家咧了解一下佢背后嘅故事啊，同埋咧同大家当然听下呢两首嘅经典老歌啦。
0: 系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会翻翻去七月七号啊，咁啊，但系就唔一定系今天嘅，系2009年嘅七月七号啊。今日当时咧有一个项目正式实施啊，改变咗我哋咧香港人日常嘅一个习惯，但系呢一个小小嘅改变咧，就系为咗我哋嘅环境咧行多咗好多步嘅，一阵咧就会重温翻昔日嘅呢一件事情啊。咁啊，而小植负责嘅阅览怪谈咧，继续为你送上啊。阿直接话咧，我旅游记咧打电话上嚟同佢讲，话好惊。
1: 系啊，因为咧阅览怪谈好紧张刺激啊，系咪啊？听
0: 系啊，话听到咧要行开啊，即系个收音机唔识，
1: 系
0: 人行开。唔听住，
1: 哇！究竟边个同事声演得咁可怕咧？咁出色啊！
0: 又或者阿直直究竟拣咗个咩故事咁得人惊咧？今日继续咧都会有粤南怪谈嘅古仔啦，咁亦都请嚟咗咧专家同我哋去到认识一下广东俚语啊！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咧，我哋非常之熟悉啦，港台电视31同埋香港电台第五台会同步直播啊！星期二我哋还是叫做
1: 买嚟介绍翻，
0: 好收半部分咧。是有 CIBS 节目《心灵指南》的主持人和服务使用者家属上到嚟，小玉。
1: 是啊，今次咧《心灵指南》其实是讲紧长者面对很多情绪压力嗰阵，有啲乜嘢嘅方向，有啲咩指南可以俾到佢啦。咁我哋嘅主持咧会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创作呢个节目嘅一啲嘅谂法，同埋有一个服务使用者嘅家属咧会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使用紧咧长者日间中心嘅服务嗰阵，点样系帮到佢哋嘅家庭，同埋点样舒缓佢哋嘅心理压力啊？
0: 系啊，当中咧我哋准备咗三条嘅问答题咧系同呢个访问有关嘅，只要留心收听，我相信你会。识得答嘅1872312成功答中咧，系会为你送上超市现金礼券啊！咁啊，极速15秒咧，当然会冇份啦。咁啊，小旭今日就会同你哋玩游戏噶啦。
1: 冇错，今日小旭同大家一齐挑战呢个极速15秒啊！我哋欢迎两位嘅听众观众啊，打电话上嚟啊，胜出嗰个可以获得我哋超市现金礼券噶。
0: 后半部分嘅埋嚟介绍翻有老有记啊，安老产业顾问公司行政总裁同资深注册社工沈家雄阿 Jo 咧上到嚟嘅。咁阿 Jo 咧今日准备咗呢一个话题啊，就系话留意到啊，好多老友记咧都会有压力嘅时间啊，佢特别拣咗有10个令自己快乐嘅方法咧，同我哋去到分享嘅。
1: 系啊，我相信咧唔单止系老友记适用啦，其实大家都好适用啊。同埋咧，有时见到可能咧老友记年纪大咗，未必成日咧去搵好多活动俾自己参与，又或者有时同自己讲可能啊呢样嘢未必适合我。今日咧阿 Jo 沈家雄咧会俾我哋10个建议咧，我哋可以点样令到自己开心一啲啊？
0: 系啊，咁啊而最后咧去到12点钟到1点钟，我哋电台部分有我哋两个之外咧，希婷亦都会参与啊。暖流热线之生活百宝袋，又需要我哋老友记咧分享你哋嘅生活智慧啊！希婷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咧，系难处理嘅，可唔可以话系？
1: 系小旭觉得自己系不能处理嘅。
0: 系啊，就算处理完，你都觉得冇乜信心，觉得系咪真系搞掂咧？咁样，
1: 我觉得要需要专业嘅人士帮我整咯，同埋系我谂系好多家庭主妇好头痕嘅一样嘢嚟嘅。
0: 系啊，咪真系而家会有专人特登俾钱请佢上嚟咧？
1: 冇错，因为自己去整咧又危险，又唔够干净，又辛苦，唉，真系难啦、
0: 啊。最主要系辛苦啦，系啊，仲有少时咧咁。

0: 冇错，因为自己去整咧又危险，又唔够干净，又辛苦，唉，真系难啊！
1: 系最主要系辛苦啦，系啊，仲有少时咧，今日就会为你哋开题噶。听埋呢一首歌先啦，温岚乐队嘅陪着他，一阵翻到嚟有老歌关键字。

0: 齐去饮下午茶咯。
1: 哎呀，爷爷唔得闲啊！
2: 你以前唔系咁噶，一定会陪我哋噶。
1: 哎呀，乖孙，唔好误会啊！我听紧你个乖孙听乜歌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四点钟有你同行，梁学熙会请嚟后生歌手，仲介绍新歌噶。
0: 但今日都唔系星期五，
1: 我喺 rthk.hk 听紧重温啊，因为我两个乖孙都中意听嘅。
3: 爷爷，我爱你。
4: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5: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4: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是

0: 涌出地面形成的那些水流就是泉水啊。咁啊，泉水好多种嘅，天然嘅矿泉水啦，有温泉水啦，冷泉啦，普通山泉啦，我自己就好中意浸温泉嘅。
1: 系啊，浸温泉咧又好热啦，又好舒服啦，浸完之后咧，成个人都好似松晒咁啊。咁济南咧被誉为天下第一泉，就位于济南，位于中国山东省中西部华东地区黄河下游，系山东省嘅省会啊。根据2021年9月发布的济南市名泉名录，全市有泉水1209处，其中名泉950处，曾经就被乾隆皇帝册封为天下第一泉。
0: 是啊，咁啊，而这个泉呢在2025年的时候啦，泡特泉，因为呢受到连续降雨的影响啦，咁啊，地下水位咧就持续攀升啊，咁啊就出现咗一个叫做水冲跃轮嘅景象添啊吓。
1: 系啊，咁我哋又讲下日出啦。咁日出咧系古人对于日出咧，其实有唔少嘅雅称噶，例如叫做扶光啦。古代传说东海有神木扶桑，太阳从扶桑升起。因此咧，扶光咧就系代表日出时嘅阳光啦。
0: 系啊，咁啊，而甲骨文入边咧，我哋平时啊，有个叫旦字啊，即系一个日字下面做一个日啦，就系、是、意思系讲咧太阳咧由地平面咧上升嘅意思啊。咁啊，其实咧喺过往啦，喺历史啊，喺艺术上面啦，都好多有关于日出嘅描写嘅，包括咧系法国嘅画家有一个非常之著名嘅著作啦，莫奈啦，叫做《印象日出》啦，就系、是、描述佢故乡嘅日出景象。咁啊，而咧其实有好多好多咧关于日出嘅科学研究啦，咁啊过往咧都曾经做好多气象记录噶。咁啊，究竟咧今日又讲到有日出啦，又讲到有泉水啊，拣嚟嘅呢一首作品咧系咩歌咧？就系拣嚟咗有呢一首嘅作品啊，陈娟娟所唱嘅呢一首歌叫做《听我唱》，咁啊佢系咧电影《龙凤情长》嘅插曲嚟嘅，咁啊作曲方面咧有陈歌辛，咁啊而填词方面咧就有五位啊。马小玉，你啊对上一次咧去睇日出嘅时候系几时嘅时钟？有冇咁浪漫试过去睇日出嘅咧？
1: 睇日出真系要啲勇气啊，因为咧你要早起身啦，计好晒时间啦。其实都有嘅，就系上年咧一次咧去旅行嘅时候，仲要系咧。冇特登計劃嘅，係突然醒咗，見到個天咧開始日出啦。但睇日出嗰陣咧，其實好平靜，同埋會覺得好讚歎大自然嘅美妙啊！
0: 係啊，咁我哋一齊聽一下呢一首歌，亦都尋找一下當中嘅關鍵字啊！

0: 先我哋嘅老歌关键字啊，有两组嘅，咁啊，小旭你讲先。
1: 首先系泉水，
0: 跟住啊，仲有日出嘅。泉水先啦，泉水咧其实就系地下水嚟嘅，即系咧系。

0: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1: 乐活文化大湾区。
2: 以前呢，香港畫家就比較少翻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咧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咗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藝術家咧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啊、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1: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0: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另一首的老歌关键词呢同样都是有两组的。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小丑啊，第二个就是
1: 作状。
0: 是讲一下小丑先啦。小丑呢其实就是很常见啊，我们平时呢嘉年华马戏团啊综艺啊大家都很熟悉的啦，浮夸的服装，很大对鞋，红鼻哥。咁就要制造一个视觉幽默嘅效果嘅，但系咧曾经有一个人系被誉为全世界最佳嘅小丑嘅。
1: 系啊，佢喺2017年曾经嚟香港啊，就系斯拉法普罗尼啊，佢曾经演绎《风魔50多个国家嘅故事》，下说了斯拉法的布兰诗歌。
0: 系呢、這个故事咧就系讲啊，有一个人物叫做斯拉法。佢细细个嘅时候咧，就喺一个好封闭嘅地方度生活啦。咁啊，作为背景嘅，咁佢就表现出生活咧好荒谬，好多嘅奇幻。明明咧系一个小丑表演，咁但系喺佢嘅手中咧都升华，变到好有诗意、好感性、好有趣味，好似施咗魔法一样。我会形容应该系有嗰种笑中有泪嘅感觉嘅。
1: 系啊，斯拉法咧就是一个纵横世界、百足多爪嘅小丑表演大师啦。佢成长嘅就系充满住秘密警察嘅高压苏联时代。咁佢小时候咧就系好崇拜卓别林啊，大学咧又读工程，一直咧好醉心喺默剧表演。喺1989年苏联解体，斯拉法咧就可以自由咁去欧洲巡游。咁同时咧都创立咗一个学院啦，俯瞰咗俄罗斯嘉年华嘅文化。咁佢就累积咗超过30多个世界性嘅舞台演出，当中咧比较熟悉咧就喺太阳马戏团中表演啦。
0: 系啊，咁啊，除此之外啦，喺历史上面啦，其实咧我哋喺一啲历史嘅故事当中都会见到小丑出现噶，例如西方嘅历史文化当中啦，中世纪啦，小丑咧原来经常都系陪伴喺皇帝嘅身边噶，有时咧仲要提供娱乐啦，有时咧系会以一啲好滑稽嘅方法咧向君王咧去到进谏添噶。好啦，咁啊讲完小丑咯，咁啊跟住呢个形容词嚟噶，
1: 系啊作状啊，嗱考下乐仔先，戏子作状下一句系咩？
0: 哇，喺戏子作状下一句啊，唔知道真系。
1: 系啊，大家应该知道啦，广东话嘅歇后语啊，戏子作状假正经啊，咁作状咧其实就系讲紧装模作样啊，刻意做作啊，其实都几负面噶。
0: 系啊，咁啊，因为咧即系大家就会觉得啦，唉，呢个人都唔真诚噶，
1: 系啊，
0: 即系表里不一噶咁样，系啊系啊，仲有一句歇后语，我问下你啊，
1: 系
0: 媒人婆作状。下一句是什么？
1: 真的不知道媒人婆为什么要作

0: 讲啊，
1: 媒人婆作状，下一句是假意退堂，系啊，意思系媒人婆为咗促成婚事啦，喺双方嘅父母面前啊，扮到好矜持，好为难咁样，但佢内心啊，就
0: 好想啊，
1: 好想将佢哋撮合埋喺埋一齐咁样啦，系咪？咁啊，所以咧吓，其实当中咧系同呢一句歌词有关嘅，能够说说笑笑。扮作小丑羊，你唔好对我作状啦，我就唔信咧，你啊都会为我狂啊，系啊，咁今日咧拣嚟嘅呢一首歌咧，系其实咧系一首同小丑啦有关嘅作品嘅。咁啊呢一首歌咧，其实当中咧入边有好多嘅歌词咧，都会咧提及到啊，即系小丑啦，其实咧佢系要不断去到表演自己，
0: 系扮嘢。
1: 是啦是啦，
0: 同埋咧就系作状啦，刻意咧去做一啲好抽象嘅行为啊。
1: 系啊，其实咧香港好似都比较少呢啲小丑嘅表演嘅。
0: 系啊，其实咧有时喺啲某啲商场啊，又或者某啲儿童活动有嘅话咧，全部小朋友甚至大人细路啊，都会望住非常之可爱啊。同埋咧，而家小丑好叻嘅，佢哋会糅合埋一啲嘅扭气球啊，或者再加其他表演默剧咧，大家都睇到好开心啊。
1: 系啊，冇错，我哋今日拣嚟咗有呢一首歌啊，一齐听一下。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嘅大件事，今日系七月七号，咁我哋翻翻2009年嘅七月七号啊。当年今日咧，有一件事情发生咗，改变咗我哋咧一啲日常嘅习惯嘅。
1: 冇错，就系塑胶购物袋环保征费正式实施。香港人日常买餸、买日用品嘅习惯咧，自此多咗个改变啦。
0: 呢一项计划咧，首先首阶段就喺连锁啦、大型超级市场啦、便利店啦、个人美容啦、健康产品嘅零售店度推行嘅。顾客咧每攞一个有手环嘅胶袋，都要俾五毫子。而政府推出征费，目的咧唔单止系单纯向市民收钱嘅，透过一个直接最简单嘅方法，希望大家减少滥用塑胶嘅购物袋，鼓励大家咧去改用一啲可以循环再用嘅购物袋嘅。
1: 在实施的第一日，政府就说整体的运作都很畅顺，零售商、政府和市民配合得挺好。当时的环境局局长就到访零售店去视察，就说从不同零售店看到的讯息，就见到十个光顾超级市场的市民里面，其实七至八个都会自己有环保袋，其实反映很多人一早已经开始改变习惯。
0: 这个变化不是当时哇一下就立刻达成的，因为在推广计划的时间，环保署呢多次都强调自备购物袋的重要性，希望市民呢将大袋出门口变成一个生活的部分。咁当日呢署方都收到好多嘅查询，显示大家呢对于计划都适应緊，不过整体反应呢都系相当之正面嘅。
1: 係呀，我哋睇返呢项嘅政策啦，最有意思嘅地方就係佢当时冇乜用一啲好复杂嘅口号去推动环保，而系用一个日常嘅动作提醒大家少拎一个袋咧，其实就可以减少一分嘅浪费。嗱，对于香港人嚟讲，环保袋咧唔再系环保人士嘅标志啊，慢慢咧已经成为我哋喺手袋啊、背囊啊，甚至你嘅车尾箱一个必用品啦。
0: 系啊，今日回望翻啦，咁啊，塑胶购物袋嘅环保征费唔单止系一个法例啊，更加咧好似系香港人生活习惯嘅一个转捩点嚟嘅。拎袋咁啊，亦都要攞埋环保袋出门，再带多个环保袋，逐渐咧成为咗我哋嘅习惯。我而家咧有时落超级市场啦，都好下意识会即刻揾一个购物环保袋咧，
1: 系
0: 落去装嘢。
1: 系啊，小屋而家嘅书包咧，长期都会有一个环保袋喺度噶。
0: 系啊，仲要唔同 size 都要有啲，因为有时你买好多嘅嘢咧，要大个啲嘅袋。
1: 系啦，有时候要攞一个细个啲嘅袋啦，所以咧，其实有咗呢环保袋，真系用少咗好多胶袋。
0: 系啊，各位咧，继续为我哋嘅环保，为我哋嘅环境出一分力啊！时间嚟到10:50，咁啊，系时候听下直直嘅呢一个粤南怪谈，听下有咩古仔
2: 啊？边个啊？我系嚟听古仔噶咋？
3: 唔好拧翻转头啊！

0: 欢迎各位又来到古文楼厅直小善讲古仔啦。今日就要同大家讲一个喺魏晋时候嘅鬼故。话说西晋嘅时候，有一个大学士，佢就叫做阮瞻。佢博学多才，佢嘅口才亦都好了得噶，经常同人哋辩论噶。而佢一生之中就有一个好坚持嘅信念，就系世界上绝对冇鬼噶。佢仲专登写咗一篇叫做《无鬼论》嘅文章添。但系世间嘅事总系出其不意嘅。喺呢一个晚上，
1: 自古祸福皆由人，从无鬼神乱世情。世人惊鬼怕鬼，只是自己吓自己。天地之间只有阴阳自然，绝无魂魄游荡。我这套道理从来没人变得赢我的。
0: 你好啊，阮先生，小女子久仰大名，今日专程上门，想同先生你展开一场辩论啊，就是想同你探讨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鬼神的呢？
1: 哦，原来是慕名而来，姑娘想变，阮瞻奉陪到底。不过我讲明先，世间根本无鬼，这些鬼神传闻都是古人迷信以讹传讹。
0: 先生你此言差矣啊，自古五帝三王圣贤立交，通通都讲敬鬼神。如果冇鬼，点解千百年以嚟礼制都要祭先祖敬阴灵啊？
1: 祭祖先是后人尽孝，不忘根本，唔系真系相信有鬼，只系教化人心，劝人向善嘅礼仪，并非世间真有鬼魂啊。
0: 好，咁我再问先生你啊，世间有好多人，佢哋临终嘅时候就会见到仙人，夜晚发梦嘅时候又会见到故人归来，点解啊？唔通全部都系佢哋嘅心幻咩？
1: 冇错，全部都系心念作祟，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天下间嘅个个人都心绪不稳，个个都发梦咩？
1: 人嘅恐惧都系一样，黑暗畏惧，孤独心慌，人人都有阴影，自然人人都会妄想有鬼。呢个系人性弱点，唔系真有鬼神。
0: 好，先生，你一味讲理、讲书、讲人心，但系世间度有好多事道理系解释唔到噶，书本记载唔晒，你未见过就代表冇咩？
1: 我饱览群书，遍尽天下，只要道理不通，典籍无证，我就敢断言世间无鬼，绝无例外。
0: 先生，你嘅口才真系天下第一啊！小女子用尽所有嘅道理都说服唔到你啦。不过咁啊，先生，既然道理打动唔到你，咁我就用真相话俾你知一样嘢啦。
1: 你想讲咩呢？
0: 小女子，我就系鬼啊！
1: 你讲咩话？冇可能，世间冇鬼。
0: 你睇下我对脚，
1: 你冇脚嘅，你飘飘下。
0: 先生，你一生都系拎住书本信呢啲道理，以为你对眼睇唔到，本书冇写到就系冇啊。所以我今日专登嚟话俾你知，人嘅认知系有限，但系天地之间有嘅事物系无穷无尽嘅。
1: 点会咁？我一世坚持冇鬼，遍尽群雄，世界之大，仲有好多我未见过嘅嘢。原来我先系井底之蛙嗰个人啊！
0: 就系咁，一眨眼呢个白衣人就彻底消失咗，随风而去啦。成间房咧空空如也。而喺呢一日之后，远瞻佢嘅信念就崩溃咗啦，经常都郁郁把欢，心神大伤啊！呢个故事想话俾大家知嘅，并唔系鬼怪嘅可怕，而系想同人讲，世间上有好多嘢系我哋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或者仍然未学识嘅，但系我哋一定要留有三分嘅敬畏，知道呢个世界仍然有好多未知嘅事物等紧我哋去发掘、去遇见噶。声音演绎：龙玉星声演，远瞻；黎善言声演，女鬼直小善。各位老友记，刚才我哋就听完远瞻遇鬼嘅故事啦，入面就讲到佢一生都相信所有佢见过嘅事情，至于嗰啲佢未见过嘅鬼怪传说，佢系绝对唔会相信嘅。在故事入面，我哋经常都会用呢啲嗰啲嚟形容一堆嘢，但系呢个 D 字唔系英文字母嘅 D， 我哋书写嘅时候，现代就会有一个口字做一个的字去代表呢一个 D， 但系到底呢个 D 字系点样演变成我哋口语中成日都会用到，又系由几时开始有嘅呢？我哋一齐听一下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为我哋解释一下。
2: D 本字系点？或者滴，宋元白话话本，明代杂剧中常见有一点二、有一滴滴的用法。在岭南口语的快速流传里面，点或者滴的韵尾发生了脱落和弱化，最后凝固成一个极短促的语音。它这个 D 咁短的音就代表了一点一些咁的意思。
3: 打岭啊！行成矮烂噶嘛？你点搞噶？哎呀，真系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作主题演讲，表示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将为香港的场外交易市场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站式服务。首批黄金存储和交易结算已经在今日完成，当中涉及多间银行和客户，包括矿业公司、珠宝商和其他投资者等。他形容有关里程碑的落实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以及特区政府、上海黄金交易所和港金结算公司董事会内11间金融机构之间的紧密协作。李家超指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的推出让香港迈出关键一步，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圣中派位结果公布，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朝早返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在礼堂等待的家长互相拥抱，祝贺彼此子女考获理想中学。有妈妈知道的女儿获派理想中学，抱起个女儿亲吻。有学生知道获派第一志愿后喜极而泣，指第二次呈分试失准，面试亦不成功，当朋友已经获派心仪中学，自己压力好大，之后每日都温书。亦都有未获派第一志愿的同学说，同父亲都满意获派学校，经商量后决定不会叩门。本年度在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90%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84%学生获派首志愿。广西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已经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至昨日中午前，南宁受美沙克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宁横州市陆南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情况，宾阳县陆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至少8人死亡，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黄石、黄冈、鄂州、咸阳等地昨晚7点到11点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话，强对流天气导致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和农田受损，至少4人死亡，1人失踪，超过170人受伤送院，其中8人严重，5人危重，已经转移超过。

0: 260人，部分投靠亲友，部分安置到宾馆。省应急管理厅表示，黄石、鄂州、咸宁等地集结省市县3500多名救援人员，在一线全力展开救灾救治工作。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元朗和北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上午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592点，跌23点，成交金额15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06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10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9.4升17.4，快手42.1毫4，跌3.86。盈富基金24.04跌4仙，美团78元升3.05仙，中芯国际74.25跌0.5，阿里巴巴97.6升1.65，华虹宏力184.7升6.7，恒生中国企业80.4升1.2，长飞光纤光缆156.2跌15.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07，瑞士法郎9.742，澳元是5.453，加元5.519，新西兰元4.472，欧元8.9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1。日经平均指数报68848点，跌889点。港金报38665元，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79美元，卖出413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的中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金钟道噶，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借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的中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去到金钟道。而另外龙翔道去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目前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啦。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平石村。而另外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的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目前一带比较车多，就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的慢线有道路工程，车龙都比较长，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再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已经拖走咗，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海达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尤礼村。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

0: 香港恒星大学。咁至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啦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果栏。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修路工程，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坚拿道天桥近住皇后大道东。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一人谂一个好玩暑期活动俾老友记，你先。
6: Sir， 正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呢、这个攀岩课程好啊！
5: 大热天时咁辛苦，下一个。
6: 阿 Sir， 怕热嘅话，不如搞水中摄影课程啊！
5: 嗯。
7: 计我话想见多识广，唔一定要上山下海嘅，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就啱晒啦。
5: 有见地，佢哋节目多元化，有唔同类型嘅音乐节目同资讯节目俾老友记，唔使周居劳顿，要见多识广，唔一定要咁刺激嘅。
6: 阿 Sir 好嘢，
8: 快啲散会啦！
9: AM 七八三，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十一点十二分，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联流今朝早有邓添乐，
1: 有袁婉玉。
0: 除此之外，仲有我哋嘅五台之友可以参与啊！因为逢星期二，我哋话节目叫做
1: 埋嚟介绍翻，
0: 有好介绍帮我哋嘅老友记认识啊！当然咧系同你哋系息息相关嘅啦。当中咧每一节有三条嘅问答题会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嘅，电话号码系。1872312，差
1: 啲俾你考到我。
0: 冇錯，打通呢個電話，而你又成功答中咧，就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首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咧，會介紹一個 CIBS 嘅節目啊。CIBS 咧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咧，係由香港電台提供一個平台，俾社區啦、弱勢社群同埋非政府嘅機構咧，去到參與廣播嘅。咁呢個節目咧。同老友記嘅關係非常之密切嘅，
1: 冇錯，因為咧呢個節目嘅籌辦嘅同事就話咧，佢對情緒長者情緒特別關注啊，佢咧會帶嚟好多咧唔同嘅節目，唔同嘅專家咧同大家講下長者情緒同埋壓力啊。
0: 除咗節目主持人有上到嚟之外咧，一位服務使用者嘅家屬咧都有上到嚟親身分享，請佢哋出嚟啊！
2: 埋嚟介紹翻。
0: 埋嚟介紹翻，介紹兩位好朋友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啊！喺樂仔同埋小屋旁邊咧，首先有 CIBS 節目《心靈指南》嘅主持陳美欣，美欣，
1: 美欣你好，
0: 早晨，早晨，係。除此之外咧，仲有服務使用者嘅家屬李業真、余太喺度，余太早晨，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好啦，心靈指南個靈咧就唔係靈魂個靈喎，
1: 係原來係年齡嘅靈啊，
0: 係好。心靈指南交俾美欣介紹一下啦。心靈指南呢個節目係點嘅節目嚟嘅咧？
3: 其實《心靈指南》咧，其實係一連十三集嘅一個電台節目啦。咁其實主要我哋係好榮幸咁邀請咗好多專家啦、醫生啦，可能係註冊心理學家、社工等等嘅唔同範疇嘅專業人士啦。咁其實佢係會上到嚟我哋。

0: 節目，同我哋講解一啲實用嘅資訊，係啦，分享一啲簡單嘅小方法，可以俾照顧者同埋長者去令到自己可能舒緩壓力啊，喺日常生活用啲簡單嘅方法，咁就令到自己嗰個情緒咁、那個負擔就冇咁大咁樣。
1: 係啊，同埋咧係咩契機咧，令到你想製作呢個節目咧，去關注長者一啲嘅壓力同埋一啲嘅情緒健康啊？
0: 咦，咁呢個咧就都幾有趣嘅，呢、這個就同我哋同我以前嘅工作有關嘅。咁我以前就係做醫療記者出身㗎啦。咁其實嗰陣咧我就好專注咁喺可能睇一啲睇到嘅疾病上面，咁就好關注呢啲疾病，但反而我就覺得我自己都可能忽略咗呢啲情緒健康嘅一啲議題啦。咁到後期我就發現其實原來長者嗰、那個自殺率其實可能嗰個上升嗰個都有少少趨勢啦。咁其實我就喺度諗啦，啊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去舒緩壓力呢，同埋可能用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哋知道其實可能社會上面都其實有好多資源啊，唔同機構啊、社福機構啊、慈善團體都會好即係用力去幫佢哋咁樣，所以我就可以希望透過呢個節目可以令到佢哋有多啲了解認識。咁其實可能最簡單嘅方法就係透過一啲其實小方法，可能喺日常生活咁嘅簡單嘅方法，咁都可以令到其實佢哋嘅壓力冇咁大，同埋嗰個心情都開心啲咁樣。
2: 係啊，因為咧，我哋喺新聞啊都會見到啊，好多雙老家庭啦，互相照顧啦嘅壓力係非常之大嘅，都會有一啲唔開心嘅新聞嘅。咁但係十三集節目啦，除咗你主持之外啦，仲要揾好多嘅嘉賓啦，要揾老友記去到參與啦。人海茫茫，話當初點樣去到做資料搜集？你有冇團隊去到支持你咧？
0: 有的，我哋其實我哋成個市場推廣部嘅同事其實都有落力去幫手做呢個節目啦。咁其實當初我就構思呢個題目，咁到最後就我哋定立咗13集唔同嘅題目，跟住開始就每一集我哋就可能做一啲資料搜集啊，去揾下其實一啲適合嘅受訪者同埋嘉賓，同埋其實最重要嘅，我諗嗰個目的其實係長者同照顧者其實佢哋需要啲咩，所以我哋就針對翻佢哋嘅需要，咁各自定立一啲唔同嘅議題同埋專題，去令到佢哋去了解更多咁樣。
2: 係因為咧，和悦會本身係提供一啲嘅長者服務啦。咁我知道咧，余太咧就係當中嘅服務使用者嚟嘅，都同余太傾下嘅，認識一下余太啊。余太最初咧係點樣去到接觸到相關嘅長者服務，同埋當初點解會有需要嘅咧？
3: 就係因為我先生咧佢確認咗有個認知障礙症之後，因為我哋是兩老啊嘛，咁就通過醫院就俾一啲叫做社區服務券我哋，咁我哋就知道我哋嗰度個區有間和悦會，咁啊上去問，咁啊原來佢可以接納我先生入去嘅，咁啊就開始。放咗我先生喺嗰個和悦會嗰度個社區服務。
1: 咁即係喺長者日間中心，好似翻學咁啦。咁先生咧就可以一至星期五就去翻學，
3: 係啦，
1: 有專人照顧啦。
3: 就接咗佢翻去，跟住晚黑食完個下午茶就接翻佢翻嚟屋企。係，
1: 因為咧平日就靠你主力照顧，其實都辛苦噶喎。
3: 係啊，如果冇呢個社區服務和悦會，根本就唔係咁嘅日子啊！
2: 係啊，因為咧，我哋平時可能睇文字，未必知道照顧者嘅真實嘅感受啊。餘太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即係最初知道要照顧先生喺生活上面有啲咩改變？有冇曾經都覺得咧好大壓力，好需要喘息一下咧？
3: 梗係覺得啦，當時覺得，哎呀，不如真係自己早啲去好過啦。
2: 即係有啲唔開心嘅念頭。
3: 壓力係相當大嘅，當時冇，咁你又唔知點照顧佢，咁去幾個月去覆診一次，即係醫生話佢係咁啊，你點樣改變啫？冇得改變，俾醫院都係俾啲鎮靜劑啊嗰啲嘢佢食，咁你對住佢話真係壓力好大，自己好似喺個精神病院度咁，即係覺得。哇！個精神壓力相當大，唔識講啊。
1: 係啊，咁你而家有一個適當嘅照顧協助啦，又有中心幫你手，你嘅心情有冇好啲啊？有冇放鬆咗啲啊？
3: 梗係唔同啦，咁咪起碼一至五都有人幫我睇咗佢，自己可以喺嗰個時間放鬆啲，即係出街買下嘢啊，或者點啊，咁我就可以做下自己嘅嘢啊，咁啊，咁啊唔同嘅。如果日日係咁，哇，真係唔敢想象。
2: 係因為聽得出咧，頭先阿余太話咧，梗係唔同啦，那個語氣。

0: 放鬆
1: 曬，鬆一口氣嘅。所以咧，尋找適當嘅服務係相當重要。咁美欣，咁啊邀請魚太喺節目當中咧，係咪都將自己自身嘅故事分享開去？除咗魚太之外，係咪都有唔同相類似嘅個案都有喺故事喺節目當中會出現呢？
2: 係啊，其中一個其實有一個幾好嘅 case 咧，就係其實講跨代共融嘅。咁其實佢就係一位婆婆啦。咁其實佢就比較內向嘅，開頭嚟到中心其實都唔係好善於同人哋溝通嘅。咁後來咧，即係我哋中心嘅職員咧就去溝通啊，了解咗之後，其實發現咧，原來婆婆其實唔係唔中意講嘢，不過佢唔知點樣同人哋打開個話題。咁後尾中心嘅職員其實就好簡單咁同佢講，其實你只要問一下可能其他人啊、同輩啊，或者仲有其他可能年輕人啊咁，只要其實簡單講啊，好簡單嘅一句，其實你今日食咗飯未啊？咁樣其實已經可以打開嗰個溝通嘅渠道，咁就其實可以令到大家會親近啲，咁就唔使太大壓力咁樣咯。
1: 係，因為咧每個人面對嘅困難都唔同啊。咁啊，最緊要係揾到個抒發嘅出口啊！咁啊，身體健康固然重要，心靈健康咧同樣重要。一陣翻到嚟咧，繼續認識一下 CIBS 心靈指南呢一個節目啦。

0: 有翻返嚟埋你介紹翻啦，有鄧添南，
1: 有袁永玉，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 CIBS 節目《心靈指南》嘅主持陳美欣，美欣喺度，美欣你好，
2: 你好，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李業真魚太，亦都係服務使用者嘅家屬嚟嘅，你好你好，早晨早晨，
3: 早晨，
0: 係啊，多謝魚太頭先咧咁真心嘅分享啊，咁啊繼續認識咧《心靈指南》呢個節目啦，咁我哋好初步了解到啦，好希望提供咧不同嘅一啲意見方案俾一啲嘅老友記。多方面去到解決一啲咧心靈上嘅需要啊！阿美欣啊，你咧嘅訪問當中啦，又或者過往經驗當中啦，有冇發覺其實我哋咧好多時候可能忽略咗某一啲嘢，我哋係真係睇唔到而老友記係需要嘅咧？
1: 其實我諗大家最容易忽略其實係長者，其實佢唔同我哋年輕人啊，即係我哋好容易去同人哋講話我唔開心或者我壓力好大咁樣，但係其實長者佢哋咧自己好多時候就未必可能願意敞開心扉同人哋去傾訴，反而其實咧佢哋會好中即係唔係，反而咧呢種情緒壓力咧其實可能會往往轉化咗一啲身體嘅情況去反映出嚟，咁大家可能就以為係啲常見嘅老毛病，咁就可能例如係胃口差啊、失眠啊咁樣，同埋可能係一啲體重暴跌咁樣嗰啲，咁就令到其實我哋會好容易忽略，以為係啲常見嘅老人病咁樣。咁其實呢啲其實可能正正係反映咗一啲情緒嘅問題，而我哋可能忽略咗，咁就錯過咗一啲最佳嘅介入時機或者治療嘅時間咁樣。
4: 以你嘅觀察啦，老友記咧佢哋壓力來源咧通常係點咧？嗱，因為我哋年輕人，我哋就講得出我哋同輩嘅壓力，但有時我哋未必理解其實老友記佢哋面對嘅壓力通常係啲咩咧？
1: 通常咧，其實長者面對嘅壓力可能有四個方案啦，咁樣係啦。咁第一咧就係其實佢哋最直接嘅，咁就係一啲身體機能嘅衰退。咁其實佢哋好多時候面對一啲長期病患或者係啲慢性痛症，咁佢哋每日其實面對緊呢啲痛症，其實都辛苦嘅呢啲情況。咁所以其實佢哋都會即係好難去抒發到一啲。即係呢啲情緒啦，咁就其實無論心理啊同心理都會承受住呢啲壓力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其實佢哋退休嘅生活轉變係啦。咁其實佢哋退休之前可能大半生都喺度工作，係咁突然間退休咗之後咧，其實多咗好多時間靜落嚟，咁佢哋嗰個生活嗰個重心失去咗，而家呢個時候就唔知擺喺邊度，咁令到佢哋其實嗰個空虛感咧，都係嚟自即係令到佢哋空虛感都會係一個壓力嘅情況喺度啦。咁第三點咧就係、是、其實家庭嘅角色轉變，咁其實可能以前佢哋係一個照顧者，咁到而家可能佢哋因為可能啲身體情況啊，漸漸可能自我照顧嘅能力去減弱咗嘅時候咧，咁佢哋就需要人照顧，咁佢哋可能要由照顧者變成被照顧者咧，咁其實佢哋面對嗰個心理轉變嗰個壓力都會好大嘅。咁第四點啦，就係社會嘅支援好缺乏啦。咁即係其實佢哋唔知可能社區上面有啲咩支援可以幫到佢哋，加上可能面對屋企人離去即係離世啊，咁同埋可能係仔女大咗搬咗出去屋搬即係搬嚟屋企住嘅時候咧，佢哋嗰個空巢期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面對嗰個壓力咧都會比較大嘅。所以就其實我諗總結就有呢四個方面可以。總結長者嘅情緒壓力來源咁樣。
0: 係啊，咁啊聽完之後咧，大家又可以諗下啦。剛才提過嗰幾方面。

0: 自己會不會都同樣面對著呢一啲嘅煩惱呢？好啦，這個時間真的要聽下我哋嘅聽眾嘅聲音啦，因為我哋有三條嘅問答題準備咗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咁首先咧，而家喺電話旁邊咧，而家會有李女士喺度先嘅。李女士你好、啊。
1: 早晨啊，早晨啊，樂仔，早晨啊。
2: 早晨，
0: 早晨，早晨，系啊，仲有美欣同埋余太都喺度啊。
1: 早晨啊，
2: 早晨。
0: 系你好，你好。咁啊，交呢条问题咧，俾阿小玉去问你啦。
2: 系李女士，呢一题系咁嘅，长者面对情绪压力嗰阵，比较健康嘅处理方法咧系乜嘢咧 ？A. 减少外出活动 ，B. 同人倾谈分享 ，C. 避免接触他人。
1: 呢个你话
2: 系。
1: 你
2: 唔该，你讲多次啊！系，我哋讲多次个问题好嘛？长者面对情绪压力嗰阵，比较健康嘅处理方法系点样 ？A. 减少外出活动 ，B. 同人倾谈倾偈分享 ，C. 避免接触其他人。
1: B
0: 与人倾谈分享，问下美欣是否正确？
3: 正確，
0: 冇錯啦！我哋要同人哋多啲分享，多啲傾談。余太係咁咧，會唔會都同一啲照顧者啦，會交流一下心得，一齊去到傾下偈
4: 嘅
0: 都
4: 有有嘅，因為大家同照顧者佢哋都有時同埋一齊傾下，咁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又點啊？你又點啊？咁啊講咗出嚟咧。就輕鬆啲啦，會好啲啦。
0: 係因為有人咧去到明白自己啊，始終大家經歷緊相同嘅事情啊。好啦，咁啊緊接咧電話旁邊咧，而家仲有何女士都喺度嘅。何女士你好啊，
5: 我係
0: 啊，你好啊，你好啊，何女士。第二條問題咧，繼續交俾小玉去問你啊。
2: 係何女士，嗱呢題係咁嘅，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嘅家屬最常面對嘅困難係咩咧 ？A. 社交過多 ，B. 時間不足。C 情緒同體力負擔沉重。
0: 係，何女士揀邊個？
5: 再做一次啊！再做一次。
0: 好，交俾我講一次啊！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嘅家屬啊，最常面對嘅困難係啲乜嘢咧 ？A 社交過多 ，B 時間不足 ，C 就係情緒同埋體力嘅負擔咧，都幾沉重嘅。
5: C 咧。
0: C 啊，情緒及體力負擔沉重，我相信余太都相當有感受啊！一齊睇睇正確答案，正確答案就係冇錯啊，就係 C， 情緒同埋體力嘅負擔沉重啊。不過咧，有日間嘅暫託服務之後咧，余太咧而家就可以放鬆一下啦，可以休息一下嚇。最後仲有一條問題嘅，我哋咧問埋鄧女士嘅，鄧女士你好啊，
6: 喂，好，
2: 係你好，鄧女士，
0: 你好你好，鄧女士，最後一條問題聽清楚啦喎，
2: 係，以下邊一項有助減少代溝？A. 共同參與活動 ，B. 透過第三方進行溝通 ，C. 保持距離。
6: 而家先影出嚟，等我睇下先。
0: 係，因為電視我哋會有少少延遲，咁所以都係鼓勵大家聽住電話啊嚇。
6: 係
2: 係，鄧女士揀邊個 ？A、B、C？
0: 減少代溝嘅方法。
6: 啊，減少代溝嘅方法
0: 係咪？係冇錯。
6: 啊，你讀一讀俾我聽
0: 啦。A 就係共同一齊參與一啲活動。B 我哋透過第三方，即係揾第二個人咧，咁樣去到間接進行溝通。C 就係我哋保持多啲距離。
6: A
0: 一齊參與多啲活動。好，咁樣一齊睇下正確答案啊。正確答案就係冇。係透過第三方去到進行溝通的。換言之，唔好意思啊，今日咧未能夠成功答中，希望你下次可以再接再厲啊嚇！嚟到訪問嘅尾聲啦，咁啊聽完阿余太嘅分享啦，仲有一啲嘅圖片啦，我哋都可以睇下，因為咧可以見到咧，其實咧點解話唔好怕醜，多啲行出社區揾資源咧？你會見到咧，其實好多社工朋友啦，好多嘅年輕人咧都好親切嘅。美欣可唔可以講一講咧呢一張相片當中咧同事們喺度做緊啲乜嘢咧？佢哋？
3: 這個就是我們中心的欣賞啦，其實他是同緊余生啦，其實他是玩緊一些訓練認知訓練活動嚟嘅，咁主要其實係透過啲拋波去訓練一些手部活動同埋動用下腦筋，咁可能係掉在前面邊個籃入邊咁樣。
2: 係，因為在中心裏面其實每日都會進行不同的活動啦，可能今天就是玩下掟波，可能第二天就玩其他活動，即係都可以刺激一下佢哋嘅腦袋啊。
0: 係，同埋我相信咧，余生應該好投入，因為我知道余生咧年輕嘅時候，
2: 都係
0: 運動健將嚟喎。
4: 係啊，半啦都算
2: 係。係啊，所以見到可能係啲足球啊、球類運動，其實都好投入嘅喎。
0: 係啊，會更加能夠刺激到佢啦。咁啊，除咗有球類之外，
2: 又有禮物喎。

0: 個個畫喺肚咁大嘅月餅嚟㗎。
1: 係啊，月下呢個係咪中心嘅一啲嘅節日啦？佢會帶啲禮物翻嚟啊？
2: 係啊，中心送俾佢哋嘅禮物咯。
1: 係，
2: 佢哋又開心咯，即係老人家接到一啲禮物，佢覺得哇，好
1: 開心啊！
2: 開心，
0: 感受到一啲温暖啊，同埋咧喺中心當中咧，見到會都有一啲咧運動類型嘅，係咪都係希望可以刺激下佢哋嘅一啲活動啊，同埋令佢哋身體健康啲咧，美欣。
3: 係啊，因為其實長者可能好長時間缺乏運動啦，可能佢哋好多時候坐喺度啊，未必可能好容易喐到。咁其實我哋中心都去其實購入咗好多一啲復康嘅器材，其實可以令佢哋無時無刻隨時隨地好健康安全咁樣去做運動，咁就可能訓練下啲腿部運動啊，咁樣就恢復嗰個肌肉能力咁樣。
0: 係因為咧，今日我哋嘅訪問時間有限啦，唔能夠全部咧都講曬俾你哋知。不過如果你哋想了解更多嘅話咧，當然靠你哋自己去到收聽啦。因為咧，據我所知啦，上個星期五開始咧已經播出咗第一集噶啦，而第二集咧緊接會喺今個星期五晚上嘅9點到10點鐘啦，喺我哋香港電台嘅普通話台咧就會播放噶啦。一年幾多集啊，美欣？
3: 一年13集，咁就而家播咗一集，咁我哋仲有12集可以收聽嘅。
0: 係，記住呢一個節目名 ，CIBS 節目叫做《心靈指南》，靈咧就係年齡嘅齡啊！再一次咧，多謝曬美欣，多謝曬魚太，今日上到嚟同我哋嘅聽眾們分享啊！稍後咧，我哋會有極速15秒玩完遊戲之後咧，會有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

0: 嚟到极速15秒嘅时间，今日系小玉同大家一齐玩游戏啊！嗱，我手上咧已经拎住咗呢两条问题噶啦，咁游戏点玩呢？我哋即刻睇下规则先啦。咁喺我手上呢个问题嘅信封入面2+1，15秒之内讲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咧就为之胜出噶啦。嗱，睇下大家，我哋电话系1872312，转头翻嚟咧就开始我哋挑战啦。
1: 估下我系边个啦？我平时乜歌都播，我平时咩嘅话题都会涉及。不过我谂大家最中意嘅咧就系我讲游走全世界嘅嘢啦。
2: Hello，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大家主持音乐节目《自在早晨》嘅陈永业。
0: 而家我哋电话旁边有陈太，早晨，陈太。
3: 早晨，
0: 准备好未？接受挑战。
3: 准备好。
0: A 信封 ，B 信封，你拣边个啊
3: ？A 啦。
0: A 信封，好，即刻帮你睇下问题。好，陈太。你未玩过啊？第一次啊？
3: 可以玩過一次，好耐
0: 啦。哦，咁冇問題啦，你一定冇問題嘅，我相信你，俾啲信心。好，喺15秒之內講出最多張國榮嘅歌。預備，3、2、1。
3: 風再起時。
0: 仲有3秒。又中。好啊，辛苦曬陳太啦，好努力咁諗啊！我知啊，一時之間緊張咧係難諗啲嘅。跟住我電話旁邊有羅太，早晨羅太，
4: 早晨啊，
0: 早晨羅太。

0: 我手上是 B 信封，预备好未？
1: 准备好。
0: 好，准备好，即刻看下我哋问题先。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梅艳芳的歌，预备，三、二、一。
1: 冰山劈开，冇。
0: 加油加油！
1: 心肝宝贝，就
0: 够钟，好多谢大家的努力参与啊！转头咧揭晓边个胜出啦！
2: 又到粮尾，食餐饭都要就住。到底呢个世界有冇啲咩食物系食少少就可以食饱饱噶？揾到你啦，热情果！
3: 今集要介紹的 Superfood 咧係熱情果，咁有啲人叫佢做百香果，咁有分紫色同黃色兩種嘅。熱情果有豐富嘅鈉質，可以降血壓同去水腫嘅。今日要介紹嘅咧係熱情果醃小青瓜。熱情果嘅果肉其實有豐富嘅類黃酮，而果核咧就有豐富嘅纖維同埋抗氧化物，所以咧兩個部分都應該進食嘅。今日介紹嘅菜式咧會包含咗呢兩個部分，食材包括日本温室青瓜兩條。熱情果三至四個，鹽一湯匙，蜜糖一茶匙，無糖的蘋果醋大約三大湯匙。做法：先將青瓜洗乾淨之後切成圓片狀，放鹽落去醃一醃，大約半小時等佢出水。跟住將熱情果洗淨之後切半，將果肉刮出嚟放到容器之中，加入蜂蜜蘋果醋攪勻備用。跟住半小时后将青瓜出水倒咗佢，稍微用开水冲干净，再加入腌料搅匀，放入去冷藏至少30分钟，喺雪柜入面攞出嚟就完成㗎啦。好多人都唔知道熱情果有丰富嘅膳食纤维，可以帮我哋保持肠道嘅健康，预防返便秘。咁佢亦都当中有水溶性纤维，可以降低坏胆固醇嘅。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6，咁啊，剛才極速15秒咧，大家都搞盡腦汁啊！
1: 戰況好激烈啊，大家咧都好努力啊，
0: 同埋我都慾緊啊！即係當聽到啊聽眾講到啦，張國榮風再起時嘅時候，緊接我以為會即刻講風繼續吹啦，但係、因為有時真係咧
1: 會緊張、
0: 太緊張，一時諗唔到啊！好啦，今日究竟陳太定羅太勝出咧？好，
1: 我哋嘅結果係。
0: 打和嘅，係啊，打和啊，因為咧，即係雖然羅太後來咧講妹姐歌，佢講咗有心肝寶貝啦，佢講咗冰山劈開，不過其實正確歌名咧係
1: 將冰山劈開，
0: 所以最後咧係風再起時一分，而心肝寶貝一分。換言之，今日陳太羅太打和，雙雙咧都係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大團圓結局，恭喜曬！好啦，稍後咧仲有遊戲環節嘅，因為我哋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咧，都有三條問答題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後半部分咧開心啦，
1: 係啊，係一個。唔單止一個開心啊，
0: 十個開心啊，
1: 係啊，
0: 十個令到自己快樂同開心嘅方法，一齊聽一下。
2: 迷你介紹翻。
0: 喺我哋身邊有好熟悉嘅面孔，我哋老友記們嘅好朋友啊，就係安老產業顧問公司行政總裁及資深註冊社工岑家雄阿 Jo 嘅，阿 Jo 你好，你好，
1: 阿 Jo 你好，
3: 大家好，
0: 係啊，每次阿 Jo 咧都會拎好多老友記咧。好想知嘅知識同故事上到嚟嘅，咁啊上次我記得咧拎咗好大本書咧，係講室內設計啦。今次咧要兩隻手啦，十隻手指啊，係啊，十個令到老友記快樂嘅方法。哇，原來世界上面咧有一個世界快樂報告嘅喎，交俾阿Jo去到講講點樣準備今日呢個話題先咧。
3: 嗱，好似近排咁樣咧，成日都落雨咁啊，有機會影響咗個心情啦。做人最緊要開心，咁啊。不同的方法啦，一陣間你哋講個十個方法咧，可能兩位揀下邊個你最中意啦。咁樣咁當然老友記們都揀下自己最中意邊個啦。咁而樂仔頭先講嗰個報告其實係聯合國佢哋贊助嘅，就做咗好多年噶啦。每年咧佢哋都會係去到。

0: 了解一下不同的地區或者城市呢，即是那個一個叫做快樂的指數這樣的。那啊，
1: 香港的排名可以講一下。
0: 香港總共做了147個國家，香港就少少水皮啦，排第90嘅。
1: 即係以地方排名計啦，就排第90
2: 喎。
0: 係，咁就都叫做，如果我哋分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咁咧，我哋都係要努力啦。
1: 咦，小玉，我問你一個問題啊，你快樂嗎？
2: 今日落雨有少少唔快樂啊！
1: 係啊，
2: 其實都顯示到我哋即係個排名咧，都大家都比較容易影響我哋嘅心情咯。
1: 我自己算係一個樂觀啲嘅人嚟嘅，但我都會因為工作啦，有好多唔同嘅嘢有壓力咧，人係多多少少會受到影響嘅。我相信老友記啦，特別可能體弱嘅老友記啊，咁啊佢哋就更加容易會受到身邊嘅事物所影響。
0: 係㗎，即係當然咧，我哋喺個環境裏邊啦，香港有。地少人多啊，變咗就即係好多嘢都可能好急促啦。咁所以咧，調翻轉喎，原來嗰個報告第一位嗰個咧係芬蘭。
1: 哦，
0: 咁芬蘭咧即係變咗都係喺即係一啲叫做休閒一啲啊，或者個生活咧都係即係叫做冇咁壓力大，冇咁急促啊，咁一啲地方咁樣樣啦。咁當然啦，即係如果我哋講亞洲咧排第一位咧，原來係台灣。咁可能佢哋亦都係累近啊，即係嗰個都輕輕休閒啲咁樣樣咯。
1: 係因為咧，台灣地區可能生活節奏上面又會有啲唔同嘅地方啦，所以咧同埋咧呢一啲嘅參考指標咧，可以去到分析翻咧，就係可能啊，我哋係咪真係都要將自己嘅腳步去到放慢啲咧？可能反而經濟可能比較好啊，越急速嘅地方咧，男女老幼都好啦，自不然嗰個生活節奏都會被拉快好多嘅。咁啊，十個方法啦，難唔難嘅呢一啲方法，要唔要好難先做到嘅咧？做
0: 其實好容易嘅啫。啊，嗰十個方法咧，其實佢就圍繞咗三大個方向嘅。
1: 係，
0: 即係第一個咧，就係話啊，你身心嗰度咧，你都係咪有啲活躍啦？第二個咧，即係你一定要保持社交啦，唔好。好似好多老友記講，唔好做獨家村啦嚇。咁第三個咧，當然咧，睇事物咧要有一個正向嘅一個嘅心態咁樣樣嚇。咁嗰十個方法咧，其實就圍繞住呢三個方面咧，就係去到俾老友記一啲參考嘅啫。
2: 係，但如果老友記話啊，我身體好多病痛㗎，我點樣可以保持活躍啊？又或者要出去社交，我咪要出去咯，我怕醜喎。有啲咩例子或者有啲咩建議可以俾到佢哋咧？
0: 如果講話怕醜咧，就第一樣嘢唔使怕醜嘅，即係俾自己一個頭先講正向嘅一個感覺咧。每日唔出街都得嘅，對住自己笑一下，即係提一下自己嚇。因為原來有研究講咧，你笑一下咧，即係啲分泌咧，啲多巴胺咧就會分泌多啲，就令你嗰個情緒都會好啲嘅。
2: 望住鏡咁啊，笑一下先，鼓勵自己。
0: 係啦，冇錯。第二個咧就係你可以諗下咧，就係今日有啲乜嘢嘢係好嘅事情，或者叫做幸福嘅事情咧。嗱，好簡單嘅啫喎，哇！今日原來我出去食晏嘅時候，原來老闆俾咗只雞俾我喎，咁都可以係一個好開心嘅事情。每日我哋都諗下今日有啲咩好嘢，咁就令到自己咧就即係。個心情咧就唔使成日掛住啲，哎呀，有乜嘢嘢我冇啊，有啲咩我做唔到啊咁樣樣啦。
1: 係呢兩招咧，都算簡單嘅，尤其係第一招，每朝早刷牙嗰陣，其實對住塊鏡，我哋刷牙咧可以目無表情又得，但我哋嘴角咧上揚咁去刷。又得，但當然唔好刷太大力啦。係啊，即係笑多啲。呢一個係第一個方法啦。咁第二個，同埋係咪建議都可能揾啲簿仔啊，揾啲紙可能貼喺雪櫃啊，多啲提自己。估唔估係老友記記住自己開心嘅嘢咧？記錄低
0: 呢個好緊要嘅啊，因為咧，我哋而家喺啲新興嘅書局咧，就見到咧。即係啲文具咧，就有本簿咧，就叫小氣簿。
1: 咁就真係好小氣喎，小氣簿。
0: 咁就千祈唔好有本小氣簿，而係有本開心簿、幸福簿。咁你寫低咗，點解寫低咗緊要咧？下個禮拜我睇下上個禮拜我有咩開心嘅，都係對自己一份嘅鼓勵嚟嘅。
2: 係啊，啱啱你又提到啦，話要保持多啲活躍啊，運動啊，咁運動要。

0: 運動幾多呢？嗱，有啲老友記話我每日都晨運嘅，有啲老友記就話我一個星期咧就做一次，幾多先夠呢？
1: 嗱，而家世界衞生組織佢就話咧，就帶氧運動啦，當然係就一個星期咧，你做150分鐘。
0: 係
1: 咁、因為有陣時今日做少啲，聽日咧時間鬆動啲，就可能會做多啲咁樣。咁如果我哋話每日30分鐘咧，有陣時就未必咁規律到啦。咁所以佢而家一個新嘅建議咧，就係話一個星期計150分鐘。咁樣
0: 150分鐘都兩個、
2: 其實應該咁啦，150分鐘一個星期7日，咁啊每日20分鐘嘅話就140啦，即係爭10分鐘。咁所以我哋每日20多分鐘咯，每日20多分鐘。可能有啲日子做唔到。
0: 我諗下我得唔得先？可能我都
2: 我得喎，我得我做到喎，做到喎。不過同埋運動嘅選擇都好多，即係可以揀一啲啱自己嘅。咁當然唔係話好高強度。咁而家世界盃啫，即係咪下兩幾下落去踢波咁啊？咁去耍太極啊、健步行啊，咁啊都好多嘅選擇。尤其而家好多新興運動啊嘛，柔力球啊，
0: 或者去長者中心咧，可能參加唔同嘅運動啊、活動啊，做下嗰啲器材訓練咧都可以嘅喎。
2: 係，同埋做咗呢3招之後咧，其實個人都精神咗好多啦，已經。一起身笑下先，之後諗下，今日有最開心嘅一件事。之後啦，好啦，食完早餐啦，做運動，之後翻到嚟。食晏又笑下，哇！其實呢個早上已經充滿多咗好多活力㗎啦，已經可以
1: 即
2: 係當然啦，就唔係話萬能藥啦，啲痛會即刻走。咁但係至少啊，俾自己有個強大啲嘅心靈去到應對同埋對抗不同嘅挑戰啦。一陣翻到嚟咧，仲有其他嘅小法寶。除此之外咧，仲會有另外3條嘅問題咧，考我哋嘅聽眾觀眾㗎。

0: 最後一節嘅埋嚟介紹翻喺我哋身邊咧，繼續有安老產業顧問公司行政總裁及資深註冊社工岑嘉雄阿 Jo 喺度嘅。阿 Jo 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今日咧就會講到老友記十個令到自己快樂嘅方法啊，因為咧根據世界衞生組織一個世界快樂報告啦，顯示啊香港咧喺稍後嘅位置啊，好希望大家咧都多啲笑臉迎人，多啲正能量。剛才有幾個方法嘅，緊接咧犀利啦，哇喺出動到哈佛大學嘅一個研究添啊 Jo。咁人際關係喎，
2: 係啊，嗱，佢會覺得咧，就係話我哋一定要多啲同人哋接觸，因為你自己一個人，即係所謂叫做匿埋啦嚇，咁樣樣咧，好多時就會有啲胡思亂想啦，或者會諗啲哎呀唔開心嘅嘢啦，
1: 鑽牛角尖啦，其實都會噶。
2: 咁但係同人哋接觸嘅時候咧，可能樂仔好開心。即係同佢接觸，佢又會講啲佢嘅快樂嘅嘢，小玉又會講啲快樂嘅嘢。咁我哋有陣時都會叫做沾染咗人哋嗰份嘅快樂。咁啊，當然啦，同人哋一齊咧，又唔需要話啲乜嘢嘢討論國家大事啊，討論世界盃點解佢會輸啊，咁都好多好多好多話題。
1: 講下嗌交。
0: 係，同埋咧，即係細菌啊病毒傳染就唔好啫。快樂嘅傳染係好事嚟嘅呢一個，笑都可以傳染嘅，我覺得。
1: 係啊，所以咧，其實會唔會建議咧，其實長者可以去下社區中心啊，又或者點樣建立呢個交友嘅渠道咧？
2: 嗱，其實咧喺其中一個十個其中一個裏邊咧，佢就係講啦，你應該多啲譬如去社區中心啊，或者係學習一啲新興趣啊。最近咧，我同啲老友記傾偈咧，佢哋做一啲學習咧，就係、是、啊，點解你有興趣學習咧？佢就係因為以前冇時間咯，咁樣樣嗱咁。可能是新興趣，可能是一些一直都想接觸的，不過就即係翻工啊嘛，冇時間啊咁。即係因為你去學習呢些嘅時候咧，會有一些一起學友啊嘛，一起咁亦都會是另外一份嘅即係接觸同埋友誼嚟嘅。
0: 係啊，因為唔單止上中心嘅，好多地方都識到新朋友嘅，有機會你落街飲茶搭台。即係有機會都可能認識到啲茶友啊、學友啊、聽眾朋友啊咁樣嘅。咁聽我哋禮五台都好多空中朋友啦，
1: 係啊嘛，做我哋五台之友，
0: 係五台之友啊，建立多啲嘅關係啊。好啦，講到你呢一度，仲有幾個法寶一陣講，因為呢個時間咧聽咗聽眾觀眾電話先啦。有梁女士喺電話旁邊嘅啦，梁女士你好啊，
1: 梁女士你好，
0: 係你好你好。好啦，呢條問題小玉交俾你發問啦。
1: 係邊一個國家係世界快樂指數中排行第一呢？A. 芬蘭 B. 新西蘭 C. 阿富汗

0: 梁女士揀邊個？
1: 芬蘭啦、啊。
0: 芬蘭啦、啊，咁啊一於就芬蘭啦、啊。好，睇睇正確答案啊。係就係、是、芬蘭啦、啊，冇錯，成功答中，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咁啊，跟住咧就會有陳生喺電話旁邊嘅。陳生你好。
2: 好，
0: 就
2: 兩位主持同埋嘉賓好。
0: 係啊，你好啊，你好啊，早晨。好，呢條問題交俾樂西去度問你啊。咁啊，頭先講到有個報告啦，147個國家或者係城市當中，香港啊係排行喺世界快樂指數當中嘅第幾名呢 ？A 係第一名 ，B 第90名 ，C 係第147名。
2: 應該係 B 啊。
0: 應該係 B 第。
2: 唔係 B
0: 貨波啊。係 B 貨波，好。咁啊，第90名，請問阿 Jo 是否正確呢？
3: 完全正確，
0: 冇錯，完全正確嘅。好希望下次見到嘅時候咧，更進一步，再前啲，再前啲，減個零啦，去到第九名啦，咁就最好啦。好啊，今日最後咧，我哋又可以聽埋馮姑娘嘅電話。馮姑娘你好，
4: 你好，
0: 你好，你好，係啊，你好啊，哇，聽到馮姑娘嘅聲音就知道好快樂啊，聲音都反映得到一個人嘅內心嘅。好啊，馮姑娘啊，呢一條問題咧聽清楚啦，話交俾小玉問你啊。
5: 係，以下邊一啲方法可以令到老友記從自己身上獲得快樂呢 ？A. 建立社交連結 ，B. 調整正向心態 ，C. 以上皆是。
4: 以上皆是，
0: 真係又要多啲接觸社會，又要調整自己心態。好，一齊睇正確答案啊！係。冇錯啦 ，C 就係以上皆是。換言之，梁女士、陳生同埋馮姑娘咧，今日都已經有件好開心嘅事啦，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多謝曬你哋勇於參與啊！好啦，咁啊由內又到翻外又到翻內啦。咁做完運動都會攰噶嘛，咁啊成日話咧，民以食為天，食都係使人快樂、使人健康嘅。但有時候咧，老友記始終咧，佢哋年紀大咗啊，飲食方面咧唔食得咁多。好香口嘅嘢啦，點樣攞個平衡？這個會唔會都係令自己快樂嘅一個方法咧？阿祖，
3: 嗱，我諗即係食咧，就多多少少都同個健康係會掛鈎嘅。咁所以咧，就頭先樂仔講得好啦，朝頭早起身刷牙，跟住就去運動，一路落咧，一日而家到中午飯啦，
0: 都餓噶啦，
3: 係啦。咁但係餓咧就唔好食得太飽，同埋咧。即係揀啲食物咧，就雖然有機會老友記，即係嗰個味覺會有少少轉變咗啦，但係都唔好食太鹹，咁啊令到自己咧即係保持一個健康嘅一個進食啊，咁就令到各方面即係會話啊，太食得太多咁可能會肥，即係會有機會肥胖啦；食得太鹹咁，亦都可能會令到即係自己嗰個嘅吸收啊各方面影響咗咧。咁就食就要食得好啲，不過就唔好咁多。不要咁鹹，
5: 最緊要適量啦。可能間唔中都係食一啲令自己開心嘅食物嘅。
0: 係啊，同埋咧係一個好好嘅温故知新啊。可能咧你而家平日咧早午晚三餐食開咧已經食咗幾年㗎啦。其實今日聽完之後，不妨可以轉嘅喎。其實我哋經常都可以改變自己啊，飲食習慣都可以改變嘅。食咗三年啦。由今日開始，每樣調整少少，多份水果或者落少少少鹽，試下一個星期，可能你都會覺得哦，原來我可以唔使食咁鹹嘅喎，原來我嘅餐單都可以有唔同嘅變化嘅喎。咁我哋一齊咧都從呢一方面有嘗試下。好啦，哇，跟住呢一個咧難啊，哇，呢四個字好困難啊，小玉。
5: 係啊，放下執着，可能好多老友記都話：哇！我內心咧都好多即係好糾結嘅情緒啊，
0: 捉得好緊啊！
5: 係啊，好多遺憾啊，好多矛盾啊，點樣放下咧？放唔低嘅就係、
3: 是。其實這個呢個咧即係要啲時間嘅，即係因為有啲嘢咧可能係伴隨咗老友記個生活幾十年咁樣樣。咁但係慢慢學習，因為即係你唔放下咧，我琴日喺社交媒體睇到一樣嘢啦，人生就好似隻杯。你個杯裏面嗰啲你唔倒咗佢咧，你就冇啲新嘅，即係你裝唔到啲新嘅水落去噶啦嘛，咁樣樣，咁變咗有陣時呢啲我哋要去到放低，放唔曬就逐啲嚟，咁但係咧就都要慢慢係去到放下咧，咁就先至會有一啲新嘅體驗或者一啲叫做開心嘅一啲嘅感受咧，先至會出現嘅。
0: 係，小玉。

0: 翻只杯喎，你俾我，唉，倒落去少少啦，一下倒曬就好難嘅，嗰啲水可能好滿啊嘛，因為咁慢慢倒啲，慢慢倒啲，咁啊放下都呢個都係令自己快樂，因為你執著咧就係唔快樂嘅泉源啊嘛，係
1: 啊，
0: 咁你太執著，咁你點快樂咧？係咪退一步海闊天空啦？唔容易嘅，但係大家可以嘗試。最後啦，咁啊，始終咧，我哋。

0: 身的技能啊，咁先至可以幫人嘅。因為幫人裏邊咧，其實即係係一個互動嘅過程。咁如果即係話接受你嗰個協助嗰個人講一聲多謝咧，咁你咪有第一點有得笑，第二點咧嗰個幸福咧就可以嗰款幸福寶又有嘢寫落去啦。咁又變咗唔係淨只係你自己快樂啊，你都係令到。你去到同佢接觸嗰個人，亦都會有一個快樂嘅感受。咁呢個咪正正頭先大家講嗰、那個一路一路將呢樣嘢，我用個傳染叫做咁樣樣，去到喺個社會。咁啊，樂仔嗰啲九十去到九咧，有機會啦。
1: 係要靠大家咧共同努力傳染開去。咁啊，總結一下啦，其實咧好多都係生活嘅小習慣嚟嘅。但係一次過做曬咧，都係有啲。難處嘅，要慢慢嚟嘅，唔係話一下做曬嘅。
2: 冇錯，又可以從啲簡單啦、生活習慣啦、飲食習慣。如果你精神好啲嘅，運動好啲嘅，又可以慢慢增加你嘅運動時間，或者你可以咧多啲行出去做義工，結識朋友，其實都好多選擇嘅喎。
1: 係啊，同埋非常歡迎你哋打嚟1872312啦，定期打上嚟我哋香港暖流同我哋報告一下。
2: 係，
1: 樂仔啊，小勇阿 Jo 話：，我哋最近咧又成功做到啲咩啦？我今日我又成功微笑啦，甚至乎有機會咧，真係好希望大家可能影多啲自己嘅笑臉我哋啲活動參與我哋活動，希望見多啲你哋嘅笑臉，令到我哋咧將來嗰個快樂指數咧去到更前。
0: 好，
1: 咁啊嚟到我哋嘅訪問尾聲啦，多謝曬阿 Jo 啦，同我哋分享咗一啲快樂嘅要素。咁啊陣間到你哋分享咯，12點到1點暖流熱線生活百寶袋啊，今日講去洗我抽油煙機啊，講起都頭痕啦。咁我哋一陣再傾啊，拜拜。
3: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证论坛时话，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和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圣众派位结果公布，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朝早返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在礼堂等待的家长互相拥抱，祝贺彼此子女考获理想中学。有妈妈知道的女儿获派理想中学，抱起个女亲吻。有学生知道获派第一志愿后喜极而泣，指第二次呈分试失准，面试亦不成功，当朋友已获派心仪中学，自己压力好大，之后每日都温书。也都有未获派第一志愿的同学说，同父亲都满意获派学校，经商量后决定不会扣门。本年度在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九成半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八成四学生获派首志愿。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其中南宁多个水库缺堤，至少两人死亡，大約55000人受災，超過48000人疏散。當局指搶險救援難度大，安置災民的任務亦重大，災情有可能進一步擴大。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防汛救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全力組織搶險救援、傷員救治、群眾安置，扎實做好防災救災各項工作，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另外，湖北東部多處遭遇龍捲風等強對流天氣襲擊，至少八人死亡。世界杯十六强，西班牙凭后备球员美连奴下半场补时阶段的入球，1-0击败葡萄牙晋级八强。赛前讲过，今届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的41岁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赛后表示，已经尽了全力，问心无愧，亦不会急住为自己的国家队前途做决定。他又说，2016年赢欧洲国家杯是葡萄牙最大成就，心目中和世界杯一样重要。另一场比利时4-1大胜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将会和西班牙争夺四强席位。美国前锋巴鲁官今场无需停赛，正选上阵，但未有入球。今届世界杯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在16强出局。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0: 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89点，跌126点，成交金额18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9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9点，跌15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3.6升11.6，快手41.4跌4.6，盈富基金23.96跌1.2，中芯国际73.2跌2.55，美团77.9升2.95，阿里巴巴96.75升8，恒生中国企业79.96跌3.2，华虹宏力178.7升7，建滔积层板68.15跌5.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04，瑞士法郎9.737，澳元5.447，加元系5.517，新西兰元4.471，欧元8.9709。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7。日经平均指数报68452点，跌1285点。港金报3858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92美元，卖出4128.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Edie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啊，同埋道路嘅紧急维修工程咧，需要封路噶。咁先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就系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大坑东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大坑东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就是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咁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修啦，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西九龙公路啊系高速公路嚟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另外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丰城苑嘅慢线咧都系有道路工程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就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丰城苑对出是有慢线工程的，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较早前平斜路的积水就已经清理好了，平斜路近住李屋村方向来回方向的封路重开，巴士都行回原有路线。现在平斜路近住李屋村对出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皇后大道东车多，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坚尼地道62号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博爱交汇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刚刚收到中最新的意外报告，在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着翠屏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的。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

0: 近住翠屏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協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7: 嘿、hey, ，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8: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9: 我有冇份噶？
7: 好啊，
8: 开心冇忧愁。
9: 我咧，我咧，我咧，
8: 喺收音机听到够。
7: 周以玲苏乐，
8: 你
10: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8: 不如我哋唱翻先。
7: 好啊。

0: 暖流，隨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
2: 是、有小勇，
4: 有
2: 希婷。
4: 希婷有我啊，鄧天樂啦、
2: 啊，我哋一如以往係冇人介紹鄧天樂出場，
4: 冇慣嘅啦，所以隆重介紹自己介紹自己，我係鄧天樂，你哋好啊，
2: 壓後啊嘛，最重要啊，
4: 係壓到出去添可以。好啦，時間12:12啊，咁喺我哋控制室咧有派你啦，同埋我見到咧仲有我哋實習同學仔雪雪咧會為我哋接聽電話嘅。生活暖流熱線之生活百寶袋咧需要你哋嘅感浪啊！呢、這個時候交俾天氣小姐咧，小旭為我哋講講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先呢？
5: 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去到星期四初时骤雨会较多，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去到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
4: 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方面是属于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2:30，下午的2:30。今日新界北部水浸力都是有特别报告的，各位要注意啦。
2: 通常咁大雨大家都不会出街噶啦，最好咧系做啲咩就系嚟屋企，除咗听住我哋心机之外咧，就系、是、大扫除啦。
4: 大扫除啊，唔系年廿八先洗邋遢嘅，
5: 系得闲嘅时候都可以做嘅，但系要鼓起勇气咯，唔系咁容易噶嘛。大扫除
2: 要储噶嗰个勇气，
5: 系有啲咧好难清洁嘅地方咧，真系要啲。要啲智慧，我先覺得值搞得掂啊！
4: 最簡單就莫過於吸下塵啊，
5: 掃下地啊，抹下台呢啲簡單啦、
4: 啊。高級少少咧，就係抹下嗰啲玻璃嗰啲水漬啊、水垢啊。
2: 或者上次講咧，話啲鍋啊，清潔翻乾淨佢啦、
5: 啊。我覺得最難搞嘅係電器咯。
4: 電器啊，
5: 器材類咯，
4: 哦，即係你意思係壞咗嗰種？
5: 我清潔咯，洗冷
2: 即係洗冷氣機啊，
5: 係、啊、洗咖啡機啊，呢啲都好難㗎。
4: 冷氣機個網就易，即係如果洗冷氣。

0: 機，我覺得我冇呢個本事洗呢部冷氣機，要揾人洗
1: 啊！要揾人洗啊！
0: 係啊，因為網嗰啲隔塵網就咁攞出嚟去洗手間度抹咗去沖換翻去就容易啊。但係洗冷氣機就唔係我就做到啦。
2: 係，
0: 但係有個大家都做到，佢部部款式唔同，部部嘅清潔方法都唔同嘅。有一種係成個拉出嚟嘅，你知冇邊款啊？
2: 我知，
1: 我知邊個。
0: 然後就積曬個位啊！
2: 係有嘅，但係有啲舊款啲係要咁樣咔咔咔拆落嚟嘅，
1: 要擰螺絲啊咁樣。
0: 但係咧，我覺得而家現代嘅家庭咧，煩惱少啲嘅，
2: 嗯，
0: 因為大家少咗下廚，
2: 係，所以就少啲用嗰部器材。
0: 咁佢就少啲污糟啦。
2: 係，
1: 我諗樂樂屋企應該係乾淨嘅，
0: 乾淨嘅，
2: 好似新嘢一樣。
0: 唔係，佢真係唔煮嘢食㗎。
1: 因為係擺設嚟嘅。
0: 唔煮，依家好多家庭都唔煮㗎啦。
1: 係啊，無飯煮苦啊。
0: 小樂尋日係威係細蒸個水蛋咯。
2: 係
0: 啊。佢話佢煮晚飯。
1: 你知唔知水蛋其實係一啲都唔容易整？
2: 係啊，
0: 唔係等等先，
2: 唔容易。
0: 唔係啊，佢成個晚飯佢只係整個水蛋咋。
1: 幾健康啊？
2: 係啊。但是做得不好，
0: 你話點就點咯，你哋
2: 仲係做得不好，所以真的很難嘅下廚廚房啊，好難啊！
0: 小旭是勇於嘗試，咁啊，佢好快可以整到噶啦。同埋頭先發現咗個重點啊，就係話嗰個器皿啊，
2: 係啊，有人提我啊，即係除咗係水多啊、料啊，或者我用裝蛋嗰個器皿都有
1: 太厚身嗰啲就好難。把握個時間，
0: 係啊，係啊，係啊，
2: 好難啊！
0: 再接再厲啦，嗱，俾我考驗你，幫幫手咧。
2: 係，今日有個挑戰喎。
0: 係，幫埋我哋手咧，得唔得？
2: 係，
0: 勇於挑戰嘅你。
2: 有咩好幫到你呢？
1: 就係我哋打開個抽油煙機望下先。
0: 高少少係啦。
2: 好驚喎，抽油煙機，最驚翻到屋企個抽油煙機噶，好多油噶。
0: 尤其係咧，我媽咪係日日下廚嘅人啦，午餐又下廚啦，晚餐又下廚啦，
2: 又開抽油煙機啦，
0: 又開抽油煙機啦，有時會炸嘢啦。我相信入邊咧應該積埋咧，
2: 好多寶藏啊！
0: 好多啲寶藏送俾你，好多寶藏嘅會有。
1: 而咁多款嘅法寶入邊咧，我哋今日大致啊，将啲法宝分咗类，想大家做个投票先嘅。
0: 系
1: 咁啊，分咗四类啦，我哋讲讲啦。第一类啊，就系化学派，即系可能喺市面上买到嘅一啲清洁剂啊、清洁液啊嗰啲啦。然之后第二款咧就天然啲啦，系用翻厨房嘅食材啊，即系譬如咧，我谂最容易得到嘅系醋啊、柠檬啊、
0: 揦佢啊，
1: 或者梳打粉啊，
0: 即系个化学，一个就天然。
1: 系啦，跟住仲有咧就系。我唔使嘅，我有佢，
2: 眼不見為淨啊！
1: 有佢積住咯，到咁上下啦，換一部。
0: 哇！咁
2: 換咗個網係啊，
0: 一部都用到十年八載嘅喎，但係
1: 都
0: 係
1: 㗎。
0: 咁嗱，問題就係究竟你唔理佢有冇問題先？即我唔知道。
1: 都係，其實我都有諗過呢個問題。
0: 即係佢喺度
1: 清潔得唔得？
0: 係啦，有冇對健康會有影響？又或者會唔會真係會有味？咁啊冇辦法啦，如果係咁。
1: 又或者有啲油會滴翻落啲食材度嘅，咁就唔得啦。
0: 唔係，但係瓊咗唔喐嘅，唔係，但係加熱翻佢又會咩噶嘛？
2: 係啊，同埋有浸油益味㗎。
0: 係啊，
1: 萬年油啊，嗰啲叫做。
0: 咁應該第係咯，即係第三就唔理啦。
1: 係，跟住仲有一款咧，就係特別工具派啊，就係你哋私藏咗一啲，嗱呢款法寶好啊，等我教你哋啦。咁大家可以上到我哋面書專業五台之友度留言啦。我哋今日咧有四個派別，想大家咧上去留言啊，究竟一二三四派別之中啊，你？觉得最好用的是哪一款呢？你只需要留一二三四上去就可以了，上去留个言话给我们知。听回这首歌先，油脂热潮啊，有夏绍星哥哥的歌曲，电话1872312打来教教我们怎样清洗抽油烟机。

0: 我哋电话是1872312啊，今日好靠啦，各位嘅家庭大师打电话嚟话俾我哋知，究竟啊积咗好耐嘅嗰啲抽油烟机点样清洗？
1: 系啊，刚才咧希婷就讲到啊，今日分咗四个派别嘅，一就系化学派，二就系自然派，三咧
0: 就系特别工具派，
1: 特别工具派啦，
0: 仲有四咧就系我唔理啦。
1: 哦，唔系，系啊，
0: 免清洗派，
1: 免清洗派咁样。因为头先讲到啦，免清洗啊，咁啊唔理佢咪算咯。哇，但系原来唔可以唔理
2: 嘅。系啊，原来呢积咗咁多陈年嘅抽油烟机咧，系一啲好危险嘅嘢啊！原来咧，佢哋系厨房火灾致命嘅助燃剂。
1: 哎呀，
2: 系啊，其实根据一啲嘅火灾嘅案例分析啦，炉火咧呢啲嘅烹煮嘅火咧，火灾其实系我哋住宅一啲嘅入面火警入面嘅第一位啊。而抽油烟机咧，佢哋嘅排油管啊，积住呢啲嘅陈年油
1: 啦，
2: 系啊，就系我哋好常见嘅起火原因。
0: 嗯，头先我哋都有讲啊嘛，话如果煮餸咧，譬如日日煮或者一日三餐都煮嗰啲咧，真系长年累月积咗啲好厚啊、好犀利、好顽固嘅油渍啊，而长期咧都系因为你煮食嗰阵，譬如煲水咁，咪会有啲烟咧供翻上去嘅。嗰啲煙啊，烤烤烘烘咧，令到啲油漬有陣時好似食咗落部機度咁樣嘅。咁所以如果唔小心啦，真係有起火嘅話咧，呢一啲油啊，將會瞬間咧變成助燃劑啦，就會隨住嗰個抽油煙機個管咧，好快咁樣就蔓延開去。咁所以大家真係要極之小心，千祈唔好話諗住我唔理佢啊，唔得㗎，有安全隱患㗎。
1: 係啊，呢啲咧黏性嘅物質啦，吸附咗空氣入邊嘅微塵之後啊，形成咗厚厚嘅千年油啊，望落去啊，其實都覺得咧。都幾肉酸㗎，同埋咧都幾唔開胃嘅，咁所以咧真係要定期去到做清潔啊嚇。咁啊太厚啦，仲有一個唔好處嘅，就係咧抽油煙機個吸泵
2: 係啊，
1: 會差咗嘅。
2: 係啊，你平時開抽油煙機就係想佢抽走啲煙油啦，但係咁多油簡直係擋住咗啊！因為咧嗰啲風扇嘅葉輪咧，一旦聚積咗咁多唔平均嘅油污之後咧，佢會破壞佢嘅平衡啊，運轉啊，又會令到摩打嘅負荷加重，發出噪音同埋震動。

0: 咧，即系嗰啲咧。咁如果你话洗嗰啲墙嗰啲，有啲人咧唔会好似我咁晚晚抹嘅。咁嗰啲墙渍系点搞咧？嗰啲墙渍咧，你喷咗嘢之后咧，你就攞嗰啲铲啊，即系
1: 刮佢哋落嚟啊，
0: 唔系。你不是吃那些铲、啊、即是你拿个铲呢、
1: 啊、
0: 逐跟他玩游戏逐格铲了他的油渍之后呢
1: 哇顽固啊很顽固啊听到。
0: 一次过洗那就你就会洗得舒服的。如果不是呢你因为你千年的油渍在那个墙身上呢你是洗不到的因为我这些呢就洗得多了。又是这样哎走啦。铲即系喷咗嘢先，跟住逐汗同佢铲，再跟住
2: 要好耐心啊！听得出
0: 系啊，我哋做呢啲系要咁样做嘅嘢，唔系即系会冇钱收噶。
3: 系嗱，女士啊，我想问多少少咧？你话拆落嚟，即系拆咗螺丝先啦，然之后揾啲清洁液去捽咧。但系有一啲真系千年污渍噶嘛，叫做食咗喺部抽油烟机度，嗰啲得唔得嘅咧？
0: 都得。嗰啲千年嘅抽油烟油渍咧，就可以都系同一个道理啦。搵翻啲
3: 清洁液。
0: 而家市面上咧，有种湿纸巾咧，哇一抹咧，
2: 哦，即系超强去油渍嗰啲。
0: 系啊，好鬼劲啊！而家即系，真系一个如果你系嗰啲咧，哇，见到啲油渍，咦，仲多过身上嗰啲。而家嗰啲。市面上嗰啲某个牌子嘅湿纸巾，佢系写住清洁用嘅，即系厨房嘅，哇一抹就搞掂晒。
3: 哇，好犀利喎！
1: 但系啲好耐嘅油渍都可以抹得到，
0: 抹到系啊，仲要系啊，因为我之前咧喺屋企咧都系搵个桶，搵嗰啲咁嘅湿纸巾啊，即系某个牌子咧，一抹之后咧，哇！好似新
3: 嘅
0: 一样，
3: 咁犀利，
1: 咁厉害。
2: 我幻想到啊，即系可能咧，佢本身咧好多油垢啦，一抹，即系咧就即刻
3: 有个抹痕干净咗啊，
2: 好光洁如新咁样嘅。
0: 系啊，好，佢因为佢系佢都几犀利噶，佢一个呢啲清洁嘅咩湿纸巾同埋。一支洗洁精都好大作用。
2: 系，咦？但我反而有个好奇啊，想问下赖女士你咧，你之前话系做家务助理啦，咁你喺边度学噶？系咪都要读书去到进修啊？当时
0: 系啊，之前咧要喺咩咩咩嗰啲嗰度读咯、
2: 啊，即系类似
3: 某啲学院咁样啦，
2: 有啲地方嗯。
0: 啊！因为喺嗰啲地方唔好讲人名嘛，都要读噶，都要翻一至五啊，咁啊要学铺嗰啲酒店床咧，要跪喺度啊，哇，好辛苦。
3: 系啊，都系专业嚟噶，其实呢啲
2: 系啊，
3: 好
2: 多技巧嘅，因为
1: 系咁，你遇过有冇最难洗嘅抽油烟机啊？
0: 都冇，我洗嗰啲全部都系你一根本啲人咧。佢系污糟先叫你洗，佢冇留。哇！整部干干净净等你洗啊，多数都系污糟嘅。市面上嘅抽油烟机咧，如果系要拆螺丝咧，首先揾咗嘅嘢装住嗰啲螺丝先，跟住咧你然后慢慢就搞掂。
2: 即系要逐步去到处理啦。好啊，
3: 多
2: 谢晒赖女
3: 士
2: 啊。好，多谢你，
0: 拜拜。
3: 其实咧，赖女士啱啱讲嘅嗰啲方法咧，比我想象中好似又唔太复杂喎。
1: 系啊，用湿纸巾都得。
3: 系啊，同埋都系叮一声。
2: 系
3: 啊，
2: 所以咧就系佢系一咯，化学派，因为
3: 系
2: 用紧市面上面一啲
1: 嘅产品
2: 现成嘅化学产品，而去油渍嘅能力咧系好劲嘅。咁就快靚正啦。
3: 所以賴女士呢如果喺我哋五台之後個投票呢係一嚟嘅。
2: 但我覺得呢用呢啲化學物品呢就要小心啦。可能戴口罩啊，因為唔知道會唔會有啲刺激嘅味道啊。刺激到對手啊。咁所以就要戴膠手套囉。
1: 係呀，同埋要睇下啲用量呢，有時用多用少呢，要最緊要睇返個指示就最正確啦。
3: 係呀，已經見到有好多朋友上咗去五台之後嘅留言嗰度呢寫低咗你哋用邊個方法啦。未寫嘅朋友繼續上到去面書專頁五台之友，留低究竟你係用 用1234的哪个方法，亦都可以打电话来，我们是电话是
2: 18723。而我们节目尾声还会总结一下，大家选择哪个。

0: 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以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点解啊？
3: 点算啊？
2: 点解会咁噶？
3: 点算啊？
2: 点解啊？
4: 点解啊？
5: 生活百宝袋，
6: 我哋今日百宝袋需要召集大家一啲。

0: 清洁嘅大法去帮助我哋清洗万年抽油烟机。
1: 头先我哋嘅听众咧就分享咗一啲专业嘅方法啦，去到做一个大清洗嘅。咁啊，但系成日就话啦，我哋咧最紧要咧系揾到嗰个根源喺边啊嘛。
0: 嗯。
1: 咁啊，由源头开始出发啦。
0: 就系唔煮饭，
2: 系
1: 我就就系用紧呢个方法啦。
2: 系
0: 嗌外卖。
1: 小玉就，但系佢唔想用呢个方法。
2: 系啊，小玉咧就用咗其他方法，包括我调整我嘅日常烹煮技巧。嗱咁
0: 诶，所以你蒸水蛋，
2: 所以净系蒸冇油。诶，咁都唔系嘅。嗱，其实咧，通常咧，我哋见到啲油锅入面咧，啲油开始冒烟，即代表啲温度超过200度啦。嗱，呢个时候咧，呢啲油烟咧会令到啲油质变差噶，所以建议大家热锅冷油嘅方式啊，即系咧个锅热咗就落油，咁就快啲就可以摆入我哋嘅食材啦。咁我哋落锅嗰阵咧，用少少油爆香啦，随即就加啲水，就即刻咧就冚埋个盖就焖煮噶啦。咁呢个方法可以令到我哋温度控制喺100度左右，水分蒸发又可以煮熟啲嘢食。嗱，咁就会减少啲油烟嘅产生啊。
1: 我热锅冷油即系先烧红只锅
2: 之后就落油，系
1: 咁我咁咪最主要系嗰个时间问题咯，即系等嗰啲油烟嘅时间唔好咁漫长咯，我会话系。
2: 系，因为屋企人咧其实都真系有嘅，先落咗啲油先，即系慢慢烧热佢。
0: 系啊，跟住你会见到厨房咧烟雾弥漫咁噶。
1: 但系其实咧油嘅种类都好多噶。
0: 冇错，要拣个咧佢嗰个即系可以燃烧嘅点啊，受热能力高温啲嘅油咧，又好似系会好啲嘅。
1: 希婷用开咩油煮嘢食嘅咧？
0: 我以前用橄榄油啦，但我发现橄榄油系好容易有啱啱小玉讲个情况，令到成个厨房都系油烟。
1: 哦，我妈咪咧，即系啲老友记，我相信真系用得都系花生油啊，系佢哋用开呢一种噶。咁啊，小玉你啊冇啊，你蒸水蛋唔使油，
2: 用水咯，系
1: 系唔使油噶，系
2: 纯正嘅一百度热水。
1: 你蒸完蛋落麻油，落面头，
2: 系喷一喷，
1: 喷一喷就可以噶啦，
2: 系完全冇油烟啊。
1: 系我记得嗰阵时咧，我系威系细煎过蛋啊嗰啲咧。嗰啲就少啲咯，少啲咯。咁喺油嘅選擇方面有啲咩建議咧？希婷，
0: 而家咧就好多人，譬如有啲營養師都有講過，牛油、果油原來好健康
2: 啊。
0: 咁不過
2: 天然
0: 啊，都要留意翻，因為牛油、果油我睇過咧，價錢都真係貴啲。
1: 哦，比較少聽牛油、果油呢一個。
2: 有嘅，有嘅，但係佢哋嘅發熱點都比較低咯，所以其實大家會建議涼拌啦，又或者用啲低温慢火煮咯。
0: 嗯，咁樣就可以減少產生咧啲有害嘅油煙啊。咁跟住咧就係要善用我哋嘅廚具。點解咁講咧？就係、是、有陣時咧，我哋係慣咗開火啦，落咗油之後咧，先至開抽油煙機噶嘛。
2: 系啊，
0: 可以试下调翻转，开咗抽油烟机先，
2: 哦，
0: 跟住先至开火，
2: 先保持嗰个空气畅通先。
0: 系啊，等嗰个厨房咧入边有一个好嘅气流产生咗出嚟啦，咁跟住咧先至去煮嘢，咁样就可以将啲油烟咧更加顺利咁抽走佢啦。
2: 系啊，仲有一个方法啦，就系养成成日清洁嘅习惯。嗱，煮完饭之后咧，屋企人都成日话：，你趁佢而家咧有少少污糟好抹啦。如果唔系累积咗啊，清得好辛苦噶。所以鼓励大家咧，嗱，趁啲油脂咧未硬化嗰阵，早啲用啲厨房纸巾啊、湿布啊，顺手抹下。嗱，每日抹少少，到时咧大清洁冇咁辛苦嘛。
1: 啊，呢、這个习惯咧我都养成紧嘅，就系、是、咧我发觉咧我自己帮我就唔系厨房啦。我嘅书台咧有啲模型啊，或者侧边有啲摆得耐咗咧，好容易有尘啊。
0: 嗯、
1: 因为可能喺正个冷气机嘅位下面咧，我就怀疑有啲尘咧都会喷咗落去啦。我而家每日都会喐下佢，
0: 每日啊，
1: 即系我每日咧啲嘢摆咗喺度咧，搵个风筒可能吹几下。
0: 哦，
1: 即係因為咧啲塵埃你係累積出嚟噶嘛，咁你每日喐下佢喐下佢，令到佢唔好淨係得個停留啊！咁我就喺度觀察緊會唔會
0: 有冇好啲咧？
1: 好似好啲，好似好啲，因為如果你十日一個月唔喐佢，佢
0: 積
1: 咗噶啦。但係你多啲喐佢，多啲喐佢，多啲喐佢咧，咁就會少啲。其實呢個古老智慧嚟嘅，因為我記得咧曾經咧有啲引經據典啦，係講過咁係可以減少積塵啦。我揾一揾，一陣翻到嚟可以補充翻。
0: 好，冇問題。我俾一首歌嘅時間你揾呢個資料，轉頭翻嚟補充俾大家聽。電話1872312，或者繼續上對面書專頁度留言，話俾我哋知你用咩方法洗抽油煙機。

0: 啱听完陈达强嘅烟雨凄迷啊，小玉啊，你有救星啦！
1: 系啊，我知道咧，今日有听众打电话上嚟同我教下我啊，
0: 冇错，教你蒸水蛋好似系。
2: 上回讲到，因为阿小玉咧，寻日话佢星期日嘅时候蒸蛋，但系咧最后
1: 蒸咗好耐，超过半个钟、啊，
2: 中间嗰个位置都系好水。
1: 系啊，蒸咗好耐都唔得啊，但我已经跟足晒食谱噶咯，我唔知道问题出咗喺边。
0: 我哋问下叶太先，叶太你好。
3: 你好啊，希婷。
2: 叶太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系你好啊。
3: 嗱，我只可以分享啦，但系个比例咧，因为我成日用惯咗我自己个碟啊，我净系咧打咗，我就通常用四只鸡蛋，
1: 系
3: 一只咸蛋。
0: 哦，我咪咸蛋添嘛，
1: 金文蛋
3: 系 啊，你可以如果你想少啲，你咪三只鸡蛋一只咸蛋咯，系啦。咁样啦，咁我用惯咗我个碟嘅，我所以咧，我唔使点样话。

0: 涼就嗰啲水嘅。我想滑啲嘅就多少少水。咁咧，
1: 咩叫做多少少啊？葉蟹我唔知啊。
0: 我知，我話俾你聽啦。係。咁咧，你大約咧，嗱三隻雞蛋，一隻鹹蛋啊嘛。咁就變咗四隻蛋啦。四隻蛋你大約落五隻蛋嘅水，我就通常啊五六隻蛋嘅水，係啦。
2: 隻蛋嘅水即係蛋殼嗰個水啊。系
3: 啦，个 size 啊，个 size。
0: 咁你咪用碗咯，你用碗打晒啲蛋一齐，跟住你咪嗰个唔够一碗嘅，咁你咪落一碗水咁样噶。
2: 哦，咁其实系少噶，唔多噶，睇落去
0: 唔太多嘅。但系咧，如果你想即系你试下啦，你自己试下自己嘅份量，因为我系冇一个实质嘅准则嘅，
3: 系经验嚟嘅呢啲系。
0: 系啦，冇错。咁咧仲有。最重要呢个部分咧，系用暖水落去打个蛋，
2: 咁你个蛋咪熟熟地咯，
4: 所以系暖咯，唔系热水，
3: 系暖
0: 水，暖系啦，暖水冇错啦，大约二三十度到啦。
2: 点解要暖水咧？我蒸都会蒸热佢噶啦，
0: 唔系咁噶，你蒸咧系时间耐咗啦嘛。
2: 哦，即系减少，即系
4: 可以唔使蒸太耐，
3: 令佢提早已经尽快凝固咗少少，
4: 同埋佢就会滑啲啦。个蛋蒸
0: 系啦，
2: 我蒸咗半个钟老蛋啦，变咗
0: 唔会嘅。你仲有咧嗰、那个煲咧，你要蒸蛋嗰个煲咧，要落多少少水。
2: 蒸蛋个煲，
4: 即系你个镬啦，
3: 即系
4: 嗰
3: 啲蒸汽会多啲
0: 啦，个镬啦。咁咧，嗱，你大约蒸五分钟到，五分钟
3: 系。
0: 但系我要用保鲜纸包住个碟，我唔想我啲蒸汽流咗落嗰个
4: 滴啲水落去，
0: 系啦，滴啲水落去。
2: 啲人话仲要吉个窿噶，
0: 我就冇吉嘅，你都可以吉嘅。
2: 好，
0: 佢都唔会流到落去噶啦。希平就环保主义就唔中意用保鲜纸啊嘛。
4: 哎呀，你记得啊？系啊，
0: 我记得、啊。
4: 我屋企冇保鲜纸啊。
0: 系啊，
4: 但我会揾另一只大啲嘅碟吸住佢咯，倒转。
0: 系啦、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仲有啦，嗱，你蒸咗五分钟或者六分钟到啦，你咧就唔好一路唔好揭盖，熄咗火去，唔好揭盖，
2: 焗佢啊。
0: 等到焗佢，焗佢唔会老噶、啊，佢只会熟噶啫，好得意噶。咁咧，你焗几耐都得嘅，半个钟头都得嘅。
3: 吓，即系等啲热力慢慢渗入去。
0: 系啦，因为嗰啲暖水系渗啲热力上嗰、那个蛋嗰度咯。
2: 我要问，咁系大火、中火、细火蒸啊？点样？
0: 大火蒸嘅。
2: 大火蒸啊！大火蒸五分钟，五分钟我蒸咗半个钟啊！
4: 你要学阿叶太咁讲，蒸多一次翻。
2: 系啊，
3: 叶太，
0: 你试下。
2: 好啊！我真系要试下。
0: 我100%好靓、好滑、好咩嘅。咁如果你系咪足量？你最紧要嘅系焗嗰度啊。
2: 哦，
4: 叶太啊，我想问多个问题啊。你系用咩器皿噶？你用开嗰只碟，
0: 我
4: 梯碟嚟噶。
0: 我梯碟嚟噶。
4: 哦，系即系比较快传热嗰啲啦，薄嘅梯碟。
0: 系啦，冇错啦。
2: 即系咁样嘅梯碟。
0: 你个高度咧，即系嗰个蛋嘅高度咧，唔好高过两寸咯，最好寸零就得噶，寸零就最多。嗯、即系你要揾个碟啦，将我头先讲嗰个份量咧，你就用个碟，即系倒到个高度咧系大约寸零，系啦。
2: 嗯，好，我已经想到我好多嘢可以改善，但我要回去这个星期再试多次。
4: 你试完话翻俾我哋知，叶太都要知道你成绩如何。
0: 系啊，系啊，
2: 我要回去买只梯碟先。
3: 下个星期一朝早就可以公布啦。
0: 我个份量咧，我就系惯性咗啊，所以我未好准确。我但系蛋嘅数量咧，我就可以讲到俾你听。水嘅数量咧，我系求其用啲暖水倒落去。
4: 你
0: 系
4: 用经验去判断嘅、
2: 啊，你哋一睇就知噶啦。我呢啲初级大人唔识噶，所以先至要度啫嘛。
4: 多谢晒叶太你嘅电话，我哋会叫小玉咧汇报翻俾你听嘅。
3: 多谢叶太，
0: 咪试多几次咯。
2: 系啊，真系我每日翻
0: 蒸水去用暖水去试啊。
2: 哦，呢个真系唔系啊，我都真系落咗冻水啊。
0: 同埋最重要一个位置系焗佢啊。
2: 好，收到，
4: 多
2: 谢
4: 叶太，
3: 多谢叶太，
4: 拜拜，
3: 拜拜，我决定，
2: 系你又要
3: 蒸啊，我都要加入战团，
4: 你都要蒸系嘛？
3: 因为蛋我都中意食，
2: 系
3: 下个星期啊，我今个

0: 星期 weekend 我试下蒸一次，
1: 蒸蛋大对决。
0: 我都想知系咪真系咁难啊？
1: 喂，但你哋口讲无凭喎，你哋要影相先得。
2: 好啊，
0: 可以。
1: 摆埋上舞台之后俾大家
2: 收到，冇问题，冇问题。
0: 蛋大战啊！
1: 嗱，今日讲咗好多方法啦，我哋都要咧做一个总结，究竟今日带来咗几多种方法？包括有剛才電話賴女士所說，她就是用化學派的，她用那些清潔液，
0: 是啊，還有一隻很厲害的抹布，是先面買了濕紙巾，一抹就沒有了，
1: 還有其實她都是特別工具派來的，因為她有說過鏟，
2: 哦，要刮
0: 的，
1: 刷，刮個牆，
0: 她關心一埲牆，其實是的，不單止一部機，那些油漬會一埲牆都積聚，
1: 好像流眼淚那樣的，那些油漬，
0: 很可怕，但是會黃色的，又黑又黃的。
1: 另外還有有很多不同之友都有留言，就是有嘉宏，她就說她都是覺得化學派好一點，她用一樣東西我很久沒聽過，叫沙粉。
0: 哇，沙粉我不知道什麼來的，
1: 我冇聽過呢個名字，
0: 我唔識喎真係。
1: 沙粉到而家都仲有得賣㗎，一大樽咧，你倒落啲油漬嗰度，攞啲手套或者攞啲鋼絲刷擦咧，好快就冇曬㗎啦。
0: 沙粉係泥沙沙喎，係
1: 啊，
2: 佢真係好似沙咁樣㗎。
1: 跟住仲有係啊，係好似沙咁㗎。仲有 Elsa 啦，佢就話咧係食材派啊，佢會用啤酒同梳打水啊、梳打粉啊呢啲咧，愛嚟浸住嗰啲油漬。
0: 哦，應該係透過碳酸啦。
1: 係啊，我都覺得係啵啵啵啵啵
0: 炸咁樣啦，係啊。咁啊，多謝你哋嘅留言啦，咁嚟到12:59噶啦，喺呢个时间咧，希婷、乐仔同埋小旭咧，亦都要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今早一度生效，渠务处截至上午11点，共确认11宗水浸个案，已经完成处理其中6宗。渠务处话派遣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11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粉岭公路近北区医院、坪斜里屋村、龙跃头永宁围、锦田公路近八乡警署、莲花地、锦田公路近上村、平山上庄围、皇后山马尿水新村、上水天光堡、粉岭塘坑村和平斜大埔田村。署方说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正在平斜里屋村协助处理水浸，署方已经调派更多龙吸水前往莲花地和平斜大埔田村协助处理。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其中南宁多个水库缺堤，至少2人死亡，大约55000人受灾，超过48000人疏散。当局指抢险救援难度大，安置灾民的任务亦重大，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增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14600人受灾，仍然有1人失踪。省相关部门表示，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晚起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昨晚7点至11点，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出现龙卷风，造成22间房屋倒冧，4800多间房屋损毁，近1000人紧急避险，240多人转移安置。当局指今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间风力大，湖北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视，指导督促各相关地区做好防控工作，并要求各级干部

0: 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者，防止次生灾害。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藏村朝早近七点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朝早十一点救出17人。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展开救援，并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正午十二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有雨；澳门吹南风2级，有雷暴；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87点，跌128点，成交金额19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5点，跌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3点，跌26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4.8，升12.8。快手41.52跌4.48，盈富基金23.94跌1.4，中芯国际73.45跌2.3，美团78.55升3.6，恒生中国企业79.98跌3毫，阿里巴巴96.75升8毫。华虹宏力177.5跌5毫，建滔积层板68.3跌5.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02，瑞士法郎9.737，澳元5.446，加元5.518，新西兰元4.468，欧元系8.9715。每百日元兑港元4.84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43。日经平均指数报68147点，跌1583点。港金报38580蚊，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54美元，卖出412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正义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忍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仲有啲封路措施咧，需要提提大家噶。沙田路咧，现时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一带。但比较车多，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很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
1: 黎晓君，仲有我嘅拍档
0: 陈希瑜喺度，
1: 有我哋两位陪住大家。咁样节目时间去到下昼嘅4:00嘅，咁啊嚟到7月7日嘅日子啦，星期二有我哋两位啦。咁啊今日啦，嗰个天气啦依然系非常唔稳定啊。哇，今朝出门啦，我相信希瑜同埋晓君都感受到，
2: 系
1: 我哋都系住喺新界嘅朋友啦。咁就落雨都落得幾勁啊，
2: 好犀利啊！所以咧，即係聽眾朋友，如果你係要外出嘅話咧，其實帶把遮都係
1: 必須
2: 噶啦，係唔止啊，係仲要咧，你要留意翻對鞋啊，
1: 係啊，
2: 係要揾一對防線嘅鞋啊，
1: 嗯，冇錯啊。即係我哋好似即係好長氣咁樣啦，但我哋都真係好關心我哋嘅哥哥姐姐。即係就算係曉君都好咯，今朝出門口翻工，好大雨，我都寧願即係等多陣啊，等細雨啲。咁雖然都等咗啲時間，咁但係寧願細雨啲啦，唔好咁心急出門口。即係如果唔係有啲乜嘢真係好緊急嘅事嘅話咧，有時唔好咁心急啦。特別我哋哥哥姐姐，同埋咧，我發覺可能好多時咧大家見到有時追車，我覺得追巴士追。小巴呢啲時候咧，就最容易唔記得咗自己係身處一個落雨大雨嘅環境，見到哇有巴士啊，咁啊即刻跑跑跑跑跑。但係其實嗰陣時咧，係最大雨嘅時間嚟嘅，
2: 有最危險嘅時候。
1: 冇錯，我哋有時唔。

0: 介意就可能等多幾分鐘啦，其實下一班車可能唔會好耐嘅啫。但如果因為咁樣有啲咩線親咧，咁就唔好啦嚇。
1: 係啊，所以我哋建議大家咧，如果冇緊急事情咧，都係留喺一個安全啦、有壓遮頭啦，同埋可以聽住五台嘅地方嘅。今日嘅節目內容啦，頭兩個鐘頭咧就會有金裝粵劇帶嚟有唐宮恨史
0: 冇錯。咁誒三點鐘嘅節目時間，粵曲會之音帶嚟有羅文同埋顏如慧英合唱嘅《痴夢》啊，仲有阮兆輝嘅《長恨歌》。節目尾聲有今日嘅點聽都有譜同埋梨園快訊嘅。
2: 金裝粵劇

0: 今日嘅天气咧都系相当不稳定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特别留意啦，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昼嘅2:30。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继续生效嘅。
1: 嗯，冇错。咁样呢个时间咧，我哋送上有今日嘅唐宫行驶啊，咁啊率先咧带嚟第一个唱段《明王窥玉》啊，咁啊。这个嘅剧目之中咧，有钟云山饰演唐明皇，冯玉玲咧就饰演杨贵妃，卢丽卿咧就联同咧有李锦昌、梁金国等人演绎呢一个唐宫行驶，我哋一齐欣赏啦。

是谁个轻剪歌喉，令故

0: 人间嘅仙韵。咁你都听唔出边个唱嘅？只合出在西宫啊！咧咧里边仲有一朵出水芙蓉，包你一睇就成身都见冻啊！
1: 点解睇下就成身都见冻啊？历史，
0: 咁你都唔明白毛管松呢？
1: 哦，
0: 即系成身都见冻啦嘛，主上。
1: 咁就要睇下啦。
2: 偷睇人哋嘅喎，
1: 咁睇下又有乜相干呢？妃子。

敢往家要说，我知道就菊花啤难用啊，快把儿女驱去，谁不知我是个疯。

0: 臣延安六三恭请母后父王圣安啊。
1: 王爷竟因何事？

情深似海，王爷金席我陪大叔在西宫夜念我学自妖啊用人，何处有妖魔会将儿

0: 欣赏过是《唐宫恨子》的第一个唱段《明王窥玉》。
1: 阿女啊，最近呢我睇嘢蒙查查，仲有啲头痛添，点算啊？
2: 阿妈，你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啊，不如我哋听下医生点讲啊？
3: 我系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睇近嘢唔清楚，你可能有老花。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有关老花嘅情况，就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有你同行》。
4: 金装粤剧

时间嚟到下昼嘅1:30啦，咁啊，我哋嘅雷暴警告啦，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啦，就已经系取消咗。咁但系大家都唔好掉以轻心吓，时刻留意住出边嘅天气啦。如果要出街嘅话咧，就要特别小心啦。呢个时间我哋继续听听唐公行驶嘅剧目，接住落嚟嗰两段咧就会讲到禁苑春光以及梅妃公园啊。继续欣赏有钟云山、凤玉玲、卢丽卿、李锦昌、梁金国的歌声。

在左呀，唉，真係一個人食咁多著咁多都係整整嘅，約咗幾次都碰啱嗰個賓賓喺度，真係老鼠拉龜都唔知點樣埋手咯。

0: 一时不见就好似隔三秋啊。此后不有垃圾心肠，斩断情丝，再不到西宫词华母啊。
1: 王爷，点解你嚟到西宫又转回？究竟是何解救啊？
0: 唉，母后，臣儿万般嘅心事，相信都在晒母后嘅心头咯。
1: 在我嘅心头又点啊？

望，谁怜我虚度啊？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斟杯饮情魔入口啊。
1: 咁你而家想点啊？
0: 我都唔知想点噶，母后。
1: 哎呀，冇人喺树，你就咪叫母后啦嘛。我唔中意你咁叫嘅。
0: 咁啊？咁你欢喜我点叫咧，母后？
1: 啊，你又是叫我做母后啦？你真系蠢噶啦，叫声玉环会啊嘛。
0: 哦，玉环会。
1: 吓、啊，你真系乖啊你。
0: 玉环妹，你可以借话亲为我梳洗，所谓陈仓暗度赞道啊，明修啊，一语金盘洗呀、啊、六儿，掩饰悠悠忠孝啊。
1: 高力士，爽鬼你啊！喂，鬼鬼祟祟咁，跟住吓亲娘娘，你唔单当得起离天罪咎噃？
2: 吓、啊，离天罪咎，各人先告状噃，定啲啦你。你两个行为我都睇通透啦，我对眼唔系生龟后边，那系生喺额头。官殿啊，来自番方。相信见冇乜嘢孝敬便宜老豆，想不绿头跟奉上，一心为主上分忧啊！
0: 喂，嘢就唔怕乱食啊，说话就唔好乱讲个高力士。
2: 嘢就唔怕乱食，唱喎、啊，唔怪得你咁够胆。我离远就见你哋越坐越埋，嗯，不欲观之矣啦，用不如交埋一旧啊！
1: 哎呀，该算啦，俾佢识穿晒添噶。

0: 便可君王天啊包
1: 得啦，你哋好走啦噃，个咸湿皇帝就嚟噶啦吓。

0: 哋翻入去先啊，王爷。
1: 肌乎吓破风流胆，温柔滋味阵阵涌上。

主上就好似食咗佢个迷药咁，几个月来都未嚟见下我。你话同打入冷宫又有乜嘢分别？

0: 咁伤心啊，东宫娘娘。
1: 哦，你呀、啊，你就当然快活啦，高力士。西宫咁睇重你咯，嗱，又升官又发财，家你仲唔叻咩？
0: 真啊，好话漂亮，你自呀几攞泥捞，都欲上张下人啊，就嚟到吃嘅饭啊，鬼叫你呀、啊，啲呀话又生成你咁丑，都唔似人那、啊、地呀、啊。咁跌拍勾啊云啊，可惜我头啊。

但不关我的关啊，若果我做啊，你犯那人，这有好话多话欠翻，得嚟到咪也住啊，我哋家咸汁防关啊，任佢只萝卜咁花心啊。

0: 嗱，家主上赐你一串珍珠，嗱够靓啦啩，佢话安慰你寂寥嘅伤感嘛。
1: 送串珍珠我慰寂寥啊，啊又有乜嘢用啊？佢又唔晓讲，又唔识听啊！反而令我伤心嘅啫，
0: 咁就唔系啦，东宫娘娘，主上既然会献珍珠俾你慰寂寥嘅，当然就系为你嘅苦衷啦嘛，点解仲唔欢喜啫？
1: 啊，我点欢喜得落啊？

0: 事，你拎翻去俾主上啦。你话我好感谢主上嘅关怀，但系形式上嘅安慰，东宫话唔需要咯。咁话啦吓。
1: 咪咁傻啦，东宫娘娘。

带雨，唔使心如铁石，也感动万军啊！好啦，睇下你嘅命运如何，我有机会就对佢分身。

0: 唐宫行驶，我哋刚刚听过啦，有《禁苑春光》以及《梅妃公园》两个唱段，当中咧有钟云山饰演唐明皇，冯玉玲饰演杨贵妃，卢丽卿饰演梅妃，李锦昌咧就饰演高力士，以及梁金国饰演安禄山噶。
1: 系啊，时间咧嚟到下昼嘅1:59，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嘅。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噶，稍后我哋会继续欣赏唐宫行驶的唱段，去到第三个钟头继续会为你播放有关于唐明皇杨贵妃的一些故事，包括有罗文魏慧英主唱的痴梦，和阮兆辉主唱的长恨歌，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谱，和梨园快讯。
0: 嚟到接近下昼嘅2:00，我哋好快要收听一节嘅新闻报道、经济行情同埋交通消息，稍后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候话，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存和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都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圣众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90%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84%获派首志愿。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学生一早返学校拎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有同学知道获派第一志愿后喜极而泣，亦都有学生虽然未获派首志愿学校，但结果亦属目标之内，不打算扣门。亦有不满意派位结果的家长同学生去到心仪的中学扣门。有获派第三志愿的同学说，想入读到有更多资源和活动的中学，特登温习和预备了自我介绍，希望获得面试机会。亦有同学说，获派首志愿，不过希望入读更好的学校，已经为面试做好准备。广西受风暴美沙克影响，暴雨成灾，其中南宁多个水库缺堤，截至朝早11点，黄州市四人死亡，八人失踪，84,700人受灾，当局完成紧急转移安置53,800多人。汾阳县亦都有8,600几人受灾，超过8,100人紧急转移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鲁官，在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中正选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曾经要求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复核红牌判决，认为当刻只是两个球员剧烈碰撞，不构成犯规。要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认为纪律委员会现在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恩芬天奴就说，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有知名体育数据平台说，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黄红牌规则以来，从未有球员在被罚红牌情况之下能够继续出战球队下一场的世界杯正赛。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雅蒲岛以北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

0: 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63点，跌152点，总成交金额235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跌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30，啱啱跳咗15227点，跌18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1蚊升9蚊，快手40.86跌5.14。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国企业79.84跌4.4，中芯国际73.05跌2.7，华虹宏力181.1升3.1，阿里巴巴96.05升1毫，美团77.9升2.95，南方恒生科技4.42跌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96。瑞士法郎9.729，澳元5.444，加元5.518，新西兰元4.464，欧元8.96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1。日经平均指数报68449点，跌1288点。港金报3857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9美元。卖出4126.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啦，曾经系有坏车，坏车已经离开咗噶啦，现时咧主要就系后车少。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稍为车多。另外沙田路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嘅关系，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慢线系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邮政大楼曾经亦都是有坏车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一带亦都是比较车多。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因为路面急修，一度封闭的行车线已经是重开返的，交通回复正常。还有就是之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开下道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交通同样是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正常的，九龙入口那边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哈曲道左转红棉路稍为繁忙，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至于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圣安德烈堂一段车多；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变电站。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都稍为繁忙。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行驶时的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不到车辆驶近，驾驶者应该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行出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

0: 諮詢已經展開。
1: 過去四年，我哋聽取市民意見，落實不同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施政越見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見，一齊譜寫香港更精彩嘅樂章。
0: 詳情請瀏覽 policyaddress.gov.hk。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黎晓君、陈希瑜喺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
1: 冇错，继续欢迎大家听住我哋嘅节目。咁如果你有收听我哋1:00开始嘅时间嘅话咧，咁听紧就有唐公恨史嘅故事啊。接住落嚟3:00之前我哋会继续为大家送上余后落嚟嘅部分啦。3:00嘅粤曲会之音就会带嚟罗文同埋倪慧英嘅痴梦啊。以及有阮兆辉的长行歌，节目尾声亦都会有点听到有谱同埋离月快讯噶。
2: 金装粤剧

好啦，这个时间我们准备要收听就有唐宫行史之杨梅争宠的一段，带来有钟云山饰演唐明皇，冯玉玲饰演杨贵妃，卢丽卿就饰演梅妃，李锦昌饰演高力士，以及梁金国饰演安禄山的。这个时间请大家继续收听杨梅争宠的一段。

0: 事，话与姑父佢返工为，佢已经追到陀啊陀啊灵，
1: 得啦，喂，你好趁机会啦噃。你快喜情就咪个庄路定，且趁娘娘大醉，你就似三坏甩牙性。时间机会无多，你同庄道应，你若果俾个性亲追嚟找你啊，嗰阵真系掉咗个零零啊！若果有乜躁动风吹，我自会走嚟将你叫醒啊！都算拍档啦，我主上。
0: 父王子当你重上，你真系够晒啊，乖正你。
1: 我扶佢翻入去啦，你快啲翻嚟啦吓！
2: 柳叶香味斗不妙，残妆和泪染红绡，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藉了。

同我设法令到主上到嚟，啊，都怕系氹我欢喜嘅啫。佢咁怕杨妃嘅，又点敢嚟见我啊？啊，我都系唔好上法咯。

个珠圆玉润，一个又娇小玲珑，都好应该春色平分嘅。但系阿杨妃嘅性情又咁妒忌，似宠生娇，数月来都阻止我一回阿梅妃。唉，佢点会话万般幽怨呢？

0: 你咁怕佢噶？咁你又嚟见我做乜嘢咧，主上？
1: 唔系话怕佢，不过免炒啫，梅妃。

0: 真系齐人难做。事关佢两个都系倾国倾啊成啊。阿妃子，更鼓啊频吹，我两快些梦游仙境。
1: 原来你拎埋喺呢一处，此上不该成路遭罪，便与此贱皮偷啊情，快些跟我回宫。算斗胆啦！
0: 妃子，你要把孤王体谅，又要打烂草。

便受封。

0: 欣赏过系《唐宫恨史》嘅第四个唱段《杨梅争宠》。
1: 方健儿阿 Kina 喺各个工作上面都非常之出色，但系原来佢都有遇上樽颈位嘅时候噶。
2: 呢个咧都好奇妙嘅旅程嚟嘅，因为我喺港台都做咗大概五年嘅时间，普遍嘅新闻都做过下啦，又好似去到一个樽颈，又好想转工，但系谂唔到，咁我点算呢？
1: 想知道多啲阿 Kina 嘅故事，就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7月8日星期三晚八点，由梁陈之明、李汉正主持嘅《缤纷旅程》啦。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5: 金装粤剧

继续有黎晓君、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为你播放今日的金装粤剧《唐宫行史》。接住落嚟的时间，为大家播放第五、第六个唱段，包括有《六山回邦》同埋《马嵬遗恨》。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龙到我如狂如呀追，翻身喊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啊？做乜我唔约你，你都咁大胆走嚟呢吓，王儿？
1: 未讲我就心如刀切，我讲出你就泪湿马骝啊！只因父王命我火速回方，未可言辞啊，换啊！

0: 待我低头一吻，叫你莫再泪挂梨窝。待你印象永驻心间，稍为别离凄怆。
1: 喂喂喂，你哋快啲拉枪别当啦！立即把烟银收啊！咩咧咧，圣驾竟然就快入嚟，未必见亲，就算佛爷都会撞火噶啦。你同阿崩咬狗虱，唔死得牌坊啦，你两位。

0: 拜见父王。
1: 哦，阿王儿，何故深夜如斯，还不回宫安卧呢？
0: 只为神儿胡帮父母，念到我病染坐不安，今日要拜别母后父王，还望圣恩许可。
1: 哦，咁啊。

王阴如三重，我命感啊良多啊，未可定醒神昏，不知神意醉呀。父王心重啊，

0: 周主上，我就周主上，你反贼力攻城，就陆军全不抗拒。话呢次就记灾殃，乃系杨飞嘅事干，要刺死佢在阵前，就方得军心壮。一念就系兴亡，主上你无观望，无观望啊！
1: 哎呀呀，陆军无礼，竟自胁迫啊！

0: 写的安危责美人。哎兄啊，你太过无辜冤枉啊。
1: 主上，你切莫因我一人而令到国家失丧啊，牺牲我便能复国，我又怕乜惨淡收场呢？
0: 妃子呀，你难平众怒，只令敌势呀气冲啊，将是斗志消沉，一任中原城下翻动。
2: 禀奏主上，胡兵再度攻城，陆军全无抵抗啊！如果还不将贵妃赐死，佢哋就四散逃亡啊！
0: 哎呀！哎呀呀，令孤胆震啊。

0: 欣赏过是钟云山、冯玉玲、卢丽卿、李锦昌、梁金国主唱的《唐宫恨史》。
1: 六岁的时候开始接受足球训练的颜卓斌，今年加盟青岛海鸥，正式登上中超舞台。我哋远赴青岛，带大家一起看看斌仔的训练实况，以及他在中超所遇到的挑战。
2: 香港球员来到中超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哋是安队球员啦，所以我哋都要回馈翻俾香港。
1: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冲啊！就快开波啦！
6: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5: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时间嚟到下昼嘅2:59，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稍后听过一节3:00新闻之后咧，仲会有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为你播放有罗文、魏慧英主唱嘅《痴梦》，同埋阮兆辉主唱嘅《长恨歌》。约定你新闻后继续听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圣中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90%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84%获派首志愿。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一早回到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有同学知道获派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亦都有学生未获派首志愿，但认为结果是目标之内，不打算扣门。亦都有不满意派位结果的家长同学生去到心仪中学叩门。有获派第三志愿的同学说，想入读有更多资源和活动的中学，特登温书和预备了自我介绍，希望获得面试机会。亦都有同学获派首志愿仍然叩门，希望入读更好的学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卫生署牙科人手已经有改善，早前暂停服务的政府牙科诊所陆续重开，处方正是逐步安排更多公务员及合资格人士适时返回政府牙科诊所接受定期检查和洗牙的服务。杨何培恩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已经延长深圳牙科试点计划一年，去到2027年2月，并将年度服务名额由2000个增加至3000个，亦都会延长以公司型协作模式运作的本地洗牙先导计划，去到今个财政年度尾，提供大约60,000个服务名额。另外，医管局在夜间诊症时段提供公务员筹的家庭医学诊所，10月起将会增加至4间。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增加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14,600人受灾，仍然有1人失踪。省相关部门表示，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日起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昨晚7点至11点，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加出现龙卷风，造成22间房屋倒冧，4,800多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240多人转移安置。當局說，今次強對流天氣突發性極強，短時間風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指導督促各相關地區做好防控工作，並要求各級幹部立即投入救災，全力救治傷者，防止次生災害。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鲁官，在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中正选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曾经要求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复核红牌判决，认为当刻只是两位球员剧烈碰撞，不构成犯规，要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认为纪律委员会而家作出了正确决定。恩芬天奴就说，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有知名体育数据平台指出，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黄红牌规则以来，从来未有球员在被罚红牌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出战球队下一场世界杯正赛。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摇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

0: 雷雨。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06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271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0.2升8.2，快手40.2跌5.78，XLE 南方海力士93.5跌15.2，盈富基金23.86跌2.2，恒生中国企业79.68跌6毫，中芯国际73.15跌2.6，南方恒生科技4.04元跌5.2元，华虹宏力178.8啱啱跳咗178.9升9毫，阿里巴巴95.45跌5毫，美团78.2升3.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93，瑞士法郎9.729，澳元5.448，加元5.519，新西兰元4.465，欧元8.9628。每百日元对港元4.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点，跌1480点。港金报38575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5.46美元，卖出4125.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丰盛苑嘅慢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系正常噶。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近分域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柏苑对开，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一段稍为车多，龙尾近大会堂。域多利道去沙湾径的龙尾接近恒益村，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和启力学校这一段是慢车的。还有就是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大坝北面一段是慢车。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断断续续稍为车多，牛头角道去同仁街方向以及康宁道下行跟住交界处咧，两边都比较车多噶。新界方面啊，元朗嘅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方向咧系比较繁忙，特别系御豪山庄嗰段咧系慢车，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 如有渗水问题，会向

0: 将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1: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11，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黎晓君、陈希如为你主持今日嘅戏曲天地。嚟到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将会欣赏罗文、魏慧英主唱嘅《痴梦》，同埋阮兆辉主唱嘅《长恨歌》。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呀。
1: 粤曲会知音。

0: 妻言梦一场。如此说，马颓和便
1: 是恶梦啊。
0: 长生殿誓盟呢，
1: 是好梦。
0: 咁今宵你我重逢呢？

一曲《痴梦》有罗文和倪慧英的歌声。

时间嚟到下昼嘅3:30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首嘅平喉独唱曲，由阮兆辉所主唱嘅《长恨歌》。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阮兆辉主唱嘅《长恨歌》。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广东音乐粤曲小调，你识几多？
4: 边首谱子用落边段粤曲，你又知唔知？
3: 音乐准备好，
4: 点听都有谱。

我哋听完粤曲之后啦，接住落嚟啦，就有点听都有谱啦。咁我哋咧会同一个旋律啦，会用上在呢个谱子啦，同埋放落粤曲之中啦。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嘅。今日咧带嚟嘅呢一段咧叫做《渺渺仙踪》啊。我哋听听个旋律，睇下大家会唔会都觉得有听过，有呢个熟悉嘅感觉咧。

0: 咧，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咧，或者觉得熟唔熟啦？晓君咧就觉得越听越熟啦，咁啊相信咧都喺唔少嘅粤曲之中啦，我哋听过噶。
1: 系啊，咁啊带嚟呢一首咧就系《艳阳丹凤》啦，咁啊由方姐方艳芬主唱嘅，我哋一齐欣赏下呢一段用上咗秒秒仙踪嘅唱段啦。

0: 是一个偏向有一种东南亚气氛或者有少少所谓蹦叉叉的感觉的一首小曲啊，咁啊带嚟呢一段咧就系《渺渺仙踪》，由方艳芬主唱嘅《艳阳丹凤》里面咧所用到《渺渺仙踪》呢一个唱段啦。
1: 方健儿阿 Kina 喺各个工作上面都非常之出色，但系原来佢都有遇上樽颈位嘅时候噶。
2: 这个呢都很奇妙的旅程来的，因为我在港台都做了大概五年的时间，普遍的新闻都做过一下了，又好像去到一个樽颈，又好想转工，但是想不到、哦、那我怎么算呢？
1: 想知道多些 Akina 的故事，就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7月8号星期三晚八点，由梁陈之明、李汉正主持的缤纷旅程啦。
3: 梨园快讯。

0: 又到咗嚟研发信嘅时间啦，今日咧系新历嘅七月七号，农历就嚟到五月廿三。咁先睇下今晚嘅演出啦。咁啊，今晚咧，咁就地点就会喺高山剧场剧院嗰度上演《黄灰富贵英》。演员方面咧，主要会系有黎耀威、黄成斌、黄洁清、梁伟康、符树王等人噶。
1: 七月九号至十三号。地点咧喺高山剧场剧院，将会有梁兆明、火拍、麦文杰、梁燕飞联同莫华敏、梁伟康、符树旺、心容、梁小飞、天涯主演嘅。九号咧就系演《碧海狂争》，然后有《倩女情结再生缘》、《枭雄虎将美人威》、《连城璧》、《洛神》、《红楼梦》嘅。
0: 接住就是7月14至到15号，地点在高山剧场剧院那里，上演的剧目包括《喜得银河抱月归》以及《状元夜审武探花》。演员方面主要会有梁兆明、梁燕飞、梁伟康、符树旺、梁振文等人的。
1: 继续讲一下是大澳的神功戏，主要演员有梁兆明、郑永梅、莫华敏、康华、梁振文、符树旺、黎耀威、梁伟康、梁飞同。在剧目方面，会有追鱼、周瑜、折子戏，有一日是做18号是折子戏来的，然后19号日长正旦就是演龙凤争挂帅，晚上演宝珠奇谭，然后20号演赛制红梅记，到尾戏就是演吕布与貂蝉。
0: 接住下来就讲到7月17至到19号啦，咁18同埋19号咧就有日场嘅，咁就喺戏曲中心大剧院嗰度就会上演《再世红门记》嘅。演员方面啦，咁就会分新秀啦，同埋老官场嘅，分别咧就会有黄成斌、晓瑜、吴敏婷，以及咧有龙冠天、蒋文端咁唔同嘅组合，咁啊联同咧会有廖国森、郭启辉等人演出嘅。

0: 7月22至23号高山剧场剧院咧，将会有《宝莲灯》同埋《三戏周瑜》嘅演出，主要演员有梁振文、王洁清、梁伟康、符树旺、黎耀威、文雪球嘅。
1: 接住就系7月24号啦，地点就会喺高山剧场剧院上演《忽必烈大帝》。演员方面咧，主要会有梁伟康、黎耀威、王洁清、一点红、黄成斌、黄雪球、符树旺嘅。
0: 7月25号，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将会有《慈郎州》嘅演出，主要演员有尹飞燕、梁少明、温玉如、廖国森、林宝珠、莫华敏嘅。
1: 接住就系7月25至26号，高山剧场剧院会上演嘅剧目包括咧就会系有《花田百喜》、《楼台活》以及《夸凤成龙》嘅。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黎耀威、黄成斌、黄洁清、梁伟康、符树旺、文雪球嘅。
0: 跟住讲下咧，就系优越新秀粤剧传承计划2026至27年嘅。咁啊，演期咧系7月26号去到8月2号。剧目方面咧，26、27号咧系演《雷鸣金鼓战家声》，28、29咧演周瑜，30、31号咧就系演《思敲记》，到到8月1号、2号系《戎马金戈万里情》。咁啊，演出地点咧就喺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嘅。
1: 月尾的日子，7月30至31号，地点在高山剧场剧院，那里上演有《春花少六郎》、《公主刁蛮驸马娇》的剧目。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阮德文、郑咏梅、梁伟康、符树旺、晓月、詹浩峰等人的。
0: 咁啊，一口气我哋讲到去到七月尾嘅演出啦。咁当然啦，大家都可以各色其色啊。
1: 冇错，咁啊自己再去留意一下啦。当然啦，亦都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唔同嘅戏曲节目，包括啦戏曲天地啦，夜晚嘅粤戏曲之夜，同埋凌晨嘅越夜越精彩啊。节目时间今日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话，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以及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政府拟定一系列法例修订建议，主要涵盖五个范畴，包括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涉及儿童的性罪行、涉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杂项性罪行，以及其他为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保护的相关修订。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目前的性罪行很多是以1956年订立的英格兰法例累进条文为依据，多年来与性罪行相关的社会观念不断变化，现有性罪行条文亦都有不足的地方，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用字不合时宜，有些罪行对两性的处理欠缺一致，或基于性倾向而作出区别等。政府认为有必要。

0: 要檢視同完善應對現行條文的不足，以及切合社會對性罪行相關觀念變化的需要。广西受到风暴美沙克影响，暴雨成灾，其中南宁多个水库缺堤。截至早上十一点，横州市有四人丧生，八人失踪，84,700人受灾。当局完成紧急转移安置53,800多人。宾阳县亦都有8,600多人受灾，超过8,100人紧急转移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北京，外交部再回应有关解放军海军昨日试射潜射战略导弹的提问，发言人毛宁重申，今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方事先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及有关国家作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毛宁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将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无必要过度解读。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83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3,10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2.2升10.2，快手40.46跌5.54，XLE 南方海力士91.8跌16.9，盈富基金23.94跌1.4，恒生中国企业79.96跌3.2，南方恒生科技4.24跌3.2，中芯国际73元跌2.75，阿里巴巴95.8跌1.5，美团78.5升3.55，华虹宏力180元升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97，瑞士法郎9.726，澳元5.443，加元5.516，新西兰元4.463，欧元8.9632。每百日元兑港元4.84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7。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点，跌1,480点。港金报38,575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12美元，卖出4,13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菲林明道桥底。至于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红隧嘅九龙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

0: 段稍为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长江集团中心。另外在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去柏苑。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另外康宁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崇仁街，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天后宫一段慢车。在新界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就近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葵福路桥底。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关于东区走廊噶，咁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咁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最后都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有水喉工程噶，直至今晚嘅七点钟，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跟住。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的路肩和右线是封闭紧，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啊！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日子嚟到7月7号星期二的晏昼4:10，你好嘛？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选择咗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更加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俾我18723112，打电话嚟同仁杰讲下你嘅生活日常，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开心嘅唔开心嘅都希望可以同你分享同埋分担。另外，如果你想拣歌嘅话咧，先同我拍档加冕姐姐同埋小雪妹妹降低，佢哋会尽量揾呢首歌出嚟嘅。如果佢哋揾唔到，我都会尽量帮你揾呢首歌出嚟嘅。所以希望今日。有你同行，昨天我就讲过啦，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嘛，所以就播了很多合唱的歌曲啦。今天呢都不例外，因为昨天都预告了，今天我揀了很多很精彩的外语合唱歌送给你。但是呢亦都要提一提，因为在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呢都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今次仲要是三个人比两个人好添。因为呢我就摆咗我同文千岁啦，即是华哥啦，同埋梁小心啦，心姐佢哋嘅合照啦。咁大家都知道啦，佢哋系粤剧大老官啦，亦都系两夫妇啦。但是呢其实华哥呢仲系我师傅嚟㗎，因为当年呢做戏曲天地10周年嘅活动嘅时候咧，喺舞台上面咧，华哥咧除咗教我，仲有一班舞台同事嗰啲舞台嘅功架，所以咧都系获益良多嘅。所以今日如果你见到我同文千岁同埋梁少心嘅合照，请你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好似阿 Roof 咁咧，就话哇，我都曾经有机会喺电视睇到佢哋咧唱福音粤曲啊，好有功架噶，冇错，真系好有功架。至于粤曲同英文。

Lionel Richie 同埋 Diana Ross 两位天王巨星合唱嘅 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头先问，究竟粤曲同埋英文歌可唔可以有交流呢？梗系可以啦，唔止交流啊，直头有创作添啊！你有冇睇过同埋听过英文粤曲啊？我记得咧，当年咧喺一啲筹款晚会或者系电视嗰啲大型嘅筹款活动咧，都会见到有啲高官啊，有啲名人咧唱过呢啲英文嘅粤曲嘅。今日咧就为你预备咗好多英文嘅合唱歌嘅，头先有两位天王巨星嘅合唱啦，跟住嚟呢首歌咧都系唱到皆知巷闻噶啦，有 Joe Cocker 同埋 Jennifer Warnes 嘅 Up Where We Belong。

Joe Cocker 同埋 Jennifer Warnes 合唱嘅 Up Where We Belong 亦都系1982年一部电影《冲上云霄》嘅主题曲啦。佢哋嘅爱情咧就属于天空嘅，咁但系一般嘅我哋咧，我哋嘅爱情系属于我哋嘅咯，喺地面嘅。咁所以咧，跟住嚟呢首歌咧都好啱我哋嘅心情嘅，因为我哋遇到心爱嘅人啦，或者同心爱嘅人喺埋一齐啦，总系唔舍得分开嘅，所以先至有呢一首歌出现啊嘛。呢一首歌咧就系、是、The Bells 嘅 Stay a While， 留多阵啦。其实咧，我哋做节目都系噶，总系希望你留多阵啦。

she drops her robe.

嚟自加拿大嘅乐队 The Bells 嘅经典歌曲 Stay a while， 佢都话佢会留低啦。你咧，除咗留低之外，更加要打电话俾我1872312，打电话嚟同人杰讲下你嘅生活日常，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每一日我做节目嘅时候，都准备好我嘅耳朵同埋心灵去聆听你心里面嘅说话。开心嘅希望同你分享，唔开心嘅更加希望同你分担一下。如果想拣歌嘅话，先同我拍档阿嘉明姐姐同埋小雪妹妹讲低，我哋会尽量满足你嘅要求嘅。喺四点半前，我做咗一个歌曲三合一。首先你会听到关正杰嘅《第二故乡》，然之后你会听到林子祥嘅《你在何方》，最尾就系原曲啦 ，Janis Ian 嘅《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我就好俾心机做嘅，希望你都会听得开心，听得满意啦。喺四点半前，唔好嫌我沉气，好需要你嘅支持同埋参与。电话号码1872312，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记住，我哋而家系倾一次就少一次机会噶啦，知道吗？好啦，咁啊，唔讲咁多嘢啦，我哋系时候要专心听下呢一首三合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本港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听日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话，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以及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都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香港的士业议会举行的士礼貌活动，由上月15号起至9月3号派出由大学生组成的礼貌大使团队，在港九新界各个繁忙的士站以及海洋公园、天星码头、各主要口岸等旅游热点的的士站，协助司机和乘客上落车。议会主席黄卓邦表示，随着政府多项措施逐步落实，相信可以有效监督的士司机的服务和杜绝违法行为。出席活动启动礼的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说，会继续同

0: 议会合作，日后公布落实安装行车记录系统措施，可以保障司机同乘客的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再回应有关解放军海军昨日试射潜射战略导弹的提问，发言人毛宁重申，今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方事先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作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毛宁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将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无必要过度解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96点，跌119点，总成交金额3,19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1.2升9.2，快手40.46跌5.54，XL2南方海力士91.7跌17蚊，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国企业80.06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1跌3.8。阿里巴巴95.8跌1.5，中芯国际73.45跌2.3，美团78.35升3.4，华虹宏力180元升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2，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

0: 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点，跌1,480点。港金报38,675蚊，跌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21美元，卖出4,13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一段咧系稍为车多。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是车多，龙尾去到长江集团中心。另外，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是比较多车的。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去到中港城。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的车龙是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稍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清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上一次讲我爱你是几时啊？
4: 我现在已经到67岁，我爸爸已经不在了。我们那个年代呢，我会跟爸爸说，爸爸我真的很爱你，都会去揽下他啊。我爸爸经常说，我们怎样都是他心目中的挚爱。
3: 诚邀你将爱意讲出口。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到6点，记得打来1872312啦。
5: 我是 Constance 康提，想听最新的华语歌呢，就记住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由而家到六点，希望你可以同我同行呢两个小时，已经过咗一段时间啦。望望个钟，而家应该系过咗39分钟啊！咁啊，我哋仲有1小时零21分钟都唔够，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好好珍惜，打电话嚟俾我1872312，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另外，亦都可以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揾下我同华哥文千岁同埋心姐梁小心嘅合照，揾到之后。唔少得嘅就係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到张相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多谢你。好啦，把握时间听电话，电话你喺边有？阿妹你好嘛？
11: 你好啊，仁杰。
10: 你好啊，阿妹。
11: 真系要好好珍惜啊，我哋。
10: 系咯，吓，而家我哋做一日就少一日噶啦。
11: 系啊，你讲呢句说话，我感到好心足啊，哎呀，好唔舍得
10: 啊。咁但系我哋都即系相聚咗。超过 几多年啦？如果你由我第一日喺香港电台做节目，到而家，
11: 我起码同你十几年朋友，
10: 我都十几年啦，系嘛？我正想讲，如果你喺。

0: 我港台做节目嘅第一日到到而家已经系超过30年噶啦。
1: 唔系话冇，嗰阵时我翻工都未听到。
0: OK， 你系最初听第五台嘅咩节目啊？
1: 我听你呢个咯，
0: 就
1: 系
0: 有你同行啦。
1: 有你同行第一次听就话小新。
0: 哦，你第一次听系听小新嘅咩？
1: 系啊，顶代你啊。
0: 哦，記得啦，記得啦。有段時間咧，我係需要做個手術，咁就開唔到聲，
1: 緊咋
0: 嚇，開唔到聲做節目啊，咁所以阿小新就代我嘅。哇，嗰陣時都應該係2014年嘅咯喎，2014年啊，係啊，係
1: 咯，你
0: 話
1: 幾耐啊？
0: 係啊，咁都12年前噶啦，其實。
1: 系咯、我第一次系无意中听啊，我啲快声咁靓咁好听嘅。
0: 你讲紧系小新系嘛？
1: 系，唔系你都靓。
0: 多谢你，
1: 你都好听。
0: 多谢你，
1: 唔觉唔觉，原来十几年噶啦。
0: 系，咁所以一个唔觉意就已经系12年啦，系咪？咁喺12年里面，你有啲咩变化？
1: 啊，变化好大啦，好似我先生咁，我都好似同你讲过，未话乜嘢。住院社院啦，唔觉唔觉住咗14个月。
0: 哦，咁佢惯唔惯啊？你又惯唔惯啊？
1: 我就唔系好惯，佢又惯。
0: 哦，佢又惯啊！
1: 而家开始惯，佢接受。
0: 系。
1: 佢而家开始接受，但我就要日日要去睇佢。但我啱啱呢两日唔舒服，有机会同你倾下偈啦。
0: 系你点啊？有咩唔舒服啊？
1: 啊，食错嘢咯。
0: 哦。咁啊，要好好保重啦。嗱，食错嘢咧就通常咧有两个做法嘅。嗱，如果唔系好严重嗰啲咧，即系唔系一日屙十几廿次嗰啲咧，啊，咁咧你就尽量咧等佢屙干净佢啦，吓，饮多啲水，饮多啲所谓嘅健康饮品啊，啊，即系有啲矿物质啊、电解质嗰啲咧，吓，
1: 断断续续3日咯。
0: 咁。同埋咧就唔好怕飲水啊！其實咧有時候更加需要飲多少少水啦，或者係呢啲所謂嘅健康飲品咧，就清理一下自己嘅腸胃。咁如果簡單啲嘅咧，就屙乾淨就好噶啦。咁但係如果頭先我講嘅，即係哇，你一日屙起碼十幾次嗰啲，就屙到脫水嗰啲咧，嗰啲就要真係睇醫生啦啊！嗰啲就
1: 兩次啦，
0: 係咪啊？嗯，
1: 睇咗兩次醫生啦。
0: 咁醫生對你嘅治疗系点样
1: 肠胃炎咯，
0: 肠胃炎系咁。如果有肠胃炎嘅话，即系发炎啦，咁可能要食啲消炎药啦。咁如果屙得太紧要嘅话，又可能要食啲止屙药啦。
1: 系啊，我琴日去睇咧，佢就俾咗包止屙剂我，
0: 系
1: 即系下开水饮咯，
0: 系咯。咁所以即系头先讲嘅就系两个处理方式。如果相对简单啲嘅咧，就等佢自己当清下肠胃。如果严重嘅咧，就要睇医生啊。咁医生咧就因应你嘅情况咧，就会帮你啊开药又
1: 好，
0: 治疗又
1: 好。
0: 好
1: 有缘嘅同你，
0: 系咪啊？
1: 我差唔多成大半年冇同你倾过偈，即系点解我日日下昼都去咗院舍啊嘛？
0: 明白系。
1: 咁啊。今日礼拜二，我话会唔会系人节咧？咁
0: 系啊，星期一二都系我噶啦。喺而家去到九月中啦，我尽量星期一二都紧守岗位啦。
1: 啊，你做到九月啊嘛，做到你生日嗰日啊嘛。
0: 生日嗰日之前一日啊。
1: 我预祝你生日快乐啦！
0: 多谢多谢，喺度咧，我又希望啦，嗱，先生住院世，如果住得惯、住得开心，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我相信，大家都谂咗好耐噶啦，应该先生喺院世嗰度系得到最好嘅照顾啦，系咪？
1: 系啊，咁姐姐对佢好好。
0: 系咯，咁咪好咯，咁你就同屋企人就。尽你哋嘅能力，多啲去睇佢啦，多啲去探佢啦，多啲去陪佢啦，吓。
1: 多啲陪佢，所以日日都去陪佢咯。而家就少咗同你倾偈咯。
0: 知道，咁你都要小心保重身体啊，因为咁样日日去院舍啊，都周居劳顿嘅，都攰嘅，都辛苦嘅。
1: 所以你哋呢排搞啲活动，我都去唔到。
0: 唔紧要，迟啲第五台会继续搞活动嘅。等你得闲啲再参加。
1: 你退休咧？
0: 咁我退休啫，我啲同事就喺度噶嘛，系咪？
1: 我之前同你哋影咗好多相啊。
0: 咁就好啦。
1: 好多啊！而家我成部机差唔多系你哋啲相。
0: 好啦，多谢你啊！喂，咁我今日就拣咗首歌送俾你嘅，就系阿华仔刘德华嘅《张开眼睛》。
1: 好啊，好啊。
0: 我哋要继续张开眼睛，睇清楚。我哋前面嘅路应该点样行，好唔好啊？
1: 咁啊，你祝你 退休生活快乐啦，身体健康啦。点啊？你个仔而家点啊？
0: 我仔而家做嘢啦。
1: 好似听你讲话就嚟做老嘢喎。
0: 咁啊唔系，未。
1: 拍紧拖啦嘛？
0: 系拍紧拖，系多谢大家。

0: 啊，怪兽，
1: 应该啦，应该啦，
0: 系啦，好啦，喂，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同埋李先生，同埋你所有屋企人啊，大家都系身体健康，
1: 多谢你，
0: 好好去生活，多谢晒，拜拜，
1: 唔该，拜拜。

0: 自会好心得到好报应。
1: 刘德华嘅张开眼睛，做人几时都要张开眼睛啦。多谢弟弟，你电话号码18723112，无论呢个电话几难打，又或者几易打，最紧要嘅你肯打电话嚟啊嘛！你肯打电话嚟就有机会打通，并且同我倾下偈噶啦。唔系剩翻太多时间同埋机会噶咋，所以好好把握咯。好啦，继续听电话，电话你一边有娇姐，你好嘛？
2: 你好啊，人杰。
1: 你好啊，娇姐。
2: 好多谢你听我电话。
1: 系知道，因为咧，喺过去嗰几年，阿娇姐系咪都好唔开心？因为丈夫同仔仔都相继离开咗，系咪？
2: 系啊。
1: 嗯。
2: 啱啱我自己又病咗3个月，所以我好唔开心。
1: 明白。啊，咁喺呢几年里面，其实你觉得自己有冇进步呢？所谓嘅进步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呢，丈夫同埋仔仔离开咗嗰头一年就差唔多，日日都眼泪洗面，但去到第二年呢，就可能呢一个礼拜喊一两次，去到第三年呢，就可能一个月喊一两次，会唔会有呢啲嘅情况出现？
2: 我到而家都唔开心啊。
1: 到而家都唔开心。我相信你同丈夫同埋仔仔嘅感情一定好好啦。

0: 系咪
1: 可以噶嘛啦？
0: 所以先至会有即系离开咗三年啦，仍然有一种好唔开心嘅感受。咁但系嗱，容许我咁讲啦，丈夫同阿仔都离开咗啦，系一个冇办法之改变嘅事实。每当我哋心爱嘅人或者亲人离去嘅时候咧，其实都系我哋人生一个好难学嘅功课啊，系咪啊？
1: 系啊。
0: 呢个功课难学系在于，佢又一定会出现，但系出现咗之后咧，佢系有多嘢你知道，但系喺情感上面咧又接受唔到，咁所以喺呢几年里面就不断有好多唔开心嘅感觉。好似一啲锁链咁锁住你嘅心，令到你成日都好伤心、好难过、好少快乐嘅时间，系嘛？
1: 系啊。
0: 除咗同
1: 人，因为我而家打电话嚟，我系想多谢我个女婿同埋啲教友啊，因为几个月头咧，个去医院探我。
0: 系。
1: 个个都好有心啊，同埋
0: 一嚟
1: 多谢佢哋。
0: 好啊，其实咧，我听到你咁讲咧，我又觉得喺你嘅生命或者生活之中咧，都有好多爱你嘅人、啊，即系除咗你嘅先生同你嘅仔之外，我正想讲嘅就系人走咗啦，冇办法之改变噶啦。咁但系咧，我哋好应该做一样嘢系咩呢？就系、是、我哋要将我哋嘅目光咧。就放喺我哋身边嘅人，即系仲喺自己身边嘅人。正如你讲啦，你个女婿啦，系咪啊？你有好多
1: 去睇我，
0: 系咯，你有好多好爱你嘅教会朋友啦，系咪？
1: 系啊。
0: 嗱，呢啲全部都系好爱你嘅人嚟嘅。虽然你好爱嘅先生同阿仔已经走咗啦，但系咧，我哋都总要学习去面对，学习去接受，并且。我哋要自己好好生活。我喺节目嗰度都不止一次咧，咁样同一啲好似你呢个情况嘅朋友讲啊，就系、是、我相信你先生或者你仔仔喺离开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心愿就系你要好好生活落去咯。你
1: 我唔想生活落去。
0: 要好好生活，但系你就系要学习点样好好生活落去咯。因为呢一个就系你先生同马仔嘅心愿嚟啊。第一，第二。
1: 嗰、那个时间系好辛苦，好难。
0: 明白啊，系好辛苦，系好难过噶。咁但系我哋仍然要努力学习去生活咯。呢、這个
1: 到而家我都唔开心。
0: 系，所以咧，我哋要点样去令到自己过得开心啲咧？就系、是、我哋首先头先讲过啦，我哋要知道自己身边仲有好多爱我哋嘅人。第二，我哋要将我哋嘅感受，无论开心嘅、唔开心嘅，我哋要学习同佢哋去分享或者分担。第三就系、是。我哋自己咧都要揾呢啲辦法，令到自己覺得舒服啲。舉例，如果我哋好唔開心嘅時候咧，又揾唔到人傾偈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唔好困自己喺間屋嗰度，我哋就可以行出去望下個天，望下個海，感受下陽光俾你嘅温暖，感受下海風俾你嘅涼快。又或者有時候氹下自己咯，去食一餐自己中意嘅菜式。又或者去睇一场自己喜欢嘅电影，听一个想听好耐嘅音乐会，令到自己开心啲，对自己好啲。除咗要同身边嘅人分享分担之外，最紧要系咩啊？爱自己，懂得去爱自己。伤心难过嘅日子总会过去嘅。嗱，我讲紧总会过去，有啲人会过得快啲。即系可能一年半载，可能就我可以好好生活啦。有啲人咧可能要耐啲，要两三年，好似你咁。有啲可能要五年、十年，但系最紧要喺呢个过程里面系见到自己有进步咯，好唔好啊？咁希望今日同人倾完偈啦，小姐要同自己讲，我要活得比昨日好。跟住去到听日，系啦，又要同自己讲，我今日都要比。昨日活得更加好，咁慢慢慢慢你就可以好好去生活，唔会令到你屋企人担心噶啦，好吗？
1: 好，多谢你，
0: 应承我啦，吓，唔好将自己困喺一个悲伤嘅囚室里面啊，知道吗？
1: 系，知道。
0: 好啦，今日你拣咗首歌，张伟文哥哥嘅《离别的叮咛》啊，头先我讲。

0: 如果李先生同埋你心爱嘅仔仔临走，真系要同你讲一句说话，我都可以几肯定话俾你听，佢哋会同你讲，小姐，好好生活落去，好好去爱自己，知道吗？
1: 多谢你。
0: 嗯，要努力啦。
1: 好啊，好
0: 啦，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可能李先生同埋仔仔而家都喺度听紧我哋嘅对话噶，唔好令佢哋失望啊。好啦，
1: 多谢，
0: 多谢晒，拜拜。
1: 拜拜。

周慧文哥哥嘅离别的叮咛，今日点唱倾偈倾心事嘅电话爆晒棚啦！打通电话嘅耐心等候一阵，如果打唔通都唔紧要，呢个礼拜可以继续打俾学希文儿同埋玫瑰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本港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

0: 闻台提醒市民，听日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一个金融论坛，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一同见证香港交易所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活动上亦都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始试行。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在这个全新系统下，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香港交易所亦都已经重启美元黄金期货合约，广受市场关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试行将会奠定坚实基础，让本港迈出下一个重要一步，建设全面的香港黄金交易生态圈。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在国际金融服务领域保持优越位置，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到全球信赖。如果黄金是全球资金的避风港，香港就会是它的安全港。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政府已定一系列法例修订建议，主要涵盖五个范畴，包括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涉及儿童的性罪行、涉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杂项性罪行，以及其他为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保护的相关修例。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目前的性罪行很多是以1956年订立的英格兰法例累进条文为依据，多年来与性罪行相关的社会观念不断变化，现有性罪行条文亦都有不足的地方，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用字不合时宜，有些罪行对两性的处理欠缺一致，或基于性倾向而作出区别等。政府认为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应对现行条文的不足，以及切合社会对性罪行相关观念变化的需要。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增加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14600人受灾，仍然有一人失踪。省相关部门表示，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日起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昨晚7点至11点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出现龙卷风，造成22间房屋倒塌，4800多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240多人转移安置。当局话，今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间风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指导督促各相关地区做好防控工作，并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者，防止次生灾害。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96点，跌119点，总成交金额319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点。深证

0: 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2升9.2，快手40.46跌5.54，XL2南方海力士91.7跌17蚊，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国企业80.06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1跌3.8。阿里巴巴95.8跌1.5，中芯国际73.45跌2.3，美团78.35升3.4，华虹宏力180元升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07，瑞士法郎9.729，澳元5.448，加元5.519，新西兰元4.465。欧元8.9639，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43。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点，跌1,480点。港金报38,675元，跌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77美元，卖出4,127.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比较多车，控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稍为多车，龙尾近兆辉台。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至到丽业街比较繁忙。另外提一提大家啦，秀茂坪有水管急修，晓光街去宝达村方向近秀茂坪南村的全线是封闭了，除了专利巴士之外，其他的车辆必须要左转秀明道，同时秀明道的慢线亦都是封闭了的，只是准专利巴士左转晓光街，其他的车辆都要右转去长和苑方向，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稍为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

0: 系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星期二的下午5点12分，多谢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是李仁杰。再一次提提你，今日有电话爆晒棚啦，衷心感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如果今日打唔通都唔紧要噶，嚟紧星期三四五可以打俾学希啦、文怡啦、玫瑰啦，下个礼拜当然可以打俾我啦。打通电话嘅耐心等候，睇下会唔会收到阿加冕福利嘅电话啦。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就系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黄昏6点15分嘅。好，把握时间听电话。阿 Ken 你好嘛？
4: 系、hey, 你好。
3: 哇，做咩2年唔打电话俾我啊？
4: 就系、是、有一来难打，二来留翻多啲人同你倾下偈啊嘛。
3: 所以咧，我成日都赞你同埋其他听住有你台嘅朋友咧，你哋嘅心地真系好好嘅，成日、都留翻啲机会俾其他一路都打唔通、或者即系冇乜机会同我倾偈嘅朋友。咁啊，而家我都就嚟要退休啦嘛，咁所以无论点都要把握呢个机会啦，系咪？
4: 不过你哋公职人员咧，就都系比较而家嚟讲就都系太早要退休啊！
3: 太早啊！我哋选择做公务员嘅时候咧，我哋就拣或者冇得拣，都系60岁。拣或者冇得拣，都系60岁。啊，咁我哋迟少少就得啊，65岁系，请讲。
4: 讲阿小新咧，侯爷咧，佢系咪即系而家幕后咧好少出嚟？
3: 系啊，因为阿小新就而家主要处理一啲幕后嘅工作啦。咁
4: 有啲
3: 我哋都期待，
4: 佢都冇参加。
3: 系啦，我哋都期待咧，佢可以即系快啲投身幕前啊！呢、這个都系我嘅心愿，亦都系大家嘅心愿，系啦。
4: 咁应该我旧年都揾过佢噶啦，倾过偈。
3: 系
4: 系系啊，不过。不过时间又唔啱，啊佢同阿乐仔咧就比较年轻啲，又唔可以任你噶啦。
3: 系
4: 咁、听到阿学希系咪啊？
3: 系啊，冇错啊 ，Vincent 梁学希系。
4: 哦，咁佢经验够啊，同埋又即系好称职噶啦，应该。
3: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我哋呢一个台咧，无论咩年纪咧都有嘅。我走咗之后咧，佢哋变成最年轻嘅电台嚟噶啦。我一个人拖高晒佢哋嘅平均年龄啊，你知唔知啊？
4: 又难得啊，希婷咧又翻嚟可以做一 part time 啊！
3: 系啊，希婷嘅回归我都好欣慰啊！
4: 系咯，
3: 咁我知道佢除咗做节目做得好之外咧，好多观众都好锡佢啦，好挂住佢啦。
4: 系啊，当然啦，吓、大少姑婆啊嘛。
3: 系啊，多谢大家对阿希婷嘅爱护同埋支持。
4: 即系以前咧有啲环节咧，你同佢合作噶嘛，嗰啲即系其实好搞笑噶嗰啲。
3: 喂，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一讲希婷咧，我。跟住咧，望一望隔篱个玻璃咧，希婷就喺我隔篱，佢而家开心到不得之了啊！佢俾咗一个小心同埋大心，啊，仲喺度送飞吻，希望你收到佢嗰啲大大细细嘅心心同埋飞吻。
4: 今日阿小新系咪当值啊？
3: 阿小新就日日都有翻工嘅吓。
4: 哦，咁我听到咗OK 啦。
3: 系啦，喂，咁我临走啦，有啲咩说话同我讲噶？
4: 哦，我俾咗消息你，因为我已经系洗咗礼啦，旧年。
3: 哦，恭喜你啊！
4: 咁呢、这个几好嘅吓。
3: 为你非常感恩。
4: 做咗老。

0: 嘢。
1: 哇，做老爷系嘛？
0: 系啊，
1: 恭喜你啊！喂，呢、這个咧就另一个人生嘅好大嘅喜悦啦。
0: 系啊，同埋系个仔嘅另外一个阶段咯。
1: 梗系啦，都系你另外一个阶段啦，因为你多咗个女啊嘛。我成日都有个感觉啊，即系哇，人哋咧养得个女咁大，同埋养得个女咁好咧，一个唔觉意咧，就而家都变成我女啦。你话呢个世界有冇咁着数嘅事咧？就有，就真系有嘅，原来。
0: 系啊，系。
1: 所以我都期待，亦都恭喜你。
0: 即系你嗰啲听众咧，即系五台之友都好挂住你个仔，咁亦都唔使担心啦。突然间有一日又要你做老爷噶啦。
1: 我都期待呢一日嘅。咁啊，
0: 即系唔使急
1: 嘅。系啦，而家阿仔嘅女朋友都系一个好乖啦。
0: 哦，咁好啦，
1: 好年轻有为嘅女孩子啦。咁所以我哋都好欣慰嘅。嗯，
0: 系啦，
1: 好啦，喂，今日咧，我知道你原本拣咗 Eagles 嘅 Hotel California， 但系我啱啱冇几耐之前播过，咁你知啦，我又唔方便或者唔想咁短时间又即系重复呢一首咁经典嘅歌曲啦，
0: 系啊，唔紧要，
1: 但系 Eagles 有好多好歌啦，我就揾咗佢另外一首，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就叫做 Desperado，
0: 我都好中意，
1: 系啦。啊，咁啊，
0: 早几个礼早两个月咧。唔系，其实网上啊，有啲都系讲紧呢啲歌词啊。
1: 哦，系啊，系 啊，其实咧，无论系《Hotel California》或者系《Desperado》咧，都被誉为系即系流行曲世界里面咧，系好难明同埋好难解，或者好多寓意嘅一啲歌曲嚟嘅。
0: 咁、所以佢哋系特登挑出嚟咯。
1: 系啊，
0: 同埋 Harry 咧，佢都有啲英文歌啊，特登介绍啲英文啊。
1: 多谢你捧场啊！
0: 咁当然唔系净系英文啦、啊，佢有个。幕后嗰个背景啊，佢要介绍俾啊，你都有突然间呢个考咗
1: 我。哦，系啊，系啊，系啊，我都有突然之间闯入嚟直播室，同佢一齐做咗一次。
0: 唔系，因为我一次听突然间有校长，我以为咩氹佢嚟打牌。
1: 唔系，佢讲笑啫。Harry 哥哥即系介绍啲英文歌好好听噶，同埋佢即系英文本身又好好啦。
0: 当然啦，佢
1: 喂咁啊，多谢晒你一路以嚟嘅支持啦。啊，咁我将呢一首，
0: 有一样问啫，
1: 问咩？
0: 咁譬如话你退休之后有冇啲乜嘢可以同你通讯下？
1: 有咩可以通讯啊？我就同好多朋友都咁讲噶啦，我暂时咧都委托咗侯小新咧，就成为我嘅经理人。咁、所以咧，大家
0: 我可以搵啲途径啊，
1: 系啊系啊，搵到嘅，搵到嘅，
0: 因为我哋嗰啲有你嗰啲八几年嗰啲同学咧，就搞咗嗰啲祈祷会嘅。
1: 哦，知道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咁有机会都可以见下你啊，或者约下你咁见一次啊，咁都
1: 好啊，好啊，期待同你见面啦，吓阿师兄。
0: 好啊，我唔阻其他人啊。
1: 好啦。咁我将呢首 Eagles 嘅 Desperado 送俾你。
0: 暂时都唔会打你噶啦。等你退休咗啊，不过唔系啊，其实我嗰阵时咧都有点唱咗俾你噶。俾自由，唔系陈永业啊。
1: 哦，永业嗰度 ，OK， 好啊。
0: 不过佢好少播俾你哋听嘅。
1: 唔紧要啊，总会听到嘅， okay， 放心放心。好啦
0: ，OK，
1: 多谢晒，拜拜。

0: Eagles 嘅 Desperado， 恭喜晒阿师兄，既受洗又做咗老爷。好啦，你门前继续听电话，电话你有边有啊？洗洁精你好嘛？
1: 系啊，你好啊，人
0: 你好啊，洗洁精。喂，通常咧，身边咧总有一两个朋友咧系有啲好特别嘅名字嘅吓、啊，譬如洗洁精咧，好多时咧、啊、就系、是、可能系姓冼，叫阿洁精，咁于是乎俾咗个名咧、啊，或者俾咗个花名咧，就系、是、洗洁精啊。
1: 系啦，冇错啦。咁啊，当然系啊，系啊，当然我咧就唔系姓冼嘅，
0: 系系系，但系都系叫洁精。
1: 系啊，但系我个名咧就有精洁嘅。
0: 系系系系。
1: 咁啊，因为咧就都系经常出去活动啊。
0: 系系系。
1: 你知道咧喺群组入边咧，就即系如果你讲个即系人杰，梗系人哋个个知咧。咁啊，但系。个姓名一定啲老友记会记得，咁我就一出亲去活动，我就系洗洁精。
0: 好啊，其实咁样好噶。
1: 系啊，个个听到都好开心。
0: 系咯、
1: 啊，即系听到个洗洁精，个个人都记得你。下次见到你，佢一唔记得，我就话嗱，你厨房食完饭有一啲就要嚟清洁嘅碗碟嘅。
0: 系啊，所以咧，即系呢啲系好着数嘅名嚟噶，即系譬如你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啦，咁你知啦，呢、這个世界，叫阿 May 啊，叫阿美啊，叫阿芳啊，叫阿珍啊，呢啲何其多先得噶？咁你一讲，喂，真系唔记得噶，但系你话我系洗洁精，咁我一定记得。
1: 系啦，冇错，系咁啊嗱，就当然啦，人杰我就唔系经常打上嚟，我都知道有好多老友记咧。是好挂住你嘅，咁变咗咧，我觉得又，但系今次你系退休，我就希望我能够打到上嚟，我已经系好多次打上嚟噶啦，
0: 系，
1: 但系咧就嗱咁样，你都知道咧嗱，将来你都会系经历一样嘢，就系、是、话我退休，但系都唔等于得闲噶嘛，咁啊我嘅习惯啊，咁我打完一次之后咧，咁啊当然我喺你嘅心目中入边啊唔合格，我就唔会不停咁样打嘅。我打到出街我就出唔到，我唔会不停咁样拨嘅。
0: 乜呢个同合格唔合格冇关系㗎、啊、你总然之打嚟我都好多谢你㗎啦。
1: 係呀、啊、所以好开心。你一讲话打嚟我知道冇乜人啦，嗱嗱声打嚟即係咁样。
0: 係呀，同埋呢有时候呢你真係要信我。大家成日都以为呢个电话呢好难打，好多人打嚟係咪，但有时候呢佢真係呢偶尔呢会突然之间水静河飞，好好笑㗎。咁喺呢啲时候。
1: 你喺度就唔会嘅。你人
0: 杰
1: 老师你喺度就唔
0: 会，唔系我喺度都会噶。有时我望出去咧，见到阿嘉冕啊，或者小雪咧，两个都即系停晒手喺度望住个电话，你眼望我眼咁噶。咁所以我一叫你打嚟就得噶啦。
1: 系啊，你一见到冇乜人，你就要，因为可能好多。

0: 老友記都好似我咁啊，我打唔到我做第二樣嘢，我就唔會係不停活，或者係用嗰、那個即係用嗰、那個即係不停活嗰個功能啊。雖然而家唔使你喐啫，但係又變咗 jam 咗啲線啊，有啲想打嚟同你傾下偈啊，嗰啲朋友咧咁變咗就。所以我今日好開心。
1: 係咯，喂，咁你其實認識咗我哋幾耐咧？認識咗大影台幾耐？
0: 嗱，我講翻幾多啫。所以咧，我今次能夠打到嚟，我因為唔係經常打嚟啊嘛，所以我都要問下阿昌哥。我希望阿昌哥咧就都耐不耐聽下我哋而家呢個電台，因為我哋係空中結緣。咁、
1: 哦、
0: 當然阿昌哥就會打嚟同你傾偈啦。咁啊，仁傑老師都係你。你當然啦，你退咗休都好忙嘅，又唔會話不停咁樣喺度聽個第五台。咁樣
1: 我都會繼續支持第五台㗎，不過當然就未必好似而家咁樣，因為有時候我成日都要聽住個節目，咁有啲咩嘢發生，我第一時間要知道嘛。
0: 係啊，係啊，所以我就希望呢次阿昌哥聽到，知道我哋空中結緣嘅朋友咧，當然呢個唔係空中結緣啦，即係我話。我哋認識就係喺空中嘅
1: 咁空中結緣都係我哋第五台其中一個招牌嘅節目啊，其中一個年紀最大嘅節目啊。係
0: 啊係啊，個空中結緣我都有聽嘅。有陣時咧，即係譬如話阿仁傑老師，你除咗呢個係直播節目聽到你，有陣時咧，我咧就聽下逢星期六嗰個嗰啲歷史故事都聽到你喺廣播劇。
1: 哦，你講緊係《中華五千年》啊？
0: 係啦，聽到你廣播劇。
1: 係啊係啊，係啊！我耐不耐就去嗰度做下 KTV 噶，以前。
0: 係啊，唔好咁講。咁啊，所以有陣時我都聽到你嘅聲音，即係話將來你退休啊，咁啊，咁有啲節目嘅循係我哋呢個嘅老友記呢個節目咧，即係話而家呢個節目冇循環播啫嘛。你其他嗰啲歷史嗰啲故事啊，或者係佛教。嗰啲嘅故事，
1: 又或者係有啲廣播劇啦。咁我嗰陣時都曾經錄埋唔少廣播劇嘅。係
0: 啊，冇錯啦。阿仁傑老師，咁啊，
1: 喂，你叫我仁傑老師，其實我就唔好慣嘅啫。我真係不敢當啊！我
0: 唔好咁講，
1: 冇咩資格做人哋老師嘅
0: 嚇。我都係咁樣稱呼你嘅。
1: O、okay. K，
0: 可能你朋友太過多，你都唔知道邊個叫你係仁傑老師。
1: 好啦，好啦，好啦。
0: 我今日打嚟咧就係、是。真係一心係祝福你啦，退休啦，人生行到呢步唔係咁容易，所以我有首歌咧係真係唱俾你聽嘅。
1: 請唱。
0: 第二咧係我仲有兩個願望嘅，一個嚟講就希望我唱歌聽到咧。原來我哋佢當年喺度工作嘅時候咧，亦都有啲嘅聽眾咧對佢當年工作嘅懷念。
1: 係咪？不過一使幾精，使幾精嗱，剩翻分半鐘啫。如果你要唱歌嘅咧，要把握時間。
0: 係啊，所以你要提我。咁我就唔講咁多啦，咁我亦都就唱嗰、那個唱送別呢首歌俾你聽，
1: 嚟啊！
0: 咁係李竹鴻嘅《宏一大
1: 師》，宏一大師寫嘅詞嚟嘅，係
0: 歌詞，
1: 係
0: 啦，好
1: 嚟咯，係準備開始。

0: 我唔唱一首啦，我唱到
1: 好啦，我俾啲掌声你啊，多谢你，多谢你，呢首都系一首好好听嘅歌嚟嘅。嗱，今日咧我知道咧，你都拣咗阿蔡琴姐姐嘅送别，你都同我送别啦。咁啊，呢首歌要五点半后咧先可以送到俾你啦，好唔好？
0: 唔紧要，
1: 或者送到俾我自己啦。
0: 我都多谢你，知唔知道啊？咁
1: 多谢。
0: 退休之后咧，生活都系好繁忙嘅，
1: 系
0: 就身体健康，
1: 你都系。好啦，咁啊，好多谢你今日打电话嚟同我送别。咁但系咧，虽然今日讲咗再见啫，但系明日有机会可能真系再见嘅。好啦，五点半后送歌俾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刘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一个金融论坛，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一同见证香港交易所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活动上

0: 亦都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始试行。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在这个全新系统下，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香港交易所亦都已经重启美元黄金期货合约，广受市场关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试行将会奠定坚实基础，让本港迈出下一个重要一步，建设全面的香港黄金交易生态圈。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在国际金融服务领域保持优越位置，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到全球信赖。如果黄金是全球资金的避风港，香港将会是它的安全港。审计署署长林志远上月率领代表团到青海考察，期间与青海省政府及省审计厅人员会面交流，并到访当地新能源相关设施和机构。代表团获青海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锦刚等接见，张锦刚讲解青海的绿色能源项目，特别提到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当地与广东省的合作计划。林志远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审计署希望把握时机，透过不同形式与内地省市紧密交流，学习内地的审计理念、先进技术和良好做法，借此不断完善部门的审计工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壮村早上接近七点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下午两点几，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搜救被困人员，并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中坏车啦，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慢线系有坏车，龙尾排到接近林士街停车场。咁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即系西隧嗰边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林士街停车场。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就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接近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另外樱桃街去海旁方向跟住海宏道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过去亚皆老街跟住弥敦道。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比较慢车，龙尾接近面粉厂。另外康宁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崇仁街。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学桥面，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的车龙排到接近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啊，储满衫先至开机洗衫啦。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约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最后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大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3: 仲入？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

0: 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星期二的黄昏5:37，好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听住有你同行。更加多谢今日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其实电话喺5点前咧就已经爆咗棚啦。咁但系我成日都会提一提你嘅。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咧系唔会爆棚噶，所以咧欢迎你去到 Facebook 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揾下我同阿华哥文千岁同埋心姐梁小心佢哋嘅合照，揾到之后咧俾个赞好啦，俾个表情符号啦，留言啦，同埋帮我分享开啦。咁头先咧见到好多朋友咧都赞我今日啲英文歌好听啊，多谢。咁亦都多谢晒洗洁精啦，喺5点半前咧同我送别啦，真呢首歌彼此送别啦，蔡琴姐姐嘅送别。

0: 我想同你讲咧，就系、是、我你话俾我听咧，我年初一生日嘅1月29号，我身份证、嗯，我年年都错咗生日啦。你前年我话去旅行，同阿仔带我去，我身体好差，做十几次手术噶嘛，同你讲噶嘛。咁跟住咧就我变咗庆祝两次生日，有两个蛋糕啊。
1: 咁咪好咯。
0: 我咧。好开心啊！我成日都想打俾你，但我人系好紧张嘅，我会手震啊，又即打就唔知讲乜咁啊！咁我咧仲话俾你听，我以前咧冇生日蛋糕嘅，因为咧我过咗年生日嗰度闩咗门啊嘛，所有个铺头都唔会开门嘅。咁咧我有一年咧，我先生咧去过咗去美国多明尼加嗰度，因为我叔仔佢个新铺开张，我有咗个 B B 有咗我个仔嘛。咁我跟住咧特登买个蛋糕咧，就摆喺雪柜，到我生日嗰日咧过咗年咧，我27岁生日咧，我仔6月。出世嘛，咁啊特登影张相寄去俾我先生，系第一个蛋糕啊。咁咧、
1: 啊、
0: 你话俾我听，我生日咧，我就变咗有两个蛋糕。
1: 咁啊系咯。其实呢我哋有时真係要自己氹下自己㗎，唔单止生日要食蛋糕啦，我哋要搵啲值得纪念嘅日子，譬如呢生仔都可以食蛋糕㗎喎，係咪生仔嗰日係咪嗱有一个小生命嘅诞生，同样呢就係、是、你又系哇你辛唔辛苦㗎生仔。
0: 唔出唔到世啊！由朝头早又照啲时光人睡到，到夜晚先出到照。
1: 咁啊，梗系辛苦嗱，因为
0: 整佢出嚟先。
1: 因为咧，有啲人咧生仔就好似你咁样样咧，就比较辛苦，又长时间啦，系咪？有啲人咧就嘟一声就即系生咗出嚟噶，系咪？咁所以咧，我都要先问一问你。
0: 好孝顺啊！
1: 嗯，咁咪好咯嗱嗱，所以
0: 今日咧，佢生日咧，我祝佢即系健康啦，开心啦，有福有寿啦。我仔同我先生一样啦。你都是20号生日嘛？
1: 系嗱，所以我话咧，就算系你个仔生日，
0: 都唔够胆打，即系今日忍无可忍，都系要同你倾下啦。如果唔系惊冇机会啊，我仲要话俾你听，你上次话俾我听咧，我嘅75岁，我第一次打俾你，今次第二次，你话嗰个生日咧，旧历同埋新历嗰个日子先系最准噶嘛？咁谂我先知道，原来我个生日系。错咗几十年嘅，
1: 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睇翻啊，每19年咧系啦，每19年我哋嘅农历同埋新历生日就会夹埋一齐嘅，好多时候
0: 系咯，原来咁样嘅，我先知我又一定要打啦，今日唔打，我哋惊迟啲冇机会啦，因为咧9月19号就系、是就系、是、我嘅。52周年
1: 嘅
0: 结婚啦、
1: 哦！喂，咁我喺度要预祝你结婚周年纪念快乐咯、哦！52周年真系唔简单、
0: 哦。系啊，我仔咧就系9月20号啊，又去孖住哦，隔一日啫，就系15年啦佢，佢结婚15年啊。我第一次打电话嗰次，我打过一次俾小新，一次俾咩敏仪啊。
1: 敏仪系。
0: 紧张都讲错，咁咧打过一次就系我两个孙生日咯，一个13岁，一个8岁嘛，而家今年咧就9岁，一个就14岁咯。
1: 喂，咁你仔仔就嚟生日啦，咁你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噶？
0: 我孙未有今年大嗰个生咗日啦，佢1月噶嘛，咁啊细嗰个孙咧。就10月24号咯，
1: 我知道，但系今日你系因为阿仔就嚟生日，所以你打电话嚟噶嘛，系咪啊？
0: 系啊，今日个仔旧历生日啦。
1: 哦，今日仔旧历生日，
0: 夜晚出世啦，我仔。
1: O K， 嗱咁所以，所以我头先我就讲啦，就系你都可以买个生日蛋糕咧，除咗同阿仔庆祝生日，你自己都即系要庆祝一下，因为你好辛苦，就系、是、最终顺利嘅将佢生咗出嚟啊嘛，系咪？系咪值得庆祝一下？
0: 系啊，佢20号嗰日嘅佢爸爸同埋仔啊，我哋成家人一齐庆祝啦，出去食饭咯。
1: 好啊，喂嗱、啊，记住喺嚟紧嘅每一日咧，都要对自己好啲，要食好啲，啊玩好啲啊，行得走得咧就去多啲旅行，知道嘛？
0: 系啊，即系今年就差咗咯，只脚睇医生由4月开始，阿仔同我去玩完之后咧，只脚就开始痛。睇医生由4月12号睇到而家，又针灸又中医，由西医咩都睇，行得唔好啊，成日痛啊。即系年纪大啦，今年生日就变咗77岁啦。
1: 系嗱，所以咧，我哋要好照顾自己嘅身体吓，嚟紧嘅日子，无论西医又好，中医又好，又或者可能有啲物理治疗师会教你做一啲伸展。嘅运动啦。

0: 崔琴姐姐嘅送别，听埋今日最后一个电话啦。唐婆婆你好嘛？
1: 仁杰你好啊，
0: 你好，
1: 恭喜你退休健康快乐。
0: 多谢你啊，亦都祝你身体健康啦，你同身边嘅人日都活得开心，活得开怀啦。
1: 多谢你。

0: 咁。咁我哋盡力咧，令到自己嘅腳咧會好翻啲啊。咁有時候咧，我唔知道你有冇係嗰個菠蘿蓋啊，即係個膝關節出咗問題啦，係咪就係嗰個啊？嗱，咁如果咧骨科嘅專科醫生咧建議你做一個即係換菠蘿蓋，即係嗰個膝關節嘅召喚手術咧，咁。如果医生建议你做嘅，咁你都可以考虑下做，因为咧，
1: 但佢话我退化，
0: 系咯嗱，因为如果你好多朋友都系咁噶，即系换咗嗰个膝头哥嗰个菠萝盖啦，即系个膝关节啦，咁咧佢行动咧系即系舒服好多，生活质素咧亦都提升咗好多嘅，
1: 哦，
0: 咁你都可以考虑下啦，因为你知道而家你呢一代嘅老友记咧系活到120岁噶嘛，咁即系话咧做咗呢个手术咧，你仲有几廿年咧可以好好享受人生嘅，咁所以真系要考虑下。
1: 我突然间打俾你啊，谂起，所以我谂唔到咩歌咯，突然间。
0: 唔紧要啊，我知道你想听下邓丽君啊嘛，系咪？
1: 我仔中意佢啊嘛。
0: 得啊，冇问题啊。
1: 我都中意嘅。
0: 好啊，嗱，咁我就拣咗阿邓丽君一首叫做《温情满人间》
1: 嘅
0: 歌曲，系啦。咁啊，又考虑下啊，系咪要适当嘅时候要做下手术，令到自己咧行得舒服啲，同埋好好去享受生活啦，好冇？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0: 咁啊，多谢晒你啦，唐婆婆。
1: 好啊，
0: 好，祝你阿仔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你都一样，多谢晒，
1: 多谢大家都健康，
0: 好，拜拜，好啦，咁亦都咧要读出阿 Gloria 嘅留言啊 ，Gloria 就话人见你好啊，真系唔认得相里面嘅嘉宾系边个，而家要认识啦，佢就系粤剧大老官文千岁同埋梁少森，今日咧就系好朋友平平姐嘅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工作顺利同埋开心心，大家都知道啦，你就好快转人生。另一条跑道啦，要退休啦，咁啊，祝我以后嘅生活开心快乐，多谢晒，咁亦都将呢首歌送俾阿 Gloria 同埋你个老友嘅平平姐啦，就系邓丽君嘅《温情满人间》。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陈洁玲的第一张中文唱片《独坐咖啡室》，很多人包括我都觉得 Elisa 唱得很好，但她自己就说她唱得不够好。

0: 始终喺嗰阵时咧嘅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中初期嘅时候咧，香港人听嗰种广东歌系好广东嘅。
1: 嗯。
0: 佢觉得应该系小李飞刀或者系Sammo Hui半斤八两，甚至乎系好有中国味道嘅。咁而因为我无可否认，我个基础系打得好深，喺美国流行、英美流行嗰啲歌对我、音乐对我好深。咁我尝试将嗰样嘢带出嚟嘅时候咧，人哋就觉得诶咁不伦不类嘅，你搞乜嘢？咁即系因为。广东歌的唱法比较含蓄一点、西洋音乐是可以很自我一点。当时呢我不可能将我自己 转到一个好像很地道 的广东唱法，不可能、因为那个是我 的 style。还有一首歌，一个歌手可以表达自己 的性格、自己的音乐文化。变成我将我由一个这个文化抽去第二个文化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带回那些文化过去。但当时的听众呢未必是可以这么容易就可以接受了这一种的唱法。现在就梗是好好啦，即系而家你而家，即系如果我时光系可以即系向前行或者倒流，就完全冇问题啦。即系而家系完全啱我嘅唱法啦。即系我系比嗰个音乐嗰个步伐快咗。咁我比听众个耳仔快咗。
1: 系啊，通常行得快嘅人都系比较辛苦噶。
0: 咁但系我觉得唔介意嘅，因为我系一个即系我嗰阵时觉得我系一个自己系一个试验咯，咁后期咧我就会自己迁就自己啦。即系我觉得音乐有分开几种嘅，有啲系歌手，有啲系可以好自我性嘅，有啲好创作性，有啲好潮流性。咁但系音乐始终系一种大同，即系你做乜嘢要唱歌先？即系唱歌系最主要嘢系要同人沟通，而大众嘅群众或者媒介，你都系要同人哋可以喺佢可以捉摸到你，咁你先系成功。咁所以我喺嗰阵时候咧，就尽量将自己咧喺我冇完全抽离，而系我可唔可以将自己少少含蓄少少，即系放翻含蓄少少，即系唔好太用英文歌嘅唱法，同埋事实上亦都唔系太啱嘅，因为广东话同英文系完全两种截然不同嘅语言，即系唔可以用人哋嘅文化去摆落一啲自己嘅。嘅語言裏邊，咁我覺得，慢慢做咯，但係都幾辛苦嘅嗰陣時。

陈绮玲嘅黄色郁金香啊！一阵间咧六点咧，你会听到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咧就有猫鬼姐姐陈思正嘅休闲安多芬，请你多多支持啊！人杰咧又要下个星期一二咧先至可以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同你主持有你同行啦。我会好珍惜剩翻落嚟每一日同你共聚嘅时光嘅。头先好多朋友喺台之后面书专业咧就话我今日拣嘅英文歌好听啊嘛，临走送多一首短短地嘅俾你啦，就系由 Linda Ronstadt。Andrew Gold 同埋 Kenny Edwards 唱嘅一首歌，歌曲嘅名字咧叫做 Rivers of Babylon。好啦，我真系要同你讲再见啦。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起试营运。陈茂波形容新系统是发展本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重要一步。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至少四人死亡。湖北东部多处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袭击，增加至11人死亡。习近平指示全力组织抢险救援，责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圣众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六学生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结

0: 段，有95%嘅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84%学生获派首志愿。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起试营运，并且已经完成首批交易。政府同时公布一系列配套措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新系统是发展本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重要一步，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任浩峰报道。
1: 特区政府近年致力发展本港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开始试营运，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站式服务。首批黄金储存和交易结算经已完成。
2: I'm delighted to announce.That the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in Hong Kong officially begins its trial operation today.
1: 政府同步推出一系列嘅配套措施，包括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嘅实物联通，首批银行双向划转经已完成。即日起推出全新的 HAU 香港黄金价格代码，展示本港市场特定参考价格，尤其便利活跃于亚洲交易时段的参与者。政府亦都计划今年第四季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优化积金局的黄金 ETF 审批机制，促进强积金投资在有关资产类别。李家超说，在当前地缘政治、宏观经济波动环境下，黄金成为流动性和风险管理的核心支柱之一，认为推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将会奠定基础，让本港构建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惠及全球寻求避险资产的投资者和资金。
2: If gold is the world's safe haven, then Hong Kong will be its safe harbor.With a clearing system that makes every trade ship-shape and every trust bankable.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開展試營運，是發展香港黃金交易基礎設施的重要一步，本港會進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場的內涵、深度和廣度，為海內外投資者創造新的投資機遇，亦都為金融業發展注入新動能。香港電台記者任浩峰報導。
0: 在稍后的新闻读者环节，会请来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许志伟，讲下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试营运对香港建立黄金交易生态圈的重要性。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包括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和范围，将年度投资额度由5000亿元人民币提升至8000亿元，并且将南向通债券拉入回购支持范围。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元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并辐射至澳门的债券市场。潘功胜在本港出席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致辞的时候又说，将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资格担保品的适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和投资产品线，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使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黄是与香港金管局和香港证监会合作，支持债券通公司升级为交易平台的营运实体，成为香港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提供债券、货币、外汇等金融市场交易的基础设施服务。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處暴雨引發洪水，其中南寧多個水庫缺堤，至少4人死亡，93000多人受災，大約62000人已經緊急轉移安置。預計剩餘需要撤離的群眾亦都會在今日分批完成疏散。另外，湖北東部多處遭遇龍捲風等的強對流天氣襲擊，增加至11人死亡，超過330人受傷。甘肃荡昌县山泥倾泻，33人被埋。当局截至下午2点几，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抢救无效。

0: 某死亡。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防汛救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全力組織搶險救援、傷員救治、群眾安置，扎實做好防災救災各項工作，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盧曉山報導。
1: 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纪录的降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绿蓝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夹住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严重水浸。水利部表示，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等流域发生超越警戒的洪水，其中广西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南宁市中午再就防汛救灾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露表示，南宁市出动1300多人、过百部救援车辆以及救援舟艇，开展应急救援等工作。横州市设置多个临时安置点，配备生活必需物资，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广西亦都调度舟艇及救援直升机等跨区域增援。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个省，一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超过20间房屋倒冧，4800多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出现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强调各地及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天文台表示，与活跃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头本港雨势有时颇大。此外，预料本港今晚和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明日出门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圣众派位结果今日公布，超过48500名小六学生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90.5%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84%学生获派首志愿。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学生一早返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有同学知悉获派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2: 油麻地的一间小学，大批小六学生上午返到学校领取升中一的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吴同学知道自己和好朋友都派到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亦多谢父母一直的鼓励。
3: 成分试第二次收了准啦，咁喺第二次成分试同埋第三次成分试之间咧，真系每日都同啲 friend 一齐去温习啊！非常多谢讲咗我爸爸妈妈先啦，因为佢哋咧真系喺背后默默咁样支持我啦。虽然话可能佢哋教我书本上嘅知识真系教唔叻啦，但系佢哋喺我成绩又低谷嘅时候，会不断咁样鼓励我咯。
2: 有超过48500个小六学生参加今次嘅中一派位，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统一派位，95%嘅学生被派头三志愿，获派首志愿嘅学生就有84%，有派唔到第一志愿嘅学生就去心仪嘅中学叩门。
4: 派咗第几志愿？第三，又唔系最好嘅，但系都 OK 嘅。
5: 哦，咁
4: 点
5: 解会考虑过嚟呢一间度？
4: 因为我觉得呢一间咧，其实都有好多嘢可以玩啊，又有好多资源俾我哋咁咯。
2: 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表示，今年满意率属于高水平。 相信同适龄学童人数较往年少，家长选校方式倾向理性有关。他提醒想叩门的家长要留意，不要令到仔女太大压力，
6: 因为叩门都有一定的压力的，对于小朋友家长自己都压力大的。第一要想清楚有没有这个需要先，除非你现在派到间学校和自己小朋友的能力你觉得不匹配，我想去心仪的学校，觉得那间学校

0: 更適合自己小朋友嘅發展。咁如果真係咁樣諗嘅時候，可以去購門，但係我建議唔好購太多啦。
1: 教育局提醒，学生需要在今个星期四或者五去到获派的中学注册，如果未能办理注册手续，必须和有关中学或者教育局学位分配组联络，否则会被视为放弃获派学位。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2: 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目前香港的性罪行主要以70年前所订立的英格兰法例条文为根据，现有的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有必要完善。邓永林报道。
3: 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目前香港的性罪行主要以70年前所订立的英格兰法例条文为依据，现有的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有必要完善。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民建联港岛西议员陈学峰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
4: 间中就会出现一些所谓宗教仪式去做一些性交转运啊，那类一些诱骗式的性交行为。今次的修例呢，其实有没有办法去杜绝这一类的情况？
3: 邓炳强表示，相关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预计完善法例之后可以跟进有关情况。
5: 今次寫清楚就是誤解性行為的本質目的，其實其中一個主要針對就是利用這些性交轉運這個方法去誘騙一些人的受害人，所以應該就是可以處理到的情況。只要他這個作出誘騙的行為是在香港發生，就算他那個發生了性行為的地方在外地都好，我們都是有這個司法管轄權。
3: 選委界議員林林關注大學營身營的情況，
6: 可能叫女同學去穿白色衣服，然後故意就整濕她的身體，或者甚至乎撥灑一些奇怪的顏色的一些液體，那這一方面的行為其實是否都可以有一些法例是可以監管到呢？
3: 鄧炳強回應，建議包括新定涉及觸摸的性侵犯罪，相信可以規管到。
5: 接觸性的性侵犯入面包括一個是什麼呢？就是向某人撥灑一些液體，當然是要為一個性的目的。這個正正就是針對就譬如大學迎新營，特地找一些女同學就淋濕去，令到她尷尬，令到她的體型露出來，這個就是規管到。
3: 政府發言人表示，十分重視社會大眾，特別是兒童及精神缺損人士的福祉，期望可以早一日得一日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政府提出修订强积金条例，建议对拖欠供款的雇主实施两级制附加费罚款。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认为做法合适，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认为现时并非理想时机。钟慧仪报道。
7: 为加强对拖欠强积金供款的阻吓力，政府建议实施两级制附加费，会在现有 5% 附加费的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雇主在供款日起计120日内未缴清拖欠供款和第一级附加费，将要缴付欠款额 10% 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款项会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积金账户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工业界议员经民联的黄永威说，疫情之后雇主面对资金压力增加，不少中小企仍在复原，关注实施新罚则的时机不太合适，担心新建议会成为企业的催命符。
8: 我们做生意呢，由疫情打好开始呢，供应商啊、数企所有嘢咧，都可能从以前30日嘅变到可能而家讲紧90日、120日咧，系非常之普遍。咁所以依家我哋嗰个现金流咧，其实同以前咧系已经变咗好多嘅。我哋承认呢一个阻吓力系非常之有嘅。咁我哋都肯定会令到啲雇主系会在意好多嘅。咁但系呢一样嘢咧，正正亦都可以变成咗系嗰啲企业嘅老板嘅催命符嚟。
7: 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喺同一节目话，新建议做法合适，又指数据反映。雇主拖欠供款真正原因不是周转问题，
9: 追得翻嘅同冇钱嘅，其实个比例咧系20:1到啦，大概只有5%左右嘅雇主咧系因为冇钱，因为继续拖欠呢一笔嘅供款。一个问题就系话，我哋睇得到咧，其实可能好多雇主咧就唔系因为周转嘅问题，而系 因为他们不够重视，就是这样一直拖。
7: 政府和积金局预期

0: 今年第四季会向立法会提交草案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太阳计划新疆交流团参观赛里木湖、伊明市、绿星街等，有参加者对赛里木湖的景色感到震撼。黄贝文在新疆报道。
2: 由香港电台主办的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新疆交流团到赛里木湖、伊宁市、绿星街等交流团参观赛里木湖，有不少学生影相留念。赛里木湖位于天山山脉，湖面海拔2073米，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湖水清澈透底，透明度达12米。赛里木湖景区除了有湖泊，还有湿地、草原、森林、雪山等自然生态景观。交流团到赛里木湖不同景点，包括三台驿站、金花子位、灯塔等，让学生从不同角度欣赏。有学生说，赛里木湖的景色比睇相更加震撼。
3: 啱啱第一个点是我离水近一点，所以我啱啱看到啲水有几咁清澈，有几咁清。咁但系呢个角度咧，我睇啲水咧系大啲嘅，即系个方向。咁所以我睇到个湖啊，真系有几大。连埋个天一齐，系真系好靓。
2: 亦都有学生话，赛里木湖嘅景色同早前到过嘅天山天池有所不同。
4: 即系赛里木湖咧，即系唔单止系，即系个湖咧系好，个水系好清澈同冰凉啊，同埋咧再加上佢啲山咧唔同嘅特色啦，即系例如即系我响天山天池系雪山咁样啦，咁跟住呢边咧就。啲樹咧係比較尖少少，跟住係有兩種唔同嘅壯觀咯。
2: 交流團亦都到伊寧綠星街體驗製作羊毛毡。羊毛毡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以羊毛為原材料嘅傳統手工藝，將普通嘅羊毛經過浸透、塑形等多項工序，打造成掛飾、服飾等羊毛毡產品。至於綠星街成個街區分成6個扇形區域，從空中俯瞰街區呈6邊形。社区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等13个民族组成。绿星街是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之一，推进文旅融合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在新疆报道。
1: 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卢官在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之中正选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曾经要求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复核红牌的判决，认为当刻只是两位球员剧烈碰撞，并不构成犯规，要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恩芬天奴就说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张曼燕报道。
5: 美墨加世界杯今个月1号，美国队2-0击败波克队的32强赛中，美国球员巴卢官因为踩踏对方球员脚部被罚红牌。国际足协早前宣布罚巴卢官禁赛一场，暂缓一年执行，意味他可以在美国队对比利时队的16强赛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证实打过电话给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要求重新检视对巴卢官的红牌禁赛决定，认为纪律委员会依家作出了正确决定。
6: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because I didn't think it was a foul. I didn't tell him what to do. I can't tell him what to do, but I don't believe he made the decision. I think it was a committee that made the decision, and they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5: 恩芬天奴发声明话，注意到涉及事件的公开评论，特朗普的确曾经就事件打过电话给他。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处理案例，并根据适用规则和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恩芬天奴又说，他和特朗普谈电话时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独立司法机构是依规处理巴卢官的个案，最终由具有管辖权的机构按程序作出决定。比利时足协早前发表多篇声明，表示对国际足协这个决定感到震惊。欧洲足协亦发声明形容有关决定越过红线，对整个足球界产生消极影响。有知名體育數據平台就指出，自1970年世界盃引入紅黃牌規則以來，從來未有球員在被罰紅牌的情況下能夠繼續出戰球隊下一場世界盃正賽。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接著會由陳樂謙帶來世界盃。

0: 会直击。
1: 世界杯直击，
2: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十六强赛事交手，比赛初段两队都压前抢攻，西班牙前锋奥耶沙巴单刀埋门射斜，错失了入球机会。葡萄牙全场有两次攻门中目标，同样是来自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但都是过不到西班牙门将斯蒙，而纽卢文迪斯就射中门楣，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西班牙在下半场的换人调动去到补时阶段见效，费兰托利斯传入禁区，美连奴后上射入，两位后备球员的合作为球队在九十一分钟奠定胜局。西班牙以一比零击败葡萄牙之后，跨界连续六场不失球，破世界杯决赛周纪录。赛前讲过，今届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的四十一岁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在赛后表示，已经尽了全力，问心无愧，亦都不会急住为自己的国家队前途做决定。他又说，2016年赢欧洲国家杯是葡萄牙的最大成就，心目中和世界杯一样重要。西班牙的八强对手比利时在另一场的十六强淘汰美国，赛事的焦点人物在32强比赛被球证红牌驱逐的美国前锋巴路官，获国际足协暂缓停赛，今场正选上阵。比利时收起主力迪布尼和杜古，仍然凭住迪基达拉攻入两球，在上半场以2-1领先，提文罚球射入就曾经为美国队一度追平。在换边之后，美国的门将和后卫先后失误，芬拿根和卢卡古为比利时锦上添花，最终以4-1大胜美国晋身八强。巴路官今场未有入球，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被换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跟住会有新闻读写环节。
3: 新闻读写：
0: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展试营运，政府同时公布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推出全新 HAU 价格代码，展示香港市场特定的参考价格等。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志伟认为，系统可为黄金交易提供高效和可靠的清算和结算服务，降低结算风险，而系统是中央账簿，可对接指定仓库，令到可靠程度提高。他认为下一步应该研究推出措施，吸引更多交易商参与，增加交易量。记者陈晓庆访问了水志伟，听下他的分析。
4: 以前如果我哋要做黄金买卖嘅时候咧，其实好多交易咧都系一个叫做双边场外嘅交易啦。其实咧会导致个结算啊，或者一个实物存取嗰方面个效率咧，同埋个风险个可靠程度咧，都唔系太足够嘅。咁但系而家有呢个所谓叫做中央化嘅一个嘅基建嘅时候啦，咁其实呢一个系统咧，我哋见到系有一个即系港金嘅结算公司去负责啦。咁其实咧佢就可以咧帮我哋嘅黄金交易咧去提供一个比较高效啦，同埋一个可靠嘅清算同埋结算服务嘅。咁简单啲嚟讲啦，咁例如话其中一个可以降低嘅就係一个结算嘅风险啦，因为个系统咧其实係可以连接香港嘅一个即时支付结算嘅系统嘅。即係你可以睇成咧就好似黄金交收同埋资金交收咧係可以同步去完成啦。咁可以降低咗以前就係驚可能话啊俾咗钱但收唔到黄金，又或者可能俾咗黄金收唔到钱嘅风险嘅。咁同埋而家呢个系统咧佢係有一个即係中央嘅账簿啦，咁佢就可以有一啲嘅记录啦。咁同埋一个实物嘅存储嗰方面啦，咁其实都可以直接连接一啲指定嘅仓库嘅。咁其实咧，对于成个嘅过程啦，咁其实个记录方面咧都会更加准确啦，可靠程度亦都更加高嘅。
5: 因应住今次个系统启用，都有一系列嘅配套措施系推出嘅。咁就包括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就推出一个实物联通啦。其实两者嘅合作安排咧，点样可以带动到香港嗰个黄金基建发展呢？
4: 其實我諗咧，實物聯通個重點咧，就係個實物黃金啦，喺香港同埋上海系統之間嗰個流轉啦。咁其實對於香港咧，嘅黃金個基建咧，其實我覺得有兩個比較大嘅幫助嘅。第一咧，其實可以帶嚟一個市場嘅流量啦。嗱，雖然我哋都知道政府其實佢都即係全力即係想起嚟緊三年之內啦，令黃金個儲存個容量咧可以提升去到2000吨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初期嘅時候咧，香港如果佢嗰個嘅交易量啊或者存儲唔係好足夠嘅時候咧， 咁其實咧同上海嗰個嘅連結咧，係可以為我哋帶嚟個交易量嘅。

0: 而事實上我哋睇翻啦，即係上海黃金交易所咧，其實佢都係全球最大嘅一個實物現貨嘅交易所之一嚟嘅。咁所以如果同上金所連接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將內地嘅需求啊、流動性啊同埋參與者咧都帶到去香港嘅。咁而第二點啦，就係咧，其實實物黃金咧，如果係喺香港嘅指定倉庫去做一個存放嘅時候咧，咁事實上呢個係可以幫助到香港去提升我哋倉儲啊、保險啊、檢測啊、徵練啊、物流呢啲嘅能力嘅，咁我哋個實體經濟嗰方面咧都有幫助嘅。
1: 其實喺嗰個配套措施入面咧，都包括話推出以香港黃金報價代碼 HAU 啦，作為展示即係香港市場特定嘅黃金參考價格啦。呢一個代碼咧，係咪都會成為咗即係香港黃金一個重要招牌？又可以點樣去增加呢塊招牌嗰個吸引力咧？
0: 咁其實咧 HAU 咧，我哋可以理解為一個即係參考價格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要成為招牌咧，咁我諗個關鍵咧就唔係話即係純粹有個代碼啦，咁係背後有一個足夠嘅交易量啦，個參與者啊，個或者啲人去用嘅時候係要足夠大啦。咁我覺得咧，其實喺兩方面去睇啦，第一就係個需求，第二個就係個供應位置啦。需求位置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可以研究多少少，例如話咧，如果喺強積金入面啦，我哋可以納入到即係黃金嘅 ETF 啦，又或者咧，其實如果我哋可以主動爭取內地嘅央企、國企咧，將香港作為大中商品交易採購嘅首選地啦，咁呢啲咧其實都係可以增加我哋個需求嘅位置。咁其實另一個比較關鍵位咧，就是我哋有冇一啲足夠我哋叫做黃金嘅交易商嘅。咁其實咧，暫時香港咧相關嘅一啲大宗商品嘅交易商咧，就大概得40多個左右啦。如果我哋同其他地方比咧，都有一個幾大嘅空間嘅，因為例如我哋叫新加坡可能有成400多個嘅，咁如果可能瑞士咧，其實佢都可能有成900多個嘅。咁我哋點樣去吸引多少少呢啲大宗商品嘅交易商？其實我哋都可以參考翻好似新加坡咁咧，其實佢有一個比較多少少嘅一個稅務優惠嘅，咁希望用唔同嘅方法咧，即係增加多少少呢啲嘅交易商啦，咁我哋先可以增加到吸引力，咁先可以鏟靚我哋呢個招牌嘅。
2: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起试营运。陈茂波形容新系统系发展本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重要一步。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至少4人死亡。习近平指示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圣众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六学生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统一派位阶段，有90.5%学生获派头3个志愿学校。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活跃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15。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先升后回，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升超过200点，高见23,820点，收市是报23,496点，跌了119点，跌幅0.5%，结束3日升势。全日主板成交额超过3,19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507点，跌了0.75%。ATMXJ 个别发展，小米和京东集团跌大约1%，腾讯和美团就分别升2%和超过4%。快手被腾讯减持，股价跌12%，是表现最差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智谱就反弹超过半成。

0: 零，是升幅最大科指成分股，医药和资源股的跌幅较大。另外同仁堂医养今日主板挂牌收报3.35元，较招股价跌39%。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额度去到8000亿元人民币，并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增加去到5000亿元，亦都会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优化互联互通制度等。潘功胜又说，积极支持和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交易和交割联通。罗伟浩报道。
1: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本港出席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将会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聚焦四个重点方向，巩固和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包括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金融市场，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维护香港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潘功胜说，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额度由5000亿元人民币增加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并且透过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等，优化内地和香港的互联互通，
2: 技术支持更多的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我们将扩大债转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年度投资的净额度南向通债转拉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转和人民币债转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转市场。
1: 他又提到，将会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由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制不超过3年，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资格担保品的适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和投资产品线等。潘功胜说，会积极支持参与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交易和交割的联通，支持推出更加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产品期货和现货产品。金管局补充指，正是同人行商讨在债券通南向通纳入更多港元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的产品，例如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南向通的机构投资者未来亦都可以透过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投资澳门发行的债券。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亦都宣布11项加强两地金融合作措施，6项涉及香港的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建设、互联互通优化升级，5项就支持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香港金管局表示，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有助满足客户需求，如果有需求，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容。香港证监会就说，期望透过同内地共建电子固定收益及货币交易平台，建立更成熟的固定收益市场。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1: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11项加强两地金融合作的措施，在支持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措施当中，香港金管局在星期五起会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将会由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相信，有助实体经济更加广泛地使用人民币。
3: 银行业的反应是非常踊跃的，个使用量呢都持续地增加。这个安排亦都会增加9个月、2年和3年期，更好地去满足企业客户在资金配置和直接投资方面的资金需求，更加好地支持在实体经济里面更加广泛地使用人民币。
1: 金管局指，在现有的规模当中，超过90%的额度已经分配给银行，当局亦都同银行达成共识，如果市场有需求，资金安排额度可以再增加，不希望流动性问题成为业务发展的掣肘。此外，金管局将会研究推出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增加银行短期人民币资金需求渠道，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的可能性，完善离岸人民币利率曲线等。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就提到，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将会同港交所共建电子固定收益及货币交易平台，他期望能够建立更成熟的固定收益市场，
4: 期待新的交易平台会透过新的技术

0: 提升了交易效率和透明度，促进市场价格发现和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蓬勃的二级市场的发展，建立一个更有韧性和更成熟的固收市场。
1: 他提到其他新措施包括给外资机构透过债券通持有的国债和其他政策银行的债券可以在港交所作为抵押品，预计在年底推出。

0: 行表示已经顺利透过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完成首笔黄金交易。中银香港表示，越来越多市场参与者希望在香港交易黄金之余，亦都能够在香港进行清算、结算和存储。汇控就说，计划未来几个月将集团在香港的黄金储存能力提升到200吨。张思文报道。
1: 中银香港表示，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试营运首日，整体运作有序畅顺，协助多间银行完成首日系统结算操作，顺利为多间直接参与者办理实物黄金入库，亦都协助几十间贵金属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间接参与者完成黄金交易和结算。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旭表示，越来越多市场参与者希望在香港交易黄金之余，亦都能够在香港进行清算、结算和存储。他认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能够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结算风险，提高整体效率。
2: We are talking about lower the cost of the insurance and the logistics, and meanwhile making sure insured goods cleared, settled, stored here in Hong Kong can consistently meet high quality standards.
1: 汇丰表示，系统试运首日已经为多间企业和机构客户促成首批交易，亦都通过本港黄金清算系统和香港黄金交易所的实物联通完成首笔交易。汇控行政总裁艾乔治指出，集团计划扩大在香港的黄金存储能力，预计几个月之内达到200吨。
3: We will be expanding our storage in Hong Kong to reach 200 tons over the course of a few months. We're going to ramp it up fairly quickly.
1: 渣打就透过系统同周生生、海通国际证券、京东科技同埋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企业完成首批合共七笔嘅黄金交易同埋结算。渣打行政总裁温托斯表示，香港毗邻世界主要黄金市场，加上完善嘅监管基础设施，都支持香港把握黄金业务的发展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3,496点，跌咗119点，主板成交额3,197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463点，跌11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90点，跌咗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61.2升9.2，快手40.46跌咗5.54，XL2南方海力士91.7跌咗17蚊，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国企业80.06跌咗2.2，南方恒生科技4.41.8跌咗3.8，阿里巴巴95.8跌咗1.5，中芯国际73.45跌2.3，美团78.35升咗3.4，华虹宏力180蚊升咗2蚊。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大方广瑞德、量化标系量化派、亦飞科技、中国生物科技服务同埋国家联合资源。五大跌幅股份就系思成控股、中国城市基础设施、万裕科技、明视快想同埋梅思健康。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港金报38,67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36.79美元，卖出价4,137.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寻日相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九龙水塘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去大围方向比较挤塞，龙尾过咗确德杰道。 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李郑屋邨的快线有意外，一带是车多。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

0: 道的意外清了场，车龙过了理工大学。加士居道去红隧过海和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排到渡船街近登打士街。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过了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都是车多慢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慢驶，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的车龙去到康华苑对开，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渔港湾对出是车多的，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的龙尾啦，排到过了海丽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去连翔道过了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近住沙田马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去上水方向的龙尾过了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元洲仔至到莞窑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丽景站车多慢驶，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排到去金竹角。另外，青衣乡兆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一段的车龙去到青衣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近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2: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咁大家知咁样，过去呢年几两年咧，香港股市都唔差噶，咁慢慢由万四冲翻上嚟，今年最高嘅时候咧系两万八，虽然依期落翻嚟两万三、两万四咁上下。咁但系咧咁随住股市向好嘅话咧，咁上市公司啲交易又点咧？其实过去两年嘅话咧，其实咧用翻二四二五嘅话咧，其实上市公司啲所有交易系少咗嘅，咁啊持续向下。咁但系终于喺今年第一季咧系回升翻噶啦。咁当然市况向好的一个原因，你仲可能去买啲嘢都觉得即系 AI。当道嘛，都要买好多 AI 嘢噶啦。咁啊，形势点咧？嗱，咁第一季度回升系咪全年都可以上升嘅咧？咁旁边揾嚟我哋嘅好朋友啦，志同香港咨询主管合伙人啊 ，Tom Bill 啊 ，Barry 嘅 ，Barry 你好 ，Barry。
6: 系你好啊，嘉乐你好。
5: 系啊，嗱，头先讲啦，二四二五年咧，其实咧即系推翻前少，通常咧市况麻麻地咧就会影响咗所谓收购，所以我两年咧慢慢落翻嚟。我记得去翻由二四年咧250宗去到上年系222宗嘅，跌咗一成一嘅。咁但系咧今年第一季咧，净系我三个月咧都已经上翻56宗咯，即系由五啊一，即系你照除翻啦，即系51宗去到56宗，升翻一成噶咯。啊，照成嘅话，梗系根据咁嘅势头照成嘅话咧，成翻四。咁今年应该全年应该上升嘅咧，应该系咪咁计？
6: 我認為今年嗰個市場基調都係審慎樂觀嘅，咁就即係雖然即係地緣政治啊， 贸易环。

0: 環境同埋啲宏觀經濟仍然都有啲不確定性啦。但我哋見到有即係有幾個正面嘅因素係逐漸浮現嘅，即係包括咗香港嘅 IPO 嘅市場就明顯回暖啦。咁就另外就係信貸市場就趨向穩定啦，同埋市場嘅流動性嘅改善咧，我哋都覺得都會有助提升嗰個企業對中長期投資同埋堅定嘅信心嘅。咁譬如睇翻今年上半年香港 IPO 嘅市場明顯就轉旺啦，唔少嘅大型企業成功上市集資啦。咁其實當企業見到資本市場重新活躍咧，啲管理層咧通常就更加願意就重啟翻本來擱置咗嘅收購計劃嘅，甚至乎考慮咧就透過兼併就加快個業務增長嘅。
1: 嗯，
0: 咁就頭先都講咗啦，首季嘅交易宗數就增加咗大約10%。咁其實呢個反映咗市場就已經開始出現復甦嘅跡象啊。不過咧，我哋覺得咧就即係今年就未必會出現全面性嘅反彈嘅。而是即係較有選擇性嘅復甦嘅，咁至於全年嘅增長幅度咧，我哋預期市場就有望保持溫和嘅增長嘅。咁如果即係其實而家都下半年啦，如果即係嗰個下半年嘅資本市場持續活躍嘅話咧，我哋相信個流動性會進一步改善嘅。咁唔排除成年嘅交易量咧，有機會錄得即係高單位數嘅增長咯。
1: 嗯哼，明白。但系咧，第一季都睇翻系细啦，升咗双位数一成啊！咁但我想话，佢哋买啲咩先？系咪就系啲而家呢半年好 hit， 或呢几年好 hit 嘅人工智能嘢先？
0: 系啊，咁即系当然啦 ，AI 嘅驱动咧，即系其实将会成为即系未来即系同埋即系个企业兼并交易嘅重要引擎嘅。咁但系咧就系我哋要睇下，其实而家个高利率嘅环境咧，其实都会改变即系企业做交易嘅方式嘅。咁其實過往企業咧，可能傾向直接就用現金完成大型收購，但係喺融資成本持續偏高嘅情況之下咧，企業就會變得咧就更加重視啲資本效率嘅。咁睇，所以咧我哋睇到市場開始降低咧對即係純現金交易嘅依賴嘅。咁譬如幾個例子啦，譬如一間傳統嘅製造業企業咧，咁以前就淨係可能淨係投資新設備。咁而家可能佢會諗下點樣轉型收購一間譬如工業嘅 AI 啦，或者啲譬如數據分析公司咧，咁希望透過啲高科技啊 AI 咧嚟提升嗰個生產效率，同埋同時減低個成本啦。咁同時就因為嗰啲借貸成本比較高咧，咁企業就未必就願意一次過動用大量嘅現金完成交易啦。咁亦都會考慮用啲股份支付啊，
1: 或者 CB 啊，可能佢債券嗰啲啦，
0: 係咯，
1: 係啦。
0: 咁喺我哋嘅報告都睇到啊，今年我哋睇到咧有少少特別嘅，就係佢收購交易中佢嘅純現金嘅結算咧，就由舊年嘅66%咧跌到得翻52%。
1: 嗯，
0: 係啦。但另一方面咧，就係嗰啲 CB 啊，即係可轉換
1: 可換股債券，係
0: 或者期票呢啲替代工具咧。個比例咧就由舊年嘅6%上升到16%嘅。
1: 嗯，咁其實係咪即係都係因為咧現金為王啊嘛？咁仲有就係揸啲現金幫你做其他嘢啦。反而咧，假如我啲股份透過今次嘅收購，即係可以向好嘅話咧，咁講真，賣方同賣方啊都會受惠噶嘛。所以出 CB 或者出呢啲我哋叫做期票嗰啲替代工具咧，可能真係都受落到嘅，係咪咧？
0: 係啊，係啊。
1: 明白，喂，咁另一樣嘢講下先，咁所謂收購項目好多時候咧，用翻2025年嘅話咧，其實咧好多收購咧，好多時候計咩咧？希望咧就係全面收購啊，或者要攞曬主要嘅話事權噶嘛。咁呢個趨勢咧，2026年嘅第一季係點先？
0: 我咧就相信咧，就而家咧就係嗰啲買家咧更加傾向咧去買個有控制權。較大嘅股權咯，咁你睇到啲 data 就係咁樣啦，咁同埋啲買家咧都係願意支付啲入價嘅，咁我相信呢個趨勢咧係會持續嘅嚇，咁因為點解市場會願意支付入價咧？咁但係淨止代表啲投資者變得進取嘅，反而咧係反映到市場比以前更加精挑細選嘅。咁譬如舉個例子啦，例如兩家規模差唔多嘅軟件公司咧。 帳面的資產。

0: 差可能差不多。
1: 嗯，
0: 但如果其中一家擁有穩定的訂購的收入、較高的客戶的黏性，和有 AI 相關的技術能力呢，通常買家呢一般都願意支付較高的估值的。咁、我哋觀察到啲高質素嘅資產呢，通常具備幾個特徵嘅、包括咗呢就係、穩定嘅現金流啦、清晰嘅市場定位啦、較高嘅行業門檻呢，同埋即係明確嘅增長潛力嘅。
1: 理解，咁既然咁好景，呢啲形勢咁好嘅有利條件，梗係要俾日價啦。你咪點會賣俾你啊？你唔好玩啊！喂，但我想了解一下咧，你知道好多時候咧，你去做啲盡職審查或者係做咗所有嘅估價咧，譬如揾你哋，譬如啲係會計師可以計數嘅時候咧，其實可以用啲咩計啊？總之你都忘記頭先好多啲所謂嘅啲叫高科技嘢啊 AI 嘢噶嘛。所以你已經好似話而家都多咗，以前可能用資產估值嘅，睇下你除扣曬所有嘢，有啲咩值錢嘢計咗數。但係好似話，假如咁計嘅話咧，有啲歐，因為啲資產科特別係科技嘅嘢咧，資產好難計到出嚟噶嘛。咁而家咪傾過用舉例市場估值法先。
0: 係啦，咁咧我哋見到咧就係即係多咗咧。譬如我睇到我哋嘅 data 咧，有54% 咧嘅交易咧，佢係用市場化去估值嘅。咁啊，反映到咧，即係個市場咧由以前比較單純睇帳面嘅資產咧，就轉向重視企業未來嘅增長咧。啊，同埋啲現金流嘅，係啦。咁展望翻嚟緊咧，我哋都會覺得咧，只要啲目標企業咧具備長遠嘅盈利能力咧，咁其實市場咧都係願意支付合理嘅日價嘅，係啦。不過咧，就隨住過去嗰兩年高日價交易增加咧，我哋會估計今年嘅市場咧亦會更多着重喺收購後嘅整合咧。以避免即係未來可能出現啲相遇減值咧嘅風險嘅，咁所以咧就今年嘅日價咧將會我哋覺得會貴得有道理嘅。
1: 收到，好咁通常咧，真係想買佢估完值之後咧，咁當然做下啲所謂嘅啲咩盡職審查啊等等嘅嘢。你知話就話咧市好但係經濟係咪真係咁勁咧？又係經濟成個復甦裏邊咧都係唔全面嘅。咁所以我理解咧，所以喺所有嘅買賣協議裏邊咧，都加咗好多嘅有啲咁嘅保證與離場啊，仲有盡職調查等等嘅嘢。咁啊唔係先保障自己即係唔會發現一啲唔好嘅嘢，咁啊發現唔好嘢，到時就要可以取消噶啦嘛，係咪咁嘅意思啊？
0: 是啊，我覺得是一定的，即是要控制風險咯。咁因為尤其是面對較高的融資成本同埋持續存在的不確定性呢，咁市場參與者呢就應該要變得謹慎啲，但係同時都要重視風險管理啦。咁譬如舉個例子啦，例如一個買家諗住買一間科技公司呢，但係一個盡職調查過程中呢發現咗主要嘅客户嘅合約即將到期，或者存在某啲潛在嘅知識產權嘅糾紛，咁呢啲資料咧都有可能會影響到成交價格，甚至乎改變嗰個交易嘅決定嘅。咁所以我哋咧會見到啲企業咧應該要更加重視盡職調查，就希望可以全面掌握目標公司嘅資產品質啦、現金流同埋潛在嘅負債。同時咧，如果賣方就某啲重要嘅資產或者專利咧作出保證咧。咁如日後發現有啲乜嘢問題嘅話咧，咁買方咧就可以根據保證同埋彌補條款咧作出追討啦。咁因此咧喺呢啲咁嘅條款已經即係比較成為最常見嘅成交條件之一咯。咁總結嚟講咧，其實企業而家就唔單止關心做唔做到交易，而係更加關心點樣用最合適嘅結構啊、價格同埋風險水平完成交易咯。咁呢個亦都點解市場對於即係呢個估值分析啊、盡職調查同埋買賣協議嘅審閱嘅咁多方面嘅專業服務，我哋睇到嘅嗰個需求咧係持續上升嘅。
1: 嗯哼，咁梗係啦，要向股東負責噶嘛，唔可以亂咁嚟噶嘛，係咪？你買完翻嚟嘅話，梗係產生更加好嘅經查，梗係好啦。但係反而唔係出事嘅喎，隨時即係一個雕足而令你影響到所以幾年嚟緊幾年嘅業績嘅話，咁就唔好啦，係咪？好嗱，最後我都講下先嗱，成日調查咧，我哋係發現除咗香港之外咧，區內啊，甚至係呢、這個內地都係嘅。喂，我想知啦，香港理解嘅，大家都講嘢就內地其實都係嘅。最緊係內地，假如佢哋要買一啲即係企業嘅話咧，或者買啲項目嘅話咧，佢個考量點係點樣咧？佢因為你知內地都好卷下嘅嘛，其實佢係咪想買一啲嘢可以方便佢出海先？咁嗱，咁所以我哋去翻所謂嘅交易嘅集中度啦。咁而家 呢或者呢年幾兩年嘅時候咧，喺內地啲食企業要買嘢嘅話咧，佢嗰個所謂交易集中度係點？

0: 咁啊先。
1: 咁睇翻我哋報告嘅嗰啲數據嚟睇咧，其實中國內地都係最主要嘅交易市場，收購同埋出售個交易咧都分別佔 84% 同埋 89% 嘅，係啦。咁咁但係嗰、那個即係、就是、我睇到咧、那個政策導向，再加上嗰、那個產業升級嘅需求咧，令到啲內地企業咧而家更加傾向聚焦喺本土產業整合，就透過呢個合併同類型嘅企業咧嚟創造呢個協同效益嘅，係啦。咁雖然傳統上咧依賴內地企業經香港出海嘅數量可能有所調整咧，但係我哋都覺得咧呢、這個趨勢咧唔會影響到香港作為國際兼聘平台嘅核心角色嘅。咁反而咧，香港就係經歷緊一場由量變質嘅結構性轉型。
0: 嗯。
1: 咁尤其是當交易涉及到啲跨境融資啊、多司法管轄區嘅法規合規啊，或者收購譬如東南亞或者一帶一路完善資產嘅時候咧，咁其實香港就可以憑藉住我哋獨特嘅即係普通法制度啊、自由資金流動啊，同埋頂尖嘅專業服務生態圈咧，仍然是無可取代的首選平台的。咁展望未來咧，香港喺併購市場的定位就更加專精嘅。我哋應該是可以聚焦喺嗰個高端跨境交易啊、複雜交易結構設計啊，同埋繼續扮演好連接國際資本同埋亞洲新興市場的超級聯繫人。
0: 呢、这個亦都係香港要起嘅角色嚟嘅，係咪？咁所以嗱，其實頭先睇翻第一季嘅量多翻咁，但係咧量固然多翻，好之餘，更有咗嘅質啊，更加重要嘅。咁我哋講真，都希望每一個嘅併購交易咧，可以對買賣雙方咧帶嚟一啲所謂嘅附加值啊等等，咁先可以發揮到香港喺呢個所謂併購平台裏面所擔任嘅角色嘅。喂，好，今日唔該曬咧，志同香港啊 ，Tom Bill 簡單同我哋即係分享咗咧第一季度嗰啲上市公司企業嘅啲併購嘅情況嘅。喂，唔該曬 Barry， 遲啲再揾傾偈 ，Barry， 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好咁啊，送走 Barry 之后，今日我哋又有啲咩咧？嗱，你知啦，咁啊喺中东里面一个好出名嘅叫科技展，叫 Leap 咧，终于落户香港啦。咁啊，听日就嚟嘅，我哋叫 Leap East 啊。咁呢个中东嘅项，大家都希望将呢个伟大嘅展览咧带翻嚟香港嘅话，希望起到啲咩咧？咁其实咧，应科院方面咧都摆定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前沿科技项目咧参展嘅。所以听日咧，我哋搵嚟咧就系应科院副首席科技官啊，刘晨敏博士啊 ，Trace 上嚟讲下咧，其实咧中东需要啲咩嘅科技先？咁我哋有啲咩可以供应到俾佢先？咁当中可唔可以点样做到呢个嘅即系拼合咧？听日就听下 Trace 点讲。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處暴雨引發洪水，其中南寧多個水庫缺堤，至少四人死亡，93,000多人受災，大約62,000人已經緊急轉移安置。預計剩餘需撤離的群眾亦都會在今日分批完成疏散。另外，湖北東部多處遭遇龍捲風等強對流天氣襲擊，增加至11人死亡，超過330人受傷。甘肅荡昌县山泥傾瀉，33人被埋，當局截至下午2點幾累計找到21人，其中5人搶救無效死亡。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防汛救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全力組織搶險救援、傷員救治、群眾安置，扎實做好防災救災各項工作，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漁護署聯同警方一連兩日在大灘營地和灣仔南營地展開聯合行動，要求長時間佔用營位的人士離開和清理所有無人認領的營帳和相關物品。漁護署在社交專頁表示，近日巡查兩個營地的時候，發現個別人士長時間佔用營地和放置大量物品，影響其他真正露營人士使用場地。經署方人員多

0: 次勸喻之後情況未有改善，因此採取行動。大灘營地和灣仔南營地現已暫時封閉，以便進行場地維護，以便是進行場地護理。另外處方亦都已經聯絡社署，為相關人士提供可行協助。漁護署話會持續加強巡查和管理核下露營地點使用情況，如果發現同類情況，將會採取適切的行動，確保郊野公園公共設施得到妥善使用。兩名入境航空旅客因為進口和處理未完税香煙，違反應課稅品條例，上個星期六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和被判處監禁五個月，其中一人被罰款1000元。海關上個星期五在機場先後拘捕兩名從日本東京抵港的39歲澳門女旅客和28歲內地男旅客，官員在他們攜帶的個人行李內檢獲共大約53000支未完稅香煙，估計市值大約24萬元。海關歡迎裁決，說監禁刑罰具相當阻嚇作用，並且充分反映罪行的嚴重性。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衛生署牙科人手已經有改善，早前暫停服務的政府牙科診所陸續重開，處方正是逐步安排更多公務員和合資格人士適時返回政府牙科診所接受定期檢查和洗牙服務。楊何培恩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說，已經延長深圳牙科試點計劃一年至2027年2月，並且將年度服務名額由2000個增加至3000個，亦都會延長以公司營協作模式運作的本地洗牙先導計劃至本財政年度尾，提供大約6萬個服務名額。另外，醫管局在夜間診症時段提供公務員是提供公務員籌的家庭醫學診所，今年十月起將會增加至4間。天氣方面，活躍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正是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在下午4時，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雅蒲島以北大約79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晚上8時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银禧花园。另外，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九龙水塘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了的。去大围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近确德杰道。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李郑屋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落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的龙尾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都是比较车多的。另外， 觀塘道去油塘。

0: 向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的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的龙尾排到去近宜安阁。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丽景港铁站车多，丁九桥去屯门龙尾去到接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咧，而家比较多车。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一人谂一个好玩暑期活动俾老友记，你先。
5: Sir， 正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呢个攀岩课程好啊！
4: 大热天时咁辛苦，下一个。
5: 阿 Sir， 怕热嘅话，不如搞水中摄影课程啊！
4: 嗯。
6: 计我话想见多识广，唔一定要上山下海嘅，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就啱晒啦。
4: 有见地，佢哋节目多元化，有唔同类型嘅音乐节目同资讯节目俾老友记，唔使周居劳顿，要见多识广，唔一定要咁刺激嘅。
5: 阿 Sir 好嘢，
7: 快啲散会啦！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呢个暑假一家大细一齐听故事定听音乐好呢
11: ？Why not both？
12: 等麦兜简简简单音乐会满足晒你两个愿望啦！麦兜会带埋小猪小我、生日蛋糕、完美擦胶，当然唔少得佢最爱嘅鸡髀同妈妈，同大家一齐走入古典音乐世界。
13: 今次啊，呢一个音乐会咧，会有麦兜嘅动画啦，加上现场嘅交响乐演奏嘅，由桂冠音乐总监叶荣诗指挥多首嘅精选古典名曲，仲有我哋嘅乐师咧，会为大家讲几个麦兜嘅单元故事嘅、哦。所以其实呢一个节目内容非常之丰富，一啲都唔简单噶。
12: 有动画，有现场演奏，仲有乐师讲故事，节目咁丰富，曲目当然都包罗万有。由布拉姆斯的交响乐、圣桑的动物嘉年华，到大家最期待的春田花花幼稚园校歌，而这些音乐背后还带出麦兜式的生活哲学，交给香港小交响乐团高级市场及业务拓展经理莫浩明继续为大家介绍。
13: 在音乐会入面呢，当然可以听到非常漂亮的古典音乐啦，体验到现场交响乐的魅力。透过麦兜几个的单元故事，我们还可以领略到麦兜的生活格言，就是在以为平凡日常的生活之中，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属于我们的小确幸。
12: 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麦兜简简简单音乐会，7月16至18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9: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4: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从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5: 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
7: 时间嚟到晚上嘅7:11啦，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我啊 ，Hello 你好，我系陈思正，为你主持呢一个节目就系悠闲安多芬啦。首先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10:00。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继续面对住呢啲唔系好稳定嘅天气啦，有阵时就落大雨，搞到对鞋都湿埋。有阵时咧，可能你都间唔中都会见到阳光。有阵时天气咧都会影响我哋心情啊，嗬。不过咧，去到呢个时候，希望你已经翻到屋企，然之后可以坐定定同屋企人一齐食饭，然后再听住我哋香港电台悠闲安多芬。咁样嘅话就 very good 啦。好啦，咁今日咧礼拜二啦，我哋悠闲安多芬7:00歌单嘅主题系第一印象啊。啲人成日话咧，第一印象好紧要，紧要成点样呢？紧要到咧可以影响到日后呢一个人对你嘅印象系点样啊？有啲人就话啦，如果你嘅第一印象系好嘅话咧，日后咧佢对你咧都会系好友善啦，好好啦，好老友啦。但是如果你俾人哋嘅第一印象咧争少少嘅话咧，你之后可能需要花好多嘅气力，先至可以改变到人哋对你嘅印象啊！嗱，呢样嘢唔系夸张嘅，有阵时候你问翻自己啊，可能你第一次咧认识一位朋友，又或者可能公司有位新同事啦，假如佢第一日翻工嘅时候咧，啊，你会觉得咧佢嘅衣着唔系太整齐啦。又或者咧，同你讲嘢嘅时候咧，对眼冇望住你啦。咁你觉得佢个人系点样咧？你觉得佢个人有冇自信心啊？系咪啊？呢个就会成为佢俾你嘅第一印象啦。既然系咁嘅时候，我哋更加要提醒自己，当有机会遇到啲新朋友啦，又或者工作上面嘅新嘅合作伙伴啦。咁样嘅话咧，我哋就要懂得点样俾人哋有一个好嘅第一印象啦。有时咧，我都会谂啊，究竟施政俾大家嘅第一印象系点样咧？今日咧，我见到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咧，都有听众分享到呢一样嘢嘅。咁我都放心啲。因为咧，真系见到咧，有啲朋友咧就话啦，施政嘅印象啊，就梗系咧好活泼啦，好有动力啦，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啦？好，咁而今日咧为大家拣选嘅歌曲咧，都同呢一个主题有关嘅噃。有冇曾经试过见一个人，你第一眼见到佢就中意佢咧？嗱，嗰种中意咧，未必一定系爱情嗰种中意嘅。起码你觉得佢都系一个几好嘅人，可以同佢做朋友，又或者可以同佢继续合作落去。可能你心目当中都会有啲咁样嘅人选出现啦，系咪咧？

梁美君演呢一首歌叫做《一见钟情》。有冇试过见到一个人即刻中意佢呢？除了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第一印象有关之外，也都有些朋友就说了，是啊，这些就是先入为主咯。也都有些人就说了，啊，如果这样的话，如果个外表很吸引的，即是我们所形容的靓仔靓女的话，那就有着数咯。的而且确的，当对方望你第一眼的时候，可能那个第一那个入去眼帘里面的那个印象就成为即是心理学上面所讲的初始效应啦，咁当然咧，亦都会影响到今后同对方交往嘅时候嗰个嘅关系啦，咁样。咁而当对方初次见面啦，开始交流嘅时候咧，其实咧大家互相都会留意对方嘅啲细微嘅地方嘅，好容易咧将呢啲细微嘅地方放大嘅噃，即系话好似我哋对眼咧有个放大镜一样啊。咁呢一个咧，亦都系代表我哋会容易出现先入为主嘅情况。

邓丽君姐姐的第一次见到你啊，系啊，亦都形容紧我哋今日的主题咧，就系第一印象啦。咁啊，当然咧，头先有提过就话啦，吓咁样系咪话个人咧个样咧靓仔靓女一啲嘅话咧，俾人嘅印象咧就会系好好多咧。嗱，当然咧呢一个应该系有优势嘅，但系千祈唔好忘记一样嘢啊！既然咧头先有提过啦，就系话咧，大家第一次见面嘅时候咧，我哋只眼咧好似装咗个放大镜咁样，就会将啲细微嘅嘢放大嚟到去睇下，咦？

究竟对方是不是一个友善的人呢？究竟对方是不是很想跟你交流呢？嗱，点样去令到我哋去证明到头先所讲嘅几样嘢呢？第一样嘢我觉得好容易被忽略嘅，就係嗰个人嘅笑容啊。嗱，如果当你初次见面嘅时候唔记得咗笑嘅话，可能因为太紧张啦，又或者可能呢你本身冇遇到啊我要笑个波咁样嘅话呢，有可能对方会觉得你呢有啲紧张啦，唔系太友善啦咁样。咁所以如果你好想俾到对方有好嘅第一印象，无论你嘅样貌系点样都好，记得一样嘢系要好自然好真诚咁样去微笑啊。再加上呢一种嘅微笑，亦都可以化解第一次见面嘅时候彼此之间嘅紧张同埋紧张，同埋一啲警觉嘅感觉啊，咁样大家都会轻松一啲啊嘛。

乐与苦必须经过第一次，不快乐怎解决一切事，放开隔膜与矜持，你不应有自怕，爱者应该

哥哥张国荣嘅第一次。是啊，第一次见面嘅时候呢，笑容系好紧要㗎。咁当然啦，有啲人就话啦，哎呀，其实我笑起上嚟呢，自己都好似唔系好自然咁样喎。咁样点样可以俾到人哋一个自然同埋真诚嘅微笑呢？嗱，假如你本身觉得呢自己嘅笑容呢唔够吸引啦，又或者觉得呢自己嘅笑容好似好怪怪地咁样喎，点算好啊？咁样，万一你真系譬如话要去面试啦，又或者工作上嘅需要你真系避唔到嘅话，不妨可以试下

用段時間啦，望住塊鏡啦，然之後試下唔同嘅笑容，睇下邊一種嘅笑容你覺得啊比較舒服啲啦，自然一啲啦，又或者如果你係對方嘅時候，你覺得啊呢、這個笑容 OK 咁樣。但呢一樣嘢咧係有陣時咧係需要反覆咁去練習噶，有陣時咧唔係咁容易咧就話啊一笑就自己覺得好滿意噶啦。咁當然有啲人天生麗質，就算佢點樣笑都好咧，咁啊人哋都會覺得嗯幾好睇、哦。尤其是咧，我好羨慕有啲人咧笑起上嚟有個酒粒嗰啲咧，哇都真係好迷人噶。咁啊，但係我哋呢啲冇酒粒嘅人啊，點算好啊？冇問題嘅，真係對住塊鏡試下練習多啲啊。譬如話，如果你嚟緊會有個面試嘅，係啦，你好希望得到呢一份工作嘅，都真係要認真咁對住塊鏡，然之後學下點樣有禮貌咁去笑啦。呢样嘢咧，未必一定系天生可以做到噶，就睇下你够唔够努力啦。咁当然啦，除咗笑容之外，整洁嘅仪容都好紧要嘅。譬如话你嘅头发系咪整齐啦，系咪干净啦？你件衫诶有冇巢到咧？会唔会有啲污糟嘢整污糟你件衫而自己唔觉噶？

0: 一路听着这首歌的时候，你会不会唱着一人有一个梦想呢？蓝心湄的这首歌叫做《一见钟情》，将时间带到晚上的灯7:32了。好了，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10:00，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好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回到来继续会有今天的悠闲安多芬。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一起去喝下午茶咯。
3: 哎呀，爷爷唔得闲啊！
4: 你以前唔系咁噶，一定会陪我哋噶。
3: 哎呀，乖孙，唔好误会啊！我听紧你个乖孙听乜歌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4:00有你同行，梁学熙会请嚟后生歌手，仲介绍新歌噶。
2: 但今日都唔系星期五，
3: 我喺 rthk.hk 听紧重温啊，因为我两个乖孙都中意听嘅。
5: 爷爷，我爱你。
6: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9: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10:00。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3%。今日咧，我哋悠闲安多芬7:00歌单的主题是第一印象啊。剛才咩咪有讲到呢，就係话如果啦你有需要，譬如话工作上面有需要啦，你会去面试啦，又或者去一啲同你新合作嘅地方嘅人呢去见面嘅时候呢，相信你都好想俾到人哋有个好嘅第一印象，係咪呢？剛才有讲到啦，干净嘅仪容真係好紧要㗎。先唔好理话自己有冇化妆先啦，起码梳翻整齐个头发，同埋咧确保个头发系干净噶。仲有睇下身上面所着嗰件衫，诶有冇潮咧？有冇污糟到咧？又或者身上会唔会有异味咧？讲起话件衫有冇污糟到咧，我成日咧会觉得就系话咧，如果真系要去一个好紧要嘅面试啦，例如咁样啦， 咁之前咧有机会可能咧你会坐低饮杯咖啡先啦、啊。去到嗰啲情况咧，我就特别。

可能咧，你着嗰条裤啦，着嗰条裙啦，之前烫得好靓嘅，咁但系因为你坐一坐，哎呀，弊啦，巢咗啦。系啊，有阵时可能我都宁愿嗰程车咧会系企喺度一阵间，都唔宁愿整巢条裤啊，或者整巢条裙噶。咁当然啦，你着上身上面嗰件衫系咪同翻嗰个场合匹配咧，都系好紧要噶噃。譬如话有时有啲人咧就话啊，我屋企咧啲衫咧全部都好名贵嘅，好高贵嘅，但系原来你要去嗰个场合咧，其实最好咧就系简单一啲，衬嘅颜色唔需要太复杂。简简单单一件干净嘅白恤衫，可能衬一条干净又烫得直嘅西裤，仲有对鞋啊，干净嘅，咁就已经非常之足够啦。

Butterfly 嘅呢一首歌叫做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即系第一次见到你个样嘅时候，可以系当你第一次见到一位你喜欢嘅人嘅时候，又或者可能就系爸爸妈妈见到自己嘅小朋友出世嘅时候，第一次见面，哇，即刻爱上啦，系咪咧？嗯，系啦。而喺呢个时候咧，亦都要提提大家，天文台啱啱咧就挂喺呢一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嘅，重复多次啦，就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10点钟。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啊。头先讲咗好多关于点样俾到人一个好嘅第一印象啦，咁啊，即系啲仪容啊、件衫啊等等各样嘢啦。另外，仲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咧好多人都有咁嘅同感嘅，就系话啦，系嘅，化妆咧都 OK 紧要嘅，又或者可能有啲朋友甚至咧系中意搽少少香水啦。但系如果呢两样嘢做得太多嘅话咧，可能会有反效果嘅噃。尤其是可能你去嘅场合唔需要隆重得咁紧要嘅，咁嘅话你可能化个淡妆已经系足够，又或者只要块面系干净啦，搽少少润唇膏或者系少少唇膏啦，可能都已经足够噶啦。而香水嗰方面呢，尤其是每个人嗰个喜好都会唔同啦，咁所以可能轻轻喷少少，而千祈唔好太过浓啊。好多人都话俾我听就话啦，啊，曾经试过呢去过啲地方，见到有啲人啦，佢呢喷好多好多香水嘅，变咗呢大家喺同一个空间里面嘅话呢，甚至可能会觉得呼吸起上嚟呢都唔系咁舒服啊。咁另一样嘢其实都几容易做到嘅，就系呢个眼神接触啦。系啊，其实眼神接触咧系好基本，亦都系非常非常重要嘅一环嚟噶，亦都可以俾到对方有好好嘅第一印象，感觉到咧你真系同佢讲紧嘢嘅，亦都感觉到你好有自信噶。所以咧，点解有好多家长啦，又或者好多老师会教导佢哋嘅小朋友，同人讲嘢嘅时候，记得一定要望住对方。

阿 Sam 许冠杰嘅呢一首歌《印象》。头先有讲到啦，哎呀，对人讲嘢嘅时候记得要望住对方啊！呢一样嘢咧，先正喺早几年嘅时候咧，印象特别深刻噶。记唔记得啊？嗰阵时咧，呢、这个新冠疫情期间咧，大家出门口啦，见人嘅时候都会戴住口罩噶，系咪啊？一啲嘅面部表情可能都未必可以望得到啊，但系你对眼神咧。就是你跟人家沟通的一个很紧要的桥梁来的。啊我都记得啊那时呢试过呢有一次就见到一个朋友的女女啦她当时很小的大概三岁四岁咁上下啦。咁呢她就认识我哋成班的同事啦咁亦都嗌得到我哋的名字啦。咁跟住呢我哋就俾她睇咗一张相里面呢就全部都是我哋戴住口罩的噃。跟住我哋逐个逐个问佢，诶，认唔得呢一个系 Auntie 乜嘢啊？呢一个系咩姐姐啊？咁样，诶，原来咧，就算啊喺相里面，我哋个个都系戴住口罩都好，佢净系望我哋对眼咧，都认得出我哋系边个打边个啊！可想而知咧，我哋嘅眼神咧系几咁重要咧，系几咁能够让到对方咧认得到我哋之余，亦都可以俾到信心俾自己，俾到信心俾对方，就系、是、冇错，我真系同佢倾紧偈嘅，我真系有留意究竟佢讲紧啲乜嘢嘅。咁当然讲到眼神啊，我相信佢嘅眼神，大家印象都系非常非常之咁深刻啦。甚至好多人话啦，佢对眼咧识得电人噶。佢系边个啊？佢就系梁朝伟咯。点解咁认得佢对眼？因为佢唱噶嘛，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啊。

相信你都同意嘅，佢嘅眼睛系好迷人嘅。梁朝伟嘅呢一首歌叫做《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好啦，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十点钟。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天气唔系咁稳定啊。所以如果你而家仲系喺街上面嘅话咧，记得要小心啊，尤其是揸车嘅朋友啊，要小心注意路面嘅安全咯。好啦，喺呢个时候准备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希望你喜欢我为你准备的这个环节。一起阅读，一起阅读，习惯改变命运，作者欧长江教授，文章一个骑马一个骑大笨象的故事。话说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马走过，好似走向某一个地方。路旁有一个人问他：哎，老兄，你要去哪里啊？马背上的人无奈地说：我不知道啊，你问我只马吧。习惯其实就是那匹马，你如果没有意识地操控它的话，它会带你去一个自己没有想过的地方。这个也是这本书的命题，习惯决定命运。我们如果不时地去检视自己的习惯，这些坏习惯例如拖延、没有节制饮食等等，随时会影响我们的事业和健康。不过改变习惯并不容易，你的大脑会继续执行在你一生当中以一种又或者另一种方式为你服务的相同习惯。改变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你要坚持不懈才可以透过反复努力去实现。话说有另一个人骑着一头大笨象，他和之前骑马的人很不同，他十分清楚自己要去的地方。他出尽力想向东走，点知那头大笨象完全不合作，偏向西那边走。骑大笨象的人不断同大象角力，但是就感到寸步难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有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两性处理欠一致，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多名立法会议员表示支持完善相关法例，有议员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邓炳强说，以往涉及性交转运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建议包括为同意制定法定定义，如果误解性行为的本质或目的，受害人会被视为不同意有关性行为。即使性行为在境外发生，但在港诱骗，当局都可以跟进。而在建议扩阔乱伦罪范围方面，邓炳强说，建议改为与法例上规定不可结婚的人士发生性行为就属于乱伦，包括伯父、领养父母或者继父母等。圣中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以及统一派位阶段，90%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84%获派第一志愿。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早上回到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有同学知道获派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亦都有学生未获派第一志愿，但认为结果是目标之内，不打算扣门。亦都有不满意派位结果的家长同学生去到心仪中学扣门。有获派第三志愿的同学说，想入读有更

0: 咁多资源同活动嘅中学，特登温书同预备自我介绍，希望获得面试机会。亦都有同学获派第一志愿，仍然叩门，希望入读更好嘅学校。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壮村早上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下午两点几，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甘肃省多个部门出动300多名救援人员以及10只搜救犬搜救被困人员，并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工作组赶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后转吹西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能见到44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14公里，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丁九桥去元朗方向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之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意外都处理好，两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喺大埔道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啦，之前近住李郑屋村嘅意外虽然已经处理好啦，不过呢一个位置仍然系需要进行路面急修噶，所以啦快线系封闭紧一带，稍为慢车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在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着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换句话讲就是红隧的九龙出口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管道之内。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波斯富街。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即是过港岛就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和将军澳方向，跟着容凤书纪念中心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丽港城。至于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着丽。

0: 城花园一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过去荃湾路，跟住有线电视大楼。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西区啦系会有水务工程噶，由稍后九点直至听朝嘅六点钟，砵甸乍街。是卑路乍街近住士美飞路的左线，还有就是士美飞路近住卑路乍街两边的部分行车线都是会封闭的。有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水龙头和洗衣机的时候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才好买，这样就自悭水了。最后提提大家，部分地区仍然是大雨的，路面湿滑，记得注意道路安全了。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阿女啊，最近呢我睇嘢蒙查查，仲有啲头痛添，点算啊？
7: 阿妈，你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啊，不如我哋听下医生点讲啊？
8: 我系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睇近嘢唔清楚，你可能有老花。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有关老花嘅情况，就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有你同行》。
9: 善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8点，陪你一齐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嘅善团服务。善报主持周以力。
7: 星期二晚上8点，冇错冇错，又是呢把声音出现的时间，陪住大家的有我以玲，周以玲，而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善报呢个嘅节目啊。嗱，我成日话咧，善报系一个好有爱嘅节目嚟噶，因为啦，除咗以玲会真系啦，去到唔同善团入面啦，去认识啦，一齐了解啦佢哋嘅服务啦，又或者佢哋嘅忠心之外啦，亦都好希望透过呢个嘅节目，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感受到、知道，原来呢个世界啦，有好多嘅善团，好多嘅有心人，其实一直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咧生活得更加丰盛，又或者咧有一个不一样嘅第二人生。而今日就请嚟仁爱堂的三位代表啦，同大家介绍他哋旗下一间中心之余，亦都特登请嚟两位嘅长者导师咧，同大家分享他哋做导师嘅经验。因为好多嘅哥哥姐姐啦，成日都觉得退咗休之后啦，好似都百无聊赖，成日都留喺屋企咁。但大家又有冇谂过一啲嘅知识啦？自己擅长嘅东西，原来都可以成为啦一啲好好嘅经验，教授俾其他人呢？稍后啦，我哋仁爱堂嘅三位代表就会同大家慢慢讲解噶啦。咁当然啦，除咗善报头条呢个充满温度啦、充满爱嘅访问之外啦，当然唔少得我哋呢一份报章另外两个嘅部分，就系善报副刊同埋冷知识问题啊。今日嘅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条好可怕嘅效应，叫做恶魔效应啊。恶魔效应是不是真的有恶魔会出现，定是说我们人类变了恶魔，定是我们的心态有恶魔出现了呢？稍后在善报副刊，以玲就会和大家拆解这个恶魔效应，希望大家都不要跌入这个陷阱啊。 而最后咧，冷知识问题就系想同大家讲下金字塔呢一样嘢啊。嗱，唔知大家咧中唔中意埃及嘅？

明嘅咧？好多时一讲到埃及啦，都会谂起金字塔呢一样嘢噶。但如果以灵问大家，世界上拥有最多金字塔嘅国家到底系边一度？唔知大家又答唔答得到咧？咁当然啦，以灵就会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嘅。A 就系苏丹 ，B 就系埃及 ，C 就系墨西哥。到底啦，喺世界上而家现存发现最多金字塔嘅国家，到底系边个国家呢？喺节目尾声嘅时候啦，以灵就会同大家开估噶啦。喺呢度啦，当然系要稍微休息一阵先啦。稍后翻到嚟就正式请出仁爱堂嘅三位代表，同大家打开呢一份善报头条咯。

0: 先报头条。
1: 先報頭條啦！今日繼續以零咧，會透過呢一小時嘅時間啦，同大家走訪香港唔同嘅線團啦，一齊認識一啲實用有趣嘅服務同埋活動。咁今日啦，我哋就好榮幸請到啦仁愛堂嘅三位嘉賓，同大家介紹佢哋旗下咧嘅一間中心之餘啦，亦都會同大家介紹咧，佢哋有兩個嘅導師會上嚟。咁到底係乜嘢嘅導師？呢兩位嘅導師又點解會成為中心入面嘅導師咧？咁稍後咧就会同大家逐一拆开呢个嘅谜团噶啦。咁今日啦，我哋就好荣。

0: 幸请到仁爱堂香港台山商会长者活动中心的中心主任陈思恩陈姑娘，以及中心旗下的两个导师，当中包括卢瑞娴 Fanny 以及盘苏贤盘老师的。三位好。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大家好。
0: 首先就当然要问一下陈姑娘你先。刚才就提到三位都是来自仁爱堂香港台山商会长者活动中心的嘛。可不可以同我们的听众都简单介绍一下中心的背景以及主要的服务对象特色又是怎样的呢？
1: 我哋咧就系来自仁爱堂属下咧其中一间长者活动中心啦，咁我哋咧就系坐落喺火炭站嘅，咁都为沙田同埋火炭一带嘅会员咧就会提供一啲康乐啊、社交啊同埋一啲义工嘅服务嘅，咁我哋咧好鼓励老友记咧同社区人士咧就积极联系啦，促进助人自助嘅精神，咁大家一齐咧共建一个关怀长者嘅社区嘅。
0: 是啊，令到一班的哥哥姐姐同返社区的人士连结呢其实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呢我都成日听到好多的哥哥姐姐呢真係一退咗休之后呢佢哋就觉得好似有少少同世界隔绝咗咁啊。即係自己又唔使返工啦，日日都匿喺屋企嗰度，可能最多都系落去长者中心同自己差唔多年纪嘅哥哥姐姐一起玩。好似同个社会个连结好似唔系咁深喎。但係就全靠呢真係陈姑娘你哋啦。陈身体呢举办好多嘅唔同嘅活动啦，就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呢真的可以同社区人士有返个联系，有返个连结喺度，令到佢哋唔会觉得自己好似好孤独咁。咁但係呢其实头先呢陈姑娘你都提到啦，你哋嘅中心呢其实呢係会提供一系列唔同嘅活动俾一班嘅哥哥姐姐㗎嘛。但係呢其实好多时候我哋讲哥哥姐姐嗰个年龄层好阔㗎。因为我哋所谓嘅 young old 啦，即係一啲年轻嘅长者啦，甚至係一啲资深啲嘅长者，可能已经八九十岁嘅。当中已经成日都话啦，中间係隔咗几十年嘅。几十年其实係可以发生好多唔同嘅事情噶嘛，我又好想问下陈姑娘你哋啦。咁其实你哋点样可以因应呢个年龄咁广阔嘅呢个会员啦，又佢哋本身有唔同嘅需要啦，唔同嘅兴趣啦，你哋点样针对佢哋嘅需要同兴趣设计一啲多元化嘅活动？当中会唔会有啲考量？点样可以平衡到大家嘅需要呢？
1: 系啊，以玲你讲得好好啊，因为我哋嘅年龄层咧，确实哥哥姐姐你嘅领域系好广阔嘅，咁啊由五十岁咧到九十几岁嘅会员都有啦，系啦，咁我哋喺考量呢个活动设计上面咧，其实我哋都落咗好多心思嘅，因为其实咧首先讲 young 先啦，喺年轻嘅会员咧，佢哋啱啱步入退休嘅生活啦，咁其实佢哋好重视健康嘅生活嘅，咁亦都希望 keep 住保养自己啦，咁所以佢哋咧会多啲去参加一啲动态性啲嘅班组嘅，例如体适能啊，又或者有一啲新兴嘅运动，好似飞镖啊、地虎球一啲咧，大家都会有听过嘅名字啦，系咧，咁佢哋都会好努力去钻研一啲新兴嘅运动嘅。咁我哋除咗会自己喺中心入边咧玩之外啦，咁我哋仲会伙拍其他，因为我哋仁爱堂啊，或者系邻近都仲有一啲长者中心咧，我哋都会切磋技艺啊咁样样嘅。咁除咗用运动之外咧，其实佢哋都好追求知识上面嘅追求啦。咁尤其是依家智能产品嘅普及啦，咁我哋其实每个年龄层都每人都会系有一个智能电话喺身，咁所以其实我哋中心咧都会有一啲 IT 班啊，咁啊最近啦就开咗手机班啦，佢哋咧亦都好努力钻研，即系自己手上面嗰个智能电话咧入边有啲咩 apps 啊，或者系有啲实用嘅平台咧，真系好落地咁样去使用啊咁样咯。
0: 系，因为咧，其实咧，呢个智能电话咧，好神奇嘅就系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开头系会好抗拒嘅，佢觉得我都系打出打入嘅啫，你俾咁多功能我都用唔到噶咁。但系佢哋学识咗之后咧，反而佢哋系会知道点样可以好好利用自己嘅智能电话咧，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嘅呢一样嘢。咁但系头先咧，陈姑娘你都提到啦，其实中心咧真系嗰个年龄层咧嘅会员系好广阔啦，所以你哋真系咧会透过好多唔同嘅方法，好多唔同嘅心思，就令到大家都可以享受当中嘅乐趣，当中嘅活动。咁头先你就提到啦，其实中心咧都近年咧就会推广呢个新兴运动啦，又会同可能其他唔同嘅中心有啲嘅切磋啦，甚至头先讲到啦呢、这个一啲嘅可能手机嘅课程啊、IT 嘅课程啊，我又想问下陈姑娘你啦，咁其实背后嘅理念系咪真系希望哥哥姐姐可以试多啲新嘢，了解多啲新嘢，令到大家唔会话好似同时代有一个嘅脱节喺度咧？
1: 系，其实你头先讲嘅都啱嘅，咁其实除咗我哋自己喺度构思活动咧，其实我哋日常接触啲哥哥姐姐啦，其实佢哋自己都会主动去要求一啲追求知识啊，或者系甚至乎其实开班组啊或者活动咧，其实好多时往往都系佢哋嘅回馈，我哋都会即系攞咗佢哋嘅点子，跟住我哋咧就会再发挥去搞相关嘅班组，即系令到大家就贴地去 match 到大家嗰个需要啦。

0: 因为咧，由陈姑娘你讲呢一个嘅做法咧，就会令我知道啦，中心入边嘅气氛一定系非常之好嘅。
1: 系，
0: 因为真系一班嘅哥哥姐姐啦，知道啊，你哋咧系会筹办一啲好有意义嘅活动俾我哋、不如我有一啲嘅意见，又或者我有一啲想学嘅嘢，我就同陈姑娘你哋讲啦。咁，其实咧嗰个交流系真系会，你会感受得到话，唔系一个好单向嘅，而系大家真系有商有量，真系可以针对翻哥哥姐姐嘅需要去推广活动咧，其实系更加容易。而咧去真系可以集中啦，针对啦佢哋希望可以学到嘅东西嘅。咁、但系咧，我就知道啦，你哋中心咧，其实咧同可能好多唔同嘅中心一样咧，都会有长幼共融呢个嘅概念噶嘛。我又想问一下陈姑娘你啦，咁中心咧有冇啲乜嘢嘅具体嘅义工啊，或者活动嘅例子，系真系可以推动到长幼共融呢一样嘢咧？
1: 其实我哋我谂其实一半坊間咧，我哋其實長者咧都好喜歡同小朋友嘅交流啊，同埋聯繫啦。咁尤其是咧，正正其實地區上面即係沙田啊、火炭啊附近，其實都有唔同幼稚園啊，或者係小學啊，甚至乎中學啊。咁其實我哋都致力去開拓我哋嘅社區資源嘅，係啦。我哋都正如頭先咁講啦，我哋除咗同會員嘅互動咧，大家會有火花困出嚟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好開心會有啲地區機構啊，或者係團體會聯主動聯絡我哋嘅，係啦，因為因著仁愛堂啦，咁因著我哋嘅服務推展啦，咁其實大家喺社區上面都做咗好似一個友好聯盟咁樣啊，咁大家都會定期或者不定期咧，可能都會舉辦一啲活動啊，或者一啲合作嘅契機咯。
0: 因为刚才陈姑娘讲到友好联盟，我觉得好犀利嘅就系咧，真系地区上面咧，好多人都希望咧，真系大家共同为咗某一啲嘅目标而大家一齐努力。其实呢一份嘅力量咧，即系可能每个嘅中心或者每个唔同嘅团体，少少嘅力量集腋成裘之下咧，嗰、那个力量就会非常之大噶啦。咁但系咧，我又好想问下陈姑娘你啦。咁咧，其实你都提到啦，有好多唔同嘅哥哥姐姐咧，都会参加中心入面嘅活动啦。咁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咧，系由当初可能参加活动到后期会成为中心一啲坚定嘅义工分子噶，咁其实咧，你见到佢哋有呢啲嘅转变啦，就你嘅观察咧，佢哋系咪都有一啲几正面嘅影响喺度咧？
1: 喂，絕對係啊！因為其實我哋中心咧好有賴，其實我哋嗱中心咧就員工嘅人數唔多啦，咁其實咧好大力去推動服務咧，其實都好靠各位哥哥姐姐嘅幫手嘅。咁頭先講過啦，其實我哋雖然頭先介紹咗年輕嘅會員嘅活動啦，其實我哋都冇忽視到即係可能年長嘅會員嗰個部分嘅，即係我哋喺活動構思上面，可能頭先講動態性啲，就俾年輕嘅會員啦。我哋喺年長嘅會員咧，我哋就會有啲静态啲，可能真系学习班组啊，或者系一啲联谊嘅活动啦、节庆嘅活动啦，会俾到佢哋嘅。咁所以咧，我哋其实即系头先讲长幼共融，可能同地区上面联系之外咧，其实我哋自己中心个互动入边咧，其实都有长幼即系共融嘅成分喺度嘅。我哋其实Young O 同埋 OO 啦，咁其实佢哋嘅感情都相当唔错。正如你头先咁讲，咁佢哋其实咧由初初入到嚟中心咧，真系参加活动啦，纯粹真系为兴趣、为志趣咁。到最后咧就演变到个归属感即系储到好好浓厚啦，咁啊更加会身体力行咧，都想为中心做一啲嘢，咁啊会加入我哋嗰个义工行列入边咯。
0: 系，因为咧我都真系相信啦，一定系你哋中心咧嗰种嘅窝心啦，又或者嗰种嘅气氛啦，大家都系好开心咁样，好享受当中嘅活动啦，所以先至会由可能。当初纯粹参加活动到好似头先陈姑娘你讲啦，嗰个归属感越嚟越大，好似当咗中心系第二个家咁，就是、当大家要帮手嘅时候，好啦，我就企出嚟啦。咁我相信啦，稍后啦，第二部分啦 ，Fanny 同埋咧潘老师咧，应该都系当中其中之一个嚟噶。嗱，咁但系咧，我就知道啦，其实中心咧喺建立社区关怀长者文化方面咧，其实都真系不遗余力嘅，陈姑娘。咁我又想问一下你哋啦，其实当中你哋最重视嘅嗰个价值又会系啲咩？
1: 其实我谂正正系因为因着社会啦，咁我谂大家都听到啲会员嘅故事咧，其实大家同家人可能都会各有各忙嘅，因为大家都好精彩嘅生活啦喺香港，咁就可能翻工嘅翻工，翻学嘅翻学，咁可能正如你头先一开初咁样讲，其实长者即系就算哪怕系 Young O 动定系 O O 啦，咁佢哋都日间嘅时间可能都除咗自己嘅生活嘅作息之外咧，其实佢哋都觉得有啲乜嘢可以再做多啲，或者系有啲咩可以发展自己呢？因为其实依家嘅长者，其实你依家去目测好难估计到佢哋嘅年龄嘅，我哋都唔可以立乱去揣摩佢哋嘅年龄啦。咁其实佢哋都会落嚟好愿意去发展一啲兴趣啊，或者系甚至乎帮手，一阵就会。

0: 有好多故事嘅出現啊，同埋發生啦。咁同埋佢哋因為個身體因著佢哋都仲健壯啊嘛，其實佢哋落嚟咧好願意去做一啲關懷嘅工作。其實我哋咧中心入邊咧，除咗係有一啲即係義工服務啦，實體上面即係譬如可能有啲活動，我哋需要動員會員去幫手做義工之外咧，其實咧我哋最近都有一個新興嘅平台啦，有一個 WhatsApp 嘅專屬嘅平台啦，咁俾一啲其實相對少落嚟或者行動不便的长者，其实我们都有些窝心的关顾或者是正向的信息传递给他们的。那这个也是间接是另外一个平台，我们是需要义工去推动这件事去发生。
1: 哇，好好啊！因為陳姑娘你呢一個嘅平台咧，真係可以令到一啲可能行動不便，又或者真係少啲落去中心參加嘅哥哥姐姐，唔會覺得好似俾人遺忘咗咁啊！因為好多時可能因為身體或者各樣嘅原因，佢哋可能未必可以時時刻刻落到中心嘅。但係呢啲嘅關心，呢啲嘅關顧，就令佢哋知道哦，原來仲有人在乎我。其實在乎呢一樣嘢對好多哥哥姐姐嚟講咧，係好重要嘅，
0: 同埋陪伴好緊要。
1: 係啊，因為當佢哋知道哦，原來唔係得自己一個。原来仲有人系愿意关心自己咧，呢一份嘅情感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噶。嗱，咁头先咧，陈姑娘咧就同大家咧好详细介绍咗啦，佢哋仁爱堂香港台山商会长者活动中心啦，到底系一间点样嘅中心啦？当中有啲乜嘢嘅理念啦？由 young old 啦，即系我哋所谓嘅年轻嘅长者啦，到可能真系资深啲嘅哥哥姐姐啦，佢哋都会关顾得到噶。而头先都讲到啦，其实咧中心好多嘅活动咧都有赖一班嘅哥哥姐姐咧成为呢一个嘅义工嘅中坚分子嘅，咁咧稍后啦，听完一首歌翻到嚟咧，就正式请出两位嘅中坚分子啦。头先咧都介绍过佢哋出场嘅啦，当中就包括啦阿 Fanny 同埋盘老师啦，就问下佢哋当初点解会成为啦义工嘅一员啦？喺教授一啲嘅班组上面咧，又会有啲乜嘢嘅分享，有啲乜嘢嘅点滴，有啲乜嘢嘅故事同我哋分享咯。

0: 但剛才陳姑娘就跟大家詳細介紹了他們這一間這麼窩心這麼有愛的中心，希望真的可以照顧到不同年齡層的會員，令他們都可以享受精彩豐盛的人生。接著下來就當然要請出兩位的中堅分子，兩位的導師跟大家講一下擔任中心的導師到底當初的契機是什麼，有什麼點滴。兩位的導師就包括盧瑞嫻 Fanny 以及盤蘇賢盤老師，兩位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嗱，首先咧就问下 Fanny 你先啦。我想问下啦，当初你系乜嘢嘅契机啦，系接触到中心，并且开始成为呢个义工嘅其中一员，系咪都系由参加中心嘅活动开始咧？
1: 因为我妈咪过身，咁我攞张轮椅落去先嘅，咁啊去到仁爱堂嗰度。俾张轮送张轮椅过去啦，但系嗰阵时我系好唔想入去老人中心，因为我自己嗰阵时好后生，四十几岁，但系入到去咧见到啊个个老友记都好咩，同埋嗰啲姑娘咧又好友善咁样同我倾下偈啊咁，咁我就入咗去仁爱堂嗰度做义工啦。因为当初我未做得会员，

0: 先進會員都未做得，
1: 未夠年齡，
0: 係啦係啦，咁啊做義工先咯。咁我通常咧都係做探訪嘅義工。啱啱嗰陣時開咗一個叫做認知障礙啊，咁我就係負責幫手認知障礙嗰啲老友記咯。
1: 系，咁就成为咗义工，然之后就到而家仲变埋导师啦。咁所以咧，真系一个嘅小小嘅契机啦，就系由当初可能系双张轮椅送俾中心，然之后就展开咗呢个嘅契机。可能倒转头谂系，可能妈咪另外嘅一份礼物留俾 Fanny， 你都未定。
0: 可能会系。
1: 系啊，因为真系一个咁嘅契机，就令到啊认识咗中心啦。咁咧，头先阿 Fanny 你都提到啦，由当初成为一个嘅探访义工啦，到而家咧，哇！原來 Fanny 你係烘焙班導師嚟嘅，喺嚟煮嘢食係好犀利嘅。我又想問一下 Fanny 你啦，呢、這個嘅轉變咧，對你嚟講有冇啲咩意義喺度咧？其實，
0: 其實係好大嘅轉變嚟嘅。我都冇諗過自己會喺長者中心嗰度教烘焙嘅。我最先就係認知障礙嗰度，我做咗兩堂嗰啲叫做烘焙班，同啲認知障礙嘅長者玩猜麵包嘅。咁見到佢哋玩得好開心，跟住咧。长者中心嗰度嗰个主任咧就推荐就话叫我上，我本来系瑞和苑嘅仁爱堂嘅长者地区中心嘅，咁佢又推荐我去骏景园嗰度，因为佢嗰度有厨房，有个焗炉嗰啲，咁啊推荐我嗰度做导师，初初做都比较吃力，唔系好上手，但系而家咧做咗四年啦，唔惊唔觉，咁咧就好开心，大家一齐切磋咁咯。几好。
1: 因为我成日都话呢，好多嘅哥哥姐姐呢，其实呢真係高手在民间嘅。佢哋呢真係有好多各式各样唔同嘅经验啦，唔同嘅知识㗎。而我相信呢，喺教授呢一个烘焙嘅过程入面呢，可能我相信 Fanny 你当初都会紧张嘅。都会觉得啊，唔知自己做唔做到呢，平时我自己猜面包猜得几叻都好，但你要我教人可能就未必真係咁容易㗎。我又想问一下 Fanny 你啦，咁其实呢成为导师啦，真係教一班嘅哥哥姐姐烘焙嘅过程入面，又有冇啲令你特别感动或者难忘嘅故事，你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可能你未做导师之前都冇諗过，哦原来係会咁样㗎喎。
0: 初初都冇乜興趣嘅，我見到有啲老友記咁第一、第二堂都周圍走啊，咁樣去廁所啊，咁樣。咁我自己都好驚啊，好擔心控唔控制得到個場面咧？咁樣，因為一班都有十幾個人啊嘛，個個都係長者嚟，最大年紀嗰個有九啊幾歲，
1: 哇，
0: 係啊，九啊六歲啊，咁變咗我自己都好擔心，因為中心嘅職員啊、主任啊，同埋嗰啲職員咧就同我傾就話唔緊要㗎，你慢慢嚟啦。可以揾多个职员入嚟帮下你睇睇睇头睇尾啦咁。点知第三堂呢嗰、那个老友记已经好投入啦，已经唔冇话成日去厕所。
1: 系。
0: 而家仲成日都帮手，到而家都仲喺度帮手猜下面粉啊，递下派下嗰啲碌屎啊咁样。
1: 系。冇晒啲厕所位啦，因为我哋喺演唱会就话成日有啲厕所位嘅。而家呢一堂就已经完全冇厕所位，因为真係实在太过精彩啦。
0: 佢哋玩得好开心，咁同埋呢我有时要请假呢，佢哋都话点解你又请假？
1: 冇请假啦 ，Fanny。
0: 你请假我唔知做乜嘢啊咁啊。
1: 咁我相信咧，Fanny 你呢一个烘焙班咧，一定系非常之精彩，特别系真系连一个96岁嘅长者，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可能随住年纪增长，佢哋嘅经验亦都会非常之丰富。有时佢都会觉得，诶呢啲我都识啦，我使乜你教咧咁？但系第三堂，我相信 Fanny 你已经改变咗呢个姐姐一啲嘅。感官上面啦，所以就令到啲厕所位冇晒之余咧，佢亦都有帮手去擦下面。
0: 系啊，
1: 系
0: 我比较开心咯，就系见到啲老友记越玩越开心，咁自己都放低咗惊话做唔嚟嘅个即系个担心咯，系啦。
1: 个信心都大晒啦。
0: 系啊，同时而家咧，我喺瑞和苑咧都开埋烘焙班，即系我而家有两班烘焙班咯。
1: 系，
0: 好开心咯。同埋我可以学到耐性咯。系啊。因为有时佢哋做唔到又做唔到，一路直教下教下，咁佢哋而家做得到呢，我就好开心囉。
1: 係好似一个陪伴咁。
0: 係呀係呀。
1: 即係大家陪住一齐一齐慢慢解决一个又一个嘅难关。即係呢一种嘅陪伴，大家好似一齐去面对一啲嘢呢，就会令到啊嗰、那个嘅情谊啦，或者嗰个感情就会更加深厚。咁但我又最后呢想问下 Fanny 你啦，咁其实啦都知道你做咗义工啦嘅时间真系唔短噶啦，喺咁多年咧呢个嘅义工经验入面啦，你有冇一啲最大嘅得着，或者觉得啊，我参加咗义工之后有一个嘅改变，系我以前冇谂过自己会咁嘅咧？
0: 我就系冇谂过自己会做导师咯。 係啊，真係冇諗過㗎。咁啊，好多謝中心咯。

0: 俾呢個機會我咯。
1: 嗯，同埋我相信中心一班嘅職員啦，好似陳姑娘咁，對你嗰份嘅信任咧，其實都係令到你打咗一支好大嘅強心針。
0: 係啊，
1: 係因為頭先以玲都講到啦，我精一樣嘢，叻一樣嘢，同真係將呢一樣嘅知識教俾人咧，係兩樣嘢嚟嘅。而中心對你嘅信任，一班學員對你嘅支持咧，其實呢一份嘅鼓勵咧，對 Fanny 嚟講咧，我相信。

0: 旁边嘅大家咧就见唔到盘老师嘅，但系盘老师今日咧，头先咪后以玲都话佢系一个着得好靓嘅女士啦，
1: 多谢晒，多谢晒，
0: 优雅嘅一个女士啦。咁我就知道咧，盘老师咧，你过去咧原来都有几丰富嘅教学同埋专业背景噶、哦，但系好多时咧，我哋成日都话咧，做嘢咧就做嗰行就厌嗰行嘅，点解你退咗休之后都仍然要继续投身教育工作，系责任定系爱啊？
1: 的确是爱，
0: 是
1: 因为从我第一份工做老师，从广州做到嚟香港，我一直都做老师，我好喜欢这份工作。退休之后呢，咁我就参加咗长者中心嘅跳舞班、
0: 嗯、
1: 当时呢仲未有普通话呢个职位，有个老师教緊，我就即刻递上咗我嘅名片，我话你哋有机会俾我做普通话老师，我一定会做好，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高级嘅普通话老师、啊、而且我做过同步传译，回归嗰晚我都喺会展做广东话普通话嘅同步传译，所以我自己对自己好有信心，既然有咁嘅知识啦，能够有机会再上讲坛，喺呢个长者呢个天地嗰度向我哋嘅长者传授我嘅普通话知识，佢哋返去旅游问下去洗手间边度，问下几点钟集合，当地嘅导游要布置啲时间讲啲内容，佢哋都要识听，所以呢我就好用心去做好呢个老师嘅工作，佢哋好开心，一开始开呢个班嘅时候，咁我一直做，我就不断咁提醒自己，教书育人，大家呢就係、是、教学相长，咁喺呢个过程当中，我自己真係好开心，因为同佢哋係冇分彼此，大家好似好平等，我将自己定好位，唔好高高在上，同佢哋拉近咗距离，係好似讲故事咁样，好似教小朋友咁样，咁使到呢整个嘅教育气氛同埋嗰个大家所接受嘅知识都係好乐于去参与。又是啲学生做埋记录
0: 㗎，
1: 有啲呢新嚟比较年轻嗰啲呢，佢就话盘老师我好想学拼音啊，冇问题。话我拼音知识系嘅底咧，好深嘅，咁啊教佢哋点样记，好多人咧学咗之后咧，仲将我介绍俾佢个仔女嗰度，业余时间仲要教埋佢哋啲孙，咁我觉得真系佢认识咗我，信任我，俾我即系更阔嘅空间，使我自己晚年虽然退咗休，我依然能够发挥自己的余力，我感到好满足。
0: 因为盘老师呢短短的分享呢，都会感受到他那份的热情啦，那份的自信啦，你是好爱啦，好希望可以将自己的知识，就算我退咗休都好，好希望可以继续传承下去。这个呢其实是真的要俾啲掌声，盘老师真的非常之犀利。
1: 多谢晒，多谢晒各位。
0: 所以呢真的呢，盘老师的故事呢就话俾大家听啦，其实真的嘅，如果大家呢好希望去做一样嘢嘅时候，可以不妨好似盘老师头先咁，其实佢都系无序自荐嘅，佢都系可能当初啊见到啊有呢一个嘅职位，咁但系嗰时仲有人做紧，唔紧要嘅，你需要我嘅时候同我讲，嗰份嘅自信，嗰份对教育嘅嗰份爱咧，系完全感受得到噶。但系咧，头先盘老师你都讲到啦，教育咧就要教育相长噶嘛，咁、
1: yeah.
0: 就希望可以即系老师教授一个嘅知识俾学生，学生同样都可以有一啲嘅得着俾到作为老师嘅盘老师你噶。咁但我又好想问下你啦，咁其实呢喺中心教普通话啦，所面对嘅就係一班嘅哥哥姐姐，同以往真係教可能一班年轻人啦、成人啦，佢哋嘅教学嘅方法会唔会都有啲唔同嘅呢？盘老师
1: 真係有啲唔同、
0: 嗯、
1: 有啲呢乡音係福建口音、潮州口音，有啲仲要係对嗰个语言呢个敏感度好差嘅，佢转唔到台嘅，好搞笑嘅。佢跟我好长时间，但係呢佢不离不弃、
0: 嗯、
1: 但係呢我鼓励佢，唔紧要，你记住一嚟到呢个课堂，你将自己嘅目标转咗我嚟讲普通话、
0: 嗯、
1: 我係跟盘老师学普通话，其他语言你放弃咗佢，咁慢慢使到佢呢从冇信心到有信心，敢于讲自己个名啦，开始个名都讲唔到㗎，咁用普通话打招呼啦，我话你讲声迟到咗，对不起我来晚了，我话唔好啊， 啊，潘老师，我迟到。

0: 到咗，我话唔需要用普通话讲多一次，咁睇到佢哋咧每一次就算迟到都好有信心。我话唔系惩罚你，系俾你一个机会讲普通话嘅啫。咁佢哋都好开心，每个同学而家都好习惯啦。嚟迟咗，佢总会讲一句普通话嘅，对不起，我来晚了。又有礼貌又标准，睇到佢哋嘅进步，我都感到好开心。
1: 系啊，好好啊，张凤老师，你真系营造咗一个好好嘅语言嘅氛围出嚟啊！因为真系嘅学语言咧，以玲都有学过语言嘅。其实好多时最惊真系讲出口啊，成日都觉得自己、哎呀讲得唔标准会唔会俾人笑咧？讲出嚟唔标准嘅话咧，又好似唔系太好，有好多唔同嘅顾虑。但系凤老师你真系好好嘅，就系你会鼓励佢哋，唔紧要噶，你讲啦。其实你讲多几次，不停讲嘅话，你慢慢就会掌握到点样可以讲得标准，同埋就系好似头先盘老师都讲到啦，好多哥哥姐姐可能真系嚟自五湖四海，佢哋又本身有自己唔同嘅口音，点样可以好好咁样去教佢哋咧？其实都真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咁但系我就知道盘老师啦，除咗真系教授普通话之外啦，头先嘅短短嘅分享啦，都会感受到盘老师你对教育嘅嗰份嘅热诚啦，嗰种好重视呢个价值观教育嘅嗰份嘅心啊。咁除此之外啦，我就知道咧，盘老师咧，你好似有一套嘅信念噶、哦，呢、这个嘅信念咧，好似系八个嘅中文字嚟噶，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呢个嘅信念系咩嚟嘅咧？
0: 一个人咧，第一个就要定好位，
1: 嗯，
0: 即系我哋可以出位，但唔能够越位。喺同步嘅朋友当中，我只能够做大家同样嘅嘢，不过咧，我更勇敢。行先一啲，但系咧，你能唔能超越咗你嘅上司？呢个系做人必须要定好嘅位。第二个咧，要持行，嗰个行就永行，保持着好嘅心态，做每一件事有始有终，不忘初心，嗰种持行。第二咧，学会思念，你要学会感恩，要坚持我哋每一个人嘅成长。有好多人帮緊你，包括你嘅父母、你嘅朋友、你嘅同学都喺度，咁所以我哋要思念感恩佢嘅心。最后呢就求人，中国人嘅仁义道德好紧要，所以呢就係我哋出口要善良，做事要善良，所以人哋讲医生是一个良心的行业，老师都是一个良心的行业，我是以这个八个字的目标去要求自己咯。
1: 哇，今日的善报呢，无论是听 Fanny 又好，定是盘老师的教导都好啦，都真的令到以玲呢真的带了很多钱落袋。真的有很多不同的人生智慧啦。而这些的智慧呢，我相信呢收音机旁边啦，无论你是什么年龄层都好啦，我相信大家呢都会有所得着的。咁其实呢头先同 Fanny 倾偈的时候呢都有问过佢啦，啊到底呢在教授学生的时候呢有啲乜嘢难忘嘅事情啦？我又想问下盘老师你啦。咁作为一个咁对教育咁有热诚啦、咁有要求啦，亦都咁有一啲好多唔同嘅信念啊、价值观嘅一个老师啦。咁其实喺教授呢个普通话嘅过程入面，有冇啲令你都特别难忘或者感动嘅时刻，系感动到盘老师你嘅咧？
0: 讲起教学咧，因为我自训练局教学嘅时候，我一入教堂我就讲普通话啦，啲学生完全唔知道我识讲广东话嘅、所以咧佢下边就字字浸浸，冇理佢，佢唔识听嘅。咁于是咧，好啦，我该讲嘅话讲完啦，于是咧我就先头有同学喺下边话我唔识讲广东话，唔识听。好，我而家嚟考下你哋先，又有四个字。香港人你的广东话都讲得唔正嘅，恒生银行。
1: 哇，呢、這个
0: 四个字佢哋讲唔到噶，你随便而家揾一个学生，甚至我而家旁边嗰啲普通话嘅啲长者，佢哋都有懒音。咁呢几个音佢哋讲咗咩咧？恒勾恒嘅恒，生咧就讲咗身体嘅身。
1: 恒生银行嘅，好多时都变咗。
0: 银就讲咗恒，
1: 银
0: 行个行就讲韩国个韩，咁咪恒生银行咯。四个音，全班咧真系只有两三个读啱咗，讲啱咗。佢哋呢个时候先系大震，哇，好犀利啊！广州话都咁劲。
1: 即 即系唔单止系识听，仲要系标准嘅潘老师，真系唔简单噶。

0: 又问下陈姑娘你啦。咁其实咧，头先听完两位嘅导师嘅分享啦，都会感受到啦，唔单止佢哋对教育非常之有热诚啦，亦都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咧，真系可以学到唔同嘅嘢啦，由语言到烘焙咧，其实嗰个嘅范畴咧，都真系好广泛嘅。我又想问下陈姑娘你啦，未来啦，中心喺服务发展或者义工计划上面啦，会唔会都有啲乜嘢新嘅方向或者愿景，都希望可以做得到嘅咧？
1: 當然我哋嘅抱負呢係希望好似頭先咁講啦，我哋連結社區上面呢各界嘅人士啦，其實唔局限喺我哋，其實頭先都講過，我哋其實長者呢張張都嚟，咁我哋都好希望呢結合喺社會社區上面呢，其實發揮更大嘅功用啦，同埋都讓長者知道其實嘩真係好犀利，喺佢哋身上呢，我哋頭先除咗頭先好多林林種種嘅故事之外呢，其實仲有好多嘢可以喺社區入面呈現出嚟嘅，咁亦都係希望呢共建一個关爱的社区，我们很大的心愿是这样做。
0: 是，我都相信未来中心一定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你现在已经感受到大家是一间非常有爱的中心。我相信未来你们的发展一定可以向着你们希望走的方向继续去前进的。但是听完陈姑娘、Fanny 以及盘老师的介绍之后，可能收音机旁边有些哥哥姐姐说，咦，我都住沙田的，我都住火炭的，我都想成为 Fanny 的其中一个嘅同学仔，甚至系盘老师普通话嘅同学仔，咁点样可以同你哋联络成为佢哋嘅门生咧？
1: 好啊，好欢迎大家咧，就系收听完呢个节目之后咧，可以联络我哋啦，甚至乎过嚟咧参观啊、造访，我哋都好欢迎啊。咁我哋咧其实喺仁爱堂咧，我哋有官方网页啦，大家都可以 click 上去除咗我哋自己长者活动中心之外咧，其实仁爱堂仲有好多服务咧，可以俾大家参考啊，或者系咧亲朋好友都可以袋住落袋嚟用嘅，系啦，有咩需要咧，随时揾我哋嘅机构啦。咁与此同时咧，其实我哋都有Facebook 嘅专页嘅，咁喺我哋官方网站入边咧都可以直接 click 到。咁我哋咧都定时咧，我哋都将我哋好精彩嘅活动花絮啊，或者系咧活动宣传都会放咗上 Facebook 度嘅，咁啊方便咧大家其实智能电话喺手咧，咁啊随时咧你身在何处都可以咧知道我哋嘅活动信息啦。
0: 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多嘅话咧，就可以上翻去一啲嘅社交网站嗰度咧，真系留意翻咧仁爱堂香港台山商会长者活动中心嘅动向啦。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晒陈姑娘啦、Fanny 啦，以及盘老师啦，同大家介绍咗一间充满爱嘅中心，亦都感受到咧佢哋对教学啦嘅热情啦，同埋咧当中咧到底有啲乜嘢嘅故事咧，好值得大家留意、大家关注噶。咁今日咧好多谢晒三位上嚟接受访问，多谢晒，拜拜，
1: 多谢，拜。
2: 拜拜。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富刊今日为你介绍的是，
1: 今日的善报富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效应，叫做恶魔效应啊。嗱，恶魔效应个名就非常之得人惊啦，但佢同恶魔咧就冇乜关系嘅。而事实上咧，佢系一种常见嘅认知偏误，经常会出现喺我哋身上噶。讲嘅就系当我哋对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嘅某一个负面特征咧，产生咗一种唔好嘅印象之后啦，原来我哋就会倾向不自觉咁啦，将呢种嘅负面评价咧扩散去到其他方面，导致咧大家对呢件事啦、呢个人咧都有一种唔好嘅感觉啊。举个例子就系、是、啊，如果有一个嘅朋友啦，成日迟到嘅话咧，你就会觉得呢个人冇厘搭霎啊。成日都迟到又唔准时，佢嘅诚信可能有问题，但系你可能忽略咗佢其他嘅优点，可能佢系一个幽默啦、有创造性嘅人，但系呢一样嘢已经俾你无限放大，令到你忘记咗佢嘅优点啊。又或者啦，好多时咧，可能一个嘅明星啦，有一啲争议嘅言论出现咗之后咧，大家就会将呢个言论牢牢咁样记喺自己嘅心上啦，从而就忽略咗可能佢拍戏好好睇咧，又或者佢嘅歌艺好好啦。呢啲我哋全部可能都已经视而不见啦。咁到底我哋点样可以避免陷入恶魔效应啊？嗱，咁其实最简单嘅就系要时刻问自己：我反感嘅系佢某一个嘅行为，定系真系佢成个人呢？尝试将行为同埋人格咧要分开看待噶。同时咧，亦都要尝试主动了解对方其他嘅面向，避免咧俾单一嘅负面特征咧去垄断你自己嘅判断啊。而恶魔效应其实是提醒我们，人性是复杂的，没有人是完全好或者完全坏，所以我们要学会具体地分析，才可以避免以偏概全，才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其他人又或者其他事情。记者妹大社会，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就系想问下大家，世界上拥有最多金字塔嘅国家到底系边个国家呢？同样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拣 ，A 系苏丹 ，B 系埃及 ，C 系墨西哥。到底三个国家入面边一个国家拥有最多嘅金字塔呢？大家拣好答案未咧？拣好咗，以玲就要开股噶啦。答案系 A。苏丹啊，冇错，大家冇听错，原来埃及唔系咧拥有最多金字塔嘅国家，苏丹先至系噶。嗱，睇翻资料啦，而家苏丹咧已经发现咗大概200至到255座嘅金字塔，而且咧有部分系仍然尚未发现噶。而埃及咧而家已发现嘅金字塔就有138座，所以数量嚟讲咧，苏丹系多好多噶。而苏丹嘅金字塔啦，现存发现嘅金字塔咧，佢哋都有一个嘅特色嘅，通常咧就系比埃及嘅金字塔更加矮细、更加陡峭噶。现存佢哋最高嘅一座金字塔啦，发现咗嘅金字塔啊，都只系大概50公尺左右嘅啫。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嘅话咧，下次都可以将呢个冷知识啦，话俾其他人听。原来世界上最多金字塔嘅国家就并唔系埃及，反而系苏丹啊。而除了冷知识问题要分享之外，我们善报这个节目都要分享给

其他人噶。希望咧呢个嘅节目可以帮到更加多嘅哥哥姐姐啦，攞到一啲最新善团嘅资讯啦。嗱，望下个钟啦，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星期二晚上八点钟准时再同大家喺善报再见。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话程序上冇出错，病历亦都冇问题，有机会喺样本送检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嘅样本，经检查后已经排除胚胎混淆嘅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系咪涉及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没有在24小时内通报。署方已经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展开公众咨询，包括建议为美容及健身服务业的预缴式消费设7日法定冷静期，建议可以考虑的合约金额门槛包括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者15000元或以上，并建议将合约期上限定为2年。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有业界反映港人北上经营环境不容易，对相关建议表示忧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强调，当局希望作出平衡，不要令到业界因为冷静期退款而损失。当局亦会考虑如何在冷静期退款时保护经营者，不要让商户被误会是黑店。选委界议员陈少雄问到，当局如何避免有商户会以分拆合约等模式规避条例规管，局方回应会同律政司商讨，初步想法是如果同一日签订多张合约，当局会认为是同一个消费合约。两名入境航空旅客因为进口及处理未完税香烟，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上星期六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同被判处监禁5个月，其中一人被罚款1000元。海关上星

0: 其五在机场先后拘捕两名从日本东京抵港的39岁澳门女旅客和28岁内地男旅客。官员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一共大约53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24万。海关欢迎裁决，说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處暴雨引發洪水，其中南寧多個水庫缺堤，最少4人喪生，93000多人受災，大約62000人已經緊急轉移安置，預計剩餘要撤離的群眾亦會在今日分批完成疏散。另外，湖北东部多处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袭击，增加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甘肃荡昌县山泥倾泻，33人被埋。当局截至下昼2点几，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抢救无效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5: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有我林永文喺度啊，亦都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
6: 系大家好 ，Phoebe 你好啊。
5: 系啊，咁啊，今集咧继续有多元出路系列啊。咁之前咧就同大家介绍咗唔同嘅课程啦。咁例如咧有一啲机构自己开办嘅职业课程啦，咁一啲嘅专上院校咧佢哋嘅课程啦。咁今集咧同大家讲下雇员再培训局嘅课程。咁转头咧就请嚟嘉宾同我哋讲多啲啦。
7: 香港电台文教组
8: 联同学友社。
9: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8: #hashtag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5: 好，宝成啊。雇员再培训局咧，咁就系一个法定组织啦。咁佢哋嘅课程咧，以市场导向啦、技能为本嘅，灵活配合咧市场嘅变化。咁依家咧都提供超过800项嘅培训课程，涵盖多个行业。咁早前咧新闻都有讲啦，嚟紧咧雇员再培训局会改名咧做叫做技能提升局啊。升格之后咧，法定职能权力咧都会扩大咗。咁雇员再培训局嘅课程咧，都可以俾同学仔多一个选择啊。

0: 其实你刚才讲的那些我都完全不知道，真的不是讲笑。因为作为学校老师呢，即虽然做升学就业辅导做了很多年，但是经常都跟同学都是讲一些学士学位、副学位、高级文凭之类之类。雇员再培训局呢其实少讲，也是近几年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学生呢都有课程可以读
1: 的。所以呢我们要即刻请出我们今集的嘉宾，来自雇员再培训局副行政总监，负责培训服务方面的余国柱先生。 Emma 你好。
2: 你好，
1: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好，首先呢请你介绍一下雇员再培训局的简介先。
2: 好啊，雇员再培训局呢我们简称 ELB 啦，其实一直以来呢都是透过多元化的技能为本的培训课程呢去提升香港人力市场的竞争力的。现在呢我们透过我们80个培训机构呢，在香港有370个不同的培训中心，提供超过800个具市场需求的培训课程，为了各行各业的人才呢来到作出培训的。而呢在2025年开始呢，我们亦都取消了参与培训人士的学历上限。换句话说呢，所有想投身社会的人，包括我们 DSE 应届的毕业生同埋已经修读过大专院校教育的人士呢，我们都欢迎他去报名去读我们的课程的。
0: 我立刻就有一个疑问啦，就是即是对于这个雇员再培训局啦，其实我成日都觉得都是一些可能是即不知道你是不是 Vivi 中年失业啊，希望转跑道的一些即人啦，就通常是学历低一点的。但是为什么会有刚才那种转变，即是以前可能是即大专的同学不可以去报，而家大专都可以呢？
2: 其实我哋亦都睇到过去可能系呢一个方向啦，咁但系其实我哋亦都睇到咧呢十年八年咧，其实我哋大专院校毕业嘅朋友咧，其实都因应呢个市场嘅改变或者经济嘅改变咧，佢哋不断都要去 upscale 佢哋自己嘅知识嘅，嚟到去适应社会嘅需求。咁所以咧，我哋觉得咧，既然市场有咁嘅需求咧，无论咩学历都好有咁嘅需求咧，咁所以咧，我哋就系、是、政府亦都決定咧去取消咗佢哋入學嘅要求，而令到咧我哋全民咧都可以有一個增值嘅機會。咁呢個就最大嘅轉變。
1: 咁我見到咧，你哋嘅網頁咧，其實嘅課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範疇，例如就業掛鈎啊、技能提升啊、通用技能啊，有一啲係俾特定嘅對象啦、甚至乎咧係青年培訓咁啊，俾15至29歲嘅青年嘅。咁我好啦，針對住青年人咧，你哋係有啲咩服務啊、支援課程咧，係俾佢哋有冇啲好介紹俾大家先？
2: 或者我都簡介一下我哋嘅課程嘅種類先，然後我就再去深入去為青年而設嘅課程會有啲乜嘢。我哋而家嘅課程咧，有最主要咧有一系列嘅就業掛鈎嘅課程，係專係俾一啲失業嘅人士去讀嘅。而咧，我哋亦都有一啲技能提升嘅課程，或者一啲所謂通用技能課程咧，咁咧係協助一啲失業或者喺一啲在職嘅人士咧，佢哋喺公餘上裏邊咧去提升佢哋嘅技能，增加佢哋嘅競爭力而去報讀嘅。咁咧，我哋亦都有一啲特定服務對象嘅課程，就頭先阿 Phoebe 你講嘅，例如好似青年培訓嘅課程咧，係歡迎 DSE 政界嘅畢業生因應佢嘅興趣或者佢嘅發展方向咧嚟到去報讀嘅。咁好啦，咁你話頭先有啲咩咧係啱一啲即係年青人嘅課程咧咁樣？咁我哋喺為咗青年人計劃嘅課程裏面咧，我哋多數咧都係一啲全日制嘅就業掛鈎課程。而呢啲課程咧係適合一啲待業啦或者待學嘅年青人去報讀。喺青年培育計劃裏面咧，課程咧主要係分開兩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咧，我哋會先去了解學員嗰個個性啊，同埋佢嘅意向。然後咧，我哋亦都會去等佢哋去了解一啲行業嘅工作性質。當我哋鞏固咗佢嘅興趣之後咧，先至決定培訓嘅方向嘅。咁第二個階段咧，就真係去等佢哋去接受一啲基礎嘅職業技能訓練啦，又或者通用技能嘅訓練嘅。咁呢啲課程咧，我哋大概咧係會300个小时，而訓練咧嘅時間咧係3个月到。咁適合一啲年輕嘅年青人咧，佢哋透過短期嘅課程咧，去發掘自己嘅興趣同埋發展嘅方向嘅。咁但係

0: 當然亦都會有一啲同學咧，佢去已經有一啲比較清晰嘅即係職業發展嘅方向嘅咧，我哋會有一啲特色嘅課程嘅，直接係俾佢去讀一啲相關行業嘅技能，協助佢咧可以盡快咁去投入個職場啊。咁呢啲課程咧，我哋咧就一般嚟講係大概160個鐘至到270個鐘不等，咁就要視乎嗰個行業嘅需求。而咧佢而裏邊咧亦都會有一啲工作體驗嘅元素嘅。
1: 咁啊好老實講啦，我哋即係個節目咧即係做咗好耐啦，其實咧不停去訪問唔同嘅一啲院校提供一啲課程俾我哋啲學生。咁一般嚟講，你哋嘅課程同一個同學真係去一個大專嘅院校去讀一個學科，你覺得即係個分別係咩呢？應該要有個分別，同學先至可能諗到要去揀你哋，可以話俾我哋聽，究竟你嘅觀察，我哋同一般大專一啲機構課程搞嘅院校嘅課程分別係咩
0: 呢？係ELB 所提供嘅課程咧，係主要係技能為本，我哋咧係相對地咧係應該係多元化好多嘅。咁我哋涵蓋咧係有28個行業。亦都有科技應用，亦都有職場通用技能嘅範疇，總共有800多個課程。咁咧就我哋相信咧，年青人咧，無論係而家啊想先了解個行業，先至去學習專業嘅技能，又或者將來做咗嘢啦，投身職場，而又想不斷咁樣去提升技能咧，喺我哋 ELB 嘅呢個平台裏面咧，都會揾到因應佢需要或者因應佢事業發展嘅課程咧嚟到去報讀嘅。咁我諗呢個係比較對佢哋嚟講係一個比較長遠生涯規劃。而我哋都可以幫到佢一個平台嚟嘅。
2: 有冇一啲課程咧係可以介紹嘅？即係有冇啲實質嘅例子？
1: 好特別嘅，係
2: 好特別。又或者係呢幾年你哋係新開嘅、新開辦嘅，都好想大家即係認識一下嘅，有冇啲例子可以介紹一下俾大家？
0: 其實咧如果係本身係課呢個年青人嘅課程咧，咁當然我哋係會因應同學嗰個興趣，年青人嘅興趣，咁我哋咧係提供而家有一啲特色啲嘅課程咧，例如好似寵物護理啊，年青人係中意呢啲嘢嘅。或者我哋一啲人工智能或者一啲演藝人員基礎證書嘅課程，或者數碼漫畫製作嘅課程咧，都係比較年青人咧係比較中意嘅。咁當然一啲新嘅，仲有一啲新嘅課程咧，就係唔走唔甩嘅咧，就係一啲 AI 發展嘅課程。唔同層次、唔同級別嘅 AI 發展課程咧，其實而家我哋喺呢個ELB 咧，亦都係陸陸續續去推出嘅，咁就適合唔同嘅行業或者唔同級別嘅能力嘅人士喺度報讀。咁喺呢度咧，我都想講咧，就係其實同學咧，年青嘅朋友咧，唔係淨係適合報讀我哋專係為年青人報讀嘅課程。頭先我講話，我哋其實都有800幾個課程。如果佢哋嗰個年齡或者佢哋嗰個學歷係適合嘅話咧，其實呢800個課程都歡迎佢哋報讀嘅。
2: 咁你會咧，即係認為邊一啲嘅年青人，佢哋應該點樣去揀一啲課程咧？例如佢哋有好明確嘅目標啊，又或者個能力自己應該要點樣去評核下，甚至乎佢哋有冇一啲咩特別背景先至可以報讀某一啲嘅課程咧？係點嘅咧？
0: 其實咧，我哋睇到年青嘅同學咧，因為佢可能喺學校裏面咧，未必會接觸得太業界太多，所以對業界有咩選擇咧，佢哋唔係有太多嘅了解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啲諮詢嘅服務，而等佢哋咧，如果嚟到我哋咧，我哋會去了解一下佢嘅情況，從而去提供一啲協助，去介紹一啲相關嘅課程俾佢哋。咁呢個咧，就我諗對佢哋嗰個發展咧係會好嘅，因為過去嚟講好多同學唔了解之後去報讀咗一啲課程，讀下先發覺唔啱佢哋，咁可能又嘥咗啲時間。咁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嘅諮詢服務咧，我相信係可以幫到佢去了解咗，先至去落實去某一個行業對裏面發展。而我哋嘅課程咧，相對其他嘅即係大專院校咧，係會比較短嘅。 我哋就係希望等佢用一個短相對地短嘅時間咧，去了解個課程啊，咁從而咧就等佢去早少少可以即係做到一啲決定啦。
2: 我咧都有一個追問啊，頭先咧都有提到話有諮詢啦。咁如果萬一有個同學仔佢報咗某一個課程，讀到下先發現。咦，了解咗之後真係好似唔啱自己，我中間想轉喎，咁又得唔得嘅咧？
1: 啲人讀大專都話要轉校啊，轉系咁樣。
2: 係咯，得唔得噶？俾唔俾噶？
0: 當然佢如果佢真係覺得係自己唔啱嘅，咁呢個當然係佢自己選擇啦。咁我哋亦都喺個服務裏面咧，我哋都會了解下佢有啲係咪有啲誤會。先至俾佢轉唔轉嘅，咁但係佢轉佢係當然佢係可以去報讀其他相關嘅課程，但係讀下咁樣轉咧，呢個係會有啲困難嘅，因為大家因為唔同嘅課程佢哋讀嘅基礎係唔同啊，咁佢唔會好似即係一般大專院校可能兩年或者四年嘅課程，佢哋有啲 common modules 讀咗咁咪可以轉咯。咁我哋嗰啲課程咧，相對地咧係會比較難嘅，因為我哋會比較短期、比較精準、比較 focus 一啲，就唔係話有好多係 generic 嘅課程啦。
2: 其實即係如果遇到困難嘅時候都唔緊要啊，繼續讀落去當係咧俾個挑戰自己都好啊嘛。
1: 係，同埋我諗都係反映緊咧，即係 ERB 嘅課程同頭先我所問咧其他院校嗰個課程嘅分別咧，應該係個開辦嗰個時間係好彈性嘅，一定係即係九月，可能六月又有，七月都有。
0: 冇錯。係，
1: 咁呢個係即係解答咗疑問，但係都仲有一啲疑問嘅，例如 Phoebe 所講係有邊啲年青人係適合去讀你哋課程？咁我有一個諗法就係、是。經濟有需要嗰啲，因為經常都會覺得，讀呢個 ERP 課程咧唔使錢啊，甚至乎有錢收啊。其實關於嗰啲學費津貼係點樣安排嘅咧，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分工係點樣咧？
0: 嗱，首先咧，我就要即係澄清咧，就唔係一定要即係有經濟需要嘅人，我哋去幫忙。我哋係希望可以有增值需要、有技能提升嘅需要嘅人咧，都我哋都提 provide 唔同嘅課程俾佢嘅。點樣收費呢？咁樣，正如我頭先咁講啦，如果係一啲職業為本或者就業掛鈎課程咧，我哋係唔收費嘅，唔收費就等之餘咧，我哋亦都會適合即係佢哋咧，亦都會有一啲嘅津貼嘅啊，咁就咁呢個就係我哋就業為本嘅課程啊。咁好啦，咁另外咧，如果係技能提升啊，或者通用技能啊嗰啲課程咧。咁可能就我哋都會有啲係同學咧係直頭做緊嘢，想希望讀嘅係 part time 咁樣讀嘅。咁呢啲咧呢啲課程咧，咁我哋就會因應佢個收入嚟到決定我哋收幾多錢嘅。佢哋如果真係咁巧嗰時係可能係冇收入，啱轉緊工嘅時候咧，咁呢啲都係會免費嘅。咁如果唔係咧，咁我哋都會視乎佢嘅收入情況。會有資助或者即係收存費都會嘅。
2: 咁報名咧會係點報名？同埋你哋收生上面咧嗰個要求會點？會唔會某啲課程咧其實就唔需要面試嘅，但係有一啲需唔需要面試咧？咁如果要面試嘅時候，又會唔會好嚴格咧？即係通常一聽到面試啊、考試啊呢啲，咁大家咧就
1: 唔敢報啊。某啲
2: 係啦，係啦，係。
0: 因為我哋個課程多啦嚇，咁通常咧我哋都第一就我哋都會需要面試去了解下佢哋嗰個係咪報啱課程咧咁樣。咁點樣咧？咁我哋會透過我哋嘅培訓機構啦。咁正如頭先咁講，我哋有80多個唔同嘅培訓機構啦。佢哋有370個培訓中心嘅。咁同學係可以去直接上去培訓機構裏邊咧，去了解課程，亦都係從而咧即時去報名嘅。咁如果同學有需要了解多啲咧，亦都可以上我哋網頁或者打我哋嘅熱線182182咧，可以去了解課程多啲嚟到去。咁我哋亦都可以做一啲轉介去報名嘅。
1: 咁Edmund 都講咗咧，其實 ERB 咧同其他院校即係大專嗰啲啊，最大分別就係咩咧？就係佢唔係直接去提供個課程，而係咧做一個可能係監管啊統籌。咁有成80多個呢個咩培訓機構，300多個中心啊。咁但係就有個擔心啦，唔係你直接搞嘛。咁站在喺 ERB 嘅角色裏面，點樣去監察每一個即係隸屬你哋嘅培訓課程都係有個質素喺度咧？你哋嗰個崗位角色係做啲？
0: 其實我哋再培訓局咧，一直咧都係同我哋嘅培訓機構咧有一個緊密嘅合作，但係咧亦都分工咧亦都係清晰嘅。 在我哋 ELB 咧，我哋本身咧，我哋会因应香港嘅经济发展同埋各行各业咧对人才技能嘅最新需求咧，去制定培训嘅策略同埋制定培训嘅内容嘅。同时咧，我

0: 我哋亦都会担任咧推动同埋监管嘅角色。好啦，咁至于培训机构嘅责任系咩咧？培训机构嘅责任咧就系去帮我哋去教学同埋嘅佢嘅负责日常嘅运作啦。头先阿宝成讲话个质素保证点算咧？咁样咁其实我哋系有一个既定嘅质素保证系统嘅，例如我哋会透过对导师嘅评核啦，对官课啦。或者學員同埋業界對我哋畢業生嗰個回饋啦，去了解我哋每一個課程嗰個質素係點樣。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會對培訓機構嘅導師咧係提供支援同埋培訓嘅，咁從而咧去不斷提升佢哋個教學嘅技巧同埋我哋嘅學術嘅質素嘅。
1: 可唔可以即係都舉一啲咧俾一啲鼓勵大家，即係見唔見到有一啲同學仔佢讀咗課程之後前後嘅轉變啊，同埋咧即係大家都好關心嘅之後咧揾工嗰邊咧嗰個成績咧會係點咧？
2: 會唔會有啲就業支援啊、輔導啊去幫？
1: 又或者有冇啲同學仔都反映翻，即係過往一啲好常見佢哋遇到嘅問題，通常會係咩咧？咁話點幫佢哋咧？咁
0: 其實咧，我哋嘅青年培育課程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啲職業支援嘅俾佢哋嘅。咁其實你話讀完之後佢哋會繼續讀書定係升學呢？其實兩樣都有嘅。我哋嘅目標就係希望可以令到佢去知了解嗰個行業需求。如果佢有興趣嘅，攤得著嘅，佢又可以翻去，又想繼續翻去讀書嘅，係有咁嘅同學呢，係透過我哋嘅一啲我哋自己本身嘅基礎課程之後呢，咁佢繼續去讀一啲職專課程。再升讀高級文憑，而家讀緊學位課程，都有呢啲咁嘅同學嘅。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同學咧，就覺得讀完嗰個課程之後，覺得對嗰個行業好有興趣，咁佢就直接去入行。入行之後咧，佢又會翻嚟讀我哋一啲技能提升嘅課程咧，從而咧去不斷咁樣咧去增值佢嗰個喺嗰個行業嗰個知識，咁啊一路喺個行業裏面發展。呢兩方面嘅同學咧，我哋都有嘅。
1: 见到咧同学仔咧去即系揾你哋做咨询嘅时候咧，最常听到咧佢哋问嘅问题，又或者一啲嘅苦恼，通常会系啲咩咧？系啦，有咩担心咧？
2: 个担心嚟自家长咧，
1: 系啦，又系自己有啲压力啊！妈妈、爸爸都对我有啲期望咁样。
0: 我谂佢哋咧主要系因为即系都系年纪系比较轻啦。咁佢對擔心嘅就係一啲應市場去到公司裏面應對嘅情況，佢哋係唔識點樣去接觸佢哋相關嘅同事啊、老細啊咁樣。呢啲技巧咧，我哋要去話俾佢聽嘅。interview 嘅技巧、見工嘅技巧，我哋當然會識啦。咁呢啲就一啲比較通用嘅技巧，對一啲即係啱啱出嚟做嘢嘅朋友咧，係一啲支援。咁仲有另外一方面，就係因為佢哋以前讀書咧，係一啲學術性嘅學術性嘅一啲知識啦。咁對於專業技巧咧，佢驚佢讀唔嚟啊。咁所以咧，我哋呢方面咧，我哋都要俾多啲鼓勵俾佢，因為對佢哋嚟講，基本上係啲全新嘅知識嚟嘅。
1: Edmund 不如而家咧都問一下你一啲意見先。當我係一個即係年輕人啦，咁我而家即係都想去面試。你面試嘅時候有冇啲乜嘢嘅小貼士可以俾到大家去參考一下？又或者我唔應該犯嘅錯誤嘅，可唔可以都提醒一下我咁咧？
0: 同學仔當去面試嘅時候咧，佢一定要做好佢嘅準備，因為有嗰啲好 standard 嘅 question 咧，佢一定面試嘅時候咧係一定會問。當佢準備咗咧，呢啲就唔係一啲挑戰嚟噶啦，咁佢照答。咁第二就係、是、如果佢想面試讀嗰個邊一個課程啦嚇，佢都要去了解一下即係一啲入學要求啊，同埋佢。要話俾我哋聽，佢點解想讀呢個課程啦？
2: 去到即係節目尾聲，我仲有兩個好實質嘅問題，快問快答。第一就係有陣時我喺學校咧都見到啲同學咧，其實佢一路讀緊，可能係中四啊、中五咧，都已經好清楚明白唔適合 DSE， 繼續坐落去咧，都可能個時間咧只係浪費咗。咁我假設只係中四，其實係咪都係可以讀咧？即係唔需要等到中六畢業嘅？
0: 是的，我们的课程是适合15至20。

0: 九歲嘅 同學啦。咁其實喺學歷上面咧冇上限，即、就、係、是、我哋冇上限，但係其實佢中一或者以上咧，其實已經我哋有課程咧係適合佢。
1: 只要年齡足夠，即係例如佢留咗幾年，
0: 係啦。
1: 系咁，呢个第一个。咁啊，第二个实质嘅问题就系咧，关于课程嗰、那个，例如评核啦，同学需唔需要出席率系达标先至攞到嗰啲津贴咧？
0: 嗯，系我哋咧系如果同学要达到八成嘅出席率咧，我哋先至会发放津贴俾佢哋嘅。啊，咁呢个系只要佢努力，我哋好有信心，佢可以做到嘅。其实好多年青人都系嘅，只要佢肯努力。我覺得他們成功的機會是大的。
2: 是的，同學仔聽不聽到，只要努力大家都可以成功的。今天也來到第一節的尾聲，很多謝 Edmund 跟我們分享了很多僱員再培訓局相關的課程的資訊，希望同學仔聽到之後都可以多一個考慮。多謝 Edmund。
0: 多謝各位，
1: 多 謝
0: 主持人，多謝。
2: 好，大家不要走開，因為第二節有課外活動研究會，不要錯過了。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

0: 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 你上一次讲我爱你系几时啊？
2: 我而家已经都67岁，我爸爸已经唔喺度。我哋嗰个年代咧，我会同爸爸讲：爸爸，我真系好爱你，都会去揽下佢啊。我爸爸成日讲系我哋。点样都系佢心目中嘅挚爱。
1: 诚邀你将爱意讲出口。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记得打嚟1872312啦。
3: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4: 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奋发时刻，又来到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来自文教组的莫晓彤 Louise。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Ice 钟慧华。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运动你可能见过但是未必真的了解，就是垒球啦。 Louise，垒球同埋棒球好似好似嘅咩？
4: 都系噶，其实咧垒球咧系由棒球演变过嚟嘅，咁两者咧其实基本嘅规则啦，同埋形式都好似嘅。不过咧同棒球比较咧，垒球嘅球场面积咧就细啲，佢个波咧就大啲，但系佢啲球棍咧就会轻啲。
5: 等我嚟介绍一下垒球嘅起源先。垒球咧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嘅美国芝加哥，当时咧受到户外嘅天气同埋场地嘅空间不足所局限，于是咧就将棒球改为喺室内度进行啦。慢慢咧就演变成为另一种玩法，所以垒球咧就曾经被称为室内棒球啊。
4: 系啊，咁之后咧又搬翻去室外啦，仲越玩越专业啊。去到1933年咧，美国成立业余垒球协会，仲统一咗比赛嘅规则，正式将呢项运动咧命名为垒球啊。咁之后咧发展再快咗啊，系1952年咧，仲有国际垒球总会啦。1965年咧，仲第一次举行世界女子垒球锦标赛，仲喺1996年正式成为咗奥运嘅项目添。Isa， 咁你又知唔知垒球场系咩样噶？
5: 梗系知啦，因为我都有睇过下噶。嗱，其实垒球场咧就系一个直角嘅扇形啦，由本垒向外去展开，最远嘅距离大约220尺。内场咧就系菱形设计嘅，有四个垒，本垒一垒、二垒、三垒，而每个垒之间咧相距60尺，而投手板距离本垒咧大约43至46尺。
4: 而装备方面咧，垒球咧系黄色嘅，咁上边咧就有啲红色嘅缝线啦，佢就大概系直径30cm 啊，重180至200克左右啊。
5: 啱啱咧你就提过啦，球棒咧就比较轻巧啦，咁我都专登 search 过噶，原来咧就话佢嗰个球棒咧系唔可以长过86.4厘米啊，而重量咧都唔可以超过1077克噶，咁佢多数咧就用碳纤维啊、石墨啊，又或者是合金去制成，够轻但又够硬啊。
4: 仲有手套啊，多数是用皮革制的，咁拇指同食指之间咧仲有网添，就是方便佢接球嘅。
5: 而防守嘅球员咧都要做好保护嘅功夫啊。佢哋嘅装备咧就包括咗头盔、面罩、护甲、护腿啊，咁啊避免俾啲波高速飞埋嚟咧就击中啊。
4: 冇错啊，咁讲翻我哋香港咧，其实原来1935年咧已经开始有垒球运动，由海外嘅回流人士带入嚟香港啦。当时咧已经有唔少嘅友谊赛噶啦。
5: 咁啊，去到1937年啦，香港垒球总会就正式成立啦，令到个运动咧就更加制度化。咁而家咧，垒球喺香港嘅发展好成熟噶，仲培养咗唔少优秀嘅运动员出嚟添。
4: 冇错，咁今日咧我哋都请到三位好优秀嘅嘉宾啊，就系、是。来自黄少之中学垒球队的两位垒球队的队长，分别是郑思晴和邱丽芝，还有他们的体育老师兼他们垒球的教练梁子恩。听说他们还由校队一路打到去国际舞台。
5: 事不宜迟，我们快点请他们出来，欢迎、欢迎。
6: 课外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思晴。咁我打垒球五年啦，今年中五。咁我喺学校垒球队咧就系打游击手同埋三垒手嘅位置。
1: 大家好，我是梁子欣，咁系华小资中学嘅体育老师啦，兼垒球队教练。咁其实我自己咧而家都系现役嘅女子队嘅代表队嘅成员。
2: 大家好，我是

0: 风。
1: 其实咧，雷球咧，好多我嘅朋友都问我，其实雷球个英文名系 softball， 咁佢系咪真系冧嘅咧？
2: 系咯。
1: 其实咧就唔系冧嘅，因为咧我自己曾经咧都因为被雷球掉中而受伤啦。咁其实雷球系一个团体运动嚟嘅，每一队咧就有九个人。然后都有分攻方同埋守方嘅，攻方呢就是要将个波打出去啦，然后再经过一垒、二垒、三垒，再返返本垒先会攞到一分嘅。然后守方呢就是要将攻方球员嘅波呢接稳，然后要攞满三个出局呢，攻守方呢就可以交换。我哋一场比赛是要打七局嘅，之后七局里面最多分嘅嗰一队呢就会赢。
2: 哦，我想问一问，其实全垒打系点样呢？
1: 全垒打就是即系因为系有个框噶嘛，即系嗰个线形啦，即系要将个波打出去个墙度咯，即系唔可以喺个墙里面落地，要打咗出去个网出面先叫全垒打。
2: 哦，就是打出去嗰个线形嘅墙外，咁令到接球嘅人员系接唔到。
1: 系，
2: 咁呢个时候咧，你哋其他队员就会由本垒一路跑晒成个垒，
1: 系，
2: 咁就会即刻攞到分啦。
1: 系，打出去就可以慢慢跑翻去攞入去。
3: 好多人咧会将垒球同埋棒球咧混淆咗嘅，咁究竟个分别喺边度咧？
4: 正如头先所介绍所讲啦，就系头先场地上佢哋系草似啦，就棒球场个比例上再大啲啦。另外佢哋就个玩法都系好相似嘅，咁但系不同之处就首先都系个波啦，就系垒球会大啲啦，就成个铲咁大，我哋女仔基本上五只手指先揸到嘅。咁但系棒球咧就大概网球咁大，就基本上三只手指已经可以揸到嘅。咁另外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個投手佢點樣去投球，棒球就用上手，好似我哋平時電視機睇咁樣咧，就上手掟粒波出去嚟去投球嘅。咁但係壘球咧就係用下手，好似大風車咁樣轉一圈就揈粒波出去，咁樣嚟去投球嘅。咁可能有時同學就有疑問啦，我哋壘球係咪其他防守球員全部都要用下手嘅咧？咁就唔係嘅，基本上除咗投手規定要下手之外咧，我哋其他防守球員全部都可以用上手掟嘅方式去傳接嘅。
3: 咁啊，聽落去咧個波啊好大個啦。你啱啱開始玩嘅時候，會唔會覺得哇好難上手，最困難嘅又係啲乜嘢咧？
1: 其實我覺得一開始上手其實都唔係好容易啦，因為我哋壘球嘅技巧都係有好多樣啦，即係有頭打、把口接，每樣嘢都要 balance 到啦。再加上我哋練習嘅時間都係比較有限啦，我哋要喺有限嘅時間裏面去訓練咗四種技能，即係頭打、跑接啦。所以一開始嗰陣時都比較難上手。
3: 都聽過咧，有啲人就會覺得咧啊，壘球同埋棒球究竟有啲乜嘢好玩咧？睇落去覺得好熱血㗎，即係先前都有睇過一啲電影啦，就講呢一套嘅運動啦，睇落去都覺得好熱血。咁你哋自己玩落覺得最好玩嘅係啲乜嘢咧？
4: 我覺得最好玩嘅位就係、是。基本上你防守和进攻是长期都等快，就是你进攻的方你打完个波出去，你成功打一个波出去，即是要跟防守的方面斗快，斗快去到一垒度啦。如果你防守那个快过进攻的话，那基本上就已经可以令到那个进攻的出局啦。基本上就是 keep 住你每一个垒推进都要跟对手去斗快，就斗快回到本垒，或者是斗快去完成推進或者防守，我呢個是最刺激的。
3: 聽落都覺得好刺激啊。
2: 咁你哋平時使唔使專登練短跑噶？其實聽落好似都要鬥快跑都好重要
1: 嘅。要嘅，因為我哋平時熱身咧都係有一個 session 咧係負責俾我哋短跑啦，即係大概可能 set 啲飛碟啊，即係前後跑下，然後再練下啲急停啦，然後可能教練咧就會攞個 BB 啦，然後再练下啲反应啊，上下左右咁样喐下咁样，都会练到我哋脚程同埋我哋嘅爆发力咯。
3: 咁啊，好多人都会问啦，究竟可以喺边度练习咧？即系好似我自己打沙排咁，好多人就会好好奇啦。究竟香港边度有得打沙排嘅咧？咁你哋咧，你哋又喺边度可以打到垒球咧？
5: 我哋主要訓練嘅場地呢，如果校隊就係學校啦。咁香港其實如果講合規格嘅壘球場呢，就有兩個地方嘅，咁就喺石硖尾嘅配水庫啦。咁主要就係禮拜六日課聯賽去進行，甚或至可能校際嘅比賽、分齡賽、精英賽都會喺嗰度搞嘅。咁而仲有一個地方呢，就係土瓜灣嘅天光道，咁就係壘總嘅一個訓練場地啦。咁就主要就是这两个地方咯。
3: 咁要问一下老师啦，即係你觉得垒球喺香港嘅学界发展成点呢？而家
5: 我哋 主要咧都係參加學體會嘅全港中學校際壘球比賽嘅。咁呢個係全港

0: 定嘅比赛啦。咁但系咧，我哋就冇分 grade 嘅，只有男子组同埋女子组。咁现时男子组就大约有九队，咁女子组就大约有七队。咁其实最大嘅挑战就系啱啱所讲，场地好有限。咁好多时啲学校咧都会喺自己学校去练啦，但系地方唔够大，就要出去租借天光道。咁但系天光道嘅场得一个，咁要分其实都好难。咁系我哋真系好好彩咯。咁我哋学校嘅校舍运动场有三个篮球场，咁合拼就好大啦，咁就可以唔一定要去天光道，咁而我哋就可以喺学校度练，咁所以我对于我哋嚟讲，其实要发展呢个垒球运动，其实要发展到好似男足排就真系有啲困难咁咯。
1: 绝对明白啊！咁啊，啱啱同学话斗快噶嘛呢一样嘅运动，咁其实喺学校嗰度喺篮球场度练习练跑，对比比赛嘅时候，实质上边喺个泥地上面路跑，其实个分别大唔大嘅咧？
2: 其实主要因为我哋练习都系喺石屎地啦，因为话晒都系三个篮球场合并而成嘅，所以我哋对比其他学校咧，因为其他学校咧，因为场地不足嘅问题啦，佢哋都会上去呢一个嘅天光道嘅比赛场地度练习嘅。咁佢哋可能就会对比于我哋嚟讲嘅话，佢哋可能会更加熟悉沙地嘅嗰个质地啦，同埋佢哋会更加熟悉个场地咯。因为我哋平时比赛都会去翻沙地嗰度比赛，所以可能就系对于波嘅弹跳，因为话晒石屎地同埋沙地嘅嗰个质量其实都唔系几一样啦，所以我哋赛前都要去熟悉下场地嘅变化。
3: 咁又想问下你哋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其实打呢个垒球系有啲咩位置咧？可唔可以你哋亲身去讲解一下？
4: 咁我哋基本上就分外野手同埋内野手啦。咁外野手咧就系企喺个扇形嘅最近嗰个环形嗰度，有三个人就系专去接嗰啲飞出咗内野嘅波。咁内野手咧就有中间个投手啦，跟住喺本垒有个捕手啦，另外就会有1、2、3垒手同埋游击手，咁就系其他场上接波嘅球员嘅。咁呢个就大概佢哋个位置。咁基本上每个位置都有唔同分工啦，可能投手就系好专注系不断投球嘅，捕手就系去接住晒嗰啲波，或者去基本上守住最后嗰度防线，就系个本垒 home plate 嗰度啦。跟住其他嘅防守球员就会帮手接波啦，跟住就去做唔同传接，去砸嗰啲进攻嘅球员嘅。
3: 咁你哋自己系咪所有位置都试过玩，再决定最终系拣边一个嘅咧？
2: 我哋其实一开始初中嘅嗰阵时，我哋系主要其实教练都俾我哋去打外野先，即系尝试下接下啲普通嘅高波，因为内野里面咧系其实要知道嘅规则都比较多啦。但系相反外野嘅嗰三个，即系喺扇形出面嘅嗰三个咧，佢哋变相净系需要接高波，同埋将啲波回传翻去呢个内野就得噶。所以我哋其实啱啱开始学垒球嗰阵时，已经系每个位都试过，之后再揾啱自己嘅嗰个位去打咯。
3: 咁有啲咩特质咧？你哋可唔可以讲下？譬如你哋而家最擅长嘅位置系点样嘅咧？
4: 咁咧，一垒手就系最高大嗰、那个。因为基本上一垒手就是要接晒，好多时我哋要做呢个封杀咧，就好多时全一垒是最直接简单嘅，所以佢就要接晒球场上队员飞过嚟四方八面嘅波，佢都要接到晒，所以佢系最高大威猛嗰、那个。跟住好似一般三垒或者游击就系比较快，或者系传波比较大力。跟住二垒手可能通常佢唔需要好强壮，不过佢就系要快啲接到传好去俾一垒嘅，跟住投手就一垒球嚟讲都系比较高大人，佢会大力啲，可以投球速度快啲啦。跟住外野手就系、是，虽然我哋头先话就系一啲比较初期嗰阵会打外野啦，不过基本上外野手就系都系要跑得好快，去接到晒啲高波或者去挡住啲地波，然后去快啲回翻去到中间内野去做唔同嘅战术嘅。
1: 所以无论你是高大威猛定是你是速度型的运动员，都有个位置可以啱你玩的。咁啊，两位同学同我哋嘅听众又分享一下你哋打学界嘅经历啊，有冇啲咩难忘时刻啊？
4: 有嘅，就是我哋啱啱完咗，虽然都一段时间啦，不过就是啱啱嘅今年嘅学界啦，喺决赛大概中后段部分啦，就已经因为比赛太刺激啦，我哋进入咗加时阶段嘅，即系即时死亡阶段噶啦。咁咧就我哋原本有一刻以为我哋要输啊，已经， 就係點知原來因為對手一個失誤啦，令到我哋有呢個機會可以去逆轉。咁我哋當刻就好把握住呢個機會，跟住就去盡快去做我哋嘅跑壘，就成功最後攀平到個比數，就可以繼續之後嘅比賽。咁結果我哋都係繼續堅持住，就成功喺最後就逆轉反勝到啦。咁嗰個最令我深刻嘅 moment 就係嗰刻，我以為已經要輸啦，原來不過其實比賽未完嘅，未到完嗰刻都唔可以放棄，就係嗰個最令我深刻。
3: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啱啱話即時死亡，其實係點樣輪流去斷定贏定輸咧？
4: 因為我哋係有分進攻防守啦。咁我哋嗰個所謂即時死亡就係話，去到嗰一局完咗，只要有其中一方係已經有至少超過一分嘅話咧，即係領先一分咧，就已經係完場噶啦。就因為之前頭先話有打七局噶嘛，
3: 係
4: 咁已經去到七局嘅之後。就好似去到唔知第九、第十，
3: 即係丟時類似我哋打羽毛球咁樣。哦，咁你哋變咗就反敗為勝。
4: 係，
3: 哇，真係好刺激！有冇喊啊？嗰次
4: 啊，有啊，有。
1: 又想問下阿 Miss Lan， 你覺得壘球呢一樣嘅運動對於我哋嘅學生去培養佢哋嗰個團隊合作嘅意識啊，有啲咩培養嘅價值咧？即係佢同其他嘅隊制的運動有什麼分別？
5: 壘球其實是一個要接受經常失敗的一個運動，因為其實去到一些很頂級的運動員，例如他去上場要做進攻，比如十次入面其實他要失敗七次，即成功三次已經很厲害了，還未計可能你接球會失誤或者傳球會失誤，所以個過程中其實我們學生會經常遇到一些挫折，又或者會懷疑自己，但是往往我哋團隊運動咧，其實係互相 support 噶嘛，同學之間嘅打氣啊，又或者提點啊，其實係好緊要嘅。所以壘球就可以教到我哋啲學生係點樣，可能喺低潮嘅時候可以互相 support， 咁隊友之間點樣成為大家嘅後盾啊。咁另外我哋壘球呢個運動咧，有個特別之處就係有陣時係需要犧牲自己嘅。咁例如進攻嘅時候，我壘上有我哋嘅隊員咁。但是可能不是個個都可以打全壘打的嘛，咁甚或至不可以打安打的時候，咁可能要做一些戰術，就例如犧牲短打或者要特登打落地啊，即係令到自己出局，而推進到自己的隊友想下一個壘，甚或至攞分，咁呢啲位嘅時候，即係可以教識到我哋學生，即係有陣時團隊嘅利益係大過一切嘅。咁而啱啱都有講到每個壘球嘅崗位都有唔同啦，咁甚或至我哋做一啲傳接啊、防守嘅時候，係需要好多人嘅合作。咁當中嘅合作就可以教到佢哋，即係可能無論你係咩位，或者你嗰刻重唔重要都好，其實個個都係好緊要噶，係啦，隨時都需要你出手幫助嘅，咁所以呢啲位就係壘球嘅特別之處咯。
3: 啱啱咧，你講嗰個戰術咧，其實係即場邊個去發號施令去話，我哋要跟住而家呢一個，我要犧牲一個人啦。咁點樣隊友係點樣知道我要即刻用呢個戰術嘅咧？
5: 咁我哋喺比賽之前啦，咁進攻即係我哋會攞起個球棍去擊球嘅時候咧，教練即係我啦，甚或至我另外一個教練咧，咁我哋會大家冚好一個戰術嘅，即係例如我掂手就係可能你要壘上嗰個要偷壘，咁可能掂手踭咧就係第二個暗號咁樣嘅。
3: 哦，即係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暗號嘅。
5: 係啦，即係係啦，咁我哋就會根據當刻有幾多局啦，幾多個出局啦，然之後壘上有幾多人啦，然之後即刻去俾啲息怒，咁就係俾場上攞住支棍嘅球員啦，同埋跑壘嘅球員，係啦，就做一啲戰術咯。咁通常都係一啲好緊湊嘅情況下會做呢啲戰術嘅。
3: 哦，會唔會唔小心睇錯咗？我摸耳仔係邊個戰術，跟住摸手踭係第二個戰術，會唔會？
4: 其實有啲痕啊，俾蚊咬嘅手踭。
5: 都會㗎，即係有陣時我哋球員都係會因為緊張，即係可能唔記得睇，甚或至可能睇錯都會有嘅。咁就真係要翻嚟就再檢討咯。
3: 哦，所以平時練習訓練都要鍛鍊埋呢個默契，就係點樣睇signal。係
5: 啦，
1: 都知道咧，利茲嚟緊會代表我哋香港去亞運。咁你喺呢一段期間啦，有冇話特別去做一啲咩嘅準備功夫啊？
2: 其實除了我們在學校的練波之外，我們二、四、五都會有學校的恆常訓練，之後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六呢都會在港隊裡面呢會有一些訓練的，即是夜晚一三呢就可能夜晚練，然後星期六呢就早上和下午的，然後星期日的那時候就會有一些 gym 的一些可能的訓練，可以訓練自己的爆發力或者那些肌耐力那些東西的，然後在平時自己的時間裡面我們都會揈一下棍這樣。
1: 咁啊，你認為我哋香港嗰個女子嘅壘球水平啦，喺個亞洲方面係即係而家係大約啲乜嘢嘅位置咧？同埋你自己有冇定一啲目標俾自己？即係短期、長期希望喺壘球方面有啲咩嘅發展啊？
2: 咁我哋香港女子壘球隊嘅水平喺對上一次嘅比賽，即係亞洲杯咧，就係攞第六名啦。咁我哋喺非職業球隊裡面咧的排名是第一名来的。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希望在来的亚运里面就可以去战胜这个的韩国，因为韩国是一个全职的职业球队来的，因为我们的水平其实都是差不多，所以是有得去搏的。我在球队里面是一个后备的一个位置，我希望就是在嚟緊嘅亞運裏面咧，係有一個出場嘅機會，可以去為港爭光啦，然後去為球隊去作出一啲嘅貢獻。
6: 嗯，加油
1: 加油，
6: 成功！我見到教練都即刻好開心望住你，好supportive。大家係一 team 人，而唔係一個人咯。又想問一下思晴，下年係咪 last year 你？
0: 係。
6: 哇，咁你有咩願望啊？對於呢個壘球隊？
4: 願望就梗係可以衛冕冠軍啦，咁就圓滿結束呢個中學嘅學界生涯。
6: 咁有冇做啲咩特别去准备呢？
4: 我觉得准备上呢，其实我哋而家香港打垒球啲人好似都好勤力练波啦。咁除咗话自己技术上嘅提升之外，令到自己更加稳定之外呢，就另外我觉得要准备嘅就係我哋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啲师妹都可以一起投入到去呢个比赛，即係心中有嗰团火一起去拼搏啦。即係可能以前因为如果我自己都系师妹嘅时候，都仲有啲师姐可以带住我哋啦。不過而家變咗，我哋已經係最大嗰個嘅時候，就都要學識點樣可以帶到啲可能比較文靜啲，或者係未至於好似我哋咁熱血澎湃嘅師妹都可以一齊投入到呢個比賽，咁大家先可以一齊去贏到呢個一場場嘅比賽。
1: 讲得真的非常之好啊！不过我哋时间咧又差不多啦，咁我哋今日咧非常之多谢三位嘅来宾啦，嚟自黄少之中学垒球队嘅体育老师啦，亦都系教练啦梁子欣老师，咁仲有两位嘅队长，分别就系郑思晴同学同埋邱丽芝同学上嚟做分享啦。咁啊，最近我都有睇啦，就 U 十三我哋嘅少棒港队喺亚洲杯上面咧都历史性摘银啦，咁我哋都好希望我哋香港嘅垒球队、棒球队都一起进步，再创高峰啊！
6: 冇错，咁嚟紧亚运会咧，我哋一起要留意啦，同埋支持港队嘅垒球啦。咁都祝荔枝要成功啊！咁我哋就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由輔助生育中心發生懷疑胚胎活組織樣本調亂事件，胚胎抽取的樣本並非所屬父母，事件已經報警處理，中心被暫停部分的服務。李家超宣布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即日起試營運，陳茂波形容新系統是發展本港黃金交易基礎設施重要一步。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六人死亡，湖北东部多处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袭击，十一人死亡。甘肃荡昌县山泥倾泻，五人死亡。习近平指示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詳細新聞內容，有輔助生育中心發生懷疑胚胎活組織樣本調亂事件，胚胎抽取的樣本並非所屬父母，涉及兩宗個案，事件已經報警處理，中心已經被暫停14項服務，只是維持3項涉及儲存胚胎的服務。陳曉君報導。
2: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检测，了解是否有异常基因或者不正常的染色体。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7个样本有6个出错，另一宗抽取的2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的父母。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视察委员会成员杨树标表示，上个月接获中大通报后，去到中心了解情况，认为程序上没有出错，但怀疑有机会在样本送检的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涉及人为因素。
3: 可能就是送检的样本里面呢摆了一些不是属于那对夫妇的样本，中心呢亦都同中文大學裏面呢再重新將嗰啲胚胎攞出嚟再做一次活檢檢測，就發覺呢係冇溝亂到胚胎嘅。咁即係話呢喺送檢嘅樣本裏面呢就係、是、有出錯，係咪一個人為嘅因素呢？我哋現時呢仍然在調查緊。
2: 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话，如果检查过程将样本混淆出错，有机会将不正常的胚胎放入母体，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并暂停中心的14项服务，只是维持3项涉及储存的服务。
4: 这个的检测是希望拣选正常的健康的胚胎放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如果是驗錯了的話，那可能將一些不正常的胚胎放進去

0: 咁亦都係有問題。另外一點咧，就話你調亂爸爸媽媽呢樣都好即係嚴重嘅問題。呢件事情我哋都係嚴肅處理。
1: 衛生署就表示，今次屬於重大風險事件，中心冇喺24小時內通報署方，署方已經要求中心喺4星期內提交調查報告，並暫停接收新證進行生殖輔助服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即日起試營運，並且已經完成首批交易。政府同時公布一系列配套措施。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形容新系統是發展本港黃金交易基礎設施重要一步，為海內外投資者創造新的投資機遇。任浩峰報導。
3: 特区政府近年致力发展本港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开始试营运，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站式服务，首批黄金储存和交易结算经已完成。
4: I'm delighted to announceThat the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in Hong Kong officially begins its trial operation today.
3: 政府同步推出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包括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的实物联通，首批银行双向划转经已完成。即日起推出全新的 HAU 香港黄金价格代码，展示本港市场特定参考价格，尤其便利活跃于亚洲交易时段的参与者。政府亦都计划今年第四季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优化积金局的黄金 ETF 审批机制，促进强积金投资在有关资产类别。李家超说，在当前地缘政治、宏观经济波动环境下，黄金成为流动性和风险管理的核心支柱之一，认为推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将会奠定基础，让本港构建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惠及全球寻求避险资产的投资者和资金。
4: If gold is the world's safe haven, then Hong Kong will be its safe harborWith a clearing system that makes every trade shipshape and every trust bankable.
3: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開展試營運，是發展香港黃金交易基礎設施的重要一步，本港會進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場的內涵、深度和廣度，為海內外投資者創造新的投資機遇，亦都為金融業發展注入新動能。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表示，將會深化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合作，包括擴大債券通、南向通的規模和範圍，將年度投資額度由5000億元人民幣提升至8000億元，並且將南向通債券拉入回購支持範圍，產品範圍拓展至港元債券和人民幣債券相關產品，並且輻射至澳門的債券市場。潘功勝在本港出席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致辞的时候又说，将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资格担保品的适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和投资产品线，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使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香港金管局和香港证监会合作，支持债券通公司升级为交易平台的营运实体，成为香港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提供债券、货币、外汇等金融市场交易的基础设施服务。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6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130000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另外，湖北东部多处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袭击，造成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甘肃荡昌县山泥倾泻，33人被埋，当局截至晚上9点，累计找到31人，其中至少5人抢救无效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 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

0: 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卢晓珊报道。
1: 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纪录的降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绿南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夹杂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严重水浸。广西晚上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为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然有300多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啲水库同江河提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同垮塌嘅风险好高。屈江贵港城区河段将会出现46.9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7米，是2001年以来实测最高水位。当局说已经投入超过8300人以及5700多艘舟艇及救生艇等抢险救援。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4个省，一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超过20间房屋倒冧，4800多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出现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强调各地及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同侥幸心理，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向广西、甘肃等5个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翻嚟本港，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展开为期1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目前香港的性罪行主要以70年前所订立的英格兰法例条文为根据，现有的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有必要完善。邓永林报道。
2: 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建议展开1个月公众咨询。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目前香港的性罪行主要以70年前所订立的英格兰法例条文为依据，现有的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有必要完善。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民建联港岛西议员陈学峰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
3: 间中就会出现一些所谓宗教仪式去做一些性交转运啊，那类一些诱骗式的性交行为。今次的修例呢，其实有没有办法去杜绝这一类的情况？
2: 邓炳强表示，相关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预计完善法例之后可以跟进有关情况。
4: 今次寫清楚就是誤解性行為的本質和目的，其實其中一個主要針對就是利用這些性交轉運這些方法去誘騙一些人的受害人，所以應該就是可以處理到的情況。只要他這個作出誘騙的行為是在香港發生，就算他那個發生了個性行為的地方在外地都好，我們都是有這個司法管轄權。
2: 選委界議員林林關注大學營新營的情況，
5: 可能叫女同學去穿白色衣服，跟著故意就整濕她的身體，或者甚至乎撥灑一些奇怪的顏色的一些液體，這一方面的行為其實是否都可以有一些法例是可以監管到呢？
2: 鄧炳強回應，建議包括新定涉及觸摸的性侵犯罪，相信可以規管到。
4: 接觸性的性侵犯入面包括一個是什麼呢？就是向某人撥灑一些液體，當然是要為一個性的目的。這個正正我們就是針對，就譬如大學營新營特意找女同學就淋濕去，令到她是尷尬，令到她的體型是露了出來，這樣這個就是規管到。
2: 政府發言人表示，十分重視社會大眾，特別是兒童及精神缺損人士的福祉，期望可以早一日得一日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政府就商品说明。

0: 條例展開公眾諮詢，包括建議為美容及健身服務業的預繳式消費設七日法定冷靜期，建議可考慮的合約金額門檻包括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者15000元或以上。並且建議將合約期上限定為2年。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示，有業界反映港人北上經營環境不容易，對相關建議表示憂慮。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強調，當局希望作出平衡，不要令到業界因為冷靜期推款而損失。當局亦都會考慮怎樣在冷靜期推款時保護經營者，不要被商戶被誤會是黑店。選委界議員陳少雄問道，當局怎樣避免有商戶會以分拆合約等的模式規避條例規管？局方回應會同律政司商討，初步想法是如果同一日簽訂多張合約，當局會認為是同一個消費合約。聖中派位結果今日公布，超過48500名小六學生計及自行分配學位和統一派位階段，有90%學生獲派頭三個志願學校，84%學生獲派首志願。實習記者鄭海安報導。
1: 油麻地的一間小學，大批小六學生上午回到學校領取聖中一的派位證和入學註冊證。吴同学知道自己和好朋友都排到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亦多谢父母一直的鼓励。
2: 成分试第二次收咗准啦，咁喺第二次成分试同埋第三次成分试之间咧，真系每日都同啲 friend 一齐去温习啊！最想多谢讲咗我爸爸妈妈先啦，因为佢哋咧真系喺背后默默咁样支持我啦。虽然话可能佢哋教我书本上嘅知识真系教唔叻啦，但系佢哋喺我成绩又低谷嘅时候，会不断咁样鼓励我咯。
1: 有超过48500个小六学生参加今次嘅中一派位，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统一派位，95%嘅学生被派头三志愿。获派首志愿的学生就有84%，有派不到第一志愿的学生就去心仪的中学叩门。
3: 派了第几志愿？第三，又不是最好的，但是都 OK 的。
4: 哦，那为什么会考虑过来这一间度？
3: 因为我觉得这一间呢，其实都有很多东西可以玩啊，又有很多资源给我们。
1: 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表示，今年满意率属于高水平，相信同适龄学童人数较往年少、家长选校方式倾向理性有关。他提醒想叩门的家长要留意，不要令到仔女太大压力，
5: 因为叩门都有一定的压力的，对于小朋友家长自己都压力大的。第一要想清楚有没有这个需要先，除非你现在派到间学校和自己小朋友的能力你觉得不匹配，我想去心仪的学校，觉得那间学校更适合自己小朋友的发展，如果真的这样想的时候可以去叩门，但是我建议不要叩太多。
1: 教育局提醒学生需要在今个星期四或者五去到获派的中学注册，如果未能办理注册手续，必须同有关中学或者教育局学位分配组联络，否则会被视为放弃获派学位。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0: 政府提出修订强积金条例，建议对拖欠供款的雇主实施两级制附加费罚款，若果雇主120日之内仍然未清缴，需额外缴交 10% 的第二级附加费，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积金账户内。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认为做法合适，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认为现时并非理想时机，担心新建议会成为企业的催命符。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太阳计划新疆交流团参观赛里木湖、伊宁市、六星街等，参加者体验制作皮雕，认为能够做到文化传承。黄贝文在新疆报道。
6: 由香港电台主办的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新疆交流团到赛里木湖、伊宁市、六星街等，交流团游览六星街并体验制作皮雕。皮雕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皮革雕刻，在皮革上敲击、推拉、染色等工序，形成层次鲜明的纹饰。 有學生話活動有趣，亦都可以做到文化傳承。
7: 文化傳承係重要啦，呢啲體驗咧係可以將呢啲古代文化即係傳承落去下一代，或者俾更多人去知道啦。所以我認為呢個一定係一件好事。
2: 佢一開始係冇顏色嘅，佢係純粹係。

0: 呢一個嘅啡咁樣嘅啦，跟住就摸落去係非常之硬嘅啦，係要我哋自己咧呢啲顏色係我哋後期自己畫上去，自己配色自己揀顏色去搭配嘅，跟住之後再自己攞繩咁樣縫，所以先可以整到一個帽嘅形狀。
1: 活動負責人絲路有約聯合創始人雷一鳴話：透過活動讓學生認識非遺文化。
2: 小朋友可能從非遺這方面來去入手，它是比較枯燥的，因為它的歷史沉澱的時間很久。但是我們可以從不同的材質、技藝，還有包括紋樣上來去激發他們的興趣和喜歡。如果他們在通過這個40分钟到60分钟的這個手作體驗過程中，經過跟老師的一個互動，然后他有一个成就，带着一个完整的这个小挂件回去，他回头再看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可能会想到在新疆停留的这个期间这些回忆。
1: 交流团亦都参观赛里木湖，赛里木湖位于天山山脉，湖面海拔2073米，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湖水清澈透底，透明度达12米。交流团到赛里木湖不同景点，让学生从不同角度欣赏。有學生話：賽里木湖嘅景色比睇相更加震撼。交流團聽日會到林則徐紀念館參觀。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喺新疆報導。
3: 喺北京，國防部發言人陳希表示，解放軍海軍戰略核潛艦組織潛射戰略導彈試射，實現咗預期目標，係年度軍事訓練例行安排，符合國際法同國際慣例。中方事先向相關國家作通報，體現中國軍隊的開放和透明。對於美國國務院據報近日指中國通過潛艇發射了一枚冇彈頭的洲際彈道導彈，中方迅速和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設引起地區和世界極大關注。陳希說，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恪守自衛防禦核戰略，始終將自身核力量維持在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同任何國家進行核軍備競賽。中方推動核力量現代化，旨在保障國家戰略安全，並且維護全球戰略穩定。接著會由陳樂軒帶來世界盃直擊。
4: 世界盃直擊，
5: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强赛事交手，比赛初段两队都压前抢攻，西班牙前锋奥耶沙巴单刀埋门射斜，错失了入球机会。葡萄牙全场有两次攻门中目标，同样是来自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但都是过不到西班牙门将斯蒙，而纽卢文迪斯就射中门楣，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西班牙在下半场的换人调动去到补时阶段见效，费兰托利斯传入禁区，美连奴后上射入，两位后备球员的合作为球队在91分钟奠定胜局。西班牙以1-0击败葡萄牙之后，跨界连续六场不失球，破世界杯决赛周纪录。赛前讲过，今届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的41岁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在赛后表示，已经尽了全力，问心无愧，亦都不会急住为自己的国家队前途做决定。他说2016年赢欧洲国家杯是葡萄牙的最大成就，心目中同世界杯一样重要。西班牙的八强对手比利时就在另一场的16强淘汰美国，赛事的焦点人物在32强比赛被球证红牌驱逐的美国前锋巴路官获国际足协暂缓停赛，今场正选上阵。比利时收起主力迪布尼和道古，仍然凭住迪基达拉攻入两球，在上半场以2-1领先，提文罚球射入就曾经为美国队一度追平。在换边之后，美国的门将和后卫先后失误，芬拿根和卢卡古为比利时锦上添花，最终以4-1大胜美国晋身八强。巴路官今场未有入球，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被换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重複新聞提要：有輔助生育中心發生懷疑胚胎活組織樣本調亂事件，胚胎抽取的樣本並非所屬父母，事件已經報警處理，中心被暫停部分服務。李家超宣布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即日起試營運。陳茂波形容新系統是發展本港黃金交易基礎設施重要一步。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六人死亡。甘肃荡昌县山泥倾泻，五人死亡。习近平指示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扎实做好防

0: 再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五、三十四、三十七、四十三、四十八、四十九，特别号码27号，头奖半注中，每注派800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二，路边监测站是三，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四，强度属于中等。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晚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初段的表现，道琼斯指数开市之后曾经升超过200点，高见53289点，再创新高，其后就转跌，最新是报52983点，跌了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490点，跌了47点。港股方面先升后回，恒生指数早段最多升超过200点，高见23820点，收市是报23496点，全日跌了119点，跌幅 0.5%， 结束三日升势，全日成交额超过319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507点，跌 0.75%。快手被腾讯减持，股价跌12%，是表现最差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额度去到8000亿元人民币，并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增加至5000亿元，亦都会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优化互联互通制度等。潘功胜又说，积极支持与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交易和交割联通。罗伟浩报道。
2: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本港出席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将会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聚焦四个重点方向，巩固和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包括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金融市场，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维护香港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潘功胜说，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额度，由5000亿元人民币增加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并且透过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等，优化内地和香港的互联互通，
3: 技术支持更多的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我们将扩大债转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年度投资的净额度，南向通债转拉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转和人民币债转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转市场。
2: 他又提到，将会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由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制不超过3年，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资格担保品的适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 避险同埋投资产品线等。潘功胜话会积极支持参与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交易同埋交割嘅联通，支持推出更加多以人民币计价嘅大宗产品期货同埋现货产品，

0: 金管局補充指，正係同銀行商討喺債券通南向通，納入更多港元債券同埋人民幣債券相關嘅產品，例如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南向通嘅機構投資者未來亦都可以透過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投資澳門發行嘅債券。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1: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亦都宣布11项加强两地金融合作的措施。香港金管局表示，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有助满足客户需求。未来如果有需求，亦都可以进一步扩容。香港证监会就说，期望透过同内地共建电子固定收益及货币交易平台，建立更成熟的固定收益市场。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0: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11项加强两地金融合作的措施，在支持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措施当中，香港金管局在星期五起会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将会由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相信，有助实体经济更加广泛地使用人民币。
2: 银行业的反应是非常踊跃的，个使用量呢都持续地增加。这个安排亦都会增加九个月、两年和三年期，更好地去满足企业客户在资金配置和直接投资方面的资金需求，更加好地支持在实体经济里面更加广泛地使用人民币。
0: 金管局指，在现有的规模当中，超过九成的额度已经分配给银行，当局亦都同银行达成共识，如果市场有需求，资金安排额度可以再增加，不希望流动性问题成为业务发展的掣肘。此外，金管局将会研究推出七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增加银行短期人民币资金需求渠道，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的可能性，完善离岸人民币利率曲线等。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就提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将会同港交所共建电子固定收益及货币交易平台，他期望能够建立更成熟的固定收益市场。
3: 期待新的交易平台是会透过新的技术提升了交易效率和透明度，促进市场价格发现和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蓬勃的二级市场的发展，建立一个更有韧性和更成熟的固收市场。
0: 他提到，其他新措施包括给外资机构透过债券通持有的国债和其他政策银行的债券，可以在港交所作为抵押品，预计在年底推出。在优化互换通方面，就争取在第四季由两地的清算所共同推出七天期存款机构回购定盘利率合约，降低境外投资者的成本。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多间银行表示已经顺利通过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完成首笔黄金交易。详情由张思文报道。
4: 中银香港表示，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试营运首日，整体运作有序畅顺，协助多间银行完成首日系统结算操作，顺利为多间直接参与者办理实物黄金入库，亦都协助几十间贵金属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间接参与者完成黄金交易和结算。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旭表示，越来越多市场参与者希望在香港交易黄金之余，亦都能够在香港进行清算、结算和存储。他认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能够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结算风险，提高整体效率。
5: We are talking about lower the cost of the insurance and the logistics, and meanwhile, making sure insure goes cleared, settled, stored here in Hong Kong can consistently meet high quality standards.
4: 汇丰表示

0: 系统试运首日已经为多间企业和机构客户促成首批交易，亦都通过本港黄金清算系统和香港黄金交易所的实物联通完成首笔交易。汇控行政总裁艾乔治指出，集团计划扩大在香港的黄金存储能力，预计几个月之内达到200吨。
1: We will be expanding our storage in Hong Kong to reach 200 tons over the course of a few months. We're going to ramp it up fairly quickly.
0: 渣打就透过系统同周生生、海通国际证券、京东科技同埋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企业完成首批合共七笔嘅黄金交易同埋结算。渣打行政总裁温托斯表示，香港毗邻世界主要黄金市场，加上完善嘅监管基础设施，都支持香港把握黄金业务的发展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2: 睇翻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2,976点，跌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93点，跌44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3,496点，跌119点，主板成交额3,197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548点。啱啱轉咗23,547點，升73點。部分活躍港股嘅收市價，騰訊控股461.2，升9.2；快手40.4，六跌5.54；XLE 南方海力士91.7，跌17蚊；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國企業80.06，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1，跌3.8；阿里巴巴95.8，跌1.5；中芯国际73.45，跌2.3；美团78.35，升3.4；华虹宏力180蚊，升咗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9，港金系报38,67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47.23美元，卖出价4,147.81美元。另外一节最新嘅消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港汇指数就系101.9，同寻日系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一份由观众传嚟嘅家传手写食谱，令创意制作人徐子君认识到早期华人移民赵祖华嘅故事，从而翻开一段被尘封嘅美式中菜发展历史。
11: 赵祖华先生原籍广东新会，
9: 1918年，佢啱啱20岁出头，喺香港学紧做裁缝，就俾佢爸爸带咗去美国纽约。当时因为排华法案同埋种族歧视，华人喺美国能够揾到工种系好有限嘅。咁赵祖华后嚟转行做厨师，开展咗佢一生中喺中餐行业嘅路。佢曾经做过嘅几间中菜酒楼，系当时纽约饮食

0: 埋举足轻重的存在。某程度上，赵祖华先生的经历已经变成了一个上世纪纽约华人移民饮食史的缩影。
1: 这份珍贵的手稿记录了近600多个食谱，当中有一些更加是在香港将近失传的怀旧手工菜。
0: 其实在香港广州20世纪前半叶，因为政局不定打仗，几十年时间是完全缺乏粤菜的记录的。赵祖华这些食谱正正就是写在这个空白期，记录了有现在只有很少酒楼仲做的怀旧手工菜，更多的其实是听都没听过的菜式，连大汉筵席和罗汉全卓的菜式都有编排到入去。
2: 徐子君跟随赵祖华的足迹，走遍香港、纽约等地的博物馆。

欢迎大家咧收听住七月七号星期二晚嘅戏曲之夜啊！星期二晚咧，因为海游原定咧系做主持嘅，咁但系咧因为海游咧有事请假，咁所以咧由蓝伟霆蓝蓝代为主持啊！咁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十一点半噶。咁啊，即将要同大家讲下啦，今晚有啲咩歌曲咧送俾大家吓。先嚟讲晚上十一点至到凌晨十二点个小时，会有张月儿同邓碧云合唱嘅《新夜吊秋起》啊。而另一曲有阮兆辉同凤凰女主唱嘅《卖油郎独占花灰》嘅上卷，而下卷咧就会喺凌晨十二点至一点个小时咧继续为大家播放噶。而另一首歌曲咧有麦炳荣同李宝莹合唱嘅《山河血》。《泪美人恩》，至于凌晨一点至两点嗰小时啦，今日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京剧欣赏嘅环节嘅。咁啊，今日嘅主题啊系伍子胥嘅第一集啊吓，咁啊由杨宝森同埋哈宝山主唱嘅。咁啊，至于今个小时咧，即将会为大家播放嘅啦，就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嘅歌曲啊，有《西楼错梦》咧之中咧错梦嘅一段，由邝明辉同埋尹飞燕主唱嘅，我哋一起嚟欣赏啊！

我系于叔夜上宫啊，今日与素妃定有生死之盟，你亦得六儿官啊，何以你私通陌路呢？敢犯通传，说到于龙道府。

0: 你识我又好，唔识我又好啦。能否容我奉上西楼这杯茶饮下咧？
1: 边逢啊？

再与破王分前来，你曾对我有

宋贵，我哋有花枝为梅香。

0: 细流错梦之错梦带嚟邝明辉同埋尹飞燕嘅歌声。
1: 爷爷爷爷，我哋好肚饿啊，
2: 不如一齐去饮下午茶咯。
3: 哎呀，爷爷唔得闲啊。
1: 你以前唔系咁噶，一定会陪我哋噶。
3: 哎呀，乖孙，唔好误会啊，我听紧你个乖孙听乜歌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四点钟有你同行，梁学希会请嚟后生歌手，仲介绍新歌噶。
2: 但今日都唔系星期五，
3: 我喺 rthk.hk 听紧重温啊，因为我两个乖孙都中意听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话程序上冇出错，病历亦都冇问题，有机会系样本送检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嘅样本，经检查后已经排除胚胎混淆嘅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系咪涉及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没有在24小时内通报。处方已经要求中心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当局公布最新的卫生黑点名单，卫生黑点数目降至57个，数目比去年3月公布的大约100个再减少接近40个。他形容是跨部门4年坚持不懈打击卫生黑点的成果，凸显用好统筹协调的力量，可以助力排解民生忧难。卓永兴在社交专页表示，各部门会持之以恒，努力不懈，继续每半年检讨卫生黑点名单，密切注视相关卫生情况，如果发现情况有变，会迅速行动。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壮村早上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晚上9点累计找到31人，其中至少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甘肃省多个部门出动300几名救援人员以及10只搜救犬，搜救被困人员并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召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在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加强乌军防空能力。乌美领导人预计当地星期三会面。泽连斯基说，乌方已经掌握到俄方的弱点，但是并不足够，必须加大对俄罗斯施压，包括加强导弹防御并实施更多制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方密切关注今次峰会的成果。佩斯科夫亦都提到，峰会前夕出现了一些涉及俄罗斯的言论，批评这些言论带有对抗性质，并非为了促进有建设的接触和对话，但是没有提到具体细节。他表示，俄方希望美国能够引导局势走向和平，俄罗斯对此持开放态度。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58点，跌1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0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79美元，卖出4,151.63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晚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8，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啦。咁啊，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咁啊，播歌之前啦，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有效时间咧去到听日嘅凌晨1:00啊吓。我即将为大家带嚟嘅有新夜吊秋喜啊，咁啊，故事咧就讲述到名妓秋喜啦，就倾心于才子招子阳，咁啊，仲好慷慨咁样咧去资助佢咧就上京赴考，咁但系好可惜啦，招子阳咧就喺个京城度因为病啦，用晒啲钱啊，变得落魄，好彩咧就得到富商收留佢，而秋喜咧随后因为冇咗一个招子阳嘅音讯啦，就去。上京咧就寻夫，咁啊以为咧招子荣咧贪图富贵，同富商个女咧就结为夫妇，咁啊伤心之下嘅秋喜咧，咁佢就咧假扮啊投江自尽嚟去试探情郎嘅真心，究竟咧故事会点样发展落去咧？我哋一齐嚟收听呢一支由张月仪同邓碧云合唱嘅《新野吊秋喜》啊！

0: 就是，哦，原来你在水边现形，愿你作出水芙蓉，快上嚟共聚离情，更为我相思欲死。
1: 少罗，
0: 吓，
1: 我知道你有情，我知道你有意啦，奈何我哋嘅缘未尽，情亦了，唯有来生再结。

唔使咁讲嘅，秋喜，你知唔知道我日夜都挂住你啊，秋喜。

0: 咯。
1: 吓、啊！
0: 人生不是生离，终归都系死别咯。你无谓再伤心啦。
1: 我唔系想流眼泪嘅，不过佢跌落嚟嘅啫。
0: 你自己珍重啦。

唔好再离开我啦，周喜。周喜，唉，我细唔估到你咁忍心又离开我咯。

送。

0: 为大家送上的有《新夜吊秋起》，由张月仪和邓碧云主唱。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很期待。我是阿牛，祝节目马上成功，马上牛。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时间嚟到晚上11:31，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而星期五至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听日嘅凌晨1点钟。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有卖游浪独占花灰嘅上卷啊，由阮兆辉同埋郭凤凰女主唱啊。

0: 勇嫂啊！
1: 阿勇，你去边啫？你啊，拖住我啊！
0: 啊！
1: 你快来啦！
0: 哦，
1: 拖住我。
0: 系啦系啦，拖住啦，拖住啦。弊啦，佢醉到男女不分，将个客人当咗系勇嫂添。
1: 扶我埋去啦，扶我埋去啦，勇。
0: 系咯系咯，扶住啦，扶住啦。
1: 我唔要你拖住我。
0: 系拖住。
1: 唔系我要瞓，我要。
0: 你唞下啦。
1: 我要瞓啊！我要瞓啊！
0: 咁你早唞咯。半上月嘅潭。

咪字。唉，我连忙就叫张三缺将他扭出一麦嘅钟。咪住，呢啲听埋听埋。唉，呢次真系呕啦。好彩我除咗件长衫装住。

0: 好似果蒸粽咁包住佢，收埋喺床下底咁咪得咧，妥晒。
1: 我又呕啦，又
0: 喂，你唔系啊嘛？喂，咪呕住，我再脱下了帽，真真手啊，连脚磨。
1: 真系呕啦！
0: 喂喂喂，哎呀，顶帽都装满晒，又收埋床下底啦。喂，唔好呕啦，唔好呕啦。你仲呕啊？哎呀，我衫就除咗，帽又脱咗啦，咁搵乜嘢呢？啊，又。

0: 不过嘥咗20两银，计都未曾倾到句，就扯啦唔通。以后都几难再嚟啦，唔得，我都系要等佢走醒之后至扯。
1: 咦，越夜越冻添。
0: 阿痴，阿痴，鬼叫我中意佢靓咩？顶硬想俾啲心机。

0: 在下姓朱，丹陵仲。
1: 原来朱公子，
0: 我是杭州城内的马油郎。
1: 作诗
0: 姑娘啊，其实作诗的勇嫂就是不才。
1: 哎呀，我就孝失。

0: 哦，过奖过奖，朱仲虽然沦为负反，但系曾读诗书，晓得暗室不欺，不敢作非非之想嘅。
1: 公子你不愧是正人君子，有意于狂风浪蝶啦。师路请问，咁你又何以作客寻芳呢？
0: 讲出就失礼晒啦。

梦不弃去攀谈，以为我年来

0: 是我随衣舞泥装住，
1: 是啊，
0: 对鞋再到水汪汪，
1: 真系阴功。
0: 你睇下，我变咗个赤脚大仙，请莫笑其形怪状。
1: 我仲敢笑你咩？实咗我个心，而家都唔知几难过就真啊！

吓，我都有网。哦，一听闻好似云大浪，当堂开心翻一阵，盼痴愿能偿。哎，但系谂深层，天意难推想，而且二十两银见一面，我储蓄要超

点痴心，亦难从拜访，恐怕一别无相见，更难谈上结成双咯。

我总是赚钱非轻易，但先行准备破悭浪的，请恕我不受你憎恨。

0: 时间嘅关系啊，我哋先听住马游郎独占花欢嘅上半部分先啦。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朝早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死亡。系寻日朝早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啦，截至寻晚九点，累计找到31人，其中至少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甘肃省多个部门出动300多名救援人员和10只搜救犬搜救被困人员，并且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最少6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130000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广西昨晚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然有300多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啲水库同埋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同埋垮塌嘅风险好高。屈江桂港城区河段将会出现46.9米左右嘅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7米，系2001年以嚟实测最高水位。当局话已经投入超过8300人同埋5700多艘舟艇同埋救生艇等抢险救援。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召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在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加强乌军防空能力。乌美领导人预计当地星期三会面。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掌握到俄方的弱点，但并不足够，必须加大对俄罗斯施压，包括加强导弹防御，并且实施更多制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方密切关注今次峰会的成果。佩斯科夫提到峰会前夕出现一些涉及俄罗斯的言论，批评这些言论带有对抗性质，并非为了促进有建设的接触和对话，但没有提及具体细节。七名特区政府常任秘书长组成的代表团继续在新加坡的行程，代表团与多名新加坡常任秘书进行圆桌会议，就人工智能、公众参与和城市规划3个重要议题互相分享最新政策和施政经验。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表示，香港和新加坡有很多共通处，今次圆桌会议为两地公务员领导层提供重要平台，就双方共同面对的挑战和机遇作出深入而坦诚的交流，彼此借鉴，并且开拓新的合作空间。道琼斯指数报52859点，跌1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系161.9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38.97美元。卖出是4139.4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昨日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有时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港岛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10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1770公里，预料

0: 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是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好吃，还要经常用碱液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醒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9，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今晚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上一个小时咧，我哋就听紧卖油郎独占花灰嘅上半部分啦。咁啊，故事咧大概就系讲述啦，秦钟咧有一次喺卖油嘅时候咧，就偶尔见到啦花灰，就觉得佢咧非常之靓啦。咁啊，大知道自己咧身份低微啊吓，咁啊决意咧就辛苦咁样储一年钱，终于咧就储够钱可以咧去见花灰一面啦吓。咁但系当日咧赴约嘅时候咧，花灰又饮到非常之醉。

咁啊，然之後咧，當然就嘔到啊，賣油郎成身都係啦。咁啊，賣油郎咧冇成人之危，亦都係咧照顧咗花灰成晚啦。咁啊，花灰醒咗之後咧，發生咩事情咧？我哋繼續啊收聽埋呢一個賣油郎獨佔花灰嘅下半部分啦。

禁不住心怀念吗？佢唔系花妹，点解个晕倒雪地呢？我救醒佢至得，姑娘苏。

0: 脱下棉衣，俾你先行取暖啊！
1: 我真系多梦相救啊，令我感激万分。
0: 乜说话呢？请问姑娘，何以独自一人弄到这般田地啊？
1: 青青啊！

呀。

0: 千万苦了啊，出我罗衣扯碎了。
1: 他如此淫暴的行为，再问句如何演变？
0: 他仲将我的下门鞭，命人将马船拆毁啦。
1: 你竟以衣难蔽体。

0: 人啦！
1: 哎呀，咁都得嘅。
2: 横行霸道似强权，我要告法官啊，惩戒凶徒欺廉啊！
0: 连你千祈唔好啊，唔好啊，你唔好、啊。
1: 咁都仲有王法咩？

0: 当时我唔对你讲呢？因为因房晒张家园先
1: 啊！哦，你系新瑶琴小姐啊？啊，咁啊，即系我嘅未婚妻啦！
0: 公子，你唔好取笑啦！点解你会咁？

退心自覆数蝉捐，记忆童年我亦能回念，是家言作主定下恩怨。乐章并非别人，乃是圣身名善，当年是割衣为信物，乾坤两宅就各取半边。

0: 信物三不半件，虽则是多年历劫啊，我仍是谨慎啊。
1: 咁就好啦。
0: 但系你姓朱，非姓阿秦。
1: 哦，我又姓朱，又姓秦噶。
0: 你冇讲。

0: 系啊，我一个人有两个姓噶。
1: 第二就话中意多啲，老豆你都欢喜多嘅咩？
0: 哦，多过我又唔肯，但系少过我又唔愿噃。我一个人有两个老豆噶。
1: 点解呢？我真系莫名其妙啦。
0: 我唔讲，谅你都。

小姐啊，今日喜遇故人，喜欢才是噶，何故你低手沉吟呢又？

0: 卖油郎独占花灰上下两卷原汁原味送晒俾大家啦，由阮兆辉同埋凤凰女主唱。
1: 方健儿阿 Kina 在各个工作上面都非常之出色，但是原来她都有遇上樽颈位的时候的。
2: 这个呢都很奇妙的旅程来的，因为我在港台都做了大概五年的时间，普遍的新闻都做过一下了，又好像去到一个樽颈，又好想转工，但是想不到，那我怎么算呢？
1: 想知道多啲阿 Kina 嘅故事，就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七月八号星期三晚八点，由梁陈之明、李汉正主持嘅《缤纷旅程》啦。
0: 时间嚟到凌晨12:36啦，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系随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二，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凌晨1点钟噶。咪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由麦炳荣同埋李宝莹主唱嘅《山河血泪美人恩》。

呀。

0: 死前痛饮，一拉。公和太监弯拉呢嘴啊！
1: 大爷下，三千青鹅，六千阿监，早已潜逃出外。后宫。

0: 殿前君坐，亦弃剑解甲，摘星楼上，只剩得帝后两人。
1: 此痛寡人今日已成毒夫，天下臣民皆反叛。忠心付主者只有卿你一人，我真系死而无憾啊！
0: 我又点会离开陛下你呢？我要亲眼睇住商朝覆灭，亲眼睇住刀珠不伐，你呢个无道昏君。
1: 哎呀！此同，此同，你唔系变咗疯狂，你系唔系变咗性啊？你
0: 我变咗性，

告品以上，诸侯人马杀进皇城，摘星楼下，纵火焚烧之上。

0: 山河血泪美人恩带嚟麦炳荣同李宝莹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凌晨一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会有京剧欣赏。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且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

0: 又指呢一次峰会如非喺土耳其举行，佢好可能会出席。埃尔多安就话，土耳其正致力推动伊朗同美国关系趋于稳定，将之视为促进世界和平嘅重要一步。另外喺联合新闻发布会，特朗普话目前美国同土耳其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嘅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作出决定。埃尔多安就话 F-35 战机相关问题并非两国关系中嘅新议题，土方之前已经同美方多次讨论，并曾经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之处罚，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在奥运会赛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和相关元素的事宜将会择机另行裁定。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于当地星期二作出裁决，维持之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裁决，但对刑罚作出调整。巴黎上诉法院的裁决指出，勒庞被判处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要戴上电子手镣在监外执行。勒庞亦被判处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上根据法国传媒分析，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勒庞曾经3次竞选总统，在2017、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现任总统马克龙。7名特区政府常任秘书长组成的代表团昨日继续在新加坡的行程，代表团同多名新加坡常任秘书进行圆桌会议，就人工智能、公众参与和城市规划这3个重要议题互相分享最新政策和施政经验。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表示，香港同新加坡有好多共通之处，今次圆桌会议为两地公务员领导层提供重要平台，就双方共同面对的挑战和机遇作出深入而坦诚的交流，彼此借鉴，并且开拓新的合作空间。道琼斯指数报52899点，跌1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是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38，欧元兑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5.19美元，卖出4146.5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寻日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有时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港岛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10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寻晚11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積極開闢新財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專家參與神舟23号飛行任務，香港在多項國際指標中保持領先地位。河套園區去年投入運作，為創科注入新動能。政府透過拆牆鬆綁，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並正全速制定第一個5年規劃，與市民譜寫香港更美好未來。
4: 一人諗一個好玩暑期活動俾老友記，你先。
5: Sir， 正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呢個攀岩課程好啊！
4: 大熱天時咁辛苦，下一個。
5: 阿 Sir， 怕熱嘅話，不如搞水中攝影課程啊！
4: 嗯。
6: 計我話想見多識廣，唔一定要上山下海嘅，聽香港電台第五台就啱曬啦。
4: 有見地，佢哋節目多元化，有唔同類型嘅音樂節目同資訊節目俾老友記，唔使周居勞頓，要見多識廣，唔一定要咁刺激嘅。
5: 阿 Sir 好嘢，
7: 快啲散會啦！
8: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9: 今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塞里木湖啦，整个地方是狮山吞浩庙一壁视空明，真是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是硬硬地的时候，我们还会真的见到的是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10: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1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1: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2: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3: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4: 而家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12: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戏曲之夜。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09，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咁啊，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嘅。今个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京剧欣赏嘅，由陈婉红为大家主持嘅。咁喺欣赏京剧之前咧，要再次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6%，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凌晨2:00的。亦都同大家重温一次啦，今日呢喺戏曲之夜里面呢播放过啲咩歌曲啊。咁头头啦嗰半个小时里面呢，咁10:35啊就播咗一首呢西流错梦之错梦啊。亦都系我一个好非常鍾意嘅歌曲啦，因为呢听落去个旋律呢好顺耳嘅。听完呢就觉得好舒服啊，但嗰个劇情呢当然啦就唔系太好啦，因为一个错梦啊嘛，系咪个梦境系错嘅，导致到咧有之后嘅故事发生啦，咁啊由邝明辉啦同埋尹飞燕一齐合唱嘅，咁啊至于去到咧晚上嗰11:00至到凌晨12:00嘅时候咧，就为大家带嚟咗有新夜吊秋起啊，由张月儿啦同埋邓碧云主唱嘅，而另一曲咧就有阮兆辉同凤凰女合唱嘅卖油郎独占花灰嘅上半部分，咁凌晨12:00啦就继续播放埋下半部分俾大家，咁啊，再有咧《山河血泪美人恩》啊，有麦炳荣同埋李宝莹嘅歌声。咁如果大家咧错过咗嘅话咧，可以听翻重温嘅噃。好啦，今日小时咧会为大家带嚟有京剧欣赏啦。今日咧嘅主题系《伍子胥》嘅第一集啊，咁就由陈婉红为大家主持嘅。我哋一齐嚟欣赏京剧啊！
1: 京剧欣赏。

日的京剧欣赏时段，陈婉红是预备了五子胥请大家欣赏的。五子胥是讲战国时候楚平王荒淫无道，立子色为妃，五车直言进奸，反而被平王囚禁。奸臣献计，就命五车收书，叫两个儿子五相和五运回京，其实就意图斩草除根。五氏两兄弟镇守范城，见到父亲来信，五云心中存疑，未有起行，但是五相就独自赴京，卒之就被平王连同五车一起斩首。五云闻变，反出范城，他遇到隐士东高公的相助，将他藏于家中，但是一连数日鸡毛所出，五云一夜之间须发皆白。东高公的好友黄普立乔装成为五云，咁五云就乘机逃出超关。在途中，他遇到渔丈人助他过江，浣纱女赠饭，二人为了消除五云的疑虑，都相继投江。五云逃到去吴国，同义士专诸结为异姓兄弟，但是因为盘川用尽，吹箫乞讨，姬光知道就请五云入宫。五云又向姬光推荐专诸，在筵席上用鱼肠剑刺死姬辽，助姬光夺位。卒之历尽艰辛的五云亦都实现了借兵复仇的愿望了。这套的五子胥是由杨宝森饰演五云，哈宝山饰演东高公，金少臣饰演姬辽，李荣威饰演专诸，曹世嘉饰演姬光，詹世富饰演渔丈人，谢洪文饰演浣纱女，一共有六场戏，包括了煎饭城、长亭会、文超关、浣纱记、渔长剑和刺王僚。因为时间关系，今天首先播出五子胥的煎饭城和长亭会，请大家欣赏。

0: 兄长，自当凡尘，为何终日愁我们？阿贤弟，你我弟兄趁手凡尘，不知爹娘在京可安泰否？既然自有天相，兄长何必挂怀？
1: 来，
0: 伺候了。
2: 离了京城地，来此是凡尘。门上哪位亲事？
1: 做什么的？
2: 下世人求见。
1: 哦，我主
2: 是
1: 提名二位那位下世人求见。
0: 吩咐施贤弟人落后。
1: 是，来人哩。
2: 有，
1: 施贤弟人落后。
2: 是，
1: 二位老爷请看，
0: 爹娘有施贤到来，贤弟请看，
2: 兄长请看。
0: 同此同观，
3: 爹娘在上，
0: 是孩儿不孝之

听心看，小弟不必看事，此乃曹操儿子兄长，可下与兄不下。

0: 娘失信，为何又逃走二字？自恐此事有诈，换下世人一问便追明白。来，换下世人。
1: 是，下世人。
2: 有，
1: 里面唤你随我进来。
2: 是，参见二位老爷。
0: 罢了，你叫什么名字？
2: 小人名叫严江氏，
0: 新进相府，就在相府。
2: 就在相府。
0: 太老爷可好？
2: 安泰
0: 太夫人呢？
2: 俯首抗礼，
0: 叫我弟兄进京何事？
2: 这个家官受不住。
0: 好一个家官受辱，万乡伺候。
2: 遵命。
1: 阿贤弟，听下世人之言，一定是家官受不住的了。
0: 有道是，将在外，君临有所不受，
1: 先帝呀。

0: 进贤弟之言是不尽尽的了。
1: 小弟看来不尽尽为上策，
0: 也罢，待兄一人进京。
1: 兄长一人进京，小弟放心不下，必须命家将跟随，一路之上也好侍奉鞍马。
0: 暂凭贤弟，
1: 哎哟，换家将，
2: 家将高上
3: 来也。

0: 凡本英雄好汉，侍奉帅国门庭。韩庆二位一报一
1: 罢了，
0: 唤小人前来有何差遣？
2: 大老爷与人进京，命你跟随，一路之上侍奉鞍马，倘有不测，速报恩我去。
0: 遵命，但不知大老爷几时惹起尘？
3: 即刻启程，
2: 快将备马伺候。
0: 遵命，
3: 你进话。

0: 头一奏祭仙条，舌尖杀人不用刀。
1: 参见大人，乡人交差。
0: 罢了，凡尘下士怎么样了？
1: 无上一人进京，无云镇上凡尘。
0: 无上既然进京，他往哪里去了？
1: 监中探父去了。
0: 好，上驾一月，下面西行。
1: 多谢大人。
0: 进京监中探父，趁此机会参他一本小微灯，顺教上朝。

0: 为无极见驾，吾皇万岁。
1: 请家上殿有何吩奏？
0: 今有无上私事进京，兼同探父，请旨定了都。
1: 先他父子斩首行权，明知下殿。
0: 明知。

父子斩首还于吴云，镇守樊城，趁此机会再参他一本小微灯，打倒上

0: 为如今二次进教，吾皇万岁。
1: 启教二次上殿，言我本奏，
0: 将他父子斩首，还有吴云镇守樊城，亲旨定都，
1: 命我陈后带领三千人马去至樊城，众老吴云进京问罪，命亲家带领40名校尉抄杀吴鹏。

大老爷，我这身犯何罪？本真钦差，不免保与二老爷知道

0: 面，海风吹得面披结。中军帐内领人马也活的，乌云转回环。乌云进京问罪众将官，
1: 哦，
0: 铁鞭鞭我。

0: 臣心神安抚的。
1: 韩静儿老爷大事不好
0: 啊！我是金华，
1: 今有太爷老爷大老爷不给身犯个何罪？问斩大爷金钗，
0: 臣莫讲。
1: 问斩大爷。

0: 那你进京问罪，
1: 一派胡言放马。

高跨三尺剑，岂止扫狼烟，各国催共转，八百

奉了平王之意，去往各国催贡，铁骑共借得催骑，正好回朝交旨。

用一斗大孙子，便是包喜天地半世欢讨，等他到来，将我血海冤仇，必是一。

由杨宝森饰演伍云，哈宝山饰演东高公。今日嘅伍子胥呢，时间关系，暂时欣赏过嘅系《战犯城》同埋《长亭会》呢，亦都欣赏到呢度为止。下次嘅节目时间，陈婉红请大家继续欣赏伍子胥，再会。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弥合每年40,00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以确保大约10年前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在2030年之前实现。报告指出，在实现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数十亿人获得电力、水和医疗保健服务。不过多重危机的叠加和融资缺口不断扩大，正构成重大挑战。报告举例，全球大约10%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当中，每日靠不到$3维持生计，这个比例只是比2015年低了3%。如果不采取行动，预计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会维持在9%左右。另外，大约23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意味他们在一年当中的某个时期无法定期获得足够食物。另有超过6,700,000人长期挨饿，这两项数字都高于2015年的水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二在北约峰会期间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很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然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他又说，乌克兰已经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乌方会在星期三和美方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项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且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由此，这次峰会如果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埃尔多安就说，土耳其正致力推动伊朗和美国关系趋于稳定，将之视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昨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表示，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和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道琼斯指数是报52,907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64美元，卖出系4,142.5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喺凌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1,7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2:07有多啦，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丁阿尚喺度啦，为大家服务嘅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今晚拣咗套长剧系属于经典嘅长剧吓，个班底亦都系好，即系如果以唱片啊，冠禄唱片嘅班底嚟讲，亦都系好钻石阵容啊，我咁样形容下，就系陈后主《越夜祭双飞》。是新马师曾啦，陈锦棠、崔妙芝、郑国宝、曾云飞、小金罗、新麦炳荣等合唱嘅。咁我以前都播放过㗎啦，不过都起码成年前啦，成年前。咁其实讲起呢一套陈后主越夜祭双飞呢，我就通常都会连埋佢哋同一个班底演绎嘅嗰一套金川龙凤配，都系经典嘅唱片版本嘅长剧嚟嘅。咁当然有舞台嘅曾经演出过嘅，我翻查资料啦。陈后主越夜祭双飞咧就揾唔到啦，但系金川龙凤配陈锦棠、新马师曾嘅班底咧就系、是、新马剧团嚟嘅，就喺上世纪60年代初咧就有演出过。咁我相信呢一套陈后主越夜祭双飞咧同期嘅舞台作品啦，咁收尾灌录咗唱片啦，吓、這個班底總共有6場嘅唱段嘅，咁今晚呢3小時節目內容會播放曬啦，當然嚇，咁仲有時間剩嘅，喺節目完結之前，即係凌晨5點之前呢，就會為大家送上一個男音版本，係由威哥梁漢威演繹嘅《三顧草庐》嘅節唱本。咁啊，陣間先講啊，即係關於呢一個三顧草庐節唱本。咁而家不如就講咗呢一個陳后主越夜祭雙飛啦。主角嚟嘅新馬師曾，長歌演繹嘅陳后主啦，有崔妙芝演繹嘅呢個張麗華啦，鄭國寶嘅孔桂貧啦，呢個雙飛啦嚇，兩個飛字咁解嚇。陳錦棠演繹嘅徐陽廣。另外有曾雲飛演繹張蓉，張蓉就係張麗華嘅父親孔桂貧嘅乾爹嚟嘅。咁另外仲有譬如話小金羅嘅有其他演繹角色，佢唔止一個角色嘅，新麥炳榮都唔止一個角色嘅嚇。咁、我哋聽歌啦，先聽第一場。第一場咧就係呢個陳后主啊，邂逅呢一個孔桂貧同埋張麗華，張麗華同孔桂貧咧就喺屋企入邊嚇，咁啊同埋張蓉，收尾咧就皇帝嚟到啊，呢、這個風流皇帝嚟到咧就見到佢哋咧，咁就哦咁啊，即係納入宮中啦，係咪？好，一齊聽下呢一套長劇版本。資料上面冇交代邊個人編撰，有人話係潘一凡，又有資料話係梁山人。咁嘅唱片上面都冇講，我都唔敢講，我再睇下揾唔揾到啲資料啦嚇、我哋一齊嚟聽啦，第一場嘅唱段，陳后主越夜祭雙飛，新馬師曾、崔妙芝、鄭國寶、陳錦棠、曾雲飛主唱㗎。

0: 为我嘅鸡马与共鸡公都唔俾佢同笼住嘅，只怕麻益佢担咗去啊！嗰阵苦与恨已迟。
1: 你又是去街啊？
0: 系啊。
1: 点解你总唔俾我跟住你去街？成日都困住人响屋企嘅啫。
2: 阿契爷，开讲都有话啦，人要当，鸡就要放啊嘛。咁你成日咁困住兰姐，未免自私咧。
0: 混账，多嘴，自乜嘢私啊？你是嬲人妹之家，做乜你牙尖尖嘴利啊？我唔俾佢出街，惊住人脚鼻啊嘛，只怕唔三唔四啊玉门未。我希望佢将来嫁天子，我做国长啊，佢做王妃。阿丽啊，你快啲翻上楼台，我要揾个铁面将军来看住你。
1: 哎呀，爹，快
0: 啲翻上去。

0: 港口来封锁啊，容不宜俾你乱禁就诗。游客雕花二野蝶和风，只为街头好多登徒嘅浪子。快啲翻上楼，锁住你安全好多嘅。
1: 唔好啦，啲
2: 计我就话冇啲安全啦，系。
0: 点解啊？

0: 仲奸？
1: 哎呀，探利是咩？而家火烛咩话？你话想做监视人啊？
2: 系啦，
1: 都好都好，不过咁噃，有乜嘢冬瓜豆腐，你担唔担得起噶？
2: 当然担得起啦，你放心啦，契爷，我断唔会话玉龙打破都任得彩凤高飞嘅。
1: 又信你，又信你，嗱。我而家去街噶啦，你看住佢啦
2: 吓。咁你去啊，你放心得啦。

乜呢度咁靓嘅啲地方啊？啊，乜栏杆内好似有个女人企树？我唔通呢个系张丽华？我唔理你系唔系，好，等我直端嚟到提一诗，挑逗下你都好啫。好，琼楼彩凤的夜相思，玉树花开蝶满枝。

0: 弯弯光可鉴，诗词歌意寄情痴。
1: 哎呀，兰妹啊，你睇下花荫之下好似有只狂风咁，你快啲赶佢扯啦，这个一定是花花公子来的。好，等他赶他扯才行，岂容他任性中华。

0: 喂，我是陈朝后主，问你竟当我系菜呀、啊、花儿呀、
1: 啊？乜你系陈后主啊？
0: 系。孤王未服陈方张丽华，今我借问玉人。在何处住？
2: 在边度住啊？
1: 哦，乜原来你想访寻我兰姐系嘛？
2: 哦，你兰姐嚟咩？
1: 哎呀，咁你等一阵先啦。
2: 好啊，好啊，唔该你啊。
1: 兰姐啊，兰姐，你快啲落嚟啦，有个大贵人揾你啊。系咩大贵人啊？哎呀，你快啲落嚟啦，落嚟你就知噶啦。哦。
2: 呢位张小姐，朕乃陈国君，系陈后主。啊，因仰慕小姐你倾城艳色，所以微服嚟到出行探访峨眉。
1: 原来系主上驾到，请恕小女子失迎啊！
2: 需要客气。
1: 吓，呢啲地唔使客气嘅，随便倾下啦，吓，倾下啦，吓。真系对唔住啦，主上。
2: 唔紧要，阿张小姐，
0: 我尊荣不。

0: 好一个天容海阔情未已咯。
1: 此世山穷水尽，
0: 点啊？
1: 我哋义不义啦，小姐。
0: 真嘅，主上。
2: 自问教女有方，无顾虑，闺中雄行，不怕出东篱。野蝶与狂风，折柳蝶花多放肆。哎呀，你这个靓仔啊，索嘢索到上门添噃吓，我居然学着麻鹰，将只鸡仔来找住系嘛？
0: 阿爹，你千祈唔好闹人啊！佢又系陈后主，你不能冒犯威仪噶。
2: 吓，
0: 闹错人啦！
2: 佢系九五之尊嚟噶。
0: 不是你估，
2: 真的有眼不识泰山喎。

0: 系啦，张国祥，嗱叫你做国祥先吓，落定先啊。嗱，孤王要同凌千金先返陈朝，我再派宝马乡居接你哋啲家人入宫居住呢。
1: 多谢大人。阿主上，何行得王恩心重，小女得孩龙奉陪，真系色舞眉飞咯。
0: 孤王快去了，
1: 奉送奉送。
2: 阿爹，你保重啊，我而家去啦。
1: 嗱，我有分到。

0: 未知道将军驾临，请恕有失远迎，请问有何指示呢？
1: 张勇，我主徐阳广仰慕你女儿张丽华，发光可鉴，特命我接佢回宫做王妃。
0: 徐阳广又嚟接乖女做王妃，系、哎、死啦！契女啊，契女，
2: 咩契爷？
0: 弊家伙啦，我一个女点食得两家茶？你话点打算好咧？
2: 哎呀，契爷，咁办法就有嘅。
0: 点啊？
2: 但系你未话我恨做王妃噃。啊，因为我受你多年养育之恩，至多我待你接木而花，以免你彷徨无助。
1: 点解仲唔快啲去？
0: 阿将军啊，我即刻就要去噶啦。
1: 系点咧？嗱，你可以亲身送女，一齐同去。本将军已经准备香驹宝马，不许你再犹豫。
0: 我知道，知道，知道。契女啊！乖女，乖女，咁啊，一于系咁话啦，吓，系咁话啦。

0: 对你有脾意。
1: 安排呢个将官李带下咁啊，接咗呢一个孔贵嫔过去之后咧，徐阳广会唔会发现呢？咁稍后大家继续听来自言节度，时间嚟到凌晨嘅2:34，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1: 好啦，咁第二场咯，第二场就系呢个徐阳广吓接咗孔贵嫔翻去嗰时，仲未系贵嫔啊，咁啊将官李带，咁啊原本好噶，点知识穿咗之后点咧？我哋继续听落去第二场，咁啊有陈锦棠一叔出场嘅吓，咁啊交代一声，头先演绎嘅呢个成都将军嘅就系小金锣，好，我哋继续收听第二场。

祝合欢酒准备，等候大王交杯合饮。

0: 皇上驾临，恕臣妾有失远迎，自知罪状啊。
1: 妃子，缘何一见孤王驾到，你便神色不安呢？
0: 大王。

0: 怕咩丑啫？公王，快啲扯晒佢把啦！
1: 大王，所谓成双成对，我要敬多你一杯啊！
0: 又好。

0: 有与民兴家。你无子闯进深宫，可算真够胆量啊！
1: 主上，残臣惊破鸳鸯梦，佢未免太过荒唐咯。
0: 闹倾嘅，你打佢啊！

0: 兄，面命啊，身也伤。呢一幅就系张丽华嘅真容，你睇一睇就知啦。
1: 大孤儿君。

冇错，小女子系姓孔，名叫贵嫔。不过我为报张容心恩，只有你代

0: 就坐起啦。
1: 行开。呢个陈随义弟双国长，桐花大笋都冇我咁强。大王半夜召我入宫位，一定将葡萄来刺伤。
2: 相国将，你快啲入去啦！主上赞你个女绿貌花容，唔止赐你葡萄美酒，仲赐黄金万两。
1: 咁系啦，边个唔知道我个女发光可鉴，国色天香啊！主上，小女肯系烫贴殷勤，侍奉好周到的啦，系嘛？
3: 张龙，你敲蛋，敲个蛋，你快啲讲，你就快啲讲啊！你是否系张丽华？送到陈邦王，你移花来接木，立意骗孤王，骗孤王。
1: 又青我面又黄，我几时立意骗大王？这嗰个就是丽华，我并冇揾笨做双王，做双王。

0: 话为妃子，你移花接木太光雅套，龙泉三尺不留情，要将你两人来命啊！
1: 书生，望你剑下留情，若果你想得到佢个女为话，你应该要将两人释放啊！
0: 放咗佢哋点解啊？
1: 大王，希望放咗佢哋到陈邦，劝阿张丽华重投你嘅怀抱，等呢个愿望能偿噃。
0: 好，张勇，
2: 在
0: 孤王限你一月为期，派你两人去陈邦劝张丽华重投孤嘅怀抱，相信陈后主都畏惧我徐阳广嘅。
3: 系，大王啊，大王。我都知道啊，陈后主无能懦弱嘅，一定会割杨红妆嘅。
0: 好，你哋明早就起程啦。

一月为期，咁啊点知呢一个孔桂鹏咧，去到翻去陈邦之后咧，唔单止啊就冇帮呢一个徐阳广咧，就系劝服呢个陈后主，仲反埋俾陈后主咧立埋做双妃啊，第另外一个妃子，争取时间，我哋喺三点钟新闻之前听下第三场嘅部分详情。

陈公主上岂得逃李严啊？拆封埋佢做王妃，丽华亦母全悼念，一双彩凤伴金龙，百花亭中同欢宴，吟风弄月赏百花，天子风流谁不善，谁不善？我看主上都就快来了，等我摆好酒先。

0: 第三場聽住咁多先啦，因為聽新聞要嚇三點鐘新聞之後繼續收聽呢一套啊陳後主月夜祭雙飛，跟住落嚟第三場嘅唱情啦。
1: 凌晨三點，由羅宇光為大家報道一節新聞。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一個金融論壇，和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一同見證香港交易所與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簽署合作備忘錄。在活動上亦都宣布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正式開始試行。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表示，在這個全新系統之下，本港聯同上海黃金交易所推出首階段實物聯通，香港交易所亦都已經重啟美元黃金期貨合約，廣受市場關注。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的試行奠定堅實基礎，讓本港邁出下一個重要一步，建設全面的香港黃金交易生態圈。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議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現有性罪行條文存在不足，例如部分條文未夠清晰明確，兩性處理欠一致，有必要檢視和完善。多名立法會議員表示支持完善相關法例。有議員關注修訂有沒有針對涉及性交轉運等誘騙行為。鄧炳強表示，以往涉及性交轉運案件在證明上比較困難，建議包括為同意

0: 制定法定定义，若果误解性行为本质或者目的，受害人会被视为不同意有关性行为。即使性行为在境外发生，但在港有骗，当局都可以跟进。聯合國一份報告指出，世界各國必須採取果斷行動，彌合每年$40,000,000,000嘅融資缺口，以確保大約10年前設定嘅可持續發展目標能夠喺2030年前實現。報告指出，在實現部分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取得重大進展，數十億人獲得電力、水同埋醫療保健服務。不過，多重危機嘅疊加，同埋融資缺口不斷擴大，正在構成重大挑戰。報告舉例，全球大約10%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當中，每日靠$5-3維持生計，這個比例只是比2015年低了3%。如果不採取行動，預計到2030年，這個比例將會維持在9%左右。世界杯16强赛争取卫冕的阿根廷3-2惊险反胜埃及。埃及凭伊巴谦在15分钟的入波先开纪录。阿根廷其后获得射12码机会，但美斯宴客，埃及领先一球员上半场。换边之后，埃及在67分钟将比分拉开到2-0。阿根廷之后大反扑，美斯在79分钟助攻造就基斯颠罗美路追近至1-2。4分钟之后到美斯建功追成平手。补时阶段，安素费兰迪斯攻入关键入波，协助球队反先。阿根廷维持3-2比分，直至完场晋级8强。道琼斯指数报52876点，跌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啱啱跳咗啦，系161.9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36，欧元兑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04美元，卖出4120.6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喺凌晨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17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3:07有多啦，踏入今晚第二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丁家双继续为大家送上嘅系呢一套啊，长剧版本、唱片版本嚟嘅陈后主《越夜祭双飞》啊。不过见到亦都有出到呢个雷射唱片啊，除咗黑胶唱片版本之外，亦都有雷射唱片版本，可想而知系几受欢迎嘅呢一套陈后主《越夜祭双飞》系。新马剧团啦所制作嘅，当年我知道有舞台嘅演出嘅，应该咁。而家呢个唱片版本有新马师曾演绎嘅陈后主，陈锦棠演绎嘅徐阳广，崔妙芝演绎嘅张丽华，郑国宝演绎嘅孔桂贫，张云飞演绎呢个张蓉啊，即系张丽华嘅父亲。小金锣咧头先出场演绎宇文成都呢一个徐国嘅将军，大将老将军吓，咁仲有新麦炳荣演绎嘅其他嘅太监啊，其他角色稍后会再出啦。咁跟住我哋听咗头先听咗两场多啲啦，第三场咧就听咗少少。咁呢个徐阳广嘅识穿咗佢哋咧，就系陈潮咧就系派揾咗呢个将孔桂贫咧就假扮张丽华，咁识穿咗限佢赶翻佢哋啊，张蓉同埋孔桂贫翻去陈。朝陳國，咁你限咗一個月之內咧，交出呢、這、一個即係張麗華。咁點知佢哋翻到去陳國之後咧，這個陳後主仲立埋呢個孔桂貧做妃子啊！咁啊有雙妃啊嘛，兩個妃子啊。咁我哋跟住頭先聽咗少少，而家繼續聽落去啦。咁呢一場咧就喺呢個一月就為期之內咧嚇，呢、這、一個陳後主咧就同呢一個张丽华同埋孔桂贫咧两个双双咧就卿卿我我唔知几开心，咁啊张蓉好担心啊，一月就到期咯，我哋呢场其实应该主系主题唱段嚟噶啦吓，咁、啊、我哋听下就系、是、长歌新马师曾嘅陈后主啦，仲有崔妙芝嘅张丽华同埋郑国宝嘅孔桂贫咧，佢哋嘅主题唱段嚟嘅，我哋继续听落去吓。啊

梅娇花齐，香箭啊倾城，艳色都不染污泥，艳啊个迟来一步更复何艳，一个可鉴发光如玉艳，一个花容月貌，故请你得。

0: 亮。
1: 咩？
0: 你不就话芙蓉不换牡丹花？你还仲相逢朝王把芙蓉占啊？
1: 阿爱妃，呢啲就系孤王自有齐天福啦，痴心莫得嘅相逢缘啊嘛！快快啲随姑去百花亭畔嚟到饮下烧酒，赏下花把啦，是陈摆嘅啊！
0: 参见主上贵妃。
1: 罢了，公王
0: 在，
1: 是就
0: 令旨啊。

0: 唱，你又话估一首咏梅篇。
1: 好啊，好啊，好啊。嗱，听住啊。
0: 哦。
1: 梅花盛开雪满天，冰肌玉骨胜天仙。素服告衣难盖艳，孤不年轻，相谁怜呢？
0: 红桃仲好唔好啊？
1: 得得得得，嗱，嗱，听住啦。
0: 好啊。
1: 桃红如面更娇艳，天姿国色的圣贤娟，春到人间争美艳，孤王不负好怀念啊！
0: 哎呀，好嘢啦，主上。你真不愧为天才横日啦，
2: 系啊，怪不得话斗酒诗百篇咯。
0: 主上啊，嗱，我再敬你一杯呢，我都陪主上你饮多一杯。
1: 好啊，一齐饮醒啦，嚟啦。
3: 限期经已满，主上好似揸咗双天共自尊。难为我揸住一二更，鸳鸯六七四就冇得变。参见主上。
1: 罢了。咦，张国丈，我何以你神色苍茫，更兼愁眉苦面呢？
3: 主上。翠阳港限我一个月将丽华送交翠国，而家限期经已到噶啦，是咪？

有唇槍平呼喚，更憑舌劍得靜啊錄煙，我都未用強奪美人歸。

0: 帝过邦来访验，星星要夺那美人归。
1: 啊，
0: 请阿主上，你见佢在金銮殿啊？
1: 哦，佢此行又舞着大刀枪啊！
2: 点算啊？你
0: 间未挂龙泉剑啊？
2: 是否兵马困城池？
0: 班人匹马就飞马箭。
2: 系、哎、啊，咁佢面目都是否露狰狞呢？
0: 看佢来者当不是。
3: 哎，你哋唔使惊啊！
4: 净系书生空有佢路。

0: 粒地头虫，且看孤王施修啊！师神，你发传孤口谕，隋炀广金殿朝见。
1: 领旨。又怕阿崩咬狗虱，纵然唔死都也牙烟。波王山胜得太横蛮，最好就匿埋唔会见。

0: 衰啊！你连金啊、玉啊、买价添喎。
1: 是不是涉劍唇槍可以講得掂呢一個徐陽廣呢？大家稍後繼續聽落去就自然會知道㗎啦。不過時間就嚟到凌晨嘅三點半鐘啦。不過要提一提醒大家，天文台發出咗雷暴警告噃，有效時間去到五點半鐘嘅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五點半鐘。而家温度係攝氏27度，相對濕度94%，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2，健康風險嘅級別係屬。越低嘅，
2: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好啦，继续收听第四场啊！呢场咧亦都系主题唱段，就系、是、长哥新马师曾同埋一哥陈锦棠两个人嘅舌剑唇枪啊，系咪可以搞得掂嘅唱情嚟嘅？我哋继续收听陈后主月夜祭双飞嘅呢套长剧嘅第四场吓。

0: 叩见主上万岁万万岁，
1: 众卿平身，
0: 谢主上，
1: 众卿驾，垂杨广过邦，拜会孤王，欲夺心爱。

0: 嘅娇花，你们有何应付嘅妙计啊？
1: 阿主上，如果鸡仔唔俾嗰只麻鹰捉嘅，你个江山就会岌岌危噶啦！
2: 笑话，主上，难任猛虎问幽兰，微臣誓抗枭雄，保主上无需惧畏。
0: 好啊，来是臣把全高考议，召隋炀帝上殿，且看佢对孤有什么难题。

0: 崔延子，何幸驾临敝邦，恕孤王未到十里交迎，待以上宾之礼。
1: 陈延子，孤王突然拜访，幸蒙阶下迎下，自觉颜面生辉。
0: 延主请坐，
1: 请坐。
0: 延主请坐。延主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哎，
0: 未知徐弟驾临敝邦，有何见教寡人呢？
1: 哼，亲口传。

0: 齐天六院三公多佳礼，
1: 你过奖啫，
0: 自愧阳光光情雅痴，情长同属家乐，赢得一呢季，叹功亏。令姑忙餐费寻苦相思，夕影影丹。

0: 杨广自量艳福书人，可否能在金銮见一见嗰位倾城佳丽呢？
1: 好啊，贤王你不远千里而来，孤王自当召爱妃揭见，啊，何幸得你将佢升驾品提啊！爱侍臣传孤口谕，召张贵妃上殿。

0: 散，
1: 爱卿平生崔彦珠。喏喏喏，呢位就系孤王嘅爱妃张丽华啦，阿妃子。
0: 吓，
1: 呢位就系徐国嘅君王，你快啲上前见礼啦。
0: 钟阿姊，哦，古道是谁？原来是徐君驾到，请恕我一时失觉，何幸得先威啊！
2: 真不愧是国色天香啊！

咁忍着啊，巢沟或尖啊，孤腰细短，美人。

大王啊！

0: 李不特夺取张毅华，还仲将孔贵宾封埋做王妃，分明将我眼眉剃。
1: 阿贤王，孔贵宾怪你负情负义，孤王都为咗怜香惜玉，自将娇花嚟到栽培在宫外。

0: 安飞，你唔使怕，你虽知道我哋陈屋猛将如云，徐阳广，我劝你勿恃强权，不可一世啊你！
1: 徐阳帝，你不能为一美人而惹起战祸，我万贵势将功花力薄，不怕你恐吓嘅所为。
2: 陈后主，孤王虽然单人到此，但系唔会就咁就罢手啊！我再限你期间十天，若不交出张丽华，一定会兴师围城，你全国军民尽发刀头之鬼。
3: 系啊，主上啊，主上，徐阳帝蛮横无理，你唔好唔信啊！佢杀人从二个汤只鸡噶咋？
0: 哎呀，国丈，孤王宁愿江山不要都要美人，我唔信徐阳广会妄动干戈，将我帮交约费。
1: 徐阳帝目似英雄盖世，我陈国不会向你投低。
2: 好的，十天未得太乱凤，龙流凤国都尽啦包围，我咁啊先此声明，不就而行无阻滞。
3: 杨广司空部，江山感受到变沙泥，应要未雨先筹谋，以免到时一身危。

0: 十日为期啊，咁啊十日为期期间又点咧？大家稍后继续听落去就知道啊。仲有两场嘅详情，时间就嚟到凌晨嘅3:51，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再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5: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5:30。
1: 阿女啊，最近呢我睇嘢蒙查查，仲有啲头痛添，点算啊？
2: 阿妈，你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啊，不如我哋听下医生点讲啊？
3: 我系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睇近嘢唔清楚，你可能有老花。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有关老花嘅情况，就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有你同行》。
0: 好啦，十日为期就到啦，咁跟住点呢？我哋四点钟新闻之前呢就听埋第五场嘅部分详情。啊，提一提呢，头先益孟贵嗰一位呢就係新麦炳荣，即係简耀佳嘅。好，听下第五场啦吓。

0: 冇办法啦，吓四点钟新闻啊，新闻之后大家继续收听呢一套长剧版本《身后陈后主月夜祭双飞》剩低落嚟嘅唱情啊！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本月二号到七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分别同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并且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同埋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新华社总结王毅今次访问北欧的成果清单，首先是坚持伙伴关系定位，双方同意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将分歧放在合适位置。其他成果包括深化经贸互利合作，打造绿色创新标杆，加强全球治理合作和增进人民友好交流。四个国家赞赏中方对其公民赴华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中方就欢迎更多北欧民众来华参观访问，又希望北欧国家为中国民众到访当地提供更多便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昨日离开首都德克兰，前往伊拉克纳杰夫，将会出席今日在伊拉克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佩泽希齐扬亦将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举行会谈。上星期五，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经在德克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官员出席。根据官方公布，哈梅内伊和家属遗体送葬仪式昨日在伊朗中部城市库姆举行，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今日将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明日将于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当地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二作出裁决，维持之前对法国极右翼

0: 领导人马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嘅有罪裁决，但对刑罚作出调整。巴黎上诉法院嘅裁决指出，勒庞被判处三年监禁，其中两年缓刑，一年要戴上电子手镣喺监外执行。勒庞被判处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根据法国传媒分析，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勒庞曾经三次竞选总统，在2017年、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现任总统马克龙。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至2023年10月12日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之处罚。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在奥运会赛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示和相关元素的事宜将会择机另行裁定。道琼斯指数报52924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03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0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65美元，卖出4114.8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是17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0: 越越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4:08啊，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会继续送上呢一套陈后主《越夜祭双飞》吓嘅唱片嘅长剧，剩低落嚟嘅唱情，新马师曾、陈锦棠、崔妙之、郑国宝、曾云飞、小金罗同埋新麦炳荣合唱嘅。好，我哋头先听到啊，即系呢一个徐阳广啊，呢、這个十一期限到啦。咁但系呢一个陈后主仲似乎好似我哋俗语所讲嘅唔嗲唔吊咁，好有信心咁啊。咁结果又点？我哋继续收听第五场，剩低落嚟嘅唱情啊。

0: 使乜咁驚啊，得噶美呀？
1: 哎呀，唔驚就假噶啦。
0: 唔知麗華佢去咗邊算啊？
1: 我相信蘭姐一定喺宮衞裏邊嘅啫，揾下佢啦。
0: 好，待孤王入去安慰下佢先至得。
1: 參見主上。
0: 咩？係咧，外妃。

0: 你寂寞在宫闱，乍见你挂着两行泪影啊！
1: 圣上，你唔记得咩？今日系十天期到啊嘛，臣妾有乜办法唔落魄还京呢？
0: 唉，唔使惊嘅。

0: 容佢夺取美人归。我三哥亦以朕哥来候命啊！你镇定啲先啦、啊、你。
1: 似阿崩咬狗虱，唔舍得得排经，无军领兵困城池，杀到啲三军妥妥定。参见主上。
2: 啊，乜局长？我点解你咁匆忙？咩事啊你？
1: 阿主上，啊，徐阳广领兵围困城池啊，你哋快啲执生逃命啦！啊
2: 唔怕唔怕，所谓定而后能静，佢虽然系将城池围困啫，都未必够胆杀

0: 兩位外妃，我哋共赴患難，都願同生死，永不相分咯。
1: 唉，睇見你哋雙雙對對，好似在天原為孖公仔，在地原為油炸鬼，真係眼冤咯。

0: 講義。
1: 冇啊！
0: 難為你和以言微，你仲喺度笑把温柔貪戀啊你！唉，王兒，兩位王室，你哋不能再在宮中逗留噶啦，不如暫避到御園胭脂井啦。
1: 胭脂井啊！
0: 係咯。
1: 好啊，兩位愛妃，
0: 點咧，主上？
1: 你哋先到御園等候，孤王還有一兵一卒，都要與暴君使力一拼啊！
2: 系咯，乖女，你哋避开下先啦，
3: 吓。好啦，爹，咁你陪住主上啦。主上，咁你要保重啊。
1: 你哋坐先啦，去啦。阿国丈，你快啲扶下母后回宫先至算啦。
2: 令子，
0: 王爷，你要小心啲至好啊。
1: 我晓啦，母后。

定返不得不回避，可唔可以交換娉婷？

0: 敢犯我主龙颜，且看银枪永平。
1: 黄英雄开世，金刀一举，要你命丧阴命。走走，喊！

好啦，咁剩低落嚟最后呢一场咧，就系、是、其实咧就冇陈后主祭双飞嘅唱段嚟嘅。呢一场咧，反为就系交代咗，即系喺胭脂井入边啊，呢、這、一个。张丽华啦，同埋孔桂贫啦，咁啊，即系两个咧，就系死于胭脂井嗰度嘅头井而死啊嘛。好啊，我哋继续收听吓。剩低落嚟最后呢一场陈后主月夜祭双飞长剧嘅最后一场唱段。

素里怕春蚕，凄风苦雨送渔家，便知恨发山河来，轻声

0: 嚇到我手又冰腳又冷，成日又焦驚到慢。嗰隻兇狼猛虎眼睛盲，成日食人就當食飯，又怕我養肥對雞殼，任隻麻鷹打，更怕捉埋我隻老公雞。唉，呢啲想唔散事都冚包散。啊，乖女，啊契女，
1: 阿爹。隋炀帝是否已杀入宫围？主上能否脱离灾难？
2: 系人，
1: 若果个暴君闯入御园之内，又怕娇花难免受摧残噶啦。
0: 唔讲话娇花啦，草都冇条生噶啦。我哋呢一次一定藏下底破柴，撞正大班。
1: 不如你快啲去打探下，以免蒸花结净，惨受雨覆云翻。
0: 好啦，等我去睇下啦。

0: 兩位外妃，可以講話劉毅都尚且貪生，待孤王為你哋抹乾啲眼淚，搽翻啲好胭脂，再做過一對雙飛紫燕，好嗎？
1: 主上，現在已至末路窮途，仲何下腐粉調脂？不如任得花落花飛，隨風散吧。主上，我望你莫再痴情若此了，你知道嗎？今日惹起兵戈撩亂，都是因為徐帝佢醋海波翻的。
0: 啊，愛妃，一日都是孤王累了你哋啦。
2: 呢次冇得慢，呢次冇得慢，個魔王四處去撈人沙，難為主上，你仲咁風流？
0: 點啊？
2: 同佢哋當粉茶之將腰攬，怕嗰個魔王來見到啊，仲更加會起痰，仲更加會起痰。
0: 咁點啊？啲噶，咁而家兩頭騰都唔係辦法噶嘛，國長。
2: 快啲揾地方匿埋先啦。
0: 知去邊度啊？啲噶。哎呀，你等孤王去攞翻個玉璽，然後同埋兩位愛妃一齊死嘢啦，知道？
2: 快啲啦，快啲啦！
1: 阿爹，你去跟住主上啦，去啦你。
2: 你哋唔好死住啊，等埋阿爹做啊。
1: 全星清中烈。

那胭脂剪下胭脂雪，凄凉血泪。

0: 个胭脂井化作合欢坟，正是天子风流情千万。
1: 爱妃，你等埋我死啊！

0: 孔二飞匿在何方，孤王要将方中查探。
1: 大王，相信主上同我嗰对乖女一定跳咗落胭脂井噶啦，唔该你将我推埋落去，因为我讲过同佢同死同生噶。
0: 跳咗落胭脂井？
1: 系啊。
0: 哎呀！即系佢绝代名花藏井底，睇得佢痴情杨广太啊强万。多情后主太风流。

0: 徐阳讲，你枉作小人咯。
1: 住口！凭实痴情带住情枉费，是得风流天子连啊仙吧。
2: 嗱，听下呢套长剧版嘅《陈后主月夜祭双飞》啦吓，我哋都唔好太计较究竟同史实有几多相符嘅，好听咪得啦。新马师曾、陈锦棠、崔妙之、郑国宝、曾云飞、小金罗、新麦炳荣等合唱嘅呢一套《陈后主月夜祭双飞》，送俾大家欣赏。时间嚟到凌晨4:44噶啦。
3: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2: 而家温度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5: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5:30。今晚最后呢首歌曲咧，系梁汉威演绎嘅《三顾草奴》呢个自唱本，即系山节嘅唱本嚟嘅吓。咁咧就系男音嚟嘅，咁。但系三顾草奴系咪真有其事呢？根据呢、這个史册上面写系真系有嘅，因为诸葛亮嘅《出师表》同埋陈寿嘅《三国志》都有提及到嘅。好，听下威哥梁汉威演绎嘅《三顾草奴》啦，吓、啊。

建功，但苦无智囊相助，未成大业。有人向他举荐，话有一位人称卧龙先生嘅南阳龙中诸葛孔明，留俾佢求贤若渴。于是乎，就带同关羽、张飞去初故马。

忽听内堂传出人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孔明口念斯文醒来了，知道有客来访，便梳洗更衣。如是者又过了大半个时辰，才分宾主坐定。张飞一睇孔明个样，我心谂：凄凄凄凄凄！我估佢有乜嘢三头六臂，原来不过系一个耕田人。王叔对佢使乜咁低？

0: 嗱，大家听过威哥梁汉威，即系一人啊，以说书人啊，仲有其他角色演绎咗人物嚟嘅嘅呢一个节唱版嘅《三顾草庐》咧，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又到此为止啦。丁家湘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表示程序上没有出错，病历亦都没有问题，是有机会在样本送检过程当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经检查之后以排除胚胎混淆的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没有在24小时之内通报，署方已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二在北约峰会期间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表示，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重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很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然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他又说，乌克兰已经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乌方会在星期三和美方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项议题。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弥合每年40,00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以确保大约10年前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在2030年前实现。报告指出，在实现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几十亿人获得电力、水和医疗保健服务。不过多重危机的叠加以及融资缺口不断扩大，正构成重大挑战。世界杯16强赛，争取卫冕的阿根廷以3-2惊险反胜埃及，埃及凭伊巴谦在15分钟的入波先开纪录，阿根廷其后获得射12码机会，但美斯宴客，埃及领先一球员上半场。换边之后，埃及在67分钟将比分拉开到2-0。阿根廷之后大反扑，美斯在79分钟助攻造就。

0: 斯甸罗美路最近是1-2，四分钟之后杜美斯建功追成平手。补时阶段，安素费兰迪斯攻入关键入波协助球队反先，阿根廷维持3-2比分，直至完场晋级八强。道琼斯指数是报52,925点，跌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03.99美元，卖出4,10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是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5: 你上一次讲我爱你是几时啊？
6: 我而家已经到67岁，我爸爸已经唔喺度。我哋嗰个年代咧，我会同爸爸讲：爸爸，我真系好爱你，都会去揽下佢啊。我爸爸成日讲系，我哋点样都系佢心目中嘅挚爱。
5: 诚邀你将爱意讲出口。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记得打嚟1872312啦。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5:07啊，喺呢个时候开始，一路至到6:30钟，呢、这个清晨同你共度嘅咧，就系我钱佩兴啊。每一次咧出门口嘅时候啦，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呢个天气嘅情况，听一下天文台发出嘅最新消息啊，同埋都要肉眼望望你街外喺窗外外面嘅情况系点啊。大部分咧就今日我翻嚟嘅路程里边咧都几大雨下嘅，好彩翻到嚟电台门口嘅时候咧就细雨少少啊。记得带遮啊，如果唔系呢啲时候冷亲就弊啦，冷亲淋湿咧。一个唔觉意感冒就都几受微长嘅。天文台亦都系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啊。现时温度25度。

一落雨天咧，就好自然谂起呢啲歌曲啊，此情此景都系咁嘅情况吓。有啲地方咧都几大雨下，咁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啦，有效时间到今朝呢个七点半钟噶。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在上午5点钟，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是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是天晴，但是有烟霞。现在温度25度，相对湿度93%。梁思图、刘家昌、尤雅，又是这些天气啱听的歌。落雨天，在雨中。

刘家昌优雅在雨中。有多时见到一啲落雨嘅情景咧，如果多愁善感嘅，谂好多嘢啊。但又或者可能咧，喺呢个少少即系话潺潺嘅雨声嘅时候咧，又清晰咗你嘅头脑，有啲嘢谂通咗都唔定啊。透过系呢个描绘相聚同分离嘅一个场景，就系、是、表达咗对人生无常嘅豁达同埋坦然，就系、是、呢一首歌《在雨中》嘅一个。最终所传递的一个信息，人生就好比一出戏，人有悲欢离合，亦都面对生活的起伏，是无论是即忧与喜，都是默默地承受，这个是希望有一个坦然的态度去接受生活中的一些转变。

梁朝伟呢一首歌咧，喺1986年嘅时候，佢出道都冇耐嘅时候，就有机会唱歌。呢首歌咧就系其实写曲写词嘅呢个叫钟伟强啊，自己一首包办，其实系将自己个人嘅经历，系失恋之后嘅一个嘅深刻嘅回忆，而创作咗呢一首歌，喺雨夜中对爱情嘅执着同埋回忆。梁朝伟就将佢演绎出嚟，而梅艳芳亦都中意呢首歌，都有梅艳芳嘅版本，大家都听过啦吓。刚才啊，原唱者梁朝伟《朦胧夜雨里》，5:25。

君赴柔情，春雨未忍听，点点是寂寥，表达咗旧情已逝，缘分已尽嘅无可奈何，系以呢个雨系贯彻由始至终嗰个嘅信息啦。听住呢个系春雨，沥沥嘅春雨，咁啊，主角嘅内心就系一种幽怨同埋寂寞啊。雨声喺呢个象征住挥之不去嘅呢个情思啦，同埋系都独自去承受孤独嘅苦楚。呢一类小调嘅歌曲，绝对系适合分离演绎。小楼听雨。

一落雨咧，谂起嘅歌曲咧，呢首英文歌少不了啦吓，呢、这个系 Rhythm of the Rain， 5:31啊，咁啊亦都有呢个中文版本嘅雨声，又揾翻一啲系佢又有呢个中有英嘅，大家一齐演绎嘅。咁而呢个唱雨声嘅庄雪芳咧，都要揾翻啲资料先知，佢系喺新加坡出世，不过系祖籍喺泉州噶。是在50-60年代的时候呢，就红遍东南亚的有歌舞皇后啊，同埋下雨片的皇后啊，即是我哋讲一啲即是大家懂听的啲华语啦。佢係以呢首雨声一阵间

会听到噶啦，同埋一首叫《出人头地》咧，就是、名噪一时嘅，系叫做庄雪芳，听听佢嘅演绎啦。雨声。

0: 呢位系新加坡嘅歌手啦，咁啊喺12到14岁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出道噶啦。咁啊嗰时话佢细个身体系比较虚弱啊，咁啊勉强读完小学之后咧，咁啊因为都几有呢个歌舞天分，所以咧就系早早出道去唱歌。16岁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有极高嘅领导才能啦。16岁啫，就组呢个白雪歌舞团，周围去巡回演唱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嗰啲地方。以佢系好灵活嘅活泼嘅一个舞技嘅演出，同埋佢嘅唱功咧，就闯出名堂嘅。嗰阵时系咁啊，咁头先嘅歌咧都系佢成名作之一，叫做《雨声》。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60年代西洋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行曲，
4: 梦散烟消恩爱假，旧宴不会再复话。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5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

早晨，早晨！如果你啱啱起身咧，而家五点半过后啦，天色都麻麻地啊，都系几大雨吓，亦都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啊。

女方嘅沙沙的雨啊，咁一路都系落雨天啊，咁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啦。咁落雨嘅时候咧，真系如果你冇大遮咧，又要赶时间嘅时候，你会点咧？都系要冒住少少雨点啊，截到车就最好啦。然之后去到呢个转驳站啦，通常搭地铁咧就会好啲啦。咁但系都几狼狈一下嘅。不过呢啲咁大雨嘅情况之下，有雨咧个身都好湿，河

文台发出了雷暴警告，是有效时间到今朝早在7:30的。受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本港今日的天气都是不稳定的。在上午5:00，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是30度。今日会出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啊。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是较多，但是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现时室外温26度，湿度95%。

张宇嘅歌曲，一向佢嘅风格都系一个哭诉嘅一啲情爱失意嘅歌曲。雨一直下，谂起啲落雨歌，不能少嘅系谭咏麟，呢首系其中一首《雨夜的浪漫》。

雨夜的浪漫几时是浪漫呢？如果同你心爱的人，但是又未是好表达，在度大家估系咪啊可以成一对之间嘅时候，嗰种浪漫担遮嘅时候，都有少少嘅亲密啊，有时掂下感觉咧，已经好甜好开心啦，系嘛？讲呢个男主角，送一个。

0: 佢好心仪嘅对象翻屋企嘅时候，哇！即系对方系好吸引自己啦，但系又唔敢表达呢个意思啦。咁啊，唱出呢首歌都系代表咗自己嘅心境。午夜的浪漫，时间仲有大概六分零钟到清晨六点钟啊！而家温度26度，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
1: 早晨，我系鲍喜静啊！每日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呢？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嘅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啦。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落雨天行路嘅时候千祈唔好心急啊。虽然呢首跳跃活泼嘅歌曲，不过都唔好跳嚟跳去，跣亲就弊啦。

恩妮嘅雨中交响曲啊，不过呢啲天时咧，咁啊真系步步为营，要小心揸车嘅咧，都要小心揸车啊！天雨路滑啦。今日六点后有雷洪德博士，今日讲下运动健康研究领域系咩嚟，认真听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出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表示程序上没有出错，病歷亦都冇問題，有機會喺樣本送檢過程中放入並非屬於父母嘅樣本，經檢查之後已排除胚胎混淆嘅情況，有待進一步調查事件係咪人為因素。衛生署表示，事故屬於重要風險事件，但有關中心冇喺24小時內通報，署方已經要求中心喺4星期內提交調查報告，並且暫停中心部分服務。七名特区政府常任秘书长组成的代表团昨日继续在新加坡的行程，代表团与多名新加坡常任秘书进行圆桌会议，就人工智能、公众参与和城市规划三个重要议题互相分享最新政策和施政经验。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表示，香港和新加坡有很多共通之处，今次圆桌会议为两地公务员领导层提供重要的平台，就双方共同面对的挑战和机遇作出深入而坦诚的交流。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且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向傳媒表示，他對於北約國家在美國對伊朗軍事行動中的表現感到失望，又指這次峰會如果不是在土耳其舉行，他很可能不會出席。埃爾多安就說，土耳其正致力推動伊朗和美國關係趨於穩定，將之視為促進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世界杯十六强赛，争取卫冕的阿根廷3-2惊险反胜埃及。埃及凭伊巴谦在15分钟的入波先开纪录，阿根廷其后获得射12码机会，但美斯宴客，埃及领先一球员上半场。换边之后，埃及在67分钟凭薛高将比分拉开到2-0。阿根廷之后大反扑，美斯在79分钟助攻，造就基斯甸罗美鲁追近至1-2。7分钟之后，到美斯建功追成平手。

0: 时阶段，安素费兰迪斯攻入瓜建入波，协助球队反先，阿根廷维持3-2比分，直至完场晋级八强。活跃的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朝早7:3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冇风，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925点，跌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7美元，卖出4108.9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5: 我是 Vienna 黄淑曼，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

0: 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七月八号星期三的清晨，这个就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2: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1: 我哋这个环节呢通常呢都是你负责的，都是讲一下运动的好处啦。今天呢就等大家可以集中一些知道一些运动的东西，是吧？
2: 是啊，咁我哋在大学里面即是都有不同的工作的范畴啦，研究啦。教学啦，同埋社区嘅一啲服务啊，咁而喺我哋健康运动呢两个领域啦，健康系一个领域啦，运动系一个领域啦。其实过去呢半世纪咧，都已经相当之充足嘅研究咧，就系话俾我哋听运动同健康嘅益处有咩啦。咁但系啲研究咧系永远都唔会旧噶嘛，一定系向前噶嘛。
1: 系
2: 咁有啲前瞻性嘅。咁我而家又喺图书馆啦，我哋大学嘅学术嘅领域啦，文献嗰方面，我又揾到一啲资料系我哋而家运动同健康好多世界各地嘅研究员咧都系做紧嘅嘢。咁所以借呢个机会就同大家分享一下而家初步嘅结果系点啦，咁样。嗱，第一个领域咧就系点样叫啲人去做运动吓，呢个同所谓心理健康嘅运动化呢个概念咧都有关系。因为嗱，即系好老实讲，钱佩兴系人都知道运动对身体好噶。
1: 你要点样令到佢真系有行动上去做？
2: 冇错，呢个就系所谓嘅动机。其实喺心理学同埋喺运动嘅范畴嚟讲咧，都有好多合作嘅一啲文献系揾到。都是一个过渡的阶段的。即是如果你能够过了半年你都好習慣地去做运动呢，其实已经好放心的了。
1: 是。
2: 你就已经有一个恒常运动的習慣。香港我问过好多朋友，他们十个基本上十个都知道运动好处。但是他会告诉你我没时间。
1: 嗯，是啊。
2: 没时间。咁我问佢：你啲时间做咩啊？嗱，你攞张纸出嚟，你日头你做乜嘢嘅时间？每一项我同你列晒出嚟。跟住你可以做一啲自己测试。嗱，譬如你有十样嘢你会做嘅，你试下搣走两样。十样之中你冇咁重要嘅，搣走佢。嗱，你将搣走咗呢样咧，摆翻呢两个格仔落去做运动。
1: 咁咪得咯。
2: 系啊，嗱，呢个系一个唔错嘅方法。嗱，听众朋友，如果你从来冇运动嘅，你都可以试下。即系我哋嗰个优先次序。其实喺而家睡眠好多研究就系话啲人点解唔够瞓啫，就系将睡眠呢一个健康嘅概念咧摆咗去最低层次啊嘛。
1: 系，
2: 咁你咪唔够瞓咯。但系唔系，当你珍惜你嘅睡眠嘅时候，哇唔得，我九钟就要瞓噶啦。
1: 我系好认同你头先讲话，攞张纸出嚟写低佢，因为你自己谂嘅时候咧，你唔同你写低，真系你系再重新去检视翻自己做咗啲乜嘢嘅时候，你先发觉系，做乜我成日做咁多呢啲嘢咧，都冇乜用噶，咁啊嘛吓。
2: 因为推广健康其实就系最困难咧，就是大家你唔会 care， 即系 care 呢、這个。呢、这个英文字我哋香港成日都用啦，即系中文就点样？
1: 你唔在乎
2: 系啦，唉，系好似有只歌叫做咩？
1: 我只在乎你，
2: 系啦，类似啦，系啦，你唔在乎啊。咁当你在乎嘅时候，你已经可能个健康已经去到一个比较迟嘅阶段咯。咁
1: 系
2: 啦，咁而第二个概念咧就系一个主动健康呢个概念。
1: 咩叫主动健康？
2: 呢、这个好英文咧叫 proactive 啊 ，proactive。即系话你唔再系等佢有事先至去做嘢，
1: 即系预防啦。
2: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自我管理呢个概念咧，其实而家喺我哋推广健康运动嚟讲，系一个好紧要嘅。系啦。嗱，咁另外一个领域咧，而家就好多研究做咧，就系健康同埋睡眠嘅优质化。
1: 哦，点样优质化？
2: 讲紧系。

0: 然
1: 之后咧，
0: 即系咪斗时数就系 OK 咧吓？咁但系我就咁讲，我睇翻香港真系冇乜边个，我身边啲朋友系做紧嘢嘅，翻紧工嘅吓，即系我哋叫做 working class 啦，即系工作中嘅人啦，可能大学毕业到系退休前啦咁，喂，真系冇乜人够瞓嘅。
1: 吓，即系嗱，你头先话嗰个时数，即系六个钟或者八个钟咁样样。
0: 而家我哋讲紧即系十八到六十四岁左右啦，吓，即系呢一个嘅睡眠指引咧，其实系要七至八个钟。
1: 嗯，
0: 个底线咧就唔好多过六个钟。如果你个底线系超越咗你个底线，即系话如果你平时系每日都习惯瞓少过六个钟咧，其实你嘅健康风险咧，基本上系我会讲系相当。再講多次係相當大啊！特別係咩病呢？一啲慢性嘅疾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壓啦、心臟病啦，啲慢性嘅心血管系統嘅問題咧。因為睡眠咧，其實係所有動物啦，可以咁講都係需要啊！你見啲小貓小狗都瞓覺噶，係咪？冇一種動物唔夠瞓覺，係嘛？咁啊，早期咧用啲動物嚟做研究咧，瞓到咁上下就整醒佢，或者有啲咧就特登俾人唔夠瞓，
1: 係
0: 嚇，發覺個壽命咧。是全部都短晒的、任何一种动物。所以我们这类的研究呢，我们道德上呢，大学呢是不容许人去做的。即是我不能够请前辈兄，我一定要你每日睡两个钟而已。喂，那你损害了他的健康啦。所以这些的所谓生理学这些研究呢，只能够在动物里面去做啦。
1: 哦、但我想起臭 BB 阶段呢， BB 又说肚饿很准时就会醒的。但有时呢你见他咦，瞓耐咗，老人家就话唔好特登吵醒佢食奶，瞓得多咧都健康嘅咁。
0: 即系我哋呢啲民间智慧啊嘛，小朋友系真系需要瞓。如果话初生嘅婴儿需要系瞓到讲紧十四个钟嘅，十四个钟或者甚至更多时间啦。咁而喺睡眠同埋优质化嗰个嘅阶段咧，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我哋讲紧你个认知啊。嗱，講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忙起嚟不要啊嘛，
1: 係咪咁順口嘅？
0: 咁所以係呢啲都係內地啲官員咧，即係有時同佢哋交流嘅時候咧，佢哋都有時反映一下一啲社會嘅政策啦。但係而家譬如舉例體育啦，內地嘅發展咧，比過去呢四五十年咧，真係發展得好快。嗱，頭先講嘅睡眠啦，咁仲有一個比較而家研究多嘅領域啦，咁就美國嘅運動醫學學會啦。咁我記得我哋喺節目裏面咧，過去好多年咧，都佢哋有世界嘅十大嘅健身趨勢調查
1: 噶嘛。數榜嘅時候。
0: 係啦，數榜。連續呢五年咧，就係嗰啲可穿戴嘅一啲電子器材。
1: 哦，有啲咩電子錶啊？
0: 英文咧，佢就叫做 wearable technology， 即係、可佩戴嘅，例如手帶啦，總之等等都好啦，總之攬得起身嘅睡眠戒指啦。
1: 咁呢啲都係 check 你嘅健康指標。
0: 係啦，呢啲都有，都係嘅。佢哋而家做咧，就用埋 AI 咧，係去做嘅。佢 AI 即係又收集大數據啦，咁、如果大數據睇到，譬如量度到你平時嘅生活行為係點樣嚇、譬如你嘅喐動嘅方式係點，佢就利用人工智能咧幫你推算，可能俾一啲數據你嚇、包括咗建議你係應該做啲乜嘢啊，
1: 個
0: 運動處方啊，
1: 我醒起啊，佢會話埋俾你聽，你幾時係深睡嘅時間啊嘛，咁、你咪知咯嗬。
0: 咁啊，而家我咧，即係我都有打高爾夫球啦，咁、打得高爾夫球咧，我就盡量係行路嘅，喺球場度行四個鐘、五個鐘咧，可以行到差唔多萬幾步嘅。咁如果我行夠，譬如行到萬三到萬五步咧，啊過得幾個鐘咧？我嗰个智能嘅手表啦、
1: 就话你、
0: 就会弹个信息啦、你今日行得好多啦、你就需要有一个好嘅恢复喎、佢提我喎、
1: 咁你都真係都要休息。
0: 佢提咗我咪即係正咯，咁我即係唔好过劳啦，係咪咁有时夜晚啲朋友出去食饭啊，有咩娱乐啊，我唔得啦，我要瞓觉。
1: 呢啲咪好好嘅。
0: 个手表提我叫我要休息要恢复啦。
1: 呢个 AI 咁样帮到我哋咪好咯。
0: 係啦。
1: 咁另外好啦，就有啲体重管理方面都系哦。
0: 系啊，咁下一个比较流行啲嘅研究领域咧，就系体重管理一个科学化。体重管理咧，其实就一个广义嘅名称啦。嗱，如果喺女士可能觉得系要减肥，因为就算好瘦嗰啲女士咧，你同佢倾偈，佢都觉得自己肥噶。
1: 系，通常女人都成日嫌自己肥。
0: 系啦，咁但系你讲一科学化， 即是话如果你本身你的体质指数即是 BMI 已经是一个去到低的水平，你仲有减你唔好减啦。咁可能有时同阿林思维营养师都有分享过啦，佢都可能有啲个案出现一个厌食症。厌食症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情况啦。咁呢个都是属于体重管理。

0: 理嘅一個，佢欠缺科學化，咁咪會出現一啲咁樣嘅毛病啦。咁因為體重管理咧，而家喺我哋國家嘅發展咧，就係、是、叫做一個健康嘅政策。
1: 嗯，
0: 可能大家有時留意一下啦，今年應該係我哋叫體重管理年嘅。
1: 嗯，
0: 啊、即係我哋成個中國，因為中國。其實你知道我哋啲美食實在太多，
1: 係啊，
0: 譬如你去周圍啦，譬如而家去大灣區啊，去廣州啊，嚇、
1: 嗯
0: 啊、去一啲京城啊嗰啲，
1: 咁啊人都係中意食噶嘛，
0: 係啊，同埋真係食得太多，
1: 係啊，咁啊成日都話，唉食埋呢餐就要停止一下噶啦，咁但係你永遠都係嗰句係嗰一餐講咯，
0: 咁所以而家喺體重管理科學化嘅研究咧，基本上就係度身訂造，
1: 嗯，
0: 叫做係科學減重，就唔好亂咁嚟
1: 嚇。嗯
0: 我當年喺大學，即係都講緊二十年前啦。有個學生，佢真係同我講，佢食完嘢之後咧，擠只筷子落去撩喉嚨咧，扣喉，吐翻啲嘢出嚟。
1: 哎呀，
0: 係啊，
1: 即係佢知道自己食得多咗。
0: 係啊，佢又想食啊嘛。
1: 嗯，但係
0: 咁
1: 樣
0: 何必咧？呢啲唔係科學化啦。
1: 咁樣好辛苦啊嘛。
0: 點解年青人會咁做咧？因為佢要瘦啊嘛。
1: 嗯。
0: 所以而家我哋喺個研究裏邊就係話點樣係一個科學嘅減重。啊、令到佢唔好對嗰個身形咧有啲焦慮。
1: 啊、
0: 你要靚就產生個焦慮啦。
1: 不過呢啲科學減重咧，要揾專家幫我哋做喎。
0: 咁而家嘅數據嚟講，嗱，譬如內地啦，有推行咗全民健身咧，佢呢啲嘅課程咧都交俾即係前線嘅健身教練去幫佢處理嘅。
1: 係、嗯、嚇、
0: 啊，講起健身教練，咁我哋香港就未有一個所謂專業化嘅一個認證啦。咁政府講嘅體育專業化，咁其實我哋學術界都希望政府可以十八區嘅健身教練咧有個認證嘅課程，
1: 嗯，
0: 係咪？即係好似
1: 等佢哋考翻，
0: 係啦，好似我哋那些年中醫嘅時候，
1: 係
0: 嘛？即係我哋啱啱講緊回歸初期點去認定啲中醫咧，又表列中醫啊，又通過考核啊，咁你確保呢個把關咧，就可以實現一個所謂體重管理嘅科學化啦。
1: 係，
0: 係啦。咁啊，另外一個研究領域咧，呢個就遲下交俾阿林思維講啦，
1: 就營養嗰方面啊，
0: 係啦，就係叫做精準嘅營養，精準營養呢方。咁點解呢？就是因為喺而家我哋運動同健康呢，我哋完全好多嘢呢係量化到。譬如你食啲乜嘢，幾多千卡嘅熱能，你食係包括咗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質啦，有邊啲嘅維他命啦，邊啲嘅化學物質呢，而家我哋完全可以係量化咗，同喺生理嘅角度呢、去幫嗰個人呢係點去做好佢嘅健康。
1: 嗯，
0: 咁譬如而家我哋精英運動員咁啦，譬如體育學院或者內地好多訓練中心咧，佢哋食嘅乜嘢自助餐嚟嘅，佢、有個榜嘅，你攞咗幾多塊豬扒，攞咗幾多塊牛扒，
1: 磅磅佢，
0: 磅磅，跟住咧就當然數一數你錢貝興啊，錢貝興運動員，你呢個 QR code， 咁、就知道錢貝興食咗咩咯？
1: 咦，原來同埋多咗啲啲，你拎開佢係嘛？
0: 又唔使嘅，佢係做翻個數據，咁呢啲嘅數據咧就交翻俾嗰個運動項目嘅背後嘅團隊啦。
1: 嗯，
0: 就知道，因為有啲運動項目，譬如係同體重好緊要嘅。
1: 嗯，
0: 嗱、即係我哋香港單車好出名啦，你見到個個單車嘅運動員咧，嗰、那個身形係好標準嘅。
1: 係啊，
0: 因為如果你重咗。你咪即係要踩得辛苦咗啊？咁、踩得辛苦咗，你冇得贏咯。
1: 係。
0: 咁所以喺體重嗰度咧，田徑都係啦嚇。咁呢啲係叫做追求人類極限嘅運動嚟講咧，嗰、那個體重嘅管理咧係一定要科學化嚇、精準嘅營養啦。咁啊，另外一個研究嘅領域咧就係、健康嘅老龄化，嗱呢下嘢就成日都讲啦，我同钱贝兴都系受惠紧两蚊两折啦，我哋旧时系两蚊鸡，而家两蚊鸡唔啱得晒，因为仲有两折喺个尾度，咁但系都系受惠嘅。究竟做运动对我哋嘅寿命有咩嘅影响咧？嗱，呢个概念咧喺而家研究里边好清晰，衰老我哋唔能够对抗，
1: 系顺应自然，
0: 我哋可以延缓佢，
1: 系
0: 即系拖慢佢，系啦。咁喺拖慢呢个过程咧，你要讲紧有一个。健康生活嘅品質去拖慢，你唔好跌咗入一個虛弱嘅狀態，日日都要即係講得難聽啲，就係瞓喺病床度咁樣樣。
1: 咁啊，梗係你要有質素嘅生活啊。
0: 係啦，咁所以健康老齡化呢個概念咧，就都有起碼二三十年噶啦。
1: 咁好多而家長者們咧都好叻噶啦。
0: 係，所以我嗰陣時喺九龍塘嘅大學工作嘅時候咧，嗰陣時同中文大學啦就有賽馬會嘅一個資助啦，我哋搞咗一個叫做社區就叫肌不可失。
1: 嗯，
0: 肌咧係肌肉個肌。咁就係應用喺即係兩蚊兩折嘅長者度，咁同埋就，但係好可惜嗰陣時就撞咗疫情啦。咁但係而家我哋都希望係帶翻起俾個社會嘅信息咧，就係即係健康老齡化。

0: 呢個咧係可以幫個社會慳翻醫療開支嘅，
1: 啱
0: 係啦。
1: 仲有咧，就除咗你個人嘅健康啊，或者個人運動之外咧，聯群結隊有社交嘅運動都需要喎、啊。
0: 冇錯，咁喺另一個研究嘅運動同健康嘅範疇咧，就係講緊嗱，我哋早前提過，即係心理嘅健康啦。而啲人去唔去做運動咧？
1: 嗯，
0: 其中一個好緊要咧，就係、是、有冇盤，係嚇、啊、有個盤。咁而譬如而家好流行嘅，譬如啪啦球啦，咁通常雙打啦，係、
1: 哦、
0: 咪？你有個盤去打嘛，乒乓波就有個盤去打，一個人咁你點打？
1: 係啊，
0: 係嘛？咁你有個盤嘅時候咧，發覺你延續嗰個運動嘅興趣又多啦。而喺丹麥啦、哥本哈根嗰邊嘅研究咧，佢發現經常打網球嘅人咧，因為有社交嘅因素。
1: 嗯
0: 佢平均可以延長嘅壽命咧，係九點幾年啊，即係差唔多接近十年。
1: 哦，
0: 嚇，咁呢個當然啦，打網球係一個有好嘅心肺功能啦，有一個好嘅肌肉力量嘅鍛鍊啦，平衡嘅鍛鍊啦。但係更加緊要咧，就係一個所謂聯群結隊。咁你有個社交嘅因素咧，就令我哋嗰個更加係容易享受埋嗰個心理嘅健康咯。
1: 頭先你提話即係網球啊，好好啦。咁而家流行嘅匹克球咧，
0: 我、哦、一樣咯、
1: 啊，即係類似啦噃。
0: 一樣匹克球，即係如果大家未試過去玩咧，我覺得都應該揾一個地方啦。我諗而家好多社區中心都好多課程嘅，
1: 見到好多中心都有玩、啊。
0: 我會點形容咧？嗱，我冰與網壁即係所謂四小球啦，乒乓球、羽毛球、壁球同埋網球，我都有打過嘅，有打過聯賽啦，即係年青嘅時候。我會形容咧，匹克球係你企咗喺網球場打乒乓球咁上下，因為佢嗰、那個嗱乒乓球嘅位置啊，相對係細啲啦，即係面積。網球相對長者嚟講係太大。咁其實匹克球嗰個概念咧，係六十年代咧喺美國開始嘅，佢係主要原因咧係真係俾長者去玩嘅。
1: 嗯，咁所以呢、
0: 這個玩下玩下，而家后生仔都去玩喎。
1: 呢个咪攞咗个中间位咯吓，
0: 同埋嗰个技术要求咧系相对入门系低嘅。嗱，嗰块木板咧，其实大家上网都可以买到的。
1: 大啲噶嘛嗰、那个
0: 系啦，比乒乓球拍大，又比网球拍细、
1: 嗯。
0: 而佢嘅特色咧，佢系唔系好需要好似乒乓球咁多旋转、
1: 嗯，
0: 因为嗰块板咧基本上系一个纤维啦，或者你可以用木板嚟形容咯。咁、
1: 嗯、
0: 所以都有一个好好嘅社交嘅效果咯。
1: 系咁啊！今日嘅总结提醒大家吓，呢、這个就运动健康研究嘅领域所讲嘅题目咧，都要留意啦。
0: 即系近年大家留意到就系、是、譬如心理嘅健康啦，同我哋运动啦，主动健康啦。嗱、這、呢个概念我留翻下个礼拜讲啦。譬如可穿戴嘅一啲科技啦，而家就同 AI 合作啦。睡眠点样去即系优化咗同我哋运动同埋健康嘅关系啦，咁同埋头先提到健康嘅老龄化啦，同埋长者个方面咧有个社交嘅因素，呢啲方面嘅研究咧都系运动同健康研究过去呢十年系比较大家关注嘅题目咯。
1: 所以咧，大家要在乎你自己嘅健康吓。我哋听邓丽君嘅歌曲先好啊。
0: 好啊。
1: 咁下个礼拜再见吓，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之前，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格陵兰岛对丹麦无用，丹麦亦都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讲很重要。特朗普又将这个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威胁说美国可以将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和二十年前非常不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期待盟友尊重丹麦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并不是代售品这个事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于本月2号到7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分别与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并且与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和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新华社总结王毅今次访问北欧的成果清单，首先是坚持伙伴关系定位，双方同意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将分歧放在合适位置。其他成果包括深化经贸互利合作，打造绿色创新标杆，加强全球治理合作和增进人民友好交流。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之处罚，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在奥运会赛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和相关元素的事宜将会择机另行裁定。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8日星期三，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2: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今年是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亦都正是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本台以及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是联合制作了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今朝早会有第一集，我们亦都专访了行政长官李家超。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在治理思维上要更加积极主动，不断思考怎样服务国家，又认为本港五年规划能够确保到政策的延续性。留意阵间由特首亲自详细展述。
1: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昨日开始试运行，第一批的黄金是成功存入指定的仓库，而第一批的交易和结算活动亦都已经完成了。当局亦都有相关的配套措施，包括系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第一阶段的实物联通。新闻天地记者是访问了团结香港基金的代表，分析新的操作有什么好处和效益。特写环节会同大家跟进。
2: 的士业议会推动的士业界展开新一轮的礼貌活动，包括会派出礼貌大使团队在全港多个繁忙的士站、旅游热点、口岸等等协助乘客上落车和处理行李，并且鼓励司机是以礼待客。业界怎样自我提升服务质素的最新行动，稍后我们会了解一下。
1: 在国际方面，北约峰会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是召开，议程聚焦成员国落实去年峰会的目标进度，是包括提高防务开支，亦都会讨论到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事。有分析就相信，欧洲多个北约国家短期之内仍然难以实现防卫自主。环看天下会同大家探讨。
2: 现时科技可能一部手机都可以打破到不少语言的隔膜或者障碍。欧洲就有最新研究发现，懂得多国语言可以令到大脑年轻十几年，抗衰老，越早学效果越好。放眼世界，阵间会讲下。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3: 财经华尔街。
4: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下跌，市场关注中东局势，而晶片股受压拖累纳指跌超过1%。纳斯达指数收市是报25818点，跌302点，跌幅1.16%。道琼斯指数早段曾经创新高，之后就跟随大市转跌，收市报52925点，跌130点，跌幅近0.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03点，跌33点，跌幅0.45%。存储晶片巨头韩国的三星电子公布初步业绩数据之后，股价受压，拖累主要市场相关股份。美光跌近半成 ，SanDisk 跌超过7%。SpaceX 首日纳入纳斯达100指数成分股，股价低收近7%。欧洲股市系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65点，升14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36点，跌43点；德国 DAX 指数表现相对差，收报25465点，跌352点，跌幅近1.4%。原油期货价格高收3%，收市之后交易时段的升幅扩大去到近4%到6%以上。美国撤销授权销售伊朗原油的通用许可证。另外，据报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有船只受袭，再次引发市场对于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九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4.16美元，升幅3%。八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0.44美元，升幅近2.8%。 金价向下，投资者注视中东局势再度推升油价，而同时亦都等待联储局六月嘅议息会议记录。现货金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105.7，下跌1.4%。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157.4，下跌超过0.2%。美元指数升到去101以上，较早时系报101.12，升近0.3%。日元就继续喺大约40年嘅低位附近徘徊，投资者继续关注日本当局会唔会干预汇市以支持日元。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1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美国五月的贸易逆差扩大去到$776亿，按月扩大超过42%。贸易逆差扩大由于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带动资本项目的进口创新高，期内进口升3.3%，出口就跌3.2%。港股嘅美国预托证券 ADR 系个别发展，不过升跌幅度普遍不足1%。友邦汇控嘅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超过0.1%，去到近0.4%。阿里巴巴嘅 ADR 升大约0.4%，京东就跌大约0.5%。至於港股，尋日係先升後回，恆生指數早段最多升超過200點，高位見23,820點，收市係報23,496點，跌119點，結束咗3日嘅升勢。全日主板成交金額超過3,100億元。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话，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年度的投资额度，去到8,000亿元人民币，并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增加去到5,000亿元，亦都会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优化互联互通制度等。潘功胜又话，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交易和交割联通。罗伟豪报道。
5: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本港出席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将会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聚焦4个重点方向，巩固和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包括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金融市场，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维护香港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潘功胜说，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额度，由5,000亿元人民币增加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并且透过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等，优化内地和香港的互联互通，
6: 技术支持更多的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我们将扩大债转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年度投资的净额度，南向通债转拉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
5: 他又提到，将会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由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制不超过3年，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资格担保品的适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和投资产品线等。潘功胜说，会积极支持参与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交易和交割的联通，支持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产品期货和现货产品。金管局补充指，正是同人行商讨在债券通南向通纳入更多港元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的产品，例如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南向通的机构投资者未来亦都可以透过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投资澳门发行的债券。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被誉为欧洲餐台上三大美食，鱼子酱、鹅肝和松露，其中鱼子酱早已经面对中国供应链的

0: 攻擊，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魚子醬出口國，而最新的戰線已經擴展至俄軍市場。詳情由盧家樂在財金百科同大家講下。
1: 財金百科。
2: 多年嚟，俄軍之戰一直是動物保護組織和傳統美食愛好者之戰。

0: 杆是法国的珍贵文化，强调农场已经改善饲养的环境，并非所有生产过程都不人道。在2019年10月，纽约立法通过从2022年起禁止销售鹅肝。在同年的1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带来法国生产商可以向中国出口鹅肝的好消息，认为内地有6000万的中等收入客群有能力消费鹅肝这样的奢侈品，这个客群数字和法国的全国人口相等。不过7年后的今日，法国鹅肝出口商发现近几年中国的鹅肝产量大幅增长，去年内地鹅肝的产量高达14000吨，按年增长30%，同10年前相比更加是足足翻了7倍。同法国去年15000吨的产量相比，估计今年或者明年中国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鹅肝生产国。法国鹅肝行业组织承认，从没想过中国可以快速地从后赶上来。其中山东省临渠县已经成为中国甚至亚洲区内最大的鹅肝生产基地，去年年产鹅肝5000吨，占了中国70%的市场，年产值突破80亿人民币。今日养殖朗德鹅，每批的鹅大概要经过26到28日的饲养，一年能够养上9批，2025年更加是收成最好的一年。其实在鹅肝之前，中国的供应链已经成功胜出鱼子酱市场。国家强调，这个是自身产业升级、经济结构优化和竞争力提升的结果，并且正全速以市场规律将产品出海去抢占全球市场。
1: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2: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咧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会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活跃嘅偏南气流以及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方面，今朝咧多个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上昼5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噶。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系咧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95%。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
7: 今日的事，
6: 立法会今日会开大会，在议员口头质询环节，包括会讨论到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发展北都大学城以及规管医生专业操守等。
5: 立法会亦都会首读同意读有关改革医委会的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以及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
6: 有輔助生育中心發生懷疑胚胎活檢組織樣本調亂的事，有立法議員就會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討論今次事件。
5: 港鐵會舉行扶手電梯安全運動啟動禮。
6: 團結香港基金會發表《構建香港綠色城市之都》的研究報告，並且會開記者會。
5: 康文署和教育局早前合办中学教师闪誉隋唐文明考察

0: 之旅，今日咧会举行分享会。
1: 不少家长或者会鼓励仔女多啲学唔同嘅语言啦。欧洲就有研究发现啦，识得多国语言嘅话，可以令到大脑啊年轻十几年咁多，而且越早学效果越好。转头同大家讲下。
0: 另外咧，喺韩国咧，基于啊劳工短缺，近年咧都涌现咗啊好多嘅无人店啊，部分咖啡店、拉面店等等咧，都系冇侍应咧在场当食。有经营呢类店铺嘅东主都话咧，由于悭咗咧人工嘅成本，利润都增加咗噶。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文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平时去铺头买嘢，多数都有店员招呼。不过在韩国，近年掀起了一股无人店热潮，由咖啡室、自助拉面馆、花店，甚至连宠物用品店都采用无人化经营。根据统计，这类通常24小时营业的无人店在韩国已经有近10000间。为什么无人店会这么流行呢？路透社报道，最大原因是韩国面对严重的人口老化和低出生率，引发劳工短缺，老板想请个年轻咖啡师都非常困难。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有连锁咖啡店就引入机械手臂，全天候为顾客冲制饮品，也都有全职妈妈接手做自助拉面馆，客人自己拣面、加水和配料，等老板娘可以兼顾照顾仔女和家务。除了解决请人难的问题，采用无人店经营的模式，利润还有机会大增。有经营无人咖啡店的老板说，传统咖啡店利润大约得1.5%，但是悭回人工之后，无人店的利润可以高达40%，而且他们只需要每日朝早安排一名员工用一个钟头落铺头补货和清洁就可以。当然，这个商业模式能够成功，很大程度是建基于当地轻微化犯罪率低和客人的诚实。老板说，虽然偶尔会有小偷，但绝大部分客人都很守规矩。不少后生仔顾客都说，很享受无人店这种没人打扰的空间，即使有时部机出现小故障，找客户服务之后，通常都可以在几分钟内遥佢解决，非常之方便。想青春常驻，除了靠食疗和做运动，有没有想过原来学外语都是一种抗衰老的方法呢？欧洲最近有神经科学研究指出，一个人懂得越多语言，大脑的退化速度就会越慢。英国卫报报道，我们的大脑由几十亿个神经细胞组成，随着年纪增长，细胞之间的连结会慢慢变差，令到记忆力和思考速度下降。报道说，科学家最近在欧洲神经科学学会会议上的研究指出，懂得两种语言的双语人士，大脑看落比单语人士年轻大约6岁，懂三种语言就年轻7岁。如果精通4种语言，大脑更加是年轻足足13年咁多。研究团队特别针对高度多语化的巴斯克地区居民进行调查，那里的人普遍懂得讲西班牙语和英语等。科学家利用脑部扫描和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几百个受访者的脑电波，结果发现语言驾驭能力越高，而且越早开始接触第二语言，大脑细胞的连结就保持得越好。虽然有专家补充，懂得多国语言的人本身的生活习惯可能都比较健康，或者平时喜欢阅读，变相都会保护大脑。不过无论如何，活到老学到老，或者趁着小朋友细个的时候鼓励他们接触多些外语，对大脑健康百利而无一害。
0: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30。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比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都会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95%。
4: 报章摘要，
1: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内地同香港嘅监管部门寻日联合公布11项深化金融合作措施，涵盖债券通、互换通、离岸人民币流通性、流动性、市场基建同埋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等嘅范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合作将会有助推动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发展，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首要离岸人民币中心角色。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中央将会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香港在一国两制底下建设和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并强调香港背靠祖国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正是持續吸引全球資本和國際投資者。大公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昨日開始試營運，多間金融機構都成為按香港黃金報價 HAU 完成多筆的交易。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话，将会支持和积极参与香港黄金市场发展规划。潘功胜话，人行除了指导上海黄金交易所在香港设立第一个境外黄金交割仓库，支援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和结算系统，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联通，并且是支持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以及现货的产品，支援港交所深化和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交易所的合作，并且纳入人民币的因素。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弃如生殖医学中心被揭发送到去化验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出错。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昨日公布，譬如今年五月将一批人工受孕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到去中大检测，经 DNA 比对之后，发现其中一宗个案入面的七个样本，有六个样本的 DNA 都不属于个案的父母。至于另一宗个案送检的两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父母，不过希裕在事发之后一个月才有通报。管理局指出情况非常严重，已经透过卫生署通报警方协助调查，并即时暂停该中心的14项服务。卫生署就说事件属于重要风险事件，需要在识别事件之后24小时入面情报，已经是发出规管通知，要求四个礼拜之内提交调查报告。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的一则报道关注到中国多个地方都出现极端天气，广西、湖北台风美沙克影响伤亡惨重，其中广西洪灾已经导致到6人遇难、11个人失联，仍然有大批村民受困。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已经导致到湖北11个人丧生、1个人失联、331人受伤。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指示防汛救灾工作，要求排查整治江河湖泊、病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等的风险隐患。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一架俗称小路宝的石油气电力运能的士在前晚在赤立角路行驶期间起火，并且发生爆炸，车上面的三个人在起火之前闻到烧焦的味道，及时落车避过一劫。机电工程署说正是调查事件是否与石油气系统有关，运输署亦都话十分关注车辆机件安全，正系积极配合调查。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有一名60多岁的泥水男工人前日独自为一间村屋做水泥批荡工程，怀疑在操作角磨机的时候发生意外，大量出血，忍痛自行报警求助，送院之后是不治。死者的仔是质疑工程人手安排，认为出事之后若果有人施以援手，爸爸可以更快接受治理。案件是列作工业意外，事故原因有待调查。东方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

0: 早七点系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而家系26度，相对湿度95%。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大埔道嘅路面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就去旺角方向，近住李郑屋村嘅封路已经重开。咁不过慈云山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是、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嘅慢线系已经封闭。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去惠华街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咁仲有晓光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宝达村方向，跟住上秀茂坪总站全线系已经封闭。车辆是要左转入去秀明道，是不能够直去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輔助生育中心發生懷疑胚胎活檢組織樣本調亂事件，胚胎抽取的樣本並非所屬父母，涉及兩宗個案，事件已經報警處理，中心已被暫停14項服務，只維持3項涉及儲存胚胎的服務。陳曉君報導。
2: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多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测，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7个样本有6个出错，另一宗抽取的两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的父母。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视察委员会成员杨树标表示，上个月接获中大通报后，去到中心了解情况，认为程序上没有出错，但怀疑有机会在样本送检的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涉及人为因素。
3: 可能就是送检的样本里面摆了一些不是属于那对夫妇的样本，中心呢亦都同中文大學裏面呢再重新將嗰啲胚胎攞出嚟再做一次活檢檢測，就發覺呢係冇溝亂到胚胎嘅。咁即係話呢喺送檢嘅樣本裏面呢就係、是、有出錯，係咪一個人為嘅因素呢？我哋現時呢仍然在調查緊。
2: 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话：，如果检查过程将样本混淆出错，有机会将不正常的胚胎放入母体。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并暂停中心的14项服务，只是维持3项涉及储存的服务。
4: 这个的检测是希望拣选正常的健康的胚胎摆落妈妈的肚入边嘅。如果是驗錯了的話，那可能將一些不正常的胚胎放進去，那也是有問題。另外一點呢，就是你調亂爸爸媽媽，這樣都很嚴重的問題，這件事情我們都是嚴肅處理。
2: 衛生署就表示，今次屬於重大風險事件，中心沒有在24小時內通報署方，署方已經要求中心在4星期內提交調查報告，並暫停接收新證進行生殖輔助服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俄乌战事方面，他就说拖了这么久令人遗憾，但认为双方都希望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乌方会同美方商讨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在内的多项议题。罗宇光报道。
5: 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昨日和今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抵达安卡拉出席峰会，并且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谈及美国和土耳其双边情况，指出目前美国和土耳其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

0: 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作出决定。埃尔多安就说 F-35 战机相关问题不是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之前已经同美方多次讨论，并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2020年美国政府以土耳其购买俄制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并将土耳其剔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另外，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这次峰会如果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俄乌战事方面，特朗普说在峰会前自己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交谈过，讨论如何结束这场战事。他认为俄乌双方都希望达成协议，拖了这么久令人遗憾，很快就会有结果。埃尔多安就说，土耳其正致力推动伊朗和美国关系趋于稳定，将之视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泽连斯基昨日在峰会期间就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他指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很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还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泽连斯基又说，乌克兰已经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乌方会在星期三同美方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项议题。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是要让伊朗为他们在国际航道襲擊無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付出沉重代價，批評伊朗的行為既無正當理由又極其危險，而且明顯是違反停火協議。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員表示，美軍的打擊目標是伊朗的防空系統、海岸監視系統、地對空導彈、反艦巡航導彈和無人機發射場。伊朗國營傳媒報導，伊朗南部霍爾木茲海峽地區發生連處爆炸。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严重违反美伊两解备忘录，严正警告美方违背承诺的后果，并且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伊朗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将会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报道说，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罗宇光报道。
0: 2023年10月12日，由于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当年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当地星期二宣布暂时解除这项处罚，同时指出关于在奥运会赛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和相关元素的事宜将会择机另行裁定。国际奥委会在声明中指出，今次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之后所作出，核心依据是俄罗斯奥委会已经完成整顿和改正，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亦都已经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将会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明确列出俄罗斯奥运选手的选拔准则，要求俄罗斯奥委会选拔奥运参赛运动员的时候，不能够只是以竞技成绩为标准，有需要考察运动员的综合素养，确保参赛选手恪守奥林匹克宪章精神，树立正向榜样，传递体育和平理念。 另外，為消除全球體育界對俄羅斯運動員回歸國際賽事的顧慮，國際奧委會劃定嚴格的

0: 反兴奋剂底线，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和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925点，跌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76美元，卖出4,099.96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二，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5，强度中等。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清晨五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是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世界杯16强赛事，瑞士同哥伦比亚在法定时间同加时互无纪录。瑞士互射12码阶段赢4-3晋级。另一场阿根廷先失两球下，尾段连入3球，3-2惊险反胜埃及，晋级8强。罗宇光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0: 阿根廷在32强经过加时淘汰佛德国，来到16强再遇到考验。埃及在15分钟由伊巴谦接应汉尼长传头槌顶入，领先1-0。阿根廷今届首次被对手先入波，埃及门将苏比亚之后扑出阿根廷队长美斯主射架12码，亦都将麦卡里士打同埋后利恩艾华利斯架攻门化险为夷。美斯及后主射罚球亦都射中门柱，埃及半场令人意外感1球领先。换边之后，埃及在67分钟扩大优势，希神哈辛禁区传中涉高后上撞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正当阿根廷球迷非常担心之际，阿根廷逐步调整战术和阵容。拿奥达鲁马天尼斯入替迪保罗之后，美斯有更多机会策动攻势，去到79分钟就成功造就基斯颠罗美路顶入，帮阿根廷追近至1-2。4分钟之后，阿根廷再次由边线长传展开攻势，蒙迪亚禁区回后，美斯后上劲射击中眉底入网，为球队追成平手。美斯今届入到第8球，领先射手榜。得势不饶人的阿根廷去到补时阶段更加是反败为胜。92分钟一次转守为攻，拿奥达鲁马天尼斯推上前场传入禁区，安素费兰迪斯头槌攻门得手，阿根廷3-2反超前，之后维持比数到完场，惊险感取得8强席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是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探讨一下国际消息，跟进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议程都聚焦成员国落实去年峰会目标进度，包括提高防务开支，提升他们本土军工生产的

0: 能力等等，亦都会讨论到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事。
1: 与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一再批评部分北约盟友未有提高国防支出。有分析就认为，欧洲多个北约国家在短期之内仍然难以实现防卫自主，亦都观望着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支援力度会不会牵涉中期选举等国内政治考量。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环看天下探讨。
2: 环看天下，
3: 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今次是军事实力最强的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第二次出席峰会。较早时他再次发文表达对北约盟友的不满，说美国动用超过$9,000 billion的国防开支远超其他北约成员国，形容这种持续不对等的关系是荒谬。去年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成员国同意在2035年之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 GDP 5%。一年过去，有欧洲智库评估翻不同成员国的公开表态，认为德国以及多数北欧及东欧国家都有履行承诺的决心，但是西欧几大经济体包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就估计难以做到。另外，去年坚持防务支出只会维持不超过 GDP 2.1% 的西班牙，今年立场会不会继续依然固我，亦都值得关注。特朗普早前亦都抱怨欧洲北约盟友未有在美伊战事提供军事支持，今年四月他更加威胁过要退出北约。北约秘书长吕特上个月底亲自前往白宫，被视为主动寻求和华府缓和紧张关系。吕特向特朗普强调，欧洲盟友不愿意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只是孤立事件，又说有大约5,000架次美军飞机从欧洲基地起飞支援美方行动。他亦都摆出纸板图表，说受惠于特朗普的领导，北约国家已经大幅增加军费，被不少舆论质疑认同向美国献媚表忠。不过另一方面亦都关注，其实是否反映了北约目前面对的困境。有报道引述英国智库国际安全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欧洲国家在远程攻击能力、情报、监视侦察、卫星、后勤保障以及综合防空和导弹防御方面的实力仍然与美国存在明显差距。分析正是观望美国以外的北约成员国在这届峰会会如何协同推动防务战略自主，加强军工建设，以应付将来一旦出现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威胁。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据报较早时表明，不满某些北约成员国在增加防务开支的进度上不够快。有分析人士认为，一再显示特朗普政府其实没有耐性等到2035年让北约盟友实现防务自主。不过专家相信，美国要退出北约不容易，法律上要先取得美国参议院2/3议员支持，又或者由国会通过相关法案。而偏偏在政治方面，共和民主两党近期都同样表明支持美国继续参与欧洲安全事务，认为符合美国利益。鉴于今年11月就是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能否维持在参众两院的控制权，特朗普肯定会视为重中之重。分析亦都因此相信，美国和北约之间的关系现阶段不会去到临界点，但难免的确会有深度调整。特朗普早前宣布，美国将会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亦都曾经扬言扩大撤军范围。有分析认为，美军一旦加快从欧洲撤出，不排除意味有可能将更多力量部署至亚太，并进一步将战略资源集中应对中国。不过另一方面，估计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决策方式以及他与盟友关系出现的裂痕，其实亦都有可能削弱美

0: 美国的联盟体系，变相为中国带来一定战略空间。
1: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讲下咧的士业界啊展开佢哋嘅新一轮礼貌活动，佢哋都安排咗人啦去组成咗礼貌大使团队，喺全港多个繁忙嘅的士站、旅游热点、口岸等等咧，协助乘客上落车同埋处理行李，鼓励司机以礼待客。
0: 主办活动启动礼的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说，业界正是配合政府推行组合权去改革，亦都是积极提升服务水平。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刘永桥是跟黄卓邦谈过，听他讲下活动的详情。
2: 我哋今次咧會特別將個重點咧擺多啲喺旅客嘅身邊上邊，特別會安排到去啲旅遊景點啦，即係比方說係海洋公園啊、天星小輪碼頭嘅的士站，咁亦都去咗各個大嘅海陸空口岸啦，即係包括係港澳碼頭啊、西九高鐵站啊、機場啊，甚至乎好多個即係陸路對內地嘅關口咧，我哋都會派我哋嘅禮貌大使都去現場咧，去到做指導嘅，去到協助啲乘客啦同埋司機咧有序咁上落車。
3: 的士禮貌活動係咪可以改善到的士行業嘅整體服務質素？同形象呢，
2: 我相信一定是有正面的帮助的。当然的士服务的情况我们都是了解的，确实市民对我们的士服务是一定有个高的要求。我们这个礼貌运动最主要都是想提醒司机，其实很简单，上车的时候讲他早晨，可能问一下冷气够不够凉，甚至走的时候说你记得带些东西，可能很简单几句说话就已经可以令到乘客的满足感是大很多。只不过始终的士行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行业，都是自己一个运在架车厢里边全日，又冇同事啊，甚至乎冇上司去睇住你啊。可能一开始讲下讲下咧就有讲嘅，但系慢慢咧可能就忘记咗讲呢件事情。我相信大家即系所有的士司机都系有礼貌嘅，不过有阵时咧就可能就系争咗个提醒咯。
3: 今年会唔会话加入一啲更具体嘅成效评估机制去量化活动嘅实际嘅效果成效咁样咧？
2: 我谂呢度系一个叫做公众教育嘅一个部分啦，即系好似就算运输署都有啲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啊，即系旅发局都有啲即系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唔得噶。咁我谂相信呢啲都系持续嘅教育嘅。除咗啲礼貌运动之后，我哋亦都有好多一套嘅组合权形式啦，即系包括系电子支付啦，有即系镜头强制安装啦，有好多唔同嘅等等配合咧，先能够即系将整体嘅的士服务质素能够提升嘅。所以我哋唔能够单靠一个活动咧就有一个改头换面嘅变化，有任何可以改善服务质素的活动，我们都会一定会继续坚持去做的。
3: 今年4月1号起，所有的士其实都必须要提供至少两种的电子支付方式。实施三个月以来，业界面对的主要困难是什么呢？
2: 我想主要有两个困难，一个就是技术困难，就是邻近内地的口岸上面可能那个网络接收不是那么理想的，所以就可能连接不到一些支付平台。这里当然运输署数字版也都帮助我们去到做一些改善，甚至乎我相信收到这些信息之后，支付平台上面也都会提出一些支援的。另一样东西就当然就是我想是司机的习惯性和那个乘客的习惯性，就是他们是不是能够很有效或者很快速地可以启动到那个支付的平台呢？我相信这里在初期运作的时候对于双方都是困难的。开展的时候司机可能都要花一两分钟时候才开到 App， 但是你明白到这件事就是功多艺熟，就是做多几十次之后可能几十秒就已经搞得掂。过去一段时间也都收到八达通公司甚至乎运输署的一个反应，那个数字都是挺令人鼓舞的。我们希望这个电子支付能够持续做下去，令到方便到香港的乘客，甚至乎特别是内地的旅客，他们是没有一些现金甚至乎是很习惯中电子支付，对他们来说搭的士是会更加好的一个选择。
3: 都留意到滥收车费的投诉，会不会可能配合警方加强打击？
2: 当然的士议会其实一直都跟警方合作，其实去打击一些违法滥收车资、兜路、拒载的行为。我们都跟警方在兰桂坊都实施了超过一年的一个礼貌运动，其实都是打击一些滥收车资的行为。始终一个车的士是一个很特别的环境，就基本上就只有司机和乘客就两个人，咁究竟边个讲得啱，边个讲得唔啱咧？其实永远都可能系完结唔到一个争拗嚟嘅。希望喺明年嘅年初啦，可以能够顺利推展到个叫做强制即系的士安装镜头嗰个嘅系统。咁有咗镜头，甚至乎亦都有个录音系统啦。当中系咪有司机违规情况咧？定系当中只系误会，甚至乎可能有啲乘客唔理解嘅情况咧？咁我相信咧，有咗啲镜头之后咧，系好有效咧，系能够将嗰啲误会啊，甚至乎真系将啲即系违法嘅司机能够去杜绝嘅。
1: 时间嚟到朝。

0: 早嘅7:24，关注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天文台话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至到咧今朝早嘅9:30。预测方面，今日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咧骤雨仍然较多，但系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咧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4%。
1: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寻日开始试运行，交易、清算同埋结算工作已经投入服务，而第一批嘅黄金亦都系成功存入咗指定仓库，第一批交易同埋结算活动亦都已经完成。
0: 政府因应系统试营运，推出相关配套措施，就包括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嘅实物联通，推出全新嘅 HAU 价格代码，展示香港市场特定的参考价格等等。
1: 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志伟话，系统可以为黄金交易提供高效和可靠的清算和结算服务，降低结算的风险。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了水志伟，听下他怎样讲。
2: 以前如果我哋要做黃金買賣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交易咧都係一個叫做雙邊場外嘅交易啦，會導致個結算啊或者一個實物存取嗰方面個效率咧，同埋個風險嘅可靠程度咧都唔係太足夠嘅。咁但係而家有呢個所謂叫做中央化嘅一個嘅基建嘅時候啦，呢一個系統咧我哋見到係有一個即係港金嘅結算公司去負責啦，佢就可以咧幫我哋嘅黃金交易咧去提供一個比較高效啦，同埋一個可靠嘅清算同埋結算服務嘅。出一個可以降低嘅就係一個結算嘅風險啦，因為個系統咧其實係可以連接香港嘅一個即時支付結算嘅系統嘅，即係你可以睇成咧就好似黃金交收同埋資金交收咧係可以同步去完成啦，降低咗以前就係驚可能話啊俾咗錢但收唔到黃金，又或者可能俾咗黃金收唔到錢嘅風險嘅。咁同埋而家呢個系統咧，佢係有一個即係中央嘅帳簿啦，咁佢就可以有一啲嘅記錄啦。咁同埋一個實物嘅存儲嗰方面啦，咁其實都可以直接連接一啲指定嘅倉庫嘅，對於整个的过程啦，个记录方面咧都会更加准确啦，可靠程度亦都会更加高嘅。
3: 香港即系要建立黄金交易生态圈啦，因应住今次个系统启用，都有一系列嘅配套措施系推出嘅。咁就包括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就推出一个实物联通啦。其实两者嘅合作安排咧，点样可以带动到香港嗰个黄金基建发展
2: 咧？其实我谂咧，实物联通嘅重点咧就系个实物黄金啦，喺香港同埋上海系统之间嗰个流转啦。咁其实对于香港咧，嘅黃金嘅基建咧，其實我覺得有兩個比較大嘅幫助嘅。第一咧，其實可以帶嚟一個市場嘅流量啦。嗱，雖然我哋都知道政府其實佢都即係全力即係想起嚟緊3年之內啦，令黃金個儲存個容量咧可以提升去到2000噸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初期嘅時候咧，香港如果佢嗰個嘅交易量啊或者存儲唔係好足夠嘅時候咧，同上海嗰個嘅連結咧係可以為我哋帶嚟個交易量嘅。而事實上咧，我哋睇翻啦，即係上海黃金交易所咧，其實佢都係全球最大嘅一個實物現貨嘅交易所之一嚟嘅，咁所以如果同上金所連接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將內地嘅需求啊、流動性啊同埋參與者咧都帶到去香港嘅。咁而第二點啦，就係咧，其實實物黃金咧，如果係喺香港嘅指定倉庫去做一個存放嘅時候咧，咁事實上呢個係可以幫助到香港去提升我哋倉儲啊、保險啊、檢測啊、徵煉啊、物流呢啲嘅能力嘅。咁我哋個實體經濟嗰方面咧都有幫助嘅。
3: 其實喺嗰個配套措施入邊咧，都包括話推出以香港黄金报价代码 HAU 啦，作为展示即系香港市场特定嘅黄金参考价格啦。呢个代码咧，系咪都会成为咗即系香港黄金一个重要招牌？又可以点样去增加呢块招牌嗰个吸引力呢
2: h a u 啦，我哋可以理解为一个即系参考价格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要成为招牌咧，咁我谂个关键咧就唔系话即系纯粹有个代码啦，咁系背后有一个足够嘅交易量啦，个参与者啊，个或者啲人去用嘅时候系要足够大。第一就是一個需求，第二個就是一個供應位置。需求位置的時候，其實我們可以研究多一點，例如說如果在強積金裡面我們可以納入到黃金的 ETF， 又或者其實如果我們可以主動爭取內地的央企、國企將香港作為大宗商品交易採購的首選地，這些其實都是可以增加我們的需求的位置。其實另一個比較關鍵位就是我們有沒有一些足夠我們叫做黃金的交易商，暫時香港

咧，相關嘅一啲大宗商品嘅交易商咧，就大概得40多个左右啦。如果我哋同其他地方比咧，都有一個幾大嘅空間嘅，因為例如我哋叫新加坡可能有成400多个嘅，其實我哋都可以參考翻好似新加坡咁咧，佢有一個比較 entry level 多少少嘅一個稅務優惠嘅，都可以睇翻咧。例如如果未滿足7亿門檻嘅時候，咁會唔會例如一開始可能俾10% 嘅一個税嘅情況，咁然之後發覺啊滿足嘅時候咧，我哋再慢慢降到8.25啦。咁希望用唔同嘅方法咧，即係增加多少少呢啲嘅交易商啦，咁喺个需求同埋供应两方面都配合嘅时候咧，咁我哋先可以增加到吸引力，咁先可以省定我哋呢个招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加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且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又说这次峰会如果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埃尔多安就说，土耳其正是致力推动伊朗和美国关系趋于稳定，将之视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另外，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说，目前美国与土耳其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会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的项目作出决定。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昨日离开首都德克兰，前往伊拉克纳杰夫，将会出席今日在伊拉克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佩泽希齐扬亦都会同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上星期五已经在德克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官员出席。根据官方公布，哈梅内伊和家属遗体送葬仪式昨日在伊朗中部城市库姆举行，应伊拉克各界人士的要求，今日就会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听日将于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当地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在星期二作出裁决，维持之前对法国极右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裁决，但对刑罚作出调整。上诉法院的裁决指出，勒庞被判处三年监禁，其中两年缓刑，一年要戴上电子手镣在监外执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慈云山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入惠华街。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大家咧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晓光街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去宝达村方向近住上秀茂坪总站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尤丽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时间嚟。

0: 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1: 早晨，咁多位。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本台以及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了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解读规划纲要的重点，以及探讨香港是怎样对接。第一集我哋就专访咗行政长官李家超，佢对于香港喺国家新一国五年规划入面嘅定位提升感到好鼓舞，认为特区政府喺治理思维上要更加积极主动，不断思考点样服务国家。
0: 至于本港嘅第一份五年规划重点，李家超就认为既要靠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民生工作。他又认为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施政报告亦都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期望市民都能够感受到改革成果。由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讲好十五五，全国人大会议三月通过的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十四五”时期的八大中心增加至十大中心，并首次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写入国家蓝图。措辞亦都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变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认为，有关表述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对此感到鼓舞。香港的思考角度不能够再只顾自身利益，
3: 这个肯定是正面的，我觉得很鼓舞的，国家都认同香港很多地方都做得不错，可以带来一些价值，在国家的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这种贡献就是服务了。这个是一个认同来的，香港的定位其实提升了，我们在融入的过程里面是由看问题在局部变成看大局了，即是国家的大局，但其实呢都是看埋世界的，因为国家发展大局呢一定考虑全世界环球的形势是怎样的。
2: 讲到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是核心之一。李家超觉得虽然香港有五间世界百强大学，上游科研实力雄厚，但都必须结合内地的中下游优势，才能够构建完整的创科生态圈，这个正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好处。
3: 科研成功了，但怎样转化为真真正正有用的一些产品，去惠及民生，甚至是量产变成一个真真正正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呢，那就中间的转化了。如果量产以及市场发展呢，我相信内地在产业啊，在生产方面市场方面呢就不用忧虑。中间这个中转呢，中游呢是最重要的部分。这样三部分组成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圈，我们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亦都可以变得一条完整的生态圈，我哋既可以享受国家的科研发展，又可以加入我哋的科研发展里面咧，就共献一乐。
2: 被问到服务国家和巩固提升国际地位之间怎样兼顾，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新药研发方面，叠加优势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因此感到很乐观。
3: 我哋新嘅研發咧，可以喺香港又做試驗，喺內地又試驗，嗰個數據我哋會有法例咧，可以容許佢過河嘅。如果嗰個製藥係成功咧，佢係用喺譬如內地嘅市民咧，係已經有數據支持啦。最後嗰只藥去進入翻內地市場，無論係註冊使用咧，都係更加係有基礎同埋有效益，快好多。我覺得全世界冇一笪地方可以集呢三樣優點於一身嘅，所以河道咧，我哋相信咧係一個非常頂尖性喺科技方面，而家我哋香港就係因為咁呢三樣嘢都集合咗嘅疊加優勢，香港、內地同埋國際嘅三方面，資金、人才同埋科技呢方面，我係好樂觀。
2: 定位升级，治理思维亦都要更积极主动。李家超认为要不断思考和理解怎样服务国家，除了利用 CEPA 协助外资经香港进入内地，亦都要积极开拓新兴市场。
3: 今次去中亚，我们推动一个叫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如果我们成功建造不同的枢纽与枢纽合作模式，香港这个作为我们国家进入国家的枢纽，和进入亚洲，特别是南亚 嘅枢纽咧，就会发挥好大作用啦。咁即系话咧，我哋唔系讲紧项目同项目嘅输入或者双向流。

0: 度，我哋講緊一系列嘅運作模式，一系列嘅關係，一系列嘅做法，經過輸入與輸入對接咧，個量啊同埋質啊都會提升嘅。香港可以服務國家嘅咧，我覺得係好多方面嘅。
1: 從發展創科到招商引資，開拓海外新市場，普羅市民看似遙不可及，但李家超以大灣區發展為例，相信市民終將受惠。
0: 我哋施政發展經濟嘅目的係改善民生。十五規劃裏面點解我咁重視咧？就因為喺整個規劃裏面會帶領到我哋成個香港發展咧，最終獲利最多嘅咧都係民生嘅不同項目，即係話市民所受到嘅利益是最大的。而家已經是大灣區養老，漸漸開始是一個較為方便、較為可以接受的。青少年的發展已經不局限在1100平方公里的香港了，你可以去內地發展、大灣區發展。所以對香港呢，長遠來說這個五年規劃呢，對於經濟發展會很好，更重要的是改善民生。
2: 你和特別行政區政府要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推动香港实现更好发展。
3: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4: 行政长官已经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
3: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国家推进新一个五年规划的同时，特区政府正是全速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相关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李家超透露，去年底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后，先开始准备工作。内地城市前期工作起码年半至两年，但在政府、立法会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这个最大的挑战已经大为缩短时间。参考埋上海和大湾区城市的经验，进度比预期理想，有空间提前在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李家超认为，五年规划对政府内部最大的好处是统一各个政策局的步伐，
0: 系统性，将所有嘢都五年去规划咧，每样嘢都好配合啊！唔系有啲系三年，有啲系五年，有啲七年，大家都用五年去谂。如果喺管理学里边咧，配合好重要嘅，即系话有一个人走得快，有一个人走得慢，你系会拖翻慢快嗰个人，亦都未必带领到慢嗰人上。配合就重要啦，我扶持你，你扶持我，第一齐上啦。咁所以好多人都话咧，我哋走埋一齐咧，我哋会行得更远。
1: 政府内部配合得好，对外发展亦都会更加聚焦。李家超以发展经济网络做例子，认为规划有助定出发展嘅优次。
0: 全世界都走啊，咁就系会分散咗个力量，兼个焦点就失焦啦。咁我哋就谂边啲系新兴市场，同埋个优次系点定？咁呢个都系聚焦啦。五年规划就令到我哋聚焦。点解我一上场我首先去了東盟國家咧，東盟國家因為我哋是貿易夥伴第二大，跟住我找新興市場咧，嗰陣時我哋覺得，中東是最發展得最快的，下一個去邊咧？其實世界很大，但我覺得最快又看到的就是中亞啦。去選擇呢些發展網絡咧，我哋都要看個優次，同埋對自己的得益有幾大，由對方會怎樣接受我哋合作一定雙向啦。咁要大家都有意願。
1: 李家超任内发表的施政报告，每个年度都会提出多项 KPI 关键绩效指标，检视政府部门的工作成效。而五年规划的工作横跨下届政府，日后施政报告亦都会对照这份规划，确保政策的延续性。
0: 施政报告一定要沿着五年规划去设计的。五年规划的好处是什么？是跨政府的，跨政府界的，这一届政府还有一年，但是五年规划讲了五年，五年规划会確保下一屆政府沿住五年規劃嗰四年施政，例如喺國家層面有咗五年規劃之後，每年政府有個工作報告，我嘅施政報告都會係沿住呢一個做法去做，唔會因為政府換屆嗰啲政策就唔延續啦，個延續性好重要。
1: 呢份同大家息息相關嘅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即將面世，點幫到市民增加幸福感、獲得感呢？李家超嘅答案係做一份平衡規劃，既要靠拳頭產業賺錢，亦都要做好民生工作。
0: 我哋叫拳頭方面嘅一啲領域，即係話係出去打拼嘅，係出去賺錢嘅。我哋仲有啲咧，實實在在咧，固本培元嘅，咁就係民生嘅問題啦。拳頭性嘅一啲發展。即係金融啊、貿易啊、航運啊、科技呢個絕對係嘅，因為呢啲咧係我哋競爭力嘅一部分，亦都係經濟發展嘅重要元素，而且佢哋係高增值嘅。喺五年規劃裏面咧，又講醫療啦，又講教育啦，又講居住。

0: 住啦，有嗰種土地啦，呢啲實際嘅民生問題係好多方面，係一個好平衡嘅一個五年規劃嚟嘅。
1: 李家超相信五年規劃令施政更規範，有助推動改革，期望市民感受到成果。
0: 喺我哋做五年規劃嘅時候，必然睇下現有嘅一啲問題，我哋點樣喺五年後，無論係解決啦、改善啦，定係完全係即係呢個問題唔再存在咧。

0: 甚至不同的領域的一些不斷改革咧，係會係一個推動的作用。咁而且令到每個政府部門都會咁樣做。我覺得對香港嚟講咧，整體第日的發展，我哋有更好的居住，有更好的醫療，更好的教育。
1: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30度。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5%。
2: 报章摘要。
3: 大公報的頭版是中央推11項新措施，強化本港離岸人民幣樞紐。經濟日報，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說，4個方向挺港，托國際金融中心。商報，香港黃金中央清算系統試營運。南華早報頭條就是多措並舉，提升本港金融中心地位。
1: 信報的頭版是4招谷債券通，南向額是增至8000億。文匯報，科技盛會 LEAP 出海首選香港。明報，試管嬰樣本調亂，希裕14項服務暫停。星島日報的頭條同樣講到希裕中心懷疑涉人為出錯，調亂胚胎活檢組織樣本。東方日報的頭版標題就是租管條例實施4年，90%劏房業主越紅線。
3: 先睇大公報報導，國家15/5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內地同香港監管部門尋日聯合公布11項深化金融合作措施，涵蓋債券通、互換通、離岸人民幣流動性、市場基建同埋資本市場互聯互通等嘅範疇。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合作將會有助於推動香港固定收益和貨幣市場發展，進一步強化香港作為首要離岸人民幣中心角色。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說，中央將會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建設和鞏固國際金融中心，並強調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正是持續吸引全球資本和國際投資者。大公報報導。
1: 信報報導，香港是離岸人民幣業務為一大增長動力，金管局再推出多項措施協助業界發展，當中不少舉措呢是為市場提供更加充裕的人民幣流動性，包括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 RBF 的總額度由2000億進一步擴至5000億。星期五是實施，意味著香港銀行可以有更多的彈藥支持企業使用離岸人民幣。金管局亦都係研究引入新措施，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例如推出7日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交易以回购嘅形式进行，务求喺 RBF 之外新增一个满足到银行短期人民币资金需求嘅渠道。信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寻日开始试营运，多间金融机构都是成为按照香港黄金报价 HAU 完成多笔的交易。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说，将会支持和积极参与香港黄金市场发展规划。他指出，人行除了指导上海黄金交易所在本港设立第一个境外黄金交割仓库，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联通，并且支持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和现货产品，支援港交所深化和伦敦金易和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交易所合作，并且纳入人民币因素。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希裕生殖医学中心 是被揭发送往化验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出错。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昨日公布，希预今年是5月将一

0: 批人工受孕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到中大实验室检查，经 DNA 比对之后，就发现其中一宗个案入面7个样本当中，是有6个样本的 DNA 不属于个案的父母。至于另一宗个案，送检的2个样本全数不属于个案的父母。希裕在事发之后是1个月才是通报，管理局话情况非常严重，已经透过卫生署通报警方协助调查，并且即时暂停呢间中心14项嘅服务。卫生署话事件属于重要风险事件，需要喺识别事件之后24小时之内呈报，已经发出规管通知，喺4个星期之内提交调查报告。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在港澳专章当中，香港的定位从融入提升至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当中指出，这一项的新定位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正面肯定和认同。香港不再是被动对接国家战略，而是要积极以自身所长主动服务国家所需。他说香港的产业发展在融入和服务的过程当中，亦将会受惠于国家不同优势资源，形成合作协同，实现互利共赢，最终是推动双方共同壮大。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现届政府推行多项改革体制，最新在今个月推出公务员持续学习计划，首阶段要求高级公务员每年需要参与公务员学院的课程进修，并且取得120个学分，否则这年的考试报告评级是会被降级，有机会影响升迁。计划预料在2年之内检讨，最终目标是推至到中级公务员。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近年公务员接受培训的气氛热烈，很多课程都超额报名，计划亦都包含线上课程，相信公务员都可以做得到，不会有人被罚。被问到会不会担心公务员因为进修影响工作，他认为不可能协调不到工作和进修，亦都说公务员很清楚政府很注重培训。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升中派位昨日放榜，随着本港的适龄学童人口下跌，抢学生竞争有加剧的趋势。在九龙塘教育局学位分配组的办公室外面，昨日朝早有近20间的中学派出人员驻场，更加有学校是提供接驳车队，接载家长去到学校实地参观，希望抢占先机。中一派位结果昨日公布，本年度是有48000多个学生参与派位，当中部分人士出于未有在香港读小学等的原因，而需要去到教育局的学位分配组领取派位结果。有教师向记者坦言，随着适龄学童趋势减少，不少中学面临收生压力，尤其 banding 比较低的学校更加要积极争取新生。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中国多个地方出现极端天气，广西、湖北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伤亡惨重。其中广西的洪灾已经导致到6人遇难，11人失联，仍然有大批村民受困。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已经导致到湖北11人丧生，1人失联，331人受伤。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指示防汛救灾工作，要求排查整治江河湖泊、病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等的风险隐患。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提出修订性罪行法例，包括新订立涉及触摸的性侵犯罪行，泼洒液体亦都列作性侵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昨日开会讨论，有议员关注一些迎新型的活动会要求女生穿着白色衫，游戏期间会有人故意向他们泼水或者泼奇怪颜色液体。关注到上述的新法例将来可不可以监管这些行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说，

0: 新定的涉及触摸的性侵犯罪行，是针对有人故意或者罔顾后果作未经同意而涉及性的行为，包括向某人泼洒液体令到女生露出身形的话，认为相关的法例就可以规管到形身形的情况。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中国旅游研究院日前公布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香港由去年的第六位升至到第四位，澳门是连续两年蝉联榜首。有内地旅客就称赞香港是游玩的内容丰富，交通便利，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可以完善部分民生区的配套，提升旅客的游玩体验。有旅游界人士认为香港排名攀升，反映了旅游业整体服务水平是持续改善，建议香港可以适度借鉴澳门的经验，完善深度游的配套，吸引更多旅客回访，优化旅客体验。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专访时候话，部门自从前年开始全面采用热能探测摄录机和 AI 进行鼠只活动调查，并且配合新制定的毛鼠百分比调配资源，灭鼠的工作确有成效。鼠只较活跃的地点由前年上半年的90个减少到去去年下半年的44个。星岛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提到，中央政府宣布从四大方向11项的措施全面深化内地和香港的金融合作，这系列的新措施在于能够将香港的多重独特优势有机结合，引导香港金融市场由传统的以股票为主，向债券、黄金、大宗商品和衍生产品等等综合体系良性演变，丰富了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香港必将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和金融强国建设的伟大精神当中贡献不可以代替的香港力量。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国家政策东风已至，接下来关键在于特区政府、监管机构、金融业界怎样抓住机遇，承接好利用好国家的战略支持，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香港必须在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加快走出去和优化软环境等方面是全面发力。大公报社评。
0: 商报的社评就说，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昨日启动试营运，新的基建填补了香港黄金市场缺乏中央清算基础设施的空白，推动本港升级为集交易、清算、定价交割于一体的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进一步拓阔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产业内涵，有独立的清算体系作为根基，香港黄金港价值进一步凸显。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始试营运，这个是本港金融基建历史的里程碑，为掌握全球金市的话语权迈出关键一步，这个亦都只是起步，真正的考验呢都仲是在于尽快完善配套和深化优势，从欧美定价被动的跟随者变成为亚洲时段的主导力量。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的社论就说，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这一项的关键金融基建，既有特区政府的直接督导，亦都有国家的大力支持，可以预见到一个更加成熟、更具韧性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将在本港成形，政策组合权预期将会产生强大的群聚效应，港交所亦将会有更好的条件发全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星岛的社论。
1: 信报社评，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之一是协助建设金融强国，具体手段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为了让人民币成为更加普及的交易媒介，不妨显著扩阔人民币柜台的覆盖范围，如果在香港上市的所有中概股都可以使用人民币直接交易，对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无往而不利。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喺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而家27度，相对湿度94%。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现在由张张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是要让伊朗为他们在国际航道袭击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付出沉重的代价，批评伊朗的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而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表示，美军的打击目标是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发生连串爆炸。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严重违反美伊朗解备忘录，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宣布辞去国会下议院议员职务，以触发他所代表的宾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并会参加补选让选民作出判断。英国传媒报道，法拉奇在前年大选前收到一笔500万英镑的资金，但涉嫌未按议会规定申报。他亦都涉嫌未有申报一名密友为他提供的保安服务和住宿等利益。法拉奇星期二表示，他完全遵守议会有关议员行为规则的规定，所接收款项是无条件赠送的个人礼物，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又说自己和家人饱受传媒攻击及威胁，他会辞去议员职务，从而触发补选，并参加这场人民对抗建制派的补选。世界杯决赛周最后两场16强赛事，瑞士和哥伦比亚在法定时间和加时互无纪录，瑞士在互射12码阶段赢4-3晋级。另一场阿根廷在先失两球情况下，尾段连入3球，3-2惊险反胜埃及，晋级8强。队长梅斯为球队贡献1入球一助攻，今届入到第8球，在射手榜领先，8强席位全部诞生。